0: 红茶，云南滇红。条索肥壮，苗峰秀丽，色泽乌黑，汤色浓红。红茶它是以暖胃消食为主，不过现在天气那么热，我建议啊还是喝绿茶生津止渴吧。这红茶呢还是留到冬天再喝。
1: 我尝尝。
2: 是这样的，我们后期呢要开设一个高端茶室，如果你能加入的话，不管是喝茶也好，还是搞招待，都是如虎添翼，我们的茶室呢也能上一个档次。
0: 这我有个条件。
3: 你说。
0: 这个茶室的装修风格，还有选茶，所有的购茶都由我来负责。
4: 嘿，这收留你，你还有这种条件？
3: 大熊，
2: 大熊，
0: 是这样的，这两天呢，我观察你们餐厅啊，生意还不错。我呢，不想以一个打工的身份来加入，我准备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进来，作为股东。
3: 那太好了，那就这么定了。欢迎你的加入。
5: 就这样，这个叫朱志成的人成了我们的又一个兄弟。我一个女人和这几个男人就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3: 兄弟们，加把劲啊！
5: 我又一次暂缓了老家还债的步伐，把全部资金投入到了农家乐扩建上来。我们期待着红红火火的农家乐生意能够彻底地带我们走出贫困，奔向美好的生活。
3: 啊，我们计划明天开业，怎么了？秦业，建设用地，房东现在没跟我们说呀。
6: 这事儿之前我真不知道，这上面突然就规划到这儿了。
3: 这属于建设用地，你不可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让我们投入装修？
6: 这装修了，不也有装修赔偿？
3: 我们花那么多心思装修，不是为了给你骗赔偿款的。
6: 我也不想啊，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我们再合作一次。啊？
4: 不是，这不亏他吗？
7: 过了过了，我刚才听见房东打电话。他就是想拿咱们的装修去骗那个赔偿款呢。
4: 啊，那不是这怎么办啊？大胜哥，
6: 没事，放心吧，我到哪给你们打电话。
0: 哎，老师要代驾吧？
6: 他没打电话呢。
8: 来来
6: 来来，
9: 干什么？还没到地方了。
0: 老板，是这样的，你看我现在又来了一单，你看你就到小区门口了，没几步路了，你能不能自己开进去啊？

0: 喝酒了，大哥。
1: 我认倒霉啊，各走各。
0: 这什么叫各走各的？你这是醉驾，走得了吗？我报警，我让警察来处理这事儿。
1: 报什么警啊？就那破车能值几个钱？开个价，
0: 12万。
1: 多少？
0: 12万！疯了吧？你怎么不会抢啊？
2: 你这是酒驾。
1: 啊，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的，
0: 组团阴我呀！
2: 你也不要这么说，都是你逼的。你放心，我们不会来敲诈你的。后院装修的钱，你从开发商那拿多少我不管，我只要我们自己的成本，12万，签了吧。
3: 现在钱已经拿回来了，咱们想想后面怎么办吧。
0: 这个农家乐，是咱们兄弟几个眼看着一步一步从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院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现在好不容易能挣钱了。
4: 我算了一下，除开大家的投资，按比例分还有结余，大家拿着这些钱，愿意回家就回家。
0: 云姐，我不要钱，我就想跟着云姐还有大正哥一起，咱们一起干，干啥都行。
5: 我也不走，好不容易能遇见你们这帮好兄弟，以后啊我就跟着你们了，你们吃肉，我和他，
0: 对，一起吃汤，一起喝肉。
3: 一起喝汤，一起吃肉。
6: 哎，行，哎，咱们来尝尝郑大哥泡的茶。
0: 说，郑大哥学泡茶学得真快，我就学不会呢。
7: 是因为你笨。
8: 志成，有没有想过重操旧业？咱们的茶室没了，但咱们可以从源头做起。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
0: 跨度也太大了吧！
5: 这茶产业吧，真的很难呐。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呀。
4: 好做才有挑战，你有失败的经验，正好我们可以少走弯路。在改造后院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了解了一些关于茶方面的知识。现在的人不愁吃喝，愁的就是如何更好的吃，更好的喝。
0: 对，
4: 越是注重生活品质的人，越注重喝茶。
0: 不是，那咱啥也不懂啊。
8: 志成，这样，你负责技术，我来负责市场。
0: 啊，我负责开车，我挖地，我有力气。做饭。
8: 行，那咱们就朝着这个方向转型。
4: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
0: 加油！
4: 加油！都说上天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此时此刻，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未来到底会怎样，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0: 我接下来做什么，兄弟们都会紧紧地跟着我。这是信任，更是我的责任。
1: 一、二、三。
0: 就这样，我们五个人就这么进入了一个对于我而言全新的产业中。拿到赔偿款，我们就向着朱志成的家乡贵州过去。
2: 小心点，
0: 能否找到合适的种植地，成为了大家新产业起步前最重要的条件。
3: 这个茶园的选址啊，首先要注意这个海拔的高度、土壤的结构，还有年有效基本土的积水量。
4: 大成，
5: 哎，
4: 这儿的土地啊没被种植过，
5: 是吧？
4: 证明这儿啊从来没被破坏过。
6: 这太偏远了吧？
7: 我看这四周啊连个村民的房子都没有，
5: 村民未开发呀。哎，志成，
4: 哎，
5: 咱们那个样本送上去大概要几天才能出来啊？
4: 这快三天吧。
5: 三天？
0: 三天可以。
5: 那咱们三天之后再去一趟。
0: 行，没问题。哎，
5: 你行不行？不行换我吧。
6: 没事，放心吧，我没问题。
5: 啊，好。小心！快快快快快快，下车看！
8: 爷爷，爷爷没事吧？没事
5: 没
8: 动。
5: 是吧？
8: 那有咱不舒服的地方吗？
5: 啊，
8: 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6: 没事，没事。
5: 不行不行，送医院送医院，赶紧的。
4: 来来来，不用不用，
6: 我来呗。
4: 真不用。我家就在前面，
6: 你把我送回家就行。
5: 没事，
6: 啊，大双背着，
8: 大双，
6: 我来背，我来背。
8: 你先送你回家吧，慢点啊。
5: 来来，送上车，送上车。
8: 慢点，慢点。
5: 来，开门，开门。
6: 来，
5: 上车。
9: 不用上车，不用上车，就在前面一条小路一道。
5: 大双，走走走走，看着车，看着车。嗯
8: 啊
10: 啊，你快到了。
11: 没有，
0: 快点啊，小心脚下。
6: 不是，这不去医院，还这真就不去了。我跟你说，这站
0: 什么呢？赶紧走吧。
6: 周三了，周三了，我周三了。
7: 不是，你们看，我说了吧。
0: 哎呀，乌鸦嘴，赶紧走了。
5: 不要跑。
6: 周三了，周三了，周三了，我把周三了，快点啊，周三了。
12: 我们
6: 吃饭走吧，大家们出来，我把周三了，快点。坐在，
7: 我们吃饭了，
6: 别
7: 那么瘦，
6: 外面有人追都等不及了。
7: 你看，
6: 我们喝完了，看没有？
0: 不要怕，
6: 咱们喝完了。你怎么了？啊，你们几个在吃什么？干什么呀？
7: 你不来去跟我们赌博？
6: 你干什么？
4: 你摔倒的。他们是好心帮我，
7: 对对对
6: 对对，对我们是做好人好事的，
7: 可不能欺负我们富伯。
13: 就是啊，我们村可有人啊，
7: 我们村人有人啊，
14: 不能欺负我们
13: 人
14: 多。
6: 富伯，
13: 富伯，你确定
6: 是吧？

0: 老人家，您看看给您多少钱合适啊？一千？
1: 不，老太爷，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十块钱？十块？
0: 你们给我弄几个鸡蛋，10块钱。
1: 哎，行行行行行，哎。

0: 我们来买，马上就给你买了。
1: 给我买点啊！
0: 我看看别的东西。您等着啊！
2: 给我买点。哎，
1: 老人家，哎，你家里有几口人啊？
0: 就我自己。啊、
3: 哦，那您孩子呢？
0: 我儿子出去打工去了。

0: 你们别忙活了，歇会儿吧。
1: 哎呀，我累。对了，您现在不方便一个人可以吗？
0: 没事，一会儿晚上，对面那老爷子他会过来找我，我们俩凑合几天就行了。
1: 那不行，那太不方便了。
0: 那
1: 这样，要不我们就在您这儿住下。
0: 啊、
1: 按旅馆的钱给您，
0: 不用钱。
1: 那不行，必须给钱。
0: 你看，
1: 哎，回来了，哎，来来来，慢点。
2: 他
1: 一
2: 进
3: 来，回来了，
2: 村口让我们上了村口，看见小卖部。
4: 哎呦，哎呦，
5: 我们这个差点把小卖部都搬空了。
1: 放里面，放里面。
6: 怎么样？我的腿呀，没事了，没事了。
7: 大叔，
6: 没事了。
7: 大叔，
8: 看一下，搬到门口去。
9: 我去找桌子。
10: 老郑，这边帮我做一下饭啊。哎，来了，把这个菜做了，刚才已经洗过了。
9: 来了来了，是这坛吗？
6: 对对对对，是。
0: 哇，珍藏的好酒。
11: 嗯，这酒有年头了吧？
0: 嗯。
11: 来，
0: 好。
11: 哎，
0: 少点。
11: 老爷子，我看你们这山上土壤挺肥沃的，没有人来开发吗？没人种地？
0: 这附近呐。就我们两个小村子，稀稀拉拉几十户人家，那青壮年呢也都出去打工了，咱们这儿山又险路都没有，我们这几把老骨头哪开得了地呀？
11: 啊，那你们自己不开地的话也没有人来承包吗？
0: 来过一帮人到咱们这儿看了，说土好，气候也好，对面山上还能种一种特殊的茶。
12: 那为什么不继续开发呢？
6: 后来倒是来了几辆车，还住了几天就跑了。
0: 归根结底啊，还是嫌咱们这儿太穷不方便，人家付出的代价太大，那不划算。
12: 怎么就开发不起来呢？
0: 是留不住人呢，青年人都出去打工去了。你看现在没指望喽。
12: 这附近几座山上的土壤和水质咱们得好好勘察一下，多采集点样本回城里检验。这几天呢咱们先住在这儿，一方面呢是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咱们在附近多转转。
0: 住这儿啊？
12: 吃饭吧，来，吃饭了，吃饭了。
11: 好，老爷子，我敬您一杯。
12: 我也敬您。
11: 来，
12: 谢谢，身体健康，
11: 身体健康，
12: 长命百岁。
13: 今天晚上的星星好漂亮啊！
14: 以前在农村的时候，
15: 你说
14: 都是这样吧？
15: 停电你就早点睡吧，还看什么？
13: 这一晃时间过得可真快，
16: 还早呢，
13: 第三年。
15: 郑老大，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像学姐这么好？
13: 都投入到新的产业当中，乡亲们会不会怪我？
14: 你不是把利息都给他们算上了吗？再说了，现在村里边大家都富起来了，也不急着用钱。小雅，你什么时候让我风风光光的娶你啊？
13: 重要吗？
14: 当然重要了，我到时候要在村里边锣鼓喧天的大办三天，让所有

0: 那就等到等所有的钱都还完的那一天。
1: 再努力几年，这一天很

0: 现在呢还有十多户人家住在这里啊。哎，那两间空房呢是我以前是我表姐家的，现在我们村委会决定呢就把这两间空房呢就暂时给你们用了，但是呢有点简陋，就委屈你们。
1: 哎，没事，
2: 没有没有，
1: 非常好
2: 非常好，
0: 感谢感谢了。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两间房间，哎，那里面就是还没有打扫，就需要大家再打扫一下。
1: 行，非常，
0: 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
1: 已经很好了，谢谢
0: 谢谢你们，谢谢。

0: 哟，周子来喽！
1: 哎，周大哥，定锤！哎哎
2: 哎！就辛苦你们在这打地铺了啊！
3: 小野啊，楼上是你的卧室，我把桌子给你搬上去了啊！
2: 慢点啊！哎，小心小心小心！
4: 我们在这个淳朴的山村住了下来，一边勘察土地和周围环境，一边等待土壤化验结果。一周后，我们拿到了检测报告，报告显示这个地方对于茶叶种植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正时逢政府对农业项目大力进行扶持，我们得以用我们所有的积蓄承包了一片茶山，
5: 虫子
4: 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路。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纯植物主料
11: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17: 是真的，
1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两天了都不头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油。
1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0: 超能力觉醒了。
18: 不是心飘柔，
19: 两天了还蓬蓬的，
1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9: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五他妈打电话过来，小五从山上摔下去，现在要做手术，急需用钱，让我们赶紧还回去。
1: 是时候回去给他们一个交代了。
2: 塌方了，我把这些石头清一清，应该就能走了。
3: 小心！徐
4: 从在兄妹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我们已经尽力了。
5: 学姐，就像咱们兄弟，
6: 在这好好干一番事业，
7: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8: 我们这个呀是。 爬坡开荒的活，您干不了。
9: 要不这样啊，我呀，给你写一个保证书，有啥事儿啊，我自己负责。
10: 王伯，王伯的医药费我们肯定会担着，在我们茶园处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14: 敌人有盗物的，
15: 伙计，你看们，咱来透口气。
13: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16: 我原上东北3.6吨的雷，我绝不放过他。
17: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18: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19: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龛上撒大撒。
16: 不是宝贝，是文物。
20: 飞船一条兽逼，让他给知道咱的厉害。
21: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7: 这世界就是这样，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3: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不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上一期我们讲到穆建辉对赵又麟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警方也因此查获了他的马仔萧国强藏匿的真文物，证据链眼看就要指向这个赵又麟了，那么他又会如何去应对困局呢？而另外一边，考古队员发现文献记载的漏洞，华南王的线索也浮出了水面，这场互保博弈又会迎来怎样的发展呢？
6: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22: 石板沟都是自然形成的，
23: 史料记载呢是言之凿凿，
22: 根本就不是紫陵外线门嘛。
24: 通了通了，
25: 那咱完全可以推翻，紫陵就在凤凰

0: 上来了吗？
1: 帕凡内斯是不是跟顾董有关？
2: 我时间真长，两个记不清。
3: 撒娇伪证罪，你在内德应该学习过。
4: 他可能涉嫌包庇或者伪证相关的一些犯罪，要罪加一等。
5: 我们不是跑得快，我都能让那帮河东人给打死了。
3: 啥河东人？
6: 哎，庞队，咋样？哎，
7: 罗队长。根据我们测东印上的测试结果，没有墓葬。
6: 没有墓葬。
7: 哎。
6: 啊，辛苦你们了。
7: 没事，应该的。
8: 罗队啊。
6: 是吗？
8: 这第三轮也探完了，既没有造到洞口，也没有造到建筑。按理说，就算没有那些陵园的附属设施，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
9: 人为的痕迹？可是咱的探铲呀，快把凤凰山我戳成崽子了，
8: 还是一点人工的蛛丝马迹都没找到。你看，咱能不能下结论？
6: 不行，证明一件事和否定一件事都必须要严谨。
10: 洛青带着团队把凤凰山用专业仪器第三遍地毯式扫描，结果直接给人干沉默了，这儿连个墓的影都没有，这就很离谱了。元代洛天香泪边长安置，白纸黑字写着资陵就在这儿，结果现实直接打脸，全队当场陷入集体 emo。 但洛青是谁，就算一头雾水也绝不放弃，
6: 最起码排除了资陵是崖洞墓。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完全推翻洛天香在泪边长安置里的记载。
10: 就在洛青完全没头绪时，方坤一个电话直接炸场，救星来了。
11: 洛青，找到石板了。
6: 真的？在哪儿啊？
12: 哎，到了。
13: 哎，
12: 快！慢！快！这儿
13: 好，
12: 你到底让人家快还是慢吧？石板
10: 啊，方坤可算是立了大功了，竟然发现了石板沟，
12: 全是石板。
10: 等大伙冲过去一勘察，发现这些石板全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风化出来的，跟人工修的灵门半毛钱关系没有。
6: 这么多。
12: 对上
8: 上对上了。
6: 洛天香在泪边长安置里说，滋水冲开滋陵外线门，吹出石板500余片，你看看这么多。
14: 坤儿的意思应该是这些石板是被紫河飞冲出来的。
12: 哎，
14: 而且你们看啊，这些石板形状不一样，不规则，应该不像人工制作的。
8: 我跟郭司想法一样，你看这石板是河沙与石子粘集在一起的。
14: 嗯，
8: 像是河水冲击形成的。
6: 你们看这石板，有的就很结实像这种，但是有的呢，哎呀，这就能明显的看到它很松散，能捏成沙，所以这一定不是人工打造的。但是滋陵外线门一定是非常规则的，一定是有人工痕迹的。
12: 石板沟都是自然形成的，根本就不是滋陵外线门嘛。
15: 方老师，你这把我搞糊涂了，你刚才说这符合洛天香的记载，怎么现在这又不是紫菱的外线门了？
12: 他亲眼看到过，他来过这儿吗？
6: 那目前看他应该是没来过。
16: 那是道听途说的呀。
10: 真相瞬间大白，合着元代那位洛天香当年根本没亲自上山踩点，纯纯抄文献云考古。这下好了，泪边长安置里滋陵在凤凰山的记载直接作废清零。
15: 整个石板沟这个位置离斗陵很近，也就是说如果滋水大涨把石板沟里的石板都冲下去了，那下面的百姓很有可能想当的人呢就认为这是从滋陵冲下来的，
16: 有可能是这样。那怎么证明洛天香他不是亲眼所见呢？
12: 洛天香记录吹出石板哪一年？
14: 元禧茂丘。
6: 这洛天香是元代人，至元呢就是元世祖年号，辛卯就是至元。

0: 28年，那现在推算下来应该就是公元1291年。
1: 老郭，你看看这儿，原始上看到的。
2: 隐而就一年，这一年的秋天，气候异常，北方发生了很多洪涝灾害。我推测当地村官向上级府衙汇报灾情，顺便提到这一情况，所以用了方言“肥夫云云”。
0: 哦，那要这么分析，这骆氏很有可能没有亲赴现场查看，而是查阅了当地的文书档案，看到了这条记载，原文抄录下来，就作为了资陵在凤凰山的重要依据了。
2: 到了明清两代的时候，资陵的这个位置更加难以寻找，所以大家就沿用了这个骆田乡的记录。呀，那这一下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0: 皇帝派来祭祀资陵的官员也不会去考证求实，就连咱们的金石学家毕沅也被误导了，在凤凰山下摊石立碑，这历朝历代一误再误。
3: 古籍说我骗了你们千百年，现实说不好意思打脸了。
4: 勘探都弄完了吗？啥都没发现，现在加上房管这个证据，那咱完全可以推翻资陵就在凤凰山了吗？这次
3: 谁也没想到，元代古籍里白纸黑字的记载居然也会摆乌龙。这其实啊，也生动地揭示了一个道理：考古从来都不是对文献的盲从，而是要带着审慎的质疑的态度去实地求证。所以啊，你看方坤他们既没有被权威古籍绑住手脚，也没有被三次探测结果浇灭了斗志。当然这段情节据说是根据考古工作者真实的经历改编而成。既然经过了多次的勘察，也已经证明了凤凰嘴并没有古代的墓葬，那为什么考古队员还要去调查这个石板沟呢？马老师，对于这些问题您会怎么来解读呢？
5: 在历边长安志里边呢，史料记载呢是言之凿凿，说是灞水都冲开了霸陵的外线门啊，就是意思是把霸陵陵墓的外门都冲开了，对不对？人家说得很清楚啊。所以说咱们现在虽然经过几次勘探，这个证明呢凤凰嘴没有墓葬，但是这条史料你要给它有一个合适的解释啊，有个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一直不放弃。结果也是很偶然的，有一次我在这个任家坡的时候，跟任家坡的这个村长呢在聊天的时候，他给我讲到说是，哎，我们那个老村子附近啊有一个石板沟，里边原来有很多石板，老百姓呢都把好多石板都拾回去，垒什么牲口圈啊，垒厕所怎么怎么样。哎，我当时一听，哎，这是个重要的线索。这个石板我后来观察，仔细观察之后发现，实际上是啥呢？实际上是，当地的这个河沙和石子小石子呢，这个钙化粘结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石板啊，也不是很坚固，而是很不规则，根本不是人工加工的。所以说呢，我才这才搞明白了他所谓的那个石板500余片是怎么回事。因此上我更加确信这个凤凰嘴的记载是有误的。那个时代古代的这个人呢，对这个汉代的阴山围陵他不好理解啊，他拿唐代的阴山围陵来匹夫，最后呢觉着汉文帝的陵呢应该跟那个陵是一样的。所以而且呢，汉代当时呢又实行帝后同命异穴，就是皇帝皇后呢在一个墓地里边，但是呢又不在一个墓穴里。汉文帝的陵呢又不能离窦皇后的陵太远，刚好凤凰嘴这个位置呢离窦皇后陵呢只有2000米啊，也可以说是一处墓地。所以说呢，我觉着骆田乡有可能是根据凤凰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气势啊，再结合唐代阴山为陵的这么一个景象呢自己推测出来。实际上这个中国古代的文献在传抄的过程中呢，是有很多这个错误的啊，就是我们在做考古的时候，特别是历史时期的考古啊，有很多文献咱们可以参考文献，但是呢不能全部去信这个文献记载的、
3: 啊、谢谢马老师。咱们话不多说啊，继续的来解锁接下来精彩的剧情。
6: 秦老，最近明德博物馆深陷赝品舆论漩涡，这件事儿您听说过吗？
7: 哎，我当然听说了。哎呀， 秦川首长街这个东厢会一直都很关注。
6: 有专家指出，咱们明德博物馆里边的展品已经假冒到荒唐的地步，其中有一宋瓷被斥大大突

0: 破了宋代人的审美下限。您认为这样子的赝品何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博物馆呢？
1: 哎呀，这个事情你就要问博物馆的管理者。
2: 此时的赵又霖早就威风扫地，扫眉打眼，往日那副不可一世的嚣张劲儿半点都不剩。
3: 各位律师啊，明德博物馆这一回的声誉危机，作为馆长，我难辞其咎。现在我向各位宣布，我决定辞去馆长一职，所有的工作由理事会代为执行。
2: 他这波辞职可不是什么主动让贤，纯粹就是被逼到墙角，已经被架在火上烤了。
4: 哎，好，嘿，
5: 这咋了？

0: 小郭啊，哎，吵起来了。哎呀，哎，饿了吧？来来来，吃饭吃饭，还热乎呢。小郭，今天啊，咱俩再喝上一杯啊！你睡得久，喝多了，我就在你这睡哈。
1: 再看穆剑辉，报了仇，占了上风，那叫一个春风得意，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藏都藏不住心里的爽。
2: 有啥喜事呢嘛？还要喝酒？
0: 给你报了仇，算不算喜事？老小没了半条命，能不能活看他造化了。至于赵幽林，已经从明德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滚下去了。
2: 重说会不会有点绝啊？
0: 从我决定抢印城的火器，这一切就注定了。一三不容二虎，要想光明正大地站在台前，我跟他赵幽林必定有一战。
1: 一山不容二虎，报仇看似为兄弟，实则为自己。
0: 绝，其实不然。他周幽林是死坏了名声，大不了换上几年，风声过去了，钱还能接着赚。我要真想赶紧撒绝，秦川城他就待不下去了，他背后的那条大船也该沉了。我给他留了一条路，也给他放下了一把弓，我把弓就在他的床底下，就算他恨了恨你咬牙也不敢造次，因为他害怕他床底下的我把弓不知道啥时候弹出一根冷箭，让他崩得不成。
1: 自从上集老穆匿名举报之后，赵幽林的日子就不好过，他选择了辞职，将烂摊子交给理事会，实则呢是让所有人都无法独善其身。而穆剑辉后来在医院里对李远光说的话，可以看出他是抱定了一山不容二虎，要跟赵幽林决一死战的信心。可是啊，这赵幽林又怎么会轻易的俯首称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这是弄啥呢？
4: 哎呀，你的不是要开挖了吗？啊，挖之前俺得跟先人先打个招呼。
5: 哎，这回这事有良弄得好，这所有东西都是有良置办的，这太后媳妇出来了，当物品这儿当毛巾，这大方的很啊。这
4: 你岂敢算吗？
6: 公正合适，有啥不合适的，不管下面埋的是谁，都是咱隐村的先人。
4: 哎呀，从这个黑桃用刀东开始啊，你的是这一来一回，这都已经好几年了。你的一个个从生瓜蛋子，现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了。一开始啊，俺村里的人跟你的靠谱堆弄不到一块儿，啊，矛盾不断。这现在呢，咱都叫成一锅粥了，是一家人嘛，啊。但是，说真的啊，到现在俺也不用明白，你这个靠谱到底是个啥事情。

0: 人家客户队在你们住了问茬时间，你咋一点点我们这都是气息都没认识？
1: 你胡说啥呢？有你事就你多，你说。
2: 我，你是，
1: 俺说啥想做也说不清，说不清，说不清。
0: 慢点，慢点。
1: 客观不实啊！啊？
0: 你
1: 啥的天，这更听不懂了。
2: 行了，
1: 行了，不管是啥，俺现在知道你的客户队。 是干一件大事情，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代表俺银村全体乡党，全力支持你们，好不好？好。一听说村子底下可能藏着黄陵、齐有良和尹村村民，直接划风突变，把之前的抗拒抛到九霄云外。现在的他们就是主打一个超配合，毕竟谁不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一不小心就成了风水宝地、历史名村呢？
3: 你说咱放不这样时间，连个华南网也冒了吗？啊！
4: 叫我看呀，还是个华强的问题。以前跟人家的影响和华南网这近些。
2: 而这边警方还在努力寻找和华南网有关的线索。
5: 你看，你都整个双美家小旅馆，
3: 这可是整个秦川最大的城中村，这要查起来，无乱阵脚。张警官，总算把你这个大官逮起了啊！我一月份那个事咋样了？
5: 那你倒是跟我一条游泳的线索嘛？
3: 南方人，南方人我多了去了，俺嫁给你啥？再说了，这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俺人早都跑不清川了，俺咋给你弄嘛？
5: 啊，我就和这边卑职，特别人打了我，把他送到医院，总不能叫我把医药费再贴赔上吧？
3: 那不亏大了？
5: 那你说俺能咋弄？
3: 让你们安装我身份登记系统，你不安装。
4: 俺住口星沙交叉都是假的，俺给你咋弄嘛？哎，老板，我看一下，这是这人，有点像，啊，就是这货，就这，
3: 他咋都跑了？三月份了，
5: 俺就是银村刚出新摩托轿。
6: 赖奇队，有发现？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齐队、杨队，这个事我们在医院巡检未果，被大队旅客的照片。
11: 这下根据证人描述画出的抽象的华南王终于现了原形。
12: 又几分像
13: 啊，就是
10: 这个人奇怪得很，他被打了不敢报警，也不去医院，错一点死在旅馆里头了，还是人家老板发现。

0: 钱把他送去医院，结果他到了医院直接给跑了，
1: 这有点奇怪啊。哎，不过梁子说咱们起火之后华南王没有按时到，这次被打了，
2: 不排除这可能。
1: 目前老板还是啥的，
0: 他是跟我人接触不多，听不来他有啥口音，然后也知不到他到底是南方阿达的。哎，但是他提到了一点，他经常晚上会带一个小姐回去。
2: 是同一个小姐吗？
0: 有时候也带其他的，但是有一个是带的最多。
2: 各位 KTV 夜总会啥的查。
0: 七队，你不知道我帮有多大。
2: 我不管，我只管结果，啥都让我想，自己想法子。
3: 哎呀，小王，你动啥脑子？你去问一下我旅店老板啊，有没有收打火机？我打火机上面不都印着店名字还有电话？你们找我查都完了吗？
0: 还是俺永福哥厉害啊！呀，
1: 永福，我经验丰富嘛。
3: 杨队，这不当不然啊！
2: 永福啊，去一趟看守所。
3: 啊，走，
1: 好。认得不？
4: 齐大仓拿华南王照片让梁建斌辨认，梁建斌一眼确认，
5: 这不就是华南王？
3: 你把你我眼窝睁开，好好看，我不说啊。
5: 绝对是他，我跑。这么多年，华南王终于现身了啊！
3: 哎，啊，你说，好，好，我知道了。
5: 记得，小杜新年跟华南王关系一个女人的，已经带过局里了。姓名？
6: 露露。
5: 真名儿？
6: 李艳花。
4: 就在这时，华南王的老相好也被找到了。
6: 他办啥事的？
5: 问你认不认得，车门多干啥呢吗？
6: 认得。
5: 那你把这个人情况大概说一下，姓啥叫啥，哪人？
6: 吉木。
5: 啥？啥吉木的？问你是他的真名儿？
6: 我真不知道他真名儿，我光知道他是古越口音。他犯的事是不是跟古董有关？
5: 啥意思？
6: 我听他打过一次电话，好像是发古董的。
5: 接着说。
6: 就这么多了，分量在多少？
5: 那你再回忆一下，他有啥兴趣爱好啊？打牌。
4: 别看华南王之前藏得小心翼翼，可坏事做尽哪有真正密不透风的墙，就连他平时吃饭的口味都成了日后定死他的关键线索。
6: 他带我去吃早饭，老带我去旅馆跟前的瓦罐汤吃饭，我就没见过一个古越人这么爱喝瓦罐汤的。
5: 对啊对啊，你说的是江油那种瓦罐汤。
6: 对。
5: 嗯。哎呀，你说咱这回啊，总算是抓到了华南王的尾巴了，对。
1: 嗯。阵容是确定了，其他的咱还没掌握呢，还得靠顾家警方配合一下。
5: 不，是江油警方。
1: 啥意思？
5: 我人比咱想象的狡猾。嗯，俺们怀疑呢，他这个古越口音是伪装的，口音好伪装，但是口味不好伪装。他爱喝瓦罐汤，多半是江油的。
4: 齐大仓这波细节杀直接封神，谁能料到破案的关键居然是一碗瓦罐汤？就凭一句华南王爱喝瓦罐汤，当场推翻其古越人身份。现在的齐大仓简直强得可怕。
5: 还见个老朋友。
0: 哪个老朋友？
5: 你去了见到就知道了。
0: 齐队啊，还是你脑瓜子灵，办法就是多。我眼下我没拧的拧转，都让你钻出来个洞。哎，我跟你说，最近可是主动参加劳动了，尤其爱种我西红柿，我种的我一笼西红柿，比自家园子里种的还要仔细。

0: 姐夫来我过子，又大又肥。走起的，人我给你带过来了，等一下子到我是先忙去。
1: 啊，好，你忙。

0: 又来了。哎
1: 呀，小五这气色好着呢，比我这气色都强。
0: 哪有啊？
1: 今天来请你帮个忙啊。
2: 齐大仓又去找燕小五核实华南王的消息，可这燕小五还在那儿装傻充愣，死活不配合，但他那笑容一点点消失。
0: 华大王，
1: 咋了？你是怕他落网，还是盼着他落网？
0: 我当然盼着他落网了，这还用说吗？
1: 是吗？
0: 不是。
2: 说话都僵硬卡顿的小表情，早把自己卖了。齐大仓一眼看穿，他铁定还藏着关键信息。
0: 不是。这个
1: 你确定不？
0: 呀，
3: 咋呀？人个人这么麻烦？
0: 哎呀，时间真长了，我记不清了。
3: 你是记不清吗？还是你压根都不认得呀？
0: 你啥意思吗？我说记不清了。
3: 我啥意思？你心里清楚，当年到底是谁把黑桃又卖给华南王的？
0: 我说过了，是我，
1: 别人卖的我在这做大鱼。
3: 你又是冥顽不灵。
2: 我就静静看着你表演，不拆穿。
1: 小五，也听说你快出去了吧？
0: 啊，是。
1: 好，好，好着你。嗯，好得很。我一直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啊，虽然是耽误了一些青春，但是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一定能有一番作为的。嗯，
0: 齐队，你不要给我带25，我啥怂样子，我心里有面镜子，清楚的很。
1: 这面镜子安的好，安心里啊。哎，那就一直照着，照得清清楚楚的。啥叫伪证罪？你在里头应该学习过吧？
0: 齐队，我说的是实话。时间太长了，我记不清了。
1: 不是的，记不清楚很正常，慢慢的想总会想起的啊。我没事，就是顺路来看看你，听说你在里头表现得很好，替你高兴呢。
0: 劳动改造吗？
1: 小宝女最爱吃西红柿，你种的他应该更爱吃。就摘一些，我给他带去。
0: 好。
4: 小宝，
5: 爷啥时候
4: 过来？有个男的叫我给你的。
5: 哦，行，好，谢谢啊。
2: 记住西红柿这个细节，燕小五重情，对妻儿有愧疚，齐队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6: 齐队，你为啥对燕小五这种人这么伤心？
1: 等你当了爹，就明白了。
2: 燕小五为什么一直心甘情愿地替穆剑辉顶罪呢？看到这儿，我想大家能够看得出来，这燕小五所谓的义气，其实啊，他的核心不过是恩情绑定加上利益保障，再加上现实顾虑，这三重因素的叠加。这时候的燕小五已经做了

0: 快10年牢了，好不容易要熬到这个刑满释放，他的心里很清楚，一旦承认替穆建辉顶罪，马上就要恢复自由之身的他，可能一时半会儿就出不去了。在剧情当中，如果燕小五主动坦白是替穆建辉顶罪，那么法律上对于这个顶罪后翻供的情况又该如何来处理？另外，如果他一直坚持用这个虚假的供述，他又会面对怎样的法律后果？我们来请教一下警官。
1: 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可能涉嫌包庇或者伪证相关的一些犯罪，要罪加一等，其实无法实现这样的法律效果。因为根据我们的刑法、刑诉法的相关的法律规制，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是他的义务，但是真正查实犯罪是需要公安机关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并不能苛求当事人如实供述相关的一个罪行。我们不能要求他自证其罪，在共同犯罪中，我们也不能要求从犯或者必须如实交代主犯的相关的一些情节。如果他作为了一个顶罪的一样的处理，没有如实供述相关的一个罪行，只能作为这个不如实供述的一个从重情节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0: 燕小五把所谓的江湖的恩情置于法律之上，他这样做救不了穆建辉，他也会让自己真正的失去机会。看到这儿真是觉得可悲可叹呀。燕小五结局究竟怎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用处，
3: 嗯，
2: 哎，俺问几个娃呢？
3: 哎，咋你不知道？
2: 这啥？
3: 你为个老同学误真传？
2: 真传
3: 啊！他把你为几个娃调走了，说是来秦川办个案子，
4: 找用处他帮个忙呢。
2: 调走？
3: 呀，他话里话外意思给你打招呼了。
2: 打啥招呼？
0: 来我地盘，用我的人，连个招呼都不打。齐大仓听完，当场就忍不了了。
2: 胆子太大了，随便敢调我的人。
3: 你问一下。
5: 啊，齐队。啊，我在外边跟物局办个案子。
2: 物局上帮忙，你听谁的？哦，随便想调人就调人啊。你咋回事？你回来我再跟你们几个说账。为啥给我？
0: 也不知道这边的武振川有没有感受到老同学那快要溢出屏幕的怒火，这小表情是心虚。

0: 出门支援。
1: 这耗子跑的是真快，难怪叫这名儿。不过老话说得好，再狡猾的耗子也斗不过猫。这不，直接被摁住啊，跑不掉了。

0: 好意思，不是没人泡了。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胖子，又犯啥事儿了？
1: 我没犯啥事嘛。
2: 我不知道咋了。
3: 大家动啊！你看，把人带走。
1: 走，徐队，我昨天发誓，我没打过架。我这小水那是大家的材料啊，那一脚下去就是个三黄的鸡蛋嘛。
4: 你没犯事，不会弄你，老实交代。
3: 齐大长，犯啥呢？大街上收工啊，把人带走。
4: 这啥意思？有事情不让我知道吗？
1: 齐哥，我的亲人，你听我做回公道吧。我是被打的那个，我要不是跑得快，我都能让那帮河东人给打死了。
4: 啥河东人？
5: 耗子，你可快闭嘴吧！一句河东人刚出口，武振川脸都变了，恨不得当场冲上去捂住他的嘴。可现在阻止早就晚了。齐大仓今天是铁了心，必须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
4: 有手续吗？你胆太肥了。没手续干聋人，信不信我上你领导那儿铲你？
1: 有！
2: 你这个人咋是个这呢嘛？
4: 你跟他可不一样，传唤事儿跟取传事儿啥区别？
6: 这真靠谱啊！
4: 废话，
6: 是，两者具有不同的强制性。传唤等同于同时，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
1: 对，我比你清楚啊。
3: 要干啥嘛？
4: 别废话，人在我那儿去。带走。
6: 是。
4: 你俩咋继续犯错误吗？归队。我跟你说，你这不符合操作规程的，办案不严肃呢。你跟我走。你坐。
1: 我都不敢用你的人，我跟你说。哎呦，这同学真是！
0: 来，别忙啊，刘哥，别，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啊。
5: 老同学主动掏腰包请客吃饭，武振川心里门清，这哪是吃饭，分明是鸿门宴。
0: 吃，
7: 吃嘛，不吃白不吃。
0: 对嘛。
7: 来，这盐放有点重了嘛。我别说，警察正搁门上正在办啊，办好个晚上再走啊。
0: 别急，别急。
5: 你看齐大仓笑得一脸和善，那眼神怎么看都在打小算盘。
0: 饭菜已经入口了。这都好办了呀。你们也听说过一句话名言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来不及了。老实交代吧。耗子咋回事？
7: 那家都跟我们都跟你说过了嘛。
0: 糊弄鬼。河东人又咋回事？
8: 河东人就是大家斗殴的另一方。俺赶到现场时候，人已经跑了，现场就留下一些弹弓和盗墓工具。
0: 态度不错啊，继续交代。
9: 俺们武局来前就说了，千万不敢给齐队透风。你们经手的文物案子多，备不住又把我们的线索讲起了。
7: 我防你，我还不是因为你光接我的活。
0: 我跟你说啊。我这是鸿门宴，饭没好饭。
7: 既然说开，咱都给你把情况大概说一下，对吧？
0: 对了。
7: 哎呀，我们怀疑这起大家斗殴是盗墓贼之间为了抢坑发生的。根据现场的车辙印，我们调取了高速路口的监控，锁定了一辆频繁往来清远县和秦川的嫌疑车辆，而且他每次都是半夜离开高速路口，这和盗墓贼的行为习惯比较一致啊。再加上他最后一次离开高速路的时间，正好与盗墓案案发时间能对上。我们查一下车主，车主叫张明豪，外号豪子。那我把这儿也给你交了，吃完饭我把人带走。
0: 这就对了，不过呢。

0: 还差一点点儿。
1: 再说是河东人嘛，
2: 呀，那可来的么晚了，你咋呀？
1: 他盗墓吗？
2: 没有。
1: 没有。他明明是抢坑的，为啥不盗墓？
2: 哎呀，那肯定是因为知道了，惊动了警方，不敢动手了嘛。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呢？河东人还没来得及就落网？
2: 不可能，我们还没有寻见河东人呢。你啥意思？河东人在你手上？
1: 不敢这么说话。但是咱手上又不河东人。也是这个身上有伤。要审完耗子才能知道。
2: 其他啥？其他啥？我都知道你还留一手。
1: 哎，格局要放大。啥叫截胡嘛？啥是胡回胡离？
2: 啥胡回胡离？
1: 很长时间没有一块审判了吧？一会儿打个配合。
3: 七哥啊，
1: 跟谁称兄道弟的？
3: 七队。我冤枉，我比东哥还冤。
1: 你冤，当初
4: 齐大仓总算如愿，拉着武振川。

0: 时时刻刻呢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竞争，其实呢却是非常的默契。我们注意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就是在二人一起抓捕犯罪嫌疑人耗子的时候，这个武振川呢是拿出了传唤证。
1: 齐大仓这个时候呢，让他的民警来解释说，这个传唤证和拘传证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在实际的办案当中啊，传唤证和拘传证会出现在什么样的不同的场合，又有怎样不同的作用？
2: 这个问题要请教一下警官。传唤证和拘传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强制性不同。传唤证是一种普通的文书，办案单位如果想传唤某个人到案， 会通过传唤证，通过电话或者邮寄或者张贴传唤证的这种方式，通知嫌疑人到案。拘传证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一个文书，日常的办案过程中最常用的使用情节就是，如果嫌疑人经过多次传唤仍不到案，那这时候办案人就可以开具拘传证，到达嫌疑人所在位置，直接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强制到案。
0: 警方联手审讯盗墓团伙当中望风的耗子，虽然呢还没有能够查获 背后的这个核心的主谋，但是呢，这已经被侦破整个案件撕开了一个缺口。华南王的身份依然成谜，但燕小五刻意隐瞒，也意味着黑桃勇案件另有隐情。警方是否能够精确地锁定幕后黑手华南王的踪迹？隐村大墓的发掘又是否能够迎来关键性的突破呢？
3: 看热剧《民法里》，剧东法下期精彩继续。
4: 要是团伙这些年树大招风，
5: 你是多真人，我干的是眼睛的买卖。既然开了局，对面是谁，这棋谱到底下？
6: 我只知道，你要嫌你三个字，他是谁，
7: 必须找到隐村大墓是滋灵的直接证据。
8: 要是三个月还找不到证据的话，我们这儿就要被当成垃圾场了。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1: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12: 掌握核心，渐变交界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现在拨打4000100065655，4000100065655。
1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9: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交技术，近视老花，
2: 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0: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3: 现在拨打4000100065，4000100065。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2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1: 走几步就

0: 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咱们周末上桌的这道菜就是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
2: 书中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味道？
3: 特别适合老年人，
1: 不光是一道菜，还能讲出一段故事。
2: 各类美食的描述上面是非常的详细。
3: 复刻这些东西是一举多得，
1: 生活的这个幸福不就在烟火气的这一刻吗？
2: 每一道菜呢，它都是非常灵动的。
3: 老年人就得动手动脑。

0: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夕阳红，我是琪琪。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我们都对美食有着无尽的热爱，尤其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美食更是多到数不胜数，甚至有一些已经消失不见，只有在典籍中才能窥见一二。那么这些只在典籍中出现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味道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一位高手带我们一起复刻典籍中的美食，让他们也能进入寻常百姓家。马上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郝振江，欢迎郝大厨。
1: 大家好，我是大厨郝振江。
2: 郝振江潜心32年复刻56道红楼美食，
0: 美食达人赵姐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欢迎赵姐。
3: 大家好，我是能吃又会做的美食达人赵姐。
2: 赵姐，赵燕春，美食达人。
0: 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书中有没有美食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一起来看。

0: 相信大家看完视频啊，有的朋友已经猜出这些美食都出自哪里了。没错，就是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我特别想先问问赵姐哈，您看《红楼梦》的时候，看到它里面那些美食，您馋吗？
1: 特别馋。我跟你说，我也特别喜欢这《红楼梦》这本书，而且呢，我也愿意挑战，就是哎，我原来没做过，我也愿意挑战做这没做过的菜。但是这《红楼梦》这里边这个菜呀，我还真是没敢做，我觉得这应该有难度。
0: 我也不敢做，比如说他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里面
1: 是
0: 那个茄鲞，就是一个茄鲞，我觉得你没个三五天，这一道菜做不出来，而且一道菜可能还要费很多其他的辅料。
1: 没错，我都觉得这比咱烧茄子难多了，是吧？
2: 这个
0: 就会做太繁复，
2: 其实
0: 不敢尝试。
2: 您说到这道菜呢，它真的是在这个《红楼梦》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作用哈。从这道菜就能体现出。当时这个贾府的人这个生活是多么的这种按我们现在说铺张是吧，一个简单的茄子做出来之后就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吃不起的样子。
0: 红楼梦里有这么多美食，您二位都分别最喜欢什么呀？
2: 我觉得如果说印象深的，您比如说这里面说的银耳鸽蛋啊，茄鲞，然后包括说这个晴雯喜欢吃的这个这个小包子啊，各色食材吧。
0: 那鸽子蛋一两银子一个的，那个鸽子蛋
3: 一两银子一个呢，快尝尝，凉了就不好吃了
4: 啊。哎，
3: 夹起来，好，对，吃，
4: 哦，
3: 吃，
4: 哎呦。

0: 老亲家，快起来吧！
1: 这一两银子还没听那个响呢，就没了。
2: 快坐，快坐，
0: 那是鸽子蛋。
3: 那这里边其实在描写这些美食的时候呢，既有这些大菜，也有一些这个小吃，还有一些点心，还有一些这个酒水，包括一些饮品，它这些都是它一个美食的一个记录。所以我觉得各个菜吧，对于一个专业厨师来说，我说每个菜它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每道菜我都非常喜欢。
4: 赵姐喜欢哪个？
5: 我特别喜欢那个桂花糕，我喜欢那桂花那香气，然后口感又细腻，就像现在就觉得是小清新的那感觉。
4: 看出来了，这个赵姐是喜欢甜品。
5: 对，
4: 赵姐不光是说会品，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也说了，特别会做。哎，赵姐，您觉得哈，就我们老年朋友自己会动手做饭啊，有什么好处呀？
5: 哎呦，这好处太多了。首先呢，老年人就得动手动脑，因为他操作的过程就是动脑的过程。另外呢，你看啊，你在制作的过程中，咱们又回忆《红楼梦》的这些过程，等于又读了一遍书，长知识了，是吧？然后做出来这成品，你看那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没吃呢就开心。是吧？然后吃的又解馋，满足咱们口腹之欲。这所以就说复刻这些东西是一举多得。
4: 我觉得老年朋友就是自己会做饭，有个什么好处，就是妈妈的味道
5: 是
4: 啊，是孩子一生我觉得是最眷恋的一个记忆。而且有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啊，你说家里面子女哈带着小孙子辈儿都回来，热热闹闹的一家人，然后尝尝妈妈的味道，我觉得生活的这个幸福不就在烟火气的这一刻吗？
5: 没错，就是常回家看看。回家看什么呀？先得一桌饭，是不是给孩子们准备好？
4: 想留得住孩子的心，得先抓住他的胃，是吗？我特别希望哈，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哈，给家人做一道菜的时候，不光是一道菜，还能讲出一段故事。
5: 对
4: 啊，有这种饮食文化。比如说咱们周末上桌的这道菜，就是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
5: 对，
4: 那这个任务今天就交给咱们郝大厨了。但是我得提一个要求哈，就是说又有这种饮食文化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又简单好学，还得适合我们老年朋友这个牙口和胃口。
3: 没问题。那我首推呢，就是这一道叫做糟鹅掌鸭信，它是在书中的第8回出现的。当时宝玉呢到了薛姨妈家，点名就要吃这道菜。
6: 姨妈家糟的鹅掌鸭信最好。哎，咱们今儿啊要讨姨妈的好酒吃。姨妈，
7: 吃吧，我
6: 这好菜只有好酒才好啊。
7: 我早就替你想着呢。
3: 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道这个它食疗效果非常好，对中老年朋友也特别好，它有一个延年益寿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它又是一个什么呀，下酒的，非常适合下酒的小菜。
4: 哎，一说糟，我就感觉它是一种凉菜。
3: 凉菜，江南菜，做法非常简单。我们把买回来的新鲜的鹅掌，哎，您把它白水煮熟了，鸭信呢就是这个鸭舌嘛，
4: 鸭舌头，
3: 对，鸭舌头，然后营养也非常丰富嘛，把它也煮熟之后，然后把这个糟酒里边呢，您调上盐，调上一点点的糖，然后把这煮好的食材往里边这么一泡就行了。您说晚上家里这个孩子都回来了，您早上您把它煮好泡上，往冰箱里头一放，哎，到晚上的时候也入味了，口感也好啊。
4: 哎，我觉得特别适合爷儿俩坐下来，
5: 对，
4: 就着这个糟鹅掌鸭血喝两盅，
3: 喝两盅，对。然后呢，包括说这个，我们说做法简单。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本身糟酒里边用到的是什么呢？用到的就是这个黄酒。黄酒呢本身又是纯粮食酿造，它对身体呢又有这种舒筋活血的效果，所以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5: 对对，哎，而且我特别喜欢闻那个糟的那个味儿，
3: 糟的味道
5: 啊，什么糟溜鱼片啊，我每次都爱吃。而且我就觉得这糟肯定是对人身体也有好处。这鹅肉你看它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个鸭子本身也是健体利湿，这两个食材在一起是互补的，特别适合老年人。
3: 这道菜呢，在这个《红楼梦》当中的描述呢，其实就可以给它归类到药膳的这么一个范畴。
4: 那这道菜呢，我们还是让郝大厨手把手的再教我们做一下吧，一起看一个短片。
8: 这道菜，先将藕洗净切片，放入盛有清水的大碗中，倒入白醋浸泡。鹅掌洗净后，剪去指甲部分，水开，倒入鹅掌焯水备用。倒入黄酒，焯水再次煮沸，煮出血沫后倒出，沥干。

加入清水，放入葱段、姜片、干红椒、干花椒、八角和香叶，加入少许盐、绍兴米酒，倒入焯好水的鹅掌，大火煮沸后改小火煮。

0: 水彻底泡凉冷却，将鹅掌去骨，藕片焯熟，沥干水分，锅内倒糟酒，加米酒，放入鹅掌和藕片，调入盐、白糖，小火微至入味，装盘即成。
1: 这道糟鹅掌就做好了，糟鸭蟹也如法炮制，酒糟后摆盘即成。
2: 我觉得您刚才这个菜哈特别好，就是又能说出这个《红楼梦》的这个饮食文化，然后呢又简单好学，还好吃。
3: 对，
2: 我其实挺想这个复刻《红楼梦》中的一个菜，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里面尝的那个茄鲞，一起看一个短片。
4: 疯丫头，你把这茄鲞夹些喂喂她。
5: 哎，姥姥，你天天吃茄子，今儿也尝尝我们的。
6: 这哪有茄子味儿啊，别哄我了。
5: 真是茄子，不哄你。
6: 是茄子。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
0: 今天复原的这道红楼菜是《红楼梦》第41回中提到的一道菜，叫茄鲞，是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时，贾母让凤姐加些茄鲞给刘姥姥吃。凤姐把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说，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得可不可口。刘姥姥细嚼了一会儿，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这道菜呢，是把茄子削皮，再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状备用，将各种干果去皮炸酥脆，水发香菇，鲜蘑、豆腐干、红绿青椒煮切成小骰子丁，将鸡脯肉用水洗净，沥干水分，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状，用盐、黄酒腌制入味，再用鸡蛋清、水淀粉上浆备用。起锅至火上，放入鸡油，将茄子炸成金黄色的，澄去油，锅内留少许底油，放入葱、姜片，煸出香味儿即下入茄丁，糟酒、酱油、盐、糖、醋，将茄子味透入味儿，勾入少许芡粉，出勺盛入盘中。另起锅放入花生油烧至50%，下入鸡脯肉丁，随后下入鲜香菇、香菇、豆腐干、红绿青椒及各种果仁，澄去油后，锅内留少许底油，将葱、姜片煸出香味后，倒入的主配料，快速烹入盐、糟酒、糖、鸡精、清汤、水淀粉兑成碗汁，颠翻几下，出勺，覆盖在茄子上即成。

0: 太繁复了，
1: 嗯，
0: 跟咱们现在的这个做饭的这个习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那您当时是有就什么契机让你想复刻《红楼梦》中的这些美食呢？
1: 是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0: 嗯，
1: 正应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呀？这种健康饮食。
0: 对
1: 啊，然后呢，包括少盐少油。
2: 咱俩做简单的菜，咱们就弄一个，模仿这样，然后还扮演里边的人物。你看这样是不是心情更好？
0: 咱老年朋友家里面的餐桌上能不能也有这么一个茄想？但是您把这做法帮我们改良改良，行不行？
1: 可以啊，我们就现场把它改良一个，在家里边能够快速复刻出来的啊，来一个简单一点的。那这个简单一点，主料当然还得要用到茄子。
0: 嗯，
1: 那茄子一样，我们要把它切成丁，在家里边做呢，我们就把它先焯一遍水，焯完水之后呢，然后这个再去下锅煸炒。这样茄子其实我们看似焯水，觉得哎呀是不是水太多了？其实您焯过水之后再去下锅，茄子反而不容易吃油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把它煸透之后，然后里边您加上一些姜蒜，然后来一点糖醋盐。怎么着把它煨透了之后稍微的勾一点芡，让它黏黏糊糊的啊。我们说烧茄子你要稀汤挂水的不好吃。
0: 对。
1: 然后呢这样把这烧茄子烧好之后，它就是一个简单烧茄子，您给它垫在盘底。
0: 嗯，
1: 上边用什么呢？我们就鸡脯肉啊，也是切成石榴籽大小的丁儿，你把它上了姜。
0: 嗯，
1: 这里边您可以配什么呢？是像什么香菇、冬笋，然后包括杏仁儿，哎，然后包括这个青红彩椒。都给它配在一起，然后您再配上各色干果，什么腰果、花生，哎，这些配在一起，咱下锅给它这么一炒，炒完之后，往这个茄子上面这么一盖，哎，这个菜从外表面看，这个颜色是什么呀？白的、红的、绿的，颜色非常丰富。
0: 嗯，
1: 那我们说，每天食入的这个食材越多，品类越多，
0: 对，
1: 这个营养平膳食平衡越好，
0: 对，
1: 颜色越鲜艳，当然了，引起人们的食欲嘛。
0: 嗯，
1: 所以上面呢，我们看着是一个。白汁的炒的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么一个菜肴盖在上面，但是吃的时候这个菜一定得用勺子，这一勺子下去之后，底下的烧茄子加上上面的各种食材，这一口下去非常丰富。
0: 嗯，
2: 这口感
1: 很丰富，
2: 什么味都有。
1: 对，
0: 怪不得刘姥姥说吃不出茄子味儿，这就是我们郝大厨提前做好的这个茄想，
1: 提前做好的一份。
2: 哎，这菜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是吧？那茄子本身就对身体好啊。
0: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郝大厨哈，就是《红楼梦》他这个描写的哈，这些菜制作的过程，我觉得太繁复了。
1: 嗯，
0: 跟咱们现在的这个做饭的这个习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那您当时是有就什么契机让你想复刻《红楼梦》中的这些美食呢？
1: 最终呢，我还是想让大家也都尝一尝，这个书中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味道。那我在入行的时候啊，实习的时候，我学的就是红楼菜。当时北京呢有两家做红楼宴的餐厅，可巧呢我在这两家店都学习过，
0: 当时埋下了一颗种子，是吧？
1: 是的。那在这个烹饪这专业上面呢，可以说我是这么多年嘛积攒下来这些经验，反过来再想，哎，当时学红楼宴的时候，学红楼菜的时候，那个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想把这菜学会。那随着这种时间的积淀嘛，也随着自己这厨艺的提升，那我反过来再去想这红楼宴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个红楼菜应该到底怎么呈现的时候，有了不同的心得，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复刻一下。《红楼梦》在这个各类美食的描述上面是非常的详细，然后包括一些食材的记载。那红楼宴呢，它还是区别于八大菜系之外的，它每一道菜呢都是有出处、有故事、有背景、有相关的人物去对应，所以说每一道菜呢它都是非常灵动的这么一个体现。
3: 宝玉想吃小荷叶莲蓬汤，王熙凤为宝玉开小灶，特意命人做精致的荷叶莲蓬汤。这道菜出自《红楼梦》第35回。先将鸡脯肉放在菜板上去皮去筋，用刀背锤成鸡蓉，倒入葱姜水、盐，再加一个蛋清，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上劲儿备用。将小荷叶尖切成丝，莲子焯水放入盐，再倒入切好的小荷叶尖，煮一下捞出。把鸡蓉放入模具中，点上焯过水的青豆，做成莲藕的形状，放入篮子中，蒸8分钟后取出，清汤煮沸，也倒碗中，再放入小荷叶尖、莲子，装盘即成。
0: 我觉得它的这个菜色哈，也有很多的这个独到之处，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看来，米。好像也就是就那么几种，比如东北大米啊，南方大米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在《红楼梦》里这米什么胭脂米啊，它分了好多种，就是我可能连见都没见过，我都没吃过。
1: 你说玉田胭脂米， 然后包括这个毕经。

0: 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在里边都有相对的菜品，也和它对应着。
1: 对，贾母吃的那个就是胭脂米。
0: 胭脂米。
1: 哎，我当时就想象，我说这胭脂米，他吃的米难道是红的吗？
0: 啊，它就是红的。
1: 我从来没见过红的米啊。
0: 有红米，有绿米。
1: 哎，那你说为什么现在都看不见这红米和绿米了？
0: 产量很少。
1: 郝大厨，您看，我们赵姐特别喜欢吃甜品，
0: 对
1: 啊，喜欢吃点心。那有没有餐后甜品啊？《红楼梦》里的，教我们喜欢吃甜品的老年朋友一道菜吧。
0: 在《红楼梦》当中，美食呢记录这些甜品就太多了。甜品呢，包括一些小糕点，包括一些饮品。那唐僧酥酪这道甜品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实际上它做法非常简单，就是用牛奶或者羊奶把它制成奶酪，制成奶酪之后呢，然后上锅放糖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个唐僧酥酪。
1: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种类似于像双皮奶这样质地的东西吗？
0: 是，它这个就像姜汁撞奶，然后这个双皮奶这么一个效果。按中医说呢，这个牛奶的味甘性寒功能呢，就是这个补虚。第一呢，它这种做法出来这个状态啊，它不像我们说有时候做菜，你说搁了很多淀粉，勾了芡那种稠，它还不是这样。
1: 对，我不喜欢那种。
0: 对，它就是完全靠食材本身出来的这种状态。
1: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温度的这个变化，让它的这种就是质地，然后产生了一个改变。
0: 温度变化，工艺的配合啊，然后才能把这种甜品给它呈现出来。
2: 哎，而且我觉得你看这个甜品更适合老年人，是吧？它一个口感好，再有一个呢，你看它那里全是什么牛奶奶酪，它补钙，是不是？
0: 散寒暖胃，
2: 对，哎，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如果您想了解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吃的这个唐僧酥酪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就可以知道了。我们看了这个《红楼梦》里的美食啊，就发现这古人哈，太会享受了，太会善待自己了。那我们老年朋友啊，你看现在我们生活水平也好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对自己好一些呀？
2: 那是啊，而且你看现在这生活条件多好啊，你想买什么想吃什么你都能做得到。哎，我就突发奇想，你看现在好多人都喜欢那种复古的唐装啊什么的，哎，以后咱们可以在家里头做这种小的聚会，咱大家都穿着红楼梦的衣服，
1: 有主题的是吗？
2: 有主题的。然后呢，每人分享，您给我们做一难度大点的菜，然后咱俩做简单的菜，咱们就弄一个，模仿这样，然后还扮演里边的人物。你看这样是不是心情更好？
1: 哎，我觉得这个主题 party 哈，哎，我发现赵姐太会玩了，当您的闺蜜肯定特别幸福，
2: 开心。
1: 今天特别感谢郝大厨哈，跟我们分享这个红楼美食，我觉得更是分享一种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这个菜其实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这个菜品本身。那郝大厨，您在复刻这个红楼美食的时候，您是不是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呀？
0: 是的，尤其是包括当时的一些这个人文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记录，然后包括一些食材当时的处理，我真的是翻阅了很多的古籍，然后从里边去找相应的做法嘛。那在过去那会儿呢，它第一烹调方法它肯定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对吧？那我们在复刻当中呢，还是要遵照原文的记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的调味料它可能就是简单的油盐酱醋，不像现在咱们说光一个酱油您得十个八个品类，然后说您用一个这个蚝油再用什么鸡精调味，没有这些东西。那所以说呢，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出不一样的味道，正应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呀，这种健康饮食。
1: 对
0: 啊，然后呢包括少盐少油，那这个我觉得红楼美食真的能体现出来这些。
1: 我听您刚才讲述哈，我突然有一种感慨，就是说我以前都觉得厨师哈就手艺人，就是一定要靠手艺吃饭的。但是呢，这个红楼美食它不光是一种饮食的文化，你要想把这红楼美食做好，您刚才也说了要看很多的典籍，
0: 对，
1: 要研究这个红学，就是自身做这个菜的过程中也是一种就文化，您在不停地在吸收文化的一个过程。
0: 这个你像《红楼梦》当中美食啊，它有这个文字记录的大概有120多处啊，就是有详细的这一个菜品的出处。那实际上没有的话，没有详细记录的，只是只言片语提及到的有500多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后期的红楼菜的红楼宴的复刻上面，这个任重道远，还有好几百道菜准备去复刻。
1: 我发现说起这些，郝大厨真的是滔滔不绝，
2: 是
1: 眼睛里都冒着光呢。我发现他真的是真心喜爱，所以他才愿意去琢磨去研究啊。那接下来您像你说的还有那么多的菜品等着您慢慢去利用自己的业余的时间去研发呢。太有事儿干了。
2: 对，
1: 复刻红楼梦中的菜品不单

0: 单单是为了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纪念。复刻本身其实已经超越了这个饮食，做一道菜品，品一段经典，讲一个故事。感谢二位的做客啊，我是琪琪，我们夕阳红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资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为民，我研究麦卡多安口服液10毫升溶液中含镁70毫克，含钙200毫克，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加一加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7: 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红楼梦》的很多菜肴哈，真的是无一不精细，无一不考究。
8: 它超乎我们的想象力。
9: 这里面有茶碟、大菜、小菜，包括饮品、酒类等等。
0: 过年的餐桌上哈，也可以有这么一道合欢汤。哦，真的是古香古色，
9: 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奢华啊，
8: 奢华
9: 讲究。
8: 而且旁边就是散发着扑鼻香气的那个桂花树，
0: 螃蟹宴的那个龙蒸螃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边复刻一下。
8: 是。
1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快点，
12: 爸爸。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是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深夜三名少年闯入女孩家中，持刀刺向女孩父母后逃跑。

0: 三名少年落网，其中一人竟是女孩同学，他们声称只为偷钱。三名少年为了偷钱而闹出人命，他们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入室盗窃引血案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在我国南方的某市，一个五月的深夜，逐渐炎热的天气预示着高考的逼近。高三女孩许英像往常一样在家埋头苦学，直到母亲韩芳敲响了房门，这才发现呀，时针已经指向了11点。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许英便收拾了一下就上床睡觉了。然而父亲许大武的呼喊声打破了寂静的夜晚，惊醒了睡梦中的许英。许英翻了翻身，疑惑地下了楼，可刚走到拐角，许英脑子嗡的一下，她看到了令她终身难忘的一幕。只见客厅是一片狼藉，父亲许大武趴在地上痛苦地捂着肚子，嘴里不断地说着快报警。然而一旁的母亲韩芳已经倒在血泊当中一动也不动。来不及多想发生了什么的许英哆嗦着拨打了120和110。十多分钟过去后，屋外先后响起了警笛声和救护车声，警方立刻封锁了现场，而许大武和韩芳也被紧急地送往了医院。不幸的是，韩芳因被刺中数刀，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死亡。而许大武虽然也被刺伤严重，可好在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性命。坐在手术室外的许英，听到母亲被害身亡，从担心害怕，转而沉浸在失去母亲的巨大痛苦当中。
0: 警方经过勘查后初步认定，凶手是从二楼窗户爬进许英家中的，而凶手的身份以及命案是如何发生的等关键信息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许大武醒来病情稳定后，警方到医院对他进行了调查询问，案件的真相随之渐渐浮出水面。
1: 案发当晚，许大武和妻子正在熟睡，突然就被惊醒，不知卧室何时多了三个人出来，两人正想呼救却被控制住了。其中一人说，老实一点，不然我去上楼把你女儿给抓下来，说值钱的东西在哪里，要是不说的话，我先弄死你们两个，再弄死你的女儿。听到三名歹徒要伤害自己的女儿，夫妻两人奋起反抗，三人也怕周围的邻居听到，于是其中一人抱住许大武捂住他的嘴巴，而另一人拿着匕首捅刺其腹部后，两人便逃离了卧室。而另一人则被韩芳死死地拽着胳膊，逃走的一人见状又折回连刺韩芳数刀后，三人一起逃走了。接下来就是许英下楼看到的那一幕了。许大武告诉警察，虽然这三个人是蒙着面，可从身形来看呀，三人年纪应该不大，是三个小伙子。经调取许英家周围的监控，比对现场的脚印指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文良、周峰、周军。当天三人与网吧被同时抓获，被抓获的时候，这三人居然还在悠然地打着游戏，满脸的无所畏惧，似乎许英家发生的这一切都和他们没有关系。得到消息，徐文良的母亲立刻赶到了公安机关，周峰、周军的父母也连夜赶了回来，得知孩子犯下如此重错，差一点昏死了过去。可令所有人不解的是，年纪轻轻的三人为何要半夜潜入许英家盗窃呢？这得从他们三

0: 人的成长经历说起。三人中，这徐文良的年纪啊是最大的，作案时18岁。据徐文良的母亲张志芳说，徐文良是年幼丧父，张志芳于10年前带着他嫁到了这里。徐文良先前是个很乖的孩子，可直到弟弟出生，张志芳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到了照顾弟弟身上，长时间疏于对徐文良的管教，加之又觉得对孩子有愧疚，所以这徐文良是要什么，张志芳能给的就给。渐渐的，徐文良就被惯得任性妄为，时间一长，干脆连学都不去上了，要么好几天见不到人，要么回家就是拿钱，拿完钱就去上网。辍学之后的徐文良，除了迷恋网络游戏外，还在社会上结交了一群所谓的兄弟。这群人喝酒、打架、抽烟、上网，样样都来。因对朋友仗义，舍得花钱，徐文良啊，就在这一群人当中，他混着混着就有了一定的地位，被不少孩子称作“良哥”。徐文良就这样混了好几年，眼看儿子年纪是越来越大，整天的无所事事，还迷恋网络游戏。作为母亲的张志芳心里开始烦恼了，心想：唉，这孩子他总得去学点什么东西来养活自己吧。有一天晚上，好几天不见人影的徐文良回到了家，张志芳抓住徐文良，趁着这个机会就和他商量道，想送他去学点技术。可原本以为儿子对这样的事儿会非常的反感，可没有想到啊，徐文良竟答应了，只提了一个条件。哼，学习可以，那得我来挑，等我想好了要学什么再告诉你们吧。一听儿子愿意学习，张志芳夫妻是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儿子他终于懂事儿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让这两夫妻是彻底的寒了心。
1: 徐文良以上学为由向母亲要钱，母亲却发现他竟拿钱挥霍。
0: 这件事儿后，张志芳、肖建立两口子和徐文良是大吵了一架，声称要断了徐文良的经济来源。可徐文良不仅不知悔改，还恼羞成怒地摔门而去。
1: 徐文良结识了周峰哥俩，得知他们也为钱发愁，就动起了歪心思。
0: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家里是开小超市的，有点小钱，我们去他家里偷点东西，不就有钱了吗？
1: 三个少年计划潜入许英家进行盗窃，又为什么要对许英父母痛下杀手？入室盗窃引血案正在播出。
0: 几天后，徐文良告诉张志芳：妈，我想去学计算机，以后干这个可挣钱了，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培训学校，还能给点优惠，6个月才10000块。听到价格的张志芳心里有些犹豫，因为家里毕竟也不是那么的富裕，要一次性拿这么多钱出来还是有些吃力，但看儿子愿意去学习呀，于是就和丈夫肖建立商量，两口子一咬牙便答应了。于是张志芳把钱给了徐文良。一天早上，张志芳买菜回家，居然在网吧门口看到了本应在培训学校学习的儿子。原来徐文良根本就没去什么培训学校，而是拿着张志芳给他的10000块钱是各种的挥霍。这件事儿后，张志芳、肖建立两口子和徐文良是大吵了一架，声称要断了徐文良的经济来源。可徐文良不仅不知悔改，还恼羞成怒地摔门而去。眼看妻子终日愁眉苦脸，丈夫肖建立只好安慰道：嗨，儿子把钱用完就回来了。可几个月过去了，张志芳是没能等来儿子回家，而是等来了公安机关一通告知其徐文良涉嫌杀人的电话。作案的另两人周峰和周军，他们是亲兄弟，

0: 作案时，哥哥周峰17岁，弟弟周军15岁。说起来，周峰和周军也是可怜孩子。自周峰有记忆开始，父亲周志强和母亲姚丽就一直在外打工，留下自己弟弟和奶奶一起生活。因为父母经常不在家，这两兄弟就经常被其他的小孩子欺负，而奶奶呢只会说，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你们两个就忍忍吧。可有一次，周峰看见一群孩子欺负弟弟周军，他实在忍不了了，挥起拳头就揍了为首的那个男孩。此后，这两兄弟就很少被其他人欺负。而这件事儿也让周峰觉得，只有拳头才能解决问题。
1: 就这样，随着年龄增长，周峰的脾气愈加暴躁，一言不合就抡起拳头打人。他仗着自己身材高大，在打架中很少吃亏，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带着弟弟周军在校内校外欺负人。而他们犯错后，父母却对他们不管不顾，家人的态度更是纵容了他们的行为。
0: 每当两兄弟犯错误时，学校都会联系家长，可电话那头的妈妈永远只有一句，老师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俩在外打工，的确回不来，我们会让孩子奶奶好好管教他们的。可奶奶呢，年纪也大了，对于管教孙子们这件事儿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这两兄弟也走上了辍学的命运。那徐文良为何要和周峰、周军一起作案呢？徐文良和周峰是在网吧认识的，那周峰的游戏打得可好，徐文良就经常约着周峰去打游戏，周峰有时候也会带着弟弟周军一起，时间一长啊，这三人就熟络了起来。有一次周峰要去打架，见对方人数众多，心里还是有些害怕，于是便请徐文良来帮忙。这徐文良是二话没说就带了一群人赶了过来，对方一看这架势，一溜烟的就跑了。周峰也不免好奇，这徐文良到底是什么来头啊？这不打听不知道啊，徐文良是一个小混混头目，身后可有不少的小弟，这可把周峰羡慕坏了。周峰心想，我要是认了徐文良做大哥，那以后岂不是没人敢欺负我了？于是周峰就经常请徐文良吃饭上网，这大哥大哥的叫着，两人是越走越近，无话不说。按理说这三人聚在一块儿，不就是上上网打打架吗？怎么又会想到要入户盗窃呢？通过警方调查讯问得知，这三人之所以要去许英家盗窃，和他们无节制的消费脱不了干系。为了能让徐文良一直罩着自己，周峰是经常的请徐文良吃吃喝喝。可作为没有任何收入的周峰来说，这花销确实太大。渐渐的，周峰兜里的钱是越来越不够花。徐文良叫了好几次周峰出去玩，周峰只得借口推脱了。可这推脱的次数多了，徐文良不高兴了，便质问道，周峰，你几个意思，叫了你好几次都不出来。周峰也怕自己不请客，徐文良就不再罩着自己，于是只好实话说，良哥，我的确没钱了，等我有钱了，我一定再请你。这徐文良一听，非但没有生气，还笑着说，就这不就钱吗？你想搞钱吗？哥有个主意。原来呀，徐文良和家里闹翻了之后，被断了经济来源，也在想着找点方法弄点钱。这正愁没有合适的人手，周峰也说缺钱花，于是与周峰商量，在网吧详谈，并且告诉周峰，记得带着弟弟周军啊一起来。第二天，周峰带着弟弟来到了网吧，徐文良招呼两人坐下，还没来得及说话，周峰就着急地开。

0: 开口了。哥，快给我们俩说说吧，是什么计划？这徐文良也就不卖关子了，开始说出了自己的主意。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家里是开小超市的，有点小钱，我们去他家里偷点东西，不就有钱了吗？朱峰听了想了想，疑惑地问道，哥，那偷东西被抓住了咋办呢？徐文良可不以为然地说道，你看你看那个胆小鬼的样子，不就是偷个钱吗？周峰挠了挠头说，哥，那我不是也没偷过钱吗？徐文良笑了笑，随即就开始传授自己的经验。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三个少年打算白天到许英家盗窃，发现来往行人太多，决定晚上行动。
5: 估摸着许英一家人应该睡着了，这三人便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头套，按照之前的计划翻进了许英家。
4: 三个少年潜入许英家后，遭到其父母强烈反抗，他们竟痛下杀手。
5: 而韩芳担心他们伤害自己的女儿，死死地拽住周峰的胳膊不肯放手。周军见状又折回，捅刺韩芳数刀后，三人一起逃走了。
4: 三个少年的行为是盗窃后故意伤人，检察机关为何以抢劫罪对三人提起公诉？入室盗窃引血案正在播出。
5: 因为在外面混社会，有时候要请兄弟吃饭喝酒，那是常有的事儿。而母亲张志芳给徐文良拿的钱呢，与他本人的用度相比，还是差距很大的。这徐文良又是个不学无术的人。

0: 你要让他去干活挣点钱比登天还难。于是徐文良就动了歪心思，没有钱的时候就去到人多的地方干点小偷小摸的事儿，少的时候有几十，多的时候能偷到上百。听吧，周峰转念一想，这徐文良偷了那么多次都没被发现，我就去偷一次，总不会那么倒霉吧。再说了，我有了钱了，徐文良就能继续罩着我了。于是周峰便答应了下来。通过对现场的提前踩点，许英家是一个有座围墙的二层小楼，而超市呢就在家的附近。原先这三人想啊，就去他超市偷点东西，可这超市用的是防盗门，这门一关四周都进不去。最后三人思索决定，那就去他家偷点东西。许英家的这个围墙它不高，一楼有个小院儿，要想进到屋内啊，得从大门进去。一楼的窗户封了起来，嘿，这二楼的窗户可没封啊。于是三人商量，就从二楼的窗户翻进去。
1: 徐文良他们三个人原本打算白天到许英家偷东西，因为许英上学后，许大武和韩芳两口子就在超市忙活，家里一直没有人。可是许英家附近白天来往的行人太多，很容易被发现。于是三个人决定等到半夜许英一家人睡着了再行动。许英一家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
0: 回到案发当天，许英放了学后像往常一样

0: 窗前写着作业，一家人其乐融融，好不令人羡慕。许英写了一会儿，伸了伸懒腰，就听见有人嘻嘻哈哈地走了过来。抬头望去，三个男生进了自家的超市，而为首的这个男生许英认识，是自己的初中同学徐文良。徐文良从初中开始就是个坏小孩，这三人买了一包烟就匆匆离开了。许英没有多想，便继续写着作业。九点多钟，估计也没有什么顾客了，一家三口关了超市便回家了。可这买了烟的三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待在离超市不远的角落，仔细地观察着许英这一家人。等超市关门以后，三人又来到了许英家的附近，一直待到了凌晨两点，估摸着许英一家人应该睡着了，这三人便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头套，按照之前的计划翻进了许英家。三人直接下到了一楼客厅，可翻来翻去也没翻到值钱的东西，于是这三人进入了许大武和韩芳的卧室，并控制住了熟睡的两人，并拿女儿的生命安全威胁着他们交出值钱的东西。可哪曾想，夫妻两人奋起反抗。周军虽然只有15岁，也长得高高大大，他顺手就一把抱住了许大武，并捂住他的嘴巴。而徐文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匕首捅刺许大武的腹部后，两人逃离了卧室。
1: 韩芳怕三个少年伤害自己的女儿，死死抓住周峰的胳膊不放。周军见哥哥被拽，就返回卧室连捅韩芳数刀，随后三个人一起逃走。直到被警方抓获，三个人才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
0: 因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后，检察机关以三人涉嫌抢劫罪提起了公诉。看到这里，恐有观众会有疑问，这三人明明实施的是盗窃，盗窃之后再故意伤人，那为什么检察机关没有以该三人涉嫌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呢？这就引出了我们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犯意的转化。在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行为人通过改变犯罪故意的具体内容，从而导致此罪向彼罪的转化。经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该三名被告人进入被害人的家中，企图盗窃，却没有盗得财物。在此情况下，进入卧室控制住熟睡的两人，其采取暴力的行为并不是为了隐匿财物或抗拒抓捕，而是为了暴力劫取财物，其暴力劫财的行为应当成立抢劫罪。虽然这三人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盗窃，可在实施盗窃行为的过程当中，因盗窃无果，转而控制被害人意图劫财，其三人拿匕首捅刺被害人导致一死一重伤的结果，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之规定，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行为人有入室盗窃、盗窃致人重伤、死亡等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三人抢劫罪名成立，判徐文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峰、周军系未成年人，判周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军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名劫匪受到了应有的制裁。法庭宣判时，许大武和许英两父女是抱头痛哭。许大武因重伤落下了终身残疾。

0: 而成绩优异的许英，因家里遭受如此变故，高考失利，没能考上心仪的大学。而最令两父女痛心疾首的是，三人虽然得到了法律的严惩，可母亲韩芳也再也回不来了。而一旁，徐文良的母亲张志芳听闻儿子被判处死刑，跪在地上哭天喊地。周军、周峰的父母眼含着泪水直摇头。正是因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管教不到位，放任孩子的各种不良行为，才最终导致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酿下如此恶果。当今社会，许多的父母对未成年人只尽到了物质上的抚养义务，甚至有一部分认为那教育孩子是学校甚至是社会的事儿，因此没有尽到对孩子的管教义务。殊不知，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父母的教育、关心、引导是多么的重要。如果当初张志芳不溺爱徐文良，在儿子犯错能给予正确的引导，周峰、周军的父母能多关心、陪伴、管教两个孩子，或许这三个少年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了。他们的悲剧告诉我们，教育好子女是做父母应尽的义务，千万别等孩子误入歧途才追悔莫及。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男子因高血压不能饮酒，参加婚宴时却被轮番劝酒导致病发。另一男子醉酒后被朋友送入酒店，好友离开后男子竟坠楼身亡。两起酒后引发的命案，最终谁来承担责任？劝饮之祸，下期。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鼻子堵，
8: 流鼻涕，
2: 慢性鼻炎、单纯性鼻炎，快用苍鹅鼻炎片。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2: 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快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治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10: 还有个孩子，快点。
9: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11: 你们去了，
9: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

0: 英雄即将播出。
1: 还有个孩子了，快点！哎呦，不动了，
2: 不动了，他。
1: 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3: 那我得下去。
1: 哎呦，还有个小孩呢，快点，快点！哎呀，
3: 怎么掉下去？
1: 怎么掉下去的呀？爷儿俩呀，还有个小朋友。慢点，慢点，大哥。
3: 看这行吗？拿这，拿这。
1: 哎呀，快，快点！
3: 这我也费劲了。
1: 这水可够。
3: 没干过这事儿。
1: 哎呀，可得注意安全啊！
0: 这段视频一度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事情发生在2026年1月8日的天津，当时一位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冰冷的湖中挣扎，危急时刻，一个身影挺身而出，那句“行不行，我也得下去”，在那个冬天击中了无数人的心。
1: 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3: 那我得下去。
1: 哎呦。可得注意安全啊！
0: 老人孩子意外落水，命悬一线。
1: 不动了，他，你会，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3: 那我得下去。
1: 哎呦，
0: 冰面脆弱，每一次挪动都在最烈的边缘。
3: 好，没事啊。
0: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系列节目《平凡英雄生死接力》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个在刺骨的冰河中奋力救援的人叫杨荣芳，天津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视频只是这场生死救援的序章。那天，41岁的杨荣芳正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公园里玩耍。忽然听到有人呼救，
4: 听到有一个阿姨在喊救命，有人落水。那会儿我就赶紧抱着孩子推着车，然后赶到了那个事发地，然后看到一个老人在这个水中，然后还有一个小孩。
0: 情况紧急，杨荣芳顾不得多想，心头只有一个念头，得救人。
4: 当时我。确实也没有想太多，我就赶紧把孩子交给了那个喊救命的阿姨，我说您帮我看一下孩子，我说我得下去，我赶紧救他们。
0: 但杨荣芳当时的身体状况让他这个决定充满了巨大的风险，他的胳膊在半个月前受了伤，还打着夹板，连提重物都很困难，那位帮他照顾孩子的阿姨都在担心他。
1: 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3: 那我得下去。
1: 哎呦，还有个小孩呢，快点，快点！哎呀，爷儿俩呀，还有个小朋友。慢点，慢点，大哥。
3: 看这行吗？
1: 可得注意安全啊！
4: 当时我就是看到有人落水，就是第一时间我是非常着急的，因为这个两个生命在眼前，这个在水里这个时间，我觉得非常紧急。我就把夹板拆了，就是也是两只手，但是就是肯定会难受一点，有点疼。
0: 杨荣芳扯掉夹板，脱了衣服，跳入接近0摄氏度的冰水，刺骨的寒冷瞬间包裹了他，使他呼吸困难，但他还是奋力游向在河中挣扎的身影。
4: 刺骨的冷，就是当时下去的时候和平常那个游泳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就是有一种窒息感，肺部呼吸特别难受。
1: 看看看看，这爸爸救人了，爸爸是好人啊。哎呦，可得注意安全啊。那大人呢？
4: 我当时就是下去的时候先看了一下老人，然后老人就是已经在水里就不动了，他就是背朝上，脸朝下，已经不动了。然后小孩还在，就是有微弱的这种哭闹的声音，但是声音也非常弱。
0: 杨荣芳抓住孩子，用尽全身的力量将他托举到相对坚固的冰面上。
4: 上了3-4次，第4次的时候我上来了，就是确实是非

0: 常难上，因为太滑了。那时候第四次的时候，我已经就是想着，哟，万一上不去怎么办？我就把所有的这个坏的，就是瞬间想了一下，但是就一直在想，我就说赶紧还要自救的，脚蹬，然后手抓，然后最后上来了，就还好，就上来了。
1: 冰面脆弱且光滑，杨荣芳一次又一次努力着，终于他成功地将孩子托举到了冰面。然而危机并未解除，杨荣芳的体力也迅速流失，身体开始失温，伤臂的剧痛让他几乎无法动弹，他被困在了冰水之中。
2: 棍子，把那棍子拿来，
3: 快点，
2: 上这边整，上这边整，
3: 小孩，
2: 快上这边拿棍子。
1: 这个向杨荣芳伸出援手的人叫刘玉坤，当时他和妻子陪着孩子在公园的篮球场打篮球，听到有人喊救命，迅速往事发地跑，并叮嘱妻子赶紧报警。
0: 因为我不会游泳，所以我第一时间呢就去找这个长的这种棍子，试图这个看看有没有办法去那什么，就在那个岸边上，它有那个扶着那个树的那个棍子嘛，然后找了一根长棍子。
4: 我这边一边打着这个救援电话呢，我那边就看见好像杨大哥就已经从那个冰面上慢慢就往河那边就是蹭了，然后呢一会儿他就下去了。
1: 当刘玉坤找到合适的工具时，发现已经有人下水了。
0: 我看到他到孩子身边，然后第一时间把这个孩子先放到这个冰上，然后他就上冰，上了几次，然后我发现就是上的就是有点费劲，我就觉得可能会有危险，然后这时候我就是快速的想接近。 我其实也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我怕冰塌了，啊，因为那会儿我挨着那个冰面还是比较近的，然后我一点点蹭，就是推一下孩子，我就往前拱一下蹭，蹭了大概有个一米多两米多的距离，然后那会儿刘玉坤就拉我了嘛。
1: 这个过程中，刘玉坤听到冰层碎裂的声音，他连忙趴在冰面上分散压力，抓住了杨荣芳，开始往岸上拖。
0: 我们拖拽的时候，他一直跟孩子说没事了没事了，然后在这个拖他们俩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杨先生他手是有血的，然后在扶他起来的时候看他脚上是有血的，就是挺明显的这个鲜血。
3: 咱不会游啊，哎呀这小哥俩冻死了。
5: 我扶你。
3: 这小孩还活着了吗？
5: 活着。
3: 哎呦呦，小伙子，快穿衣服去。
0: 当时我下水的时候，我还就是他有那个就是微弱的那哭闹声，我说你别害怕，我说我过来救你了，然后我就给他拉过来，他很幸运，我把这孩子又抱到这个就是陆地上，就那桥的那个末尾那个位置。当时因为天特别冷，这孩子身上浸满了水，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就是把这个孩子衣服先都脱了，因为这个泡的时间太长了，我怕他冻着。
1: 此时接到报警的救援人员也赶到了现场，
6: 119的救援已经到了，然后正在救助这个老人，然后我们协助119把这个老人拖拽上岸，然后经询问，然后说同时还有一个小孩落水，已经被这个周边的热心群众救上来了，然后是在桥的另一个方向已经救上来，然后120到达现场之后将小孩送去医院救治。
0: 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儿，因为救人的人和这个孩子包括那个老人都有人更专业的人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妻子说，我说那咱们就走，然后我们就离开现场了。
1: 在围观群众的指引下，民警找到了下水救人的杨荣芳。
6: 他下水了嘛，因为当时冬天也比较冷，就是身体感觉到不适，我们及时呢将他带上了警车，开了暖风，让他这个

0: 身体舒服一点，然后就是把这名热心群众带到了所内，然后后续又去医院进行救治。
1: 到派出所的时候，我觉得就身体就是那会儿确实有点受不了了，太冷了，给我测体温34度吧，差不多，失温了，那会儿就是我当时我有点害怕，因为从来没有失温过，没有这样的体验，整个手啊脚啊这就全是抖的，
2: 就是控制不住，
1: 就根本就控制不住。然后当时他们给我拿热水，我基本上那杯子就能洒掉那种抖。
3: 在派出所，杨荣芳看到了闻讯赶来的妻子。
4: 他给我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告诉我救了个人，现在说不出来话了，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我当时就是害怕坏了，就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现在从冰水里出来，肯定就是冻死了啊。然后穿什么？那湿衣服怎么办？也没有干衣服。然后就想了，他不是带着老三去的吗？家里的那个孩子现在是谁在给弄啊？当时救人的时候，孩子在哪？
3: 杨荣芳的妻子带着一肚子的疑问赶到，看到的是安然无恙的孩子和浑身是伤的丈夫。
4: 当时就是心里一块大石头就落地了，看到浑身的这个伤口啊，就觉得挺心疼的。但是看孩子在那个民警的车里正在睡觉就是当时觉得周围还是好心人很多。
1: 当时是我交给那个呼喊的那个阿姨，就是我还跟她说，我说您一定把孩子看好，至少我判断呼喊的这个阿姨她不会是坏人。
3: 等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杨荣芳妻子心中原本的担忧瞬间化作了劫后余生的庆幸，还有对丈夫挺身而出的心疼和骄傲。
4: 我还是很后怕的，如果就是他上不来了，那我们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可应该怎么办？
1: 如果不救的话，你说一老一少是真要是没了，这一个家我觉得就真的是天都塌了啊。而且我看到我小孩的时候，就因为我自己也带孩子，就是你说人生本来就是过来体验的，他刚上了这个人生体验那趟车，然后就下车了，我觉得接受不了。
3: 杨荣芳下水救人的视频传开后，他的亲朋好友也都看到了，大家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杨荣芳一直就是这样一个热心肠的人。
4: 我不觉得他是冲动，他当时跟我描述这个过程，他就问我，如果你在场呢？我说如果我在场，我也是会选择下去。我觉得他的这种第一时间反应下去救人是正常的啊。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儿，我觉得他还是会第一时间下去救人。
5: 我挺感动的，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身边的他算身边的平民英雄吧，真的，我特别感慨，我也倍儿骄傲，我也挺特别佩服他，敬佩他。
3: 从冰窟里爬上来之后，杨荣芳和刘玉坤这两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结下了过命的交情。
6: 我们俩也得见个面，就是我们俩觉得生死之交。后来我们站到那个桥上了，我觉得哇，我说当时还真的挺危险。
3: 那个被杨荣芳和刘玉坤合力救上来的孩子被送医后脱离了生命危险，遗憾的是那位落水的老人没能被救回。事后孩子的家属登门向杨荣芳和刘玉坤表达了谢意。
7: 很欣慰这个事情，因为毕竟是一条生命，同时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就是2岁多一点，都是边边大的，就是特别能感同身受这个事情。最开始我们真的是没觉得是一个多大的事儿，后来想想还是挺惊心动魄的。
4: 看着孩子也特别心疼，因为当时孩子救上来的那一刻，我看一个视频，就是孩子那个小手还扒着他的那个脖子啊，扒着我老公的脖子啊，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这个求生意识也是非常强的。这么点小孩他能给他救上来，这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觉得我老公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
3: 2026年3月30日， 杨荣芳和刘玉坤的名字登。

0: 上了202承载更多的重量。就在金成龙即将触碰到落水者的瞬间，冰层再次碎裂，金成龙坠入水中，但他依然在水中试图托举。
1: 来到这个冰窟窿旁边附近，然后他开始不断的寻找接近这个冰窟窿方向的这个冰层，突然间他就掉下去了。
0: 面对已经破碎的冰面和正在下沉的人，途经此地的汪志森也没有来得及多想，他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朝破裂的冰面冲去。
1: 我看到的瞬间就是他这样往上挣扎了3下，就瞬间就消失了。趴在小孩身边那个人也已经不见了。那这时候我就已经确定是两个人沉入水底了，然后我就迅速的将小孩抱到我停靠自行车的安全位置上。
2: 小孩搁冰上，这腿和鞋都已经冻上了。那天当时的温度啊，白天得有25度，就是39最冷的最后一天。
0: 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孩子被汪志森成功的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但金成龙和孩子的父亲却没能上来。
1: 小孩抱上来以后呢，我就开始想把他的手套脱下来，这时候我才发现他双手的手套已经冻成这样了，就把他手放到我这个衣服里，然后等他手能缓下来脱下手套以后，我才把我的衣服就包在他身上。
0: 经过紧急救援，金成龙和孩子的父亲相继被打捞上岸。
3: 我们将人员救上来以后啊，迅速地进行这个心肺复苏，清理这个口腔的淤泥，全程呢一直到120集中心到场以后移交给120，但是120检测以后呢是无生命体征。
0: 这是一场令人揪心的接力，金成龙用生命为落水者争取了最后的生机，王志森用勇气接住了那幸存的孩子，但孩子的父亲与奋力救援的金成龙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冰冷的河水中。
1: 那个冰层异常，每走一步都是生死难料，
4: 但是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1: 对，没有犹豫，没有反悔，甚至在最后落水的瞬间，我们俩目光对视的时候没有恐惧。
0: 金成龙走了，年仅26岁，他的壮举就像他自己日记里写的那样，点亮自己才能照亮别人。
5: 这个孩子从小就有军旅的这个情怀，特别羡慕。他说我当兵啊，我保家卫国，小时候就说过这话。
0: 保家卫国这个朴素的念头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了金成龙的心里，但通往梦想的路并不平坦。高中报考军校时，因为体重严重超标，金成龙开始了近乎疯狂的逆袭，最终在大学2年级时圆梦，成为了一名海军。
6: 参军2年以后回来以后，转专业到我们这个中西医临床专业以后，然后到我们基础学院。
0: 退役后，金成龙又回到了学校，不仅参与志愿者活动，还加入了应急救援队。在他的背包里永远装着一个红色的急救包，这个习惯的背后却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痛。
6: 因为他有一次就是在这个泳池旁边救了一个老人，当时没有急救包，没救过来，他就特别的自责，大哭一场，然后从此以后这个急救包就不离身。那他这个急救包里他始终装着这个针灸银针啊，藏着他时刻挺身而出的初心。
0: 正是因为懂得生命的珍贵，金成龙才不愿意放过任何一次助人的机会。作为一名大四医学生，他正在全力备考研究生，本该迎来人生新的起点，然而这一切却骤然终止。
5: 我接到那个接报床了，哎呀，我第一想法就看着我就冷，跟他说你借我一床被子，让我暖一暖，我把我的衣服给脱了，抱着我2个小时才把我暖过来。我现在一再回想，我是他是不后悔。

0: 我儿子用26年做完了很多人一辈子没做完的事情。
1: 生活朴实有担当，是金成龙给他的老师和同学们最深的印象。就在他救人的前两天，他刚刚完成了一次五场献血，那已经是他第13次献血了。26岁的金成龙却走得太过匆忙，他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了自己的亲人与朋友们。
2: 当时这个新闻先报道出来了，啊，学生都在转发转载，非常震惊，也不敢相信。有的同学就跟辅导员呢，或者我问一下，就不太敢相信。
1: 2026年3月30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金成龙、汪志森榜上有名。如今冰雪消融，春回大地。那个寒冬里挺身而出的身影早已刻进这座城市的记忆里。金成龙和汪志森在危难之中伸出援手，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勇敢从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刻在心底的善良与本能。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烈火肆虐，年迈老人被困无中，
1: 就是想出来的时候烟也比较大了，可能有点困难了。
0: 生死关头，退役军人彰显英雄本色。
2: 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先把人救下来，当时什么也没想，就是冲上去了。
0: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向光而行》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戏。

0: 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 薄情寡义，
2: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3: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今天15:40播出。
4: 庭审现场，女子大打出手。
5: 不敢跟家睡觉，他怕他半夜里面就一时能弄死他。
4: 16年恩爱夫妻，因何对簿公堂，势若仇敌？
6: 杨某，啊，还是作弊结合。
7: 我都是恨，恨得牙痒痒。
4: 这究竟是一场离婚纠纷，还是一场情感决斗？本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8: 购车案件频频发生，逃逸男子与窃案有着怎样的关联？多方调查，证据链条却始终无法闭环。再次交锋，面对三次伪装的窃贼，办案人员又将如何一一破解？午夜狂飙，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2024年2月3日晚上10:53，重庆市渝中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一辆摩托车追尾了报警人的车辆的尾部，然后摩托车驾驶员有受伤。
0: 民警在事故现场看到，报警人白色轿车的侧后方有被摩托车剐蹭的痕迹，道路的左侧有一条摩托车倒地后所遗留的划痕。看到有人受伤，报警人王先生当时也立即下车查看肇事者的伤情。
1: 问了一些情况，那个驾驶员还有一些神志，还有一些意识，他就给驾驶员谈赔偿的问题。摩托车驾驶员对他说，你先看一下你自己的车辆的损失，然后我们再商量下面解决的方案。
0: 然而当王先生确认了自己车辆受损的情况，准备找对方协商赔偿时，肇事男子却不见了。
1: 他抬头发现对方驾驶员驾驶了他的摩托车，摇摇晃晃地逃离了现场。
0: 民警反复查看了事故发生时现场的监控视频，认为肇事男子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经历两次撞击后身体必定受了伤。
1: 摩托车驾驶员起来以后，他捡起了地上的他的两个头盔。这个时候王先生走过来，他很匆忙的又下车，他的摩托车又再一次倒地。通过这个行为，感觉这个驾驶员头还是比较懵，感觉他的伤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伤情。
0: 受伤的男子为何要逃逸呢？是不想赔偿王先生的修车费吗？在研判这段影像时，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肇事男子在离开现场前还把自己掉落的物品都捡了起来，然后又把地上的摩托车碎片扔到了路边的花坛里。
1: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交通肇事一般就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不是无证驾驶，是不是酒后驾驶，

0: 另一方面，该车的来历清不清楚，还有这个车辆如果是没有上牌照，是处罚的是比较严重的。
1: 捡拾自己财物的行为民警可以理解，但将车辆碎片扔到花坛里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难道肇事男子是想破坏事故现场，扰乱警方对他的调查？在分析了摩托车的行驶轨迹后，民警发现肇事男子是从渝中区的一个小区里起出的。
0: 这个小区属于大西沟派出所的一个管辖，然后我们就上报给指挥中心，请求与大西沟派出所联合调查这个事情。

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民警杨柳是一名摩托车爱好者。2024年1月31日，他所在辖区里发生了一起棘手的案件。
1: 这两个人非常的狡猾，没有拍到一张正脸照片。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确实碰上了一个老手，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手。
0: 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停在小区里的一辆摩托车不见了，四下寻找后也没有任何发现。
1: 这个车主当时他一直就在医院里面住院，他是委托他的朋友把他的车停回小区车库里面去的。他也先问了一下他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的车，但是后面发现都没人骑，然后他就向我们报警。
0: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摩托车价值10000元左右，是一辆越野摩托车，车身比较重，所以停车时也没有加装锁具，只是把车正常熄火后就离开了小区。
1: 那个小区条件很差，基本上是没有拍到嫌疑人在车库内作案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小区车库建设的不是很完善，它的监控设备包括它的物业保安都配备的不是很齐全，那个基本上就是没人管的一个小区车库。
0: 由于中心现场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办案民警只能将调查转向案发小区周边的道路。民警发现，在1月31日凌晨12点36分时，有两人驾驶摩托车进入了案发小区的地下停车库，18分钟后又从原路离开了小区。此时民警发现，两人进入小区与离开小区时所骑的摩托车并不是同一辆。
2: 他们来是骑了一个黄色的一个踏板摩托车，他们两个人将受害者的摩托车骑出来之后，确定了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把失主的摩托车骑走了。
0: 通过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视频，民警确认这两名男子所骑的摩托车与被盗车辆完全一致。结合两名嫌疑人的衣着，民警推测两人的年龄应该不会超过30岁。由于嫌疑人一直戴着头盔，民警无法看清他们的样貌。
1: 其中一个人衣服的特征比较明显，他的手臂上有3条白色的竖杠，然后胸前有一个椭圆形的标志。另外一个嫌疑人应该是穿了一件绿色的雨衣，背后有一条一字的反光条。
0: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从渝中区骑到了南岸区，在南岸区绕了几圈后就消失了。
2: 我判断的话，当时我说这两个人应该事先踩过点，因为这个地方是停在小区里面的，一般人不一定会知道这个地方会停的有摩托车。
0: 果不其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在倒查这两名嫌疑人的来路时发现，两人是骑着黄色摩托车从四川广安进入重庆市合川区，一路经北碚区、渝北区、江北区进入渝中区，然后直奔案发小区将摩托车盗走。这就说明两人并非临时起意，肯定是有预谋的盗窃摩托车。
1: 他们在整

0: 整个作案的过程，包括逃跑的时候，都是全副武装。我们推测这两名嫌疑人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应该是之前就有过盗窃前科的嫌疑人，他的这种作案方式和逃跑路线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
1: 视频这条路走不通后，派出所民警又将调查的矛头指向了两名嫌疑人的作案工具，那辆遗留在现场的黄色摩托车。
0: 嫌疑人停放他那个黄色踏板摩托车的位置和被盗车辆的位置还隔了几个转角柱，就隔了几个柱子，我想应该是嫌疑人他故意去停在旁边，好不让我们侦查人员发现。
1: 在前期勘查现场时，办案民警就已经发现了这辆黄色摩托车，当时还对摩托车做了仔细的勘验，但并没有检测出嫌疑人的生物检材。除此之外，派出所民警还经常前往案发小区进行蹲守，可始终没有人将摩托车骑走。
2: 我们初步怀疑可能是他遗弃的一个摩托车，他觉得价值不高，他偷盗窃那个摩托车的话，价值要比这个踏板摩托车的价值要高得多。
1: 2024年2月4日一早，当交警部门把协查通报发到大西沟派出所时，办案民警们认为案件即将迎来转机。
2: 黄色摩托车骑走了，基本上可以锁定嫌疑人，他又回到了中心现场，他只是回来取他的作案工具，他也不一定防备意识会那么强，或许这样的话会提取到他的一些面部特征、衣着特征。
1: 正如办案民警猜测的一样，2月3日晚上的确有一名与犯罪嫌疑人外形高度相似的男子骑走了作案的摩托车，可当民警看到这名男子在交通事故中逃逸的视频时，破案的希望似乎再度破灭。
2: 像我们正常的反应都会说是我痛啊，并且这是我至少要稍微休息一会儿。这个人给我的反应就是推起摩托车，捡起物品直接离开，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个狠人。真
1: 重庆又被称为山城，因其独特复杂的地貌，让摩托车成为了重庆市民常用的交通工具。作为全国摩托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之一，重庆还拥有大量的摩托车爱好者。如果不能尽快将两名嫌疑人绳之以法，他们可能会继续作案，给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
3: 虽然说这个摩托车案子价值不是很多，但是对老百姓的影响力特别大，也影响特别恶劣。
1: 为尽快破案，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也迅速介入案件侦查。在研判案情时，刑侦总队的民警发现这两名嫌疑人的外形十分熟悉，作案手法也似曾相识。
4: 第一印象应该是有前科的人员，惯犯嘛，完了之后手段比较专业，应该是经常搞这种类似的犯罪吧，而且应该还有其他咱没有发掘的一些案子。有点像我们之前侦办的案件的嫌疑人的一些作案手法。第一是那个头盔，全程作案戴头盔；第二是那个头盔他经常在换。我们之前的案子中也发现有这种嫌疑人。
1: 在思索了片刻后，办案民警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名字：陈某印、白某军。这两人的年龄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并且都是四川广安人。2023年，陈某印和白某军曾因盗窃摩托车被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和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抓获，但最后都因证据不足，没有将两人批捕。
4: 这两名嫌疑人之前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过，之前的案子因为关键视频的缺失，造成了一个证据链没形成锁闭环。
1: 陈某印和白某军不仅在作案时反侦查意识比较强， 即便被警方抓获后，也一直对抗审讯，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0: 如果渝中的窃案真是二人所为，那么案件的侦破难度也将大大增加。
1: 这个案子其实明确嫌疑人的身份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都包括抓获嫌疑人后可能也不是整个侦查破案的结束。我们要使证据链完善，成功的起诉这两名嫌疑人，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次行动的一个终极目标。
0: 辖区内的摩托车盗窃案是否与陈某燕和白某军有关？渝中警方决定对两人近期在重庆的活动轨迹展开调查。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

0: 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民警发现陈某印和白某军于2024年2月2日晚上7点从重庆永川东站乘坐高铁返回了四川广安。当时两人并没有骑摩托车，而是步行出现在火车站附近。然而办案民警在排查了火车站外围的道路视频后，却发现两人是分别骑着一辆摩托车进入的永川区。
4: 通过监控视频倒查，发现这两名嫌疑人是在2月2号下午16点02分进入永川东站附近。当时我们就一直在疑惑哈，他们来的时候是骑着摩托车，走的时候摩托车不见了，他们当时穿的衣服那些雨衣也不见了，包括嫌疑人下午4点多钟就到达了永川东站，但是他为什么在7点多钟的时候才坐高铁离开？
3: 民警仔细观察后发现，嫌疑人在下午4点现身时所骑的两辆摩托车中，其中一辆的外观与渝中区被盗的摩托车极为相似，另一辆则与两江新区新发的一起摩托车盗窃案中被盗的车辆高度吻合。
4: 当时我们分析哈，这两名嫌疑人要么是把摩托车骑到永川东站附近，把赃物进行了一个藏匿，或者是对赃物进行了一个转移，然后他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坐高铁离开永川。
3: 为了让证据链闭合，不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办案民警决定根据两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实地勘查，把他们出现在永川东站附近的所有路线重新进行梳理。
4: 当时我们发现嫌疑人在16点02分的时候到达永川东站的旁边一条支路，然后马上就进到了一条小路上，在那一条路两端我们都没有发现有其他人出来。
3: 由于小路上没有监控设备，办案民警暂时丢失了两名嫌疑人的踪迹，但通过实地走访后，民警发现这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三个方向都有道路视频，可供警方调阅。
4: 我们发现这条路就这两头的出口，在中间没有其他路，于是我们又回来重新再继续看监控。嫌疑人在里面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其中一个嫌疑人又从原路口返回出来了，而另外一个嫌疑人是从路口的另一端看到他骑着摩托车也出来了。
3: 民警看到戴着黑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黑色外套，背部有白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背部白色的横纹消失了，手臂上却明显地看到了三条竖纹。而另一名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绿色雨衣，背后有黄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把绿色雨衣换成了一件黑色外衣，衣服的背后还有竖状图案。
4: 这两名嫌疑人到永川之后进行了换装，肯定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开始和我们公安机关捉迷藏了。
3: 办案民警发现两人在换装后又开始在火车站附近转圈，一直到了下午4点50分，两人又骑车进入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荒地，
4: 周围全是荒草，然后中间可能有

0: 一条那种小小篱笆篱笆路篱笆路。
1: 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荒地的小路一直延伸到一个土坡，土坡的上面是一片空地，周围没有摩托车可以通行的道路，所以两名嫌疑人只能原路返回。
0: 我们又继续看监控，在50多分钟之后，两名嫌疑人又从这条路出来了。
1: 让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嫌疑人在这片荒地里再一次进行了换装。之前戴着头盔、上衣有3条白色竖纹的男子，从荒地出来后摘掉了头盔，戴上了黑色帽子。
0: 另一个人基本上和第一次变装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1: 民警一路追踪，发现两人在第二次换装后又很快进入了火车道围墙外的一条小路内躲藏，而这一次他们躲藏的整个过程都被远处的一台监控设备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0: 当时我们感觉是没有监控摄像头的，但是我们的侦查人员不死心，把周边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看了一遍，最终发现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是正好照在那里的，虽然照得很远，但是能够看清楚这两个人的影子。
1: 到了下午6:39，两人骑着车离开了小路，民警一路跟随，发现两人把车停在了永川东站附近一条主路的路边，停车的位置还有一辆货车在等待。
0: 两名嫌疑人把他自己的鞋子也换了，头盔都摘掉了，头盔摘掉之后都戴着口罩。
1: 办案民警看到两名嫌疑人的第三次换装有比较大的改变，上衣手臂位置有3条竖纹图案的男子原本穿着白色鞋子，现在变成了棕色和白色相间的鞋子，手里还提了一个袋子。而之前一直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则摘掉了头盔，背了一个双肩包。
0: 这两名嫌疑人大费周章进行3次变装之后，就是为了把这2辆摩托车进行转移，或者说嫌疑人就是为了把摩托车直接卖出去。
1: 火车司机把2辆摩托车装到车上后，两名嫌疑人就一路走向了火车站。此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终于看到了两人的样貌，戴帽子的男子为陈某印，而没有戴帽子的男子是白某军。
0: 我们通过面包车这条线索也查到，嫌疑人是将摩托车通过这辆面包车运到了四川宜宾。
1: 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四川宜宾进行取证，通过对比这2辆摩托车的车辆识别码，确认陈某印和白某军所卖的2台摩托车就是1月31日渝中区和2月2日两江新区被盗的车辆。
0: 2月2号，嫌疑人3次变装之后，再将摩托车通过面包车销赃，我们可以确定啊，这陈某印和白某军至少就是销赃的嫌疑人。
1: 嫌疑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却被渝中警方的细致追踪全程掌握。在渝中区和两江新区发生的这2起摩托车盗窃案中，有一名嫌疑人始终戴着灰色头盔，穿着背后有反光条的绿色雨衣。而2月2日下午，白某军在销赃时也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头盔。盗窃现场另一名骑车的嫌疑人当时穿着3条杠标志的外套，与2月2日陈某印在销赃时所穿的外套一模一样。
0: 所以我们根据这些细节特征可以推断，陈某印和白某军就是这2次盗窃的嫌疑人。你一次是巧合，2次可能也或许是偶然，那么我们3次、5次、10次这样的巧合重合在一起，他肯定就无法辩解了。
1: 2024年3月11日，渝中警方得知陈某印和白某军两人准备在九龙坡区销赃3辆摩托车，便立即前往抓捕。
2: 要保证这个案子的成功的办理，最好是拿贼拿赃，现场抓他。

0: 对于以后检察院和法院对这个证据的一个认定，他更有信心。法官、检察官，
1: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两名嫌疑人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谎话连篇，拒不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
2: 嫌疑人被抓获以后，态度十分嚣张，公开叫嚣我们公安机关，如果检察院能够逮捕他的话，他就认罪；如果检察院没有逮捕他的话，他就是跟以前一样，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1: 然而这一次，渝中公安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把这两起案件嫌疑人在重庆的所有轨迹都找了出来，还用同样的方法串并了两人所做的其他案件。
3: 这个盗窃摩托车的侦破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个侦破经验，因为这个盗窃摩托车原来我们就是以口供为主，啊，以客观证据为辅，而这个案子啊，完全我们是打破了传统的一个证据收集，我们是用以客观证据为主，啊，以零口供的情况下对这两个人进行逮捕起诉。
1: 警方后来得知，2月3日晚发生车祸的犯罪嫌疑人是白某军，那次车祸导致他在家中休养了一个月，身体才恢复正常，结果康复后的第一次交易就被警方抓获。
2: 我们也是吸取了其他几家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嫌疑人的时候缺失的地方，我们积极的补上，补了漏洞，所以说在检察院的提前介入下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我们这次才能够成功的把嫌疑人处理掉。
1: 案件成功侦破，警方也积极追赃挽损，为受害人挽回1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重庆的摩托爱好者众多，此类案件也给广大的摩友们敲响了警钟，停放车辆时尽量选择防控设施完善的停车场，锁车的同时也要使用牢固的地锁，增强防盗保障。

0: 关键设备不翼而飞，数十家泵站陷于瘫痪。春季灌溉即将展开，大片良田面临缺水危机。嫌疑人带刀作案，刻意伪装，踪迹难觅。警方如何突破迷障？春灌危机又该如何化解？换车戏法，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萌娃坠落站台，民警极限救援。
1: 哎，掉下去了！
2: 别别别！
3: 低头！
2: 哎，小心！
4: 小孩没事吧？看一下。
0: 带娃赶车要留神，出行千万别大意。
5: 上车还是要牵的，后面我看很多家长，我都提醒他们了，就一定要牵着小孩，有的小孩腿迈不过去，没事就最好了，吓死了。
0: 充电头商家用型号名冒充功率，花式误导宣传，暗藏安全隐患。
6: 这类产品本身就有很多安全隐患，主要是过热、过压等过载保护的缺失，充电器主体可能会烫手，所以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可能。
0: 宣传套路层出不穷，如何避坑有诀窍？
6: 只能说透过充电器底部的型号名牌，看看标称的输出电压电流跟产品宣传的不一致，那基本就是虚标。
7: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王小磊。

0: 首先来看权威发布。
1: 日前，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会议准入不严格，操作随意，埋祸根，违规开会不可取。面对视频会议可能存在的失泄密风险，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加强全流程管控，守护好信息安全。便捷不能以安全为代价，高效不能让保密掉线。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十个方面举措。
0: 您在赶火车的时候呢，一定会听到过提醒您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这道缝隙，尤其是带着孩子出行的旅客，千万要盯紧或者拉紧孩子，这个小小的缝隙很容易引发意外坠落。
2: 近日，由萍乡开往昆山的快781次列车在停靠苏州火车站时，旅客赵先生一家下车准备出站，突然4岁的孩子不慎失足跌入列车与站台缝隙，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迅速反应，赶忙上前施救。
3: 我当时想着第一反应赶快把他给拉起来，于是我呼唤小朋友站起来，把手给我，同时我就稳稳抓住了他的双手，和他的父亲一起给他从站台缝隙拉了上来。
4: 小朋友站起来，走。
2: 执勤民警郑家豪迅速趴下身去，将双手伸进站台缝隙中，耐心引导幼童站起身，稳稳地握住孩子的双臂后，迅速将他拉出站台缝隙。经初步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不久前，同样的险情也发生在云南昆明。
5: 孩子！
2: 当天晚上8点多，值326次列车停靠在昆明站时，一名儿童跌落至站台下方。现场民警发现险情，在确认列车及现场风险可控后，跳下站台对孩子施救。
5: 救人！孩子掉下去了。
2: 将儿童救上来之后，民警第一时间对他身体状况进行检查，经确认孩子意识清醒，身体无明显外伤。随后民警协同车站工作人员将家长及儿童带到列车安全区域，并做好安抚工作。
6: 没啥事儿，
7: 你要理解我这个心思，
6: 举手之劳，而且这玩意儿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哪里有那么多的应该。
6: 把心态放轻松点，小孩没有啥事儿比啥都强，你不用想太多，以后吧来回走前小孩你也看着点好不好。
4: 站台发生掉落。
2: 4月22日15时13分，由兰州西开往重庆北的动152次列车在兰州站停靠期间突然发生意外，一名儿童不慎从5号车厢车门与站台缝隙处掉入轨道，民警赶忙前往处置。
4: 让开，
8: 来，别哭，
4: 把手机低头，哎，小心。
9: 小孩没事吧？看一下是吧？
4: 你疼不疼？有没有哪里疼？
2: 经检查，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在广州东站，一名小女孩在上车时不留神踏空，卡在了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正在3号、4号车厢处的民警及时反应，与周边旅客一起合力救援。
10: 我哥还说小朋友小心，你们大人也要看朋友好吗？没受伤吧？一定要小心，小心。
2: 在众人的努力下，女孩很快便被拉了上来，并无大碍。列车运行后，民警在车厢内巡视时，又再次找到了女孩及其父母。
10: 上学还是要签的，家长，我后面我看很多家长，我都提醒他们了，一定要签的小孩，有的小孩腿迈不过去，没事就最好了，吓死了，看到卡了吗？
11: 对呀。
0: 很多类似危险的发生都跟孩子的好奇心有关，但更重要的就是家长的一不留心。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家长朋友要保持有足够的安全意识，同样还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孩子的安全需要我们留心，财产的安全同样不容大意。家住在湖南岳阳的黄女士报警，她说自己家保险柜

0: 里50多万现金，还有一个金手镯呢，不翼而飞了。民警赶到现场，一经调查才发现，原来啊，这个犯罪嫌疑人竟然就藏在他身边。
1: 这个门窗没有受损，保险柜也没有受损，然后包括这个报案人黄某称是两次被盗。
2: 黄女士告诉民警，第一次她就被盗走了10几万元，但是因为家中保险柜存有巨额现金的事只有她和儿子知道，所以她以为是儿子拿走用了，并没有报警。
1: 到了这个12月11号晚上，再次发现里面被盗了40余万的现金，之后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对了。
2: 警方分析，既然门窗和保险柜都是完好的，且黄女士家中也没有什么被翻动过的痕迹，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熟人作案。除此之外，警方还对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仔细的查阅，发现了一名女子的装扮十分奇怪。
1: 她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回顾了当天的天气，应该是不需要穿这么多东西的，穿这么多衣服呀、口罩呀、帽子呀。所以我们就觉得她十分可疑。
2: 这名可疑女子身着深色长款羽绒服，头戴棒球帽，用口罩对面部进行了遮挡，手上还拎着一个大袋子，且一直低头前行。办案民警很难根据视频确认她的身份，于是他们继续对女子进行追踪。
1: 就是这个嫌疑人，因为当时是全副武装嘛，然后我们去寻找她的离开的轨迹的时候，发现她上了一台出租车，然后我们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发现他是用的微信付款。
2: 办案民警一看到可疑女子的微信头像，就发现这个头像他们十分熟悉，原来这个人竟然是被害人十分要好的朋友彭某。警方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黄女士，她非常震惊，因为自己家中失窃的事情，她第一时间就跟这位她认为的好闺蜜分享了。
1: 受害人她马上又跟彭某联系，彭某还跟她支招，怎么报警呢？怎么样啊？
2: 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彭某当时身在珠海，于是他们立即赶赴当地，并于2025年12月17日晚上将彭某抓获。之后，办案民警在彭某家中和他所经营的店铺内找到他盗窃的部分现金30余万元。在审讯中，彭某交代自己和黄女士都是乡阴人，此前他俩都在珠海务工，因此熟识。虽然后来被害人回到了乡阴，但是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每当彭某回到乡阴老家，黄女士总会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3: 嫌疑人他当时应该是在2025年的7月份还是8月份之间，然后到他家里去过一次，然后在他家里的时候就有一次。应该是发现他家里面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里面他当时也不知道有没有钱，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心在这里。
2: 就这样，一个盗窃的念头在彭某的心中悄悄发芽，他甚至构思出了一整套作案计划。他先是故意把自己的衣服落在了黄女士家里，再趁她不在家时提出想上门拿衣服的请求，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要到了黄女士家门的密码，堂而皇之的登门行窃，
3: 然后就找到他钥匙，然后把保险柜打开，然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现金，还有一个黄金手镯。
2: 于是彭某盗走了16万元现金和那个黄金手镯，之后他将手镯卖给了当地一家金店销赃。而黄女士对这个所谓闺蜜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甚至还跟她说起了自己家财物不翼而飞的事情。
3: 第一次被盗之后，他当时一直是认为是他儿子拿了，然后当时他也没有留心，就什么都没做，对，门锁密码也没换过，钥匙还是放在里。
2: 在得知黄女士并没有对丢钱的事情上心，也不打算报警之后，彭某的贪念再次膨胀，这一次他找了个借口把黄女士支走，再趁她不在家的时候上门作案。
3: 先是用微信跟这个受害人聊天，然后找了一个这个借口，然后以这种机遇把这个受害人支开，然后家中就没人嘛，他知道他是一个人住，然后他就自己从珠海一早就搭个火车，然后就到了汨罗，然后就从汨罗再搭个的士，然后就到了他们家中，直接到他家去的。
2: 这一次彭某盗走了40余万元现金，为了不让被害人起疑心，他还刻意给自己预制了所谓的不在场证明，
1: 说他在当天还在澳门赌博呀，回来之后就跟他联系了呀，

0: 啊，就是在不经意间去证明他的当时的位置以及不在场的证明。
1: 然而这些照片其实都是彭某早就准备好的。据警方调查，2025年10月至12月期间，犯罪嫌疑人彭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从被害人家中盗走现金56.85万元，黄金手镯一个，经鉴定这个手镯价值3.9万元左右。目前该案已被移送湘阴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咱们给手机充电的时候都希望越快越好，可是呢，手机的充电头的功率其实是决定手机充电速度的关键。市面上现在有不少标着120瓦的所谓的快充头、闪充头，可是呢，它实际的效果却远远达不到它的充电速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在电商平台内搜索手机快充头关键词，可以发现有不少标称120瓦或者67瓦的快充头在售卖。商家宣称此类快充头支持多种类型的快充，速度快，价格低。另一款标称120超级闪充的充电头产品，介绍为适用于多个品牌的手机充电，号称使用了充电黑科技，更高效安全快充不发烫。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从主流电商平台分别购买了11款不同品牌的快充头，商品到货后，记者发现所有的快充头的包装或者本体上都标注着120瓦或者120瓦超级快充等字样。例如，某款快充头在本体上标注为120瓦，但是商品名牌上输出功率一栏上写的却是5伏3安、9伏2.22安、12伏1.67安以及10伏2.25安。按照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的计算公式计算，即便该充电头的输出功率没有虚标，那么该充电头的实际输出功率最大也就只有22.5瓦，远远低于120瓦的宣传输出功率。随后记者又仔细查看了剩下的10款所谓快充头，都在名牌上看出了端倪。这些所谓的快充头实际输出功率基本都在20瓦到30瓦左右。由此看来，所谓的120瓦并非是真实的支持120瓦快充，而只是商品或者型号的名字而已。
3: 那个目前没有简单的方式可以从外观上快速识别充电器实际功率，只能说透过充电器底部的型号名牌看看标称的输出电压电流，如果名牌上的最大功率都跟产品宣传的不一致，那基本就是虚标。
1: 记者发现，部分商家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在商品介绍的最底部用小字进行了解释，所谓的120瓦为型号名称，并不代表实际输出功率。不过也有不少商家根本就没有进行说明。
4: 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呢，不仅仅是买错东西这么简单啊，我觉得它有几重利益受损。第一重呢，是我们的知情权受损了，消费者呢误以为买的是120瓦的快充，实际上呢可能只有20瓦啊，他这种信息呢被误导。第二重呢，我觉得是我们的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选择权，用户呢做错的这个购买决策呢，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认知啊，这叫在法律上的话就已经属于误导性的这种商业行为。
1: 如果消费者购买使用这些虚标功率的充电头，可能带来哪些风险隐患呢？
3: 这类产品本身就有很多安全隐患，主要是过热、过压等过载保护的缺失，充电器主体可能会烫手，所以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可能。
1: 专家介绍，除了用商品或者型号名来误导甚至欺骗消费者之外，部分商家还有不少其他套路。
3: 主要还有其他手段，就是例如把多口的功率加起来，因为现在充电器有了2个口、3个口，他把它加起来写成最大的，比如说3个40瓦就写成120瓦。
1: 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了类似的套路，当商家用商品的型号或名称当成关键参数来误导消费者时，电商平台是否应该建立更严格的审核机制呢？
4: 第一层呢，是在事前的责任，他要尽到这种审核责任啊，我建议呢要禁止这种型号及功率这样的误导性展示。第二层呢，我觉得是事中的责任，也就是这种识别的责任。我们可以用算法来识别一些关键词啊，比方说你出现了120W 这样的字样，但是你的这种参数它其实不匹配，出现了这样的话就应该自动触发这种风险提示或者说下架审核。 第三层呢，是我就是信后责任，也就是纠错责任，呀，要建立这种消费者投诉后的这种快速纠偏机制，对于违规商家呢，要进行流量降权，甚至下架啊，甚至清退啊，这样的一种处罚。所以说。

0: 平摊呢，不能啊只封佣啊，只封那个佣金，还要封责啊，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市场的良性的发展离不开商家的诚信经营以及平台的严格监管。如果商家只是玩这样的文字游戏，那就是扰乱市场，最终伤害的还是消费者的心。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今天我们来为您介绍守护在祖国西南边境线上的一群特殊的国门卫士，他们隐姓埋名，直面凶险，常年奋战在边境缉毒、维稳安保的最前沿。他们用青春坚守使命，用热血守护安宁。在这群忠诚担当的国门卫士当中呢，我们就请您要认识这位青年先锋。他就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李金晶。
3: 这一幕发生在一次例行检查过程中，当时李金晶和战友像往常一样在口岸对进出境车辆展开例行检查。一辆满载茶叶的大货车驶入查验区域，在例行询问与检查过程中，货车司机的异常引起了执勤民警的注意。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大家判定该货车存在重大嫌疑。
4: 经过可能7-8个小时的检查，然后发现将近有100公斤左右的毒品，一直追到了省外，最后也是成功捣毁了一个贩毒团伙。
3: 云雾笼罩的边境线，每一寸安宁都离不开守护者的坚守。十多年来，李金晶扎根西南边境一线，把对祖国的忠诚化作一次次冲锋陷阵，在没有硝烟的生死战场上默默守护着国门安全。因缉毒工作高度涉密，李金晶常年不能露脸，身份不能公开，从青涩新人成长为缉毒尖兵，他历经无数生死考验。
4: 我因为是化妆侦查打入了敌人的内部，然后也是和犯罪嫌疑人住在同一个房间，然后当时他们身上也都带着刀，反正一整晚都不敢睡觉，就怕他们对我起疑心。
3: 边境缉毒步步惊心，面对百万重金诱惑，始终坚守底线。化妆侦查时，他与毒贩同吃同住，彻夜周旋；办案时偶遇同事显暴露，全靠沉着冷静化险为夷。抓捕现场，他不顾危险冲进未熄灭的车辆，与毒贩殊死搏斗，满身玻璃划伤也绝不后退。
4: 就觉得自己穿上了这身藏青蓝的衣服，起码对得起了自己的使命，也无愧于自己在党旗下面发的誓。特别是在面对大批量的毒品缴获的现场的时候，自己心里面就觉得很安稳，那也是守好祖国的西南大门。
3: 家人的默默理解与坚守成了李金晶最坚强的后盾，也让他满心愧疚。他把最多的时间留给了边境一线，却把最深的牵挂藏在了心底。
4: 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出差经常会路过家门，也不能进去，反正就远远看一下家的方向。我们在边境本来就是要守国门嘛，守卫边疆，我们只有把大的国家、大的国门、把边境给它守好了，边境少一分害，内地可能就会少10分害。所以我觉得守大家也是为小家。
3: 凭着过人的胆识与过硬的本领，从近以来，李金晶先后荣立1等功、2等功、3等功，获评云岭国门禁毒标兵。2026年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5: 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时候呢，他始终能够冲在前，把生死置之度外。
3: 在边境线上，无数和李金晶一样的无名英雄舍小家为大家，以青春赴使命，用热血护平安，在隐秘战场挡住黑暗，守护着万家灯火。
1: 日前，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开展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媒体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山东。据统计，近5年来，山东全省森林火灾发生起数连续保持在个位数，未发生重大以上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森林火灾受害率始终控制在0.9%以内。
6: 王守焕现在是山东省济南市国有柳布林场防火部的副部长，从一九

0: 1999年起便从事护林工作，至今已经27年了。王守焕负责的跑马岭瞭望台位于济南市南山区柳布林场跑马岭林区，他们日常担负着林场及多处重点防火区域的瞭望工作。
1: 那时候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你说，大雪封山的时候，我们那个一周都下不了山，没办法，就在那坚守。
0: 瞭望台实行全年24小时轮班制，通过人防加技防，能够实现对周边80余平方公里林区的有效监测，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并报告火情。
2: 定义进入封山管控区域，请遵守封山管控令要求，建议拍照取证，请尽快离开。
0: 现在瞭望台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盯着屏幕，就能完成对整个林区的巡查工作。通过无人机搭载的智能巡航系统，构建了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全面提升火情发现和预警响应能力。
1: 你起了着火之后，我们如果说人员到达不了的地方，我们可以看监控形态，可以使用无人机巡航系统，对吧，到达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摸清咱那个着火点的实际情况。
0: 巡航无人机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护林效率，对着火点的前期研判至关重要。小型无人机的使用给护林员的日常工作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于航空护林站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之中。泰安市是山东省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城市，6个县市区均为森林火险高风险区域。2022年，泰安航空护林站建成投用，作为山东省唯一市级全功能航站，已建成覆盖全域、空地协同、专长兼备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3: 我们三种机型主要有米26大型飞机，吊水15吨，摇拐摇直八，分为我3吨，就做到大小配合，和地面人员能够起到一个空中支援、地面配合、精准洒水，做到在关键时候洒得准、扑得了、救得下。
0: 航空护林站建成投用以来，常态化开展空中巡查、森林灭火、救援力量及物资投送等实战实训任务，累计实训近1800小时，以迅促战才能保证火情出现时迅速响应。在进入森林防火关键期后，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部署开展了全省10大林区跨区域实战演练。本次演练设在山东2大国有林场徂徕山林场，共调集济南、泰安、临沂等900余名消防员参加演练，采取无预案、随机设情、全流程现场考评的形式进行。
4: 全方位检验、力量调度、作战部署、应急通信、战线保障等内容。期间，我们按照一笔速训、一练速战的要求，组织开展了负重3公里越野、8人4蹦接力灭火操、灭火作战一张图、态势标会等8个实战操目对抗活动，旨在进一步磨合队伍、训练能力，确保随时拉大上、冲得出、打大赢。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1:1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还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图片上您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这个事儿呢，发生在青海的海东市，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历经了2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突破重重困难，成功的营救出了一名被困的登山人员。
6: 4月30日晚上8:23，青海省海东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称，该市乐都区瞿潭镇花豹山有登山人员失联，支队立即调派乐都区消防救援大队2车10人赶赴事发地点。救援人员抵达附近后，联合公安民警与当地村民向导连夜徒步进山搜寻，然而现场持续降雨降雪，山底积雪最厚处已深达1米，加之地形极为复杂，夜间能见度几乎为零，搜救行动面临的风险与困难不断升级。为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加快搜寻进度，消防支队又调派距离最近的松庸路特勤站、化龙县消防救援大队共7台救援车辆、32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分多个小组从不同方向同步上山，展开地毯式搜索。经过不间断的奋战，5月1日13:55，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人员，于当日16:28将其转移至山下集结点，移交现场120急救人员。
5: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7: 近日，由山东省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山东省人才引领乡村振兴项目对接活动暨农行杯枣庄市乡土特色品牌技能人才大赛启动仪式在枣庄市市中区举行。本次活动共吸引来自全省的300余名专家人才、基层代表及企业负责人参与，达成合作意向40余项。
5: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用那个信号塔主主体安装，上去解钢丝绳，不小心脚踩滑了，打滑。
1: 我爸出事的当天吧，是莫名其妙流眼泪。
2: 我还跑到殡仪馆，我转呗。

0: 宝和几方当事人围坐一圈，商议谁能做14岁女孩小月的监护人。
1: 我现在去打工，我一个月2000多3000块钱，我是能挣上的。孩子在哪里上学，我在哪里打工，然后我供养孩子。
0: 她叫杜世琴，是小月的妈妈。她表示自己有能力抚养孩子，可以做孩子的监护人。但是目前小月的监护人却不是她，而是小月的二伯夏国荣。
2: 杜世琴她现在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足，又有啥房没得房车没得车。
3: 其实你认为杜世琴她没有那个经济能力，
2: 她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吗？
3: 抚养这个小孩、
4: 我们假如说这个监护权在你这儿，你准备后面怎么去履行这个监护责任？
2: 转学收学已经给他抛了，我们监护到这个位置，下面的房子都给他租了。
0: 二伯夏国荣表示，他已经安排好了孩子在镇上读书的事情，还准备给母女俩租个房子。他有能力安排好孩子的一切，应当做小月的监护人。
2: 我要监护这个钱，监护下月月，这4年，到了18岁过后，你看见的，你把这个钱老取出去，杀了也好，捐了也好，对我无关。
0: 而在此之前，小月将监护人二伯夏国荣夫妇起诉至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一是要求返还自己的身份证，二是要求还钱。
3: 这从表面看，它是一个很正常的案件。但是我们后来在翻阅卷宗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跟其他案件不太寻常的一些情况。
0: 既然小月有母亲，为何监护人不是她？现在的监护人二伯夏国荣提到的钱是怎么回事？小月的真实想法又是什么呢？为了了解整个事件的原委，周法官曾经多次找到案件当事人进行走访。
3: 你小时候一直是跟谁在一起生活？
5: 就是我爸爸妈妈。
3: 从打小记事开始？
5: 嗯。
3: 你也是大孩子，所以有些情况呢，我觉得我可以跟你说得比较清楚一点。
0: 周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小月和妈妈杜世琴过去一直在青海省西宁市生活，小月也是在那里出生长大上学。他们来到绵阳为的就是打官司，这一切是因为一笔巨款而引发，
5: 可能有100多万，也就想着，也本来想着给他们也给一点点，给一点点钱，也算是他们帮了我们吧。现在这样的话也就不想给他们，就是做出这样的事情了吧。
0: 小月为何会突然拥有一笔巨款呢？这要从2023年5月30号说起。那一天，夏国权在工地上出了事。
1: 就那个信号塔主体安装，地脚螺母上好了，上面的钢丝绳也拴它弄好了，爬梯上好了，待会他上去，上去解钢丝绳，不小心脚踩滑了，打滑了。
0: 夏国权出事的时候，小月正在上课，毫不知情，却总是隐隐感到不安。
5: 他去世前那一周，我就是总是莫名其妙的流眼泪。我爸出事的当天吧，我当时在上课，然后我也不知道为啥，也就是莫名其妙流眼泪。然后后面老师说我们家出事了。
0: 夏国权是四川绵阳人，在西宁打工10几年，平时包揽些小工程。这一次在工地上出了事，杜世琴立即联系上夏国权在绵阳的家人。
2: 当时他就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一个人去跟他们弄了这个事情，我一个人毕竟嘛，人多嘛，主意多嘛，对吧？人的点子要多嘛。我当时马上就联系过我哥他们。
0: 夏家总共3兄弟，夏国权排行老三。二哥夏国荣一听说弟弟出了事，二话没说就联系了大哥和几个堂兄弟，连夜开车赶往西宁处理三弟夏国权的后事。
2: 我们这几个堂兄堂弟待了，有几个待了6、7天，包括他那边的亲戚和他那边我们夏国权的朋友，这儿都待了有5、6天6、7天。
0: 夏国权的大哥已经71岁了， 他觉得自己帮不上什么忙，第二天就返回了绵阳。

0: 大哥走后，二哥夏国荣便在当地找律师咨询，跟施工方商谈死亡赔偿金问题。
1: 当时我都跟他说了，要了300万，一次性死亡补助是赔偿20年，要算了100万，家娃娃的抚养费，还有这个老杜，他们是夫妻，你这个必须赔偿这个抚恤金嘛？他说那就30万。
0: 就在夏国荣与施工方谈好了赔偿事宜，双方准备签协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
2: 我说这个钱是他爸爸弄命换来的，是给这个孩子的赔偿金上来说得很清楚，我没有权利分这个钱。我说
1: 你得放我肯定得放你呗，对吧？那你把这个钱拿走了。
2: 他说要不受法律保护，说我没有结婚证，没有结婚证，然后这个钱我就拿不了他。
1: 我说的啊，那就说明没结婚证了啊，那我们得把这儿也撇开，说明我的心都没想起来，你就没结婚证，那个你都没得说服的，你跟人家两个说说，晓得吧？
0: 因为杜世琴与夏国权没有结婚证，与施工方谈好的赔偿款只能赔偿给夏国权的女儿小月。而小月还未成年，需要有监护人才能拿到赔偿款。二哥夏国荣于是赶回老家的村委会开具证明，指定杜世琴为小月的监护人。当他提出需要孩子的出生证明时，杜世琴又告诉他，孩子没有出生证明，他能提供的只有父女二人的户口本。
1: 要拿出来要出生证的，要写手续的，我拿过他都没法，他都别忙了。没有啊，
3: 没有出生证吗？
1: 这
3: 没有出生证，
1: 那这个我都不清楚啊。
0: 夏国荣不清楚弟弟一家的具体情况是有原因的。当年夏国权离开四川绵阳老家后，常年不与家里联系，早年几个兄弟也没有电话，等他们兄弟通过手机联系上时，已经是2008年了。
1: 我以为的是啊，他已经在这个消失了，晓得不？有电话打电话，当时我给他打了电话，把我激动的那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眼泪水不知淌了多少。
0: 二哥夏国荣说，他第一次去青海西宁弟弟家里时，侄女小月已经4岁多了。
1: 我上去那个娃娃在没法搞，刚好他走的，刚好他走的，我上去给他做2年时间，
3: 跟他又做了2年时间，
1: 跟他是帮他干了2年。
0: 夏国荣此时开始怀疑，小月到底是不是三弟夏国权亲生的？他甚至想到要给弟弟和小月做个亲子鉴定来证明。
1: 我还跑到殡仪馆，我专门剪了一撮头发把夏国权的，我拿回来准备在绵阳做亲子鉴定的。他看到我在剪头发，他说亲子鉴定不需要做。我啥子意思啊？他这娃儿是领养的。
0: 杜世琴这才说出，小月其实是夏国权和他领养的孩子。十几年来，两个人对孩子视如己出，也没向任何人提过这件往事。
2: 他亲生父亲就是以前我们是在一起打工的，条件不太好，就在那个四川那个巴中那个山里面的，就是重男轻女嘛。然后有两个女儿了，又想生儿子嘛，然后这个又是个女儿嘛，就说谁要了谁抱去。
0: 杜世琴回忆，他和夏国权在一起十几年一直没有孩子，于是就从夏国权的工友那里抱养了刚出生3天的小月。
2: 他们两个私下的也写了个东西拿回来上户口了，户口上户口的时候他们东西他们就收掉了，还是弄哪去的我就不清楚了。
0: 杜世琴说，收养了小月后，夏国权就回老家把小月的户口落在了自己名下。小月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只知道爸爸妈妈很疼爱自己。
4: 因为我爸爸他对我也挺好的，我有求必应，然后就是我之前生日的时候，他给我拿了，就是给我买了一只，就是我自己挺想要的一个宠物。然后后面那个宠物他自己咬电线没了，然后他又给我买了一只，他觉得那只猫又太孤独了，又买了一只。后面现在家里就4只猫。
0: 小月说，在爸爸去世之后，看到妈妈每天为赔偿款的事发愁，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4: 每次谈到他，我谈到他，我都是在忍，有时候我忍不住。他明明都熬过去。

0: 这都是他们，我明明都快熬过去，都快有好好生活，都快好的说好，过年陪我回来看熊猫，就是办还有办身份证，办完就回去，然后过年陪我放烟花，那他为什么就没了？我也接受不了。
1: 我说这个钱是他爸爸弄命换来的，是给这个孩子的赔偿金。上海说得很清楚，我没有权利分。

0: 事情不能作为小月的监护人领取赔偿款。
1: 第一次他们回来开了一个，就是说我做监护人，然后他们弟兄们那一家子人都在上面签字了，那一方不认可。
2: 这我是他的亲儿子，这个监护权等于说上头父母没在，这个案他们是法律就是陈述这个推下来是该推的，或者是哪一个哪一个晓得吧，那只能确定确定我。
0: 后经过商议，夏国荣夫妇自愿担任侄女小月的监护人，大哥夏国新夫妇表示同意，当地村委会同意这个申请，并向施工方出具了证明。
3: 没有办理结婚手续，我当时就考虑到这个监护人就有夏他的夏就是作为夏二爸来作为他的当时监护人，
2: 说啥人说了一百万，谈下了一百万。
0: 有了这份证明，施工方终于同意签订赔偿协议书。协议中写明，甲方为施工方，乙方为小月，丙方杜世琴，丁方夏国荣。赔偿项目包括丧葬补偿金、直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死亡补偿金，所有费用共计100万元。这笔钱打在以小月的名字办的银行卡上。协议同时明确约定，该款项由小月一人所有，杜世琴和夏国荣不得私自分配该赔偿款。
1: 我说这个钱是他爸爸弄命换来的，是给这个孩子的赔偿金，上来说得很清楚，我没有权利分这个钱。我说
2: 我一直是抱着是，我是不拿个要一分钱，我帮他跑忙嘛，弟兄都这个啥关系，这个是不是这个是应尽的呗，对吧。
0: 最后施工方赔偿的各项费用是100万元，其中处理夏国权后事的费用以及谈判期间各项事务开销为7万元，实际给小月的账户上打了93万元。同时夏国荣和杜世琴约定，银行卡由杜世琴保管，密码和小月的身份证由监护人夏国荣保管。他们认为如果取钱的话必须两人共同完成，这样相互也有个监督。
1: 你要说我没有结婚证，用他的身份证，老二的身份证，老二的结婚证去给把这个孩子卡办了他。办卡是他办的。
4: 办卡是他办的，所以密码
1: 也是他输的。
0: 在从青海回到四川绵阳后，杜世琴和夏国荣共同从93万元赔偿款中取出了5万元，用于为夏国权办理安葬事宜。小月的个人账户上还剩88万元整。此时谁都没有想到，日后双方会因为这笔钱闹得不可开交。
1: 然后他那个密码，我看到他，我就知道他输的那个密码，我就记住他那个密码了噻。
0: 在随后的日子里，事情又朝着意想不到的态势发展下去。杜世琴某天查余额的时候，发现账户上只有55万元了。
2: 你得放我，我肯定得放你呗，对吧？那你把这个钱拿走了，你跟他又不是亲生的，夏国权跟那个没得关系，这娃儿不是亲生的，你把这个钱拿走了，那这个今后这个娃儿找哪一个嘛？所以说当时我把这钱都给他动了。
5: 那么在这个孩子没有成年之前，有这么大额的支出，没有孩子的这个同意，也没有理由相信或者没有证据来证实这个钱款的使用是为了孩子的权益而去使用的，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大伯的这个动机，从而怀疑他大伯作为监护人是不是合适。
0: 小月需要追回这笔被擅自挪用的赔偿款，但是未成年人应当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诉讼行为。14岁的小月要打官司，告的又是自己的监护人，该由谁来代理他参与诉讼呢？
5: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综合分析这个案件之后啊，也对当事人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首先要解决监护人的问题，你只有取得这个权利，才能代表孩子去主张他的权利，维护他的权益。
0: 周法官了解到，杜世琴和夏国权自始至终没有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由此亲生父母才是小月理所当然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也就是说，小月要想要回被二伯擅自取走的33万元钱，需要亲生父母出面代为诉讼才行。
5: 因为这个

0: 孩子的身世呢比较曲折啊，他的生父的情况一开始我们不太了解，也没有相关的信息，后来是他的养母通过以前的工友这样的多方的打听了他生父的一些情况，当然这个是他对法院的反馈信息，我们肯定要进行核实。所以根据养母的提供的线索，我们先是到他生父的这样一个户籍地巴中那个山区里边去，到当地了解情况。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是减肥的，我啷么不要呢？这肉吃不是他亲生的，我减肥人了，我减肥啥子？
6: 人家曾经补了一人卡，把那个户消掉了。
7: 他既然把我生下来，他不要我，自己自己那么小，他们也舍得送。
0: 你也没有能力，也不愿去再继续抚养这个孩子。
8: 我是不愿意，我只能是
0: 这种叫
8: 我愿意放弃。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5: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6: 还有个孩子了，快点！
5: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7: 你们是吗？
5: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
6: 还有个孩子了，快点！哎呦，不动了，
8: 不动了，他。
6: 你会？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9: 行，我得下去。
6: 哎呦！还有个小孩呢，快点快点。哎呀，
9: 怎么掉下去？
6: 怎么掉下去的呀？爷儿俩呀，还有个小朋友。慢点慢点，大哥，
9: 看这行吗？拿这拿这。
6: 哎呀，快快点，
9: 这我也费劲，
6: 这水可够，
9: 没干过这事儿。
6: 哎呀，可得注意安全啊。
5: 这段视频一度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事情发生在2026年1月8日的天津，当时一位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冰冷的湖中挣扎，危急时刻，一个身影挺身而出，那句“行不行，我也得下去”，在那个冬天击中了无数人的心。
6: 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9: 行，我得下去。
6: 哎呦，可得注意安全啊！
5: 老人孩子意外落水，命悬一线。
6: 不动了，他。你会？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9: 行，我得下去。
6: 哎呀，
5: 冰面脆弱，每一次挪动都在最烈的边缘。
9: 好，没事啊。
5: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系列节目《平凡英雄》生死接力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个在刺骨的冰河中奋力救援的人叫杨荣芳，天津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视频只是这场生死救援的序章。那天，41岁的杨荣芳正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公园里玩耍，忽然听到有人呼救，
10: 听到有一个阿姨在喊救命，有人落水。那会儿我就赶紧抱着孩子推着车，然后赶到了那个事发地，然后看到一个老人在这个水中，然后还有一个小孩。
5: 情况紧急，杨荣芳顾不得多想，心头只有一个念头，得救人。
10: 当时我确实也没有想太多，我就赶紧把孩子交给了那个喊救命的阿姨，我说您帮我看一下孩子，我说我得下去，我们赶紧救他们。
5: 但杨荣芳当时的身体状况让他这个决定充满了巨大的风险，他的胳膊在半个月前受了伤，还打着夹板，连提重物都很困难，那位帮他照顾孩子的阿姨都在担心他。
6: 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9: 行，我得下去。

0: 小孩了，快点快点。哎呀，爷儿俩呀，还有个小朋友。慢点慢点，大哥，
1: 看这行吗？
0: 可得注意安全啊。
2: 当时我就是看到有人落水，就是第一时间我是非常着急的，因为这个两个生命在眼前，这个在水里这个时间我觉得非常紧急。我就把夹板拆了，就是也是两只手，但是就是肯定会难受一点，有点疼。
3: 杨荣芳扯掉夹板，脱了衣服，跳入接近零摄氏度的冰水，刺骨的寒冷瞬间包裹了他，使他呼吸困难，但他还是奋力游向在河中挣扎的身影。
2: 刺骨的冷，就是当时下去的时候和平常那个游泳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就是有一种窒息感，肺部呼吸特别难受。
0: 看看看看，这爸爸救人了，爸爸是好人啊。哎呦，可得注意安全啊。那大人呢？
2: 我当时就是下去的时候，先看了一下老人，然后老人就是已经在水里就不动了，他就是背朝上，脸朝下，已经不动了。然后小孩还在就是有微弱的这种哭闹的声音，但是声音也非常弱。
3: 杨荣芳抓住孩子，用尽全身的力量将他托举到相对坚固的冰面上。
2: 上了三四次，第四次的时候我上来了，就是确实是非常难上，因为太滑了。那时候第四次的时候，我已经就是想着，哟，万一上不去怎么办？我就把所有的这个坏的，就是瞬间想了一下，但是就一直在想，我就是赶紧还要自救的，脚蹬，然后手抓，然后最后上来了，就还好，就上来了。
3: 冰面脆弱且光滑，杨荣芳一次又一次努力着，终于他成功地将孩子托举到了冰面。然而危机并未解除，杨荣芳的体力也迅速流失，身体开始失温，伤臂的剧痛让他几乎无法动弹，他被困在了冰水之中。
1: 棍子，把那棍子拿来，看这边，
0: 快点，
1: 上这边整，上这边整，
0: 小孩，
1: 快上这边拿棍子。
3: 这个向杨荣芳伸出援手的人叫刘玉坤，当时他和妻子陪着孩子在公园的篮球场打篮球，听到有人喊救命，迅速往事发地跑，并叮嘱妻子赶紧报警。
2: 因为我不会游泳，所以我第一时间呢就去找这个长的这种棍子，试图这个看看有没有办法去那什么，就在那个岸边上，它有那个扶着那个树的那个棍子嘛，然后找了一根长棍子。
4: 我这边一边打着这个救援电话呢，我那边就看见好像杨大哥就已经从那个冰面上慢慢就往河那边就是蹭了，然后呢一会儿他就下去了。
3: 当刘玉坤找到合适的工具时，发现已经有人下水了。
2: 我看到他到孩子身边，然后第一时间把这个孩子先放到这个冰上，然后他就上冰，上了几次，然后我发现就是上的就是有点费劲，我就觉得可能会有危险，然后这时候我就是快速的想接近。 我其实也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我怕冰塌了啊，因为那会儿我挨着那个冰面还是比较近的，然后我一点点蹭，就是推一下孩子，我就往前拱一下蹭了大概有个一米多两米多的距离，然后那会儿刘玉坤就拉我了嘛。
3: 这个过程中，刘玉坤听到冰层碎裂的声音，他连忙趴在冰面上分散压力，抓住了杨荣芳，开始往岸上拖。
2: 我们拖拽的时候，他一直跟孩子说没事了没事了，然后在这个拖他们俩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杨先生他手是有血的，然后在扶他起来的时候看他脚上是有血的，就是挺明显的这个鲜血。
0: 咱不会游啊，哎呀这小哥俩冻死

0: 来，我扶你。这小孩还活着了吗？活着。
1: 哎
0: 呦呦，小伙子，快穿衣服去。
2: 当时我下水的时候，我还就是他有那个就是微弱的那哭闹声，我说你别害怕，我说我过来救你了，嗯，然后我就给他拉过来，他很幸运，嗯，
3: 我把这孩子又抱到这个就是陆地上去那桥的那个末尾那个位置，当时因为天特别冷，这孩子身上浸满了水，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就是把这个孩子衣服先都脱了，因为。这个泡的时间长太长了，我怕它冻着。
4: 此时接到报警的救援人员也赶到了现场，
5: 119的救援已经到了，然后正在救助这个老人，然后我们协助119把这个老人拖拽上岸，然后经询问，然后说同时还有一个小孩落水，已经被这个周边的热心群众救上来了，然后是在桥的另一个方向已经救上来，然后120到达现场之后，将小孩送去医院救治。
3: 我当时就觉得，嗯，好像没什么事儿了，因为救人的人和这个孩子，包括那个老人，都有人更专业的人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妻子说：“我说，那咱们就走，然后我们就离开现场了。”
4: 在围观群众的指引下，民警找到了下水救人的杨永芳。
5: 他下水了嘛，因为当时冬天也比较冷，就是身体感觉到不适，我们及时呢将他带上了警车，开了暖风，啊，让他这个身体舒服一点，然后就是把这名热心群众带到了所内，然后后续又去医院进行救治。
2: 到派出所的时候，我觉得就身体就是那会儿确实有点受不了了，嗯，太冷了，给我测体温34度吧，差不多，啊，失温了。啊，那会儿就是我当时我有点害怕，因为从来没有试温过，没有这样的体验，整个手啊脚啊就全是抖的，
1: 啊，就是控制不住，
2: 就根本就控制不住。然后当时他们给我拿热水，我基本上那杯子就能洒掉那种抖。
4: 在派出所，杨永芳看到了闻讯赶来的妻子，
6: 他给我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告我救了个人，现在说不出来话了。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我当时就是害怕坏了，就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嗯，他现在从冰水里出来，肯定就是冻死了啊，然后穿什么？那湿衣服怎么办？也没有干衣服，嗯，然后就想着他不是带着老三去的吗？啊，家里的那个孩子现在是谁在给弄啊？当时救人的时候孩子在哪？
4: 杨荣芳的妻子带着一肚子的疑问赶到。看到的是安然无恙的孩子和浑身是伤的丈夫。
6: 当时就是心里一块大石头就落地了，看到浑身的这个伤口啊，就觉得挺心疼的，啊，但是看孩子在那个民警的车里正在睡觉，啊，就是当时觉得嗯，周围还是好心人很多。
2: 当时是我交给那个呼喊的那个阿姨，就是我还跟她说，我说您一定把孩子看好。至少我判断呼喊的这个阿姨她不会是坏人。
4: 等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杨荣芳妻子心中原本的担忧瞬间化作了劫后余生的庆幸，还有对丈夫挺身而出的心疼和骄傲。
6: 我还是很后怕的，如果就是他上不来了，那我们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可应该怎么办？
2: 如果不救的话，你说一老一少是真要是没了，这一个家我觉得就真的是天都塌了，啊，而且嗯，我看到我小孩的时候，就因为我自己也带孩子，就是你说人生本来就是过来体验的，嗯，他刚上了这个人生体验那趟车，然后就下车了，我觉得接受不了。
4: 杨荣芳下水救人的视频传开后，他的亲朋好友也都看到了，大家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杨荣芳一直就是这样一个热心肠的人。
6: 我不觉得他是冲动，他当时跟我描述这个过程，嗯，他就问我，如果你在场呢？我说如果我在场，我也是会选择下去。我觉得，嗯，他的这种嗯第一时间反应下去救人是正常的，嗯。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儿，我觉得他还是会第一时间下去救人。

0: 我挺感动的。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身边的他算身边的平民英雄吧，真的我特别感慨，我也倍儿骄傲，我也挺特别佩服他，敬佩他。
1: 从冰库里爬上来之后，杨荣芳和刘玉坤这两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结下了过命的交情。
2: 我们俩也得见个面，就是我们俩觉得生死之交。后来我们站到那个又站到那个桥上了，我觉得哇，我说当时还真的挺危险。
1: 那个被杨荣芳和刘玉坤合力救上来的孩子被送医后脱离了生命危险。遗憾的是，那位落水的老人没能被救回。事后，孩子的家属登门向杨荣芳和刘玉坤表达了谢意。
3: 很欣慰这个事情，因为毕竟是一条生命，同时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两岁多一点，都是边边大的，就是特别能感同身受这个事情。最开始我们真的是没觉得是一个多大的事儿，后来想想还是挺惊心动魄的。
4: 看着孩子也特别心疼，因为当时孩子救上来的那一刻，我看一个视频，就是孩子的那个小手还扒着他的那个脖子啊，扒着我老公的脖子啊，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这个求生意识也是非常强的。这么点小孩儿，他能给他救上来，这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觉得我老公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
1: 2026年3月30日，杨荣芳和刘玉坤的名字登上了2026年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5: 因为之前也学过这方面的东西，那之所以我想学，我愿意学，那肯定是在生活当中，我如果遇到能帮助的人，我一定会帮一下。
2: 遇到这事之前啊，觉得可能还这人还相对保守一点，但遇到事情了，好像还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还是想去这个伸一把手去做一些这个见义勇为的事情。
1: 冰河刺骨，他们勇敢向前。
6: 他开始不断的寻找接近这个冰窟窿方向的这个冰层，突然间他就掉下去了。
1: 平凡的身影，不平凡的举动。
7: 我儿子用26年做完了很多人一辈子没做完的事情。
1: 这份温暖和勇气一直被铭记。系列节目《平凡英雄》生死接力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8: 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过年，第一次在海上执行战备巡逻任务。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1: 这个朝气蓬勃的海军战士名叫金成龙，谁都不曾想到他的生命会永远定格在26岁。他用行动践行了自己对这身军装的承诺，用生命完成了最后一次冲锋。
7: 沈阳市公安局打电话，可能你孩子没，哎，我的心就忽悠一下，说这么大孩子怎么走，没就没了。
9: 发生这事儿以后，我们都觉得很悲痛，但是又觉得这件事儿他能冲上去是在情理之中。
1: 2026年1月23日，沈阳正值严冬，寒气刺骨，浑河冰封。在这个平静的冬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悄然发生，两位普通人在危机关头做出了义无反顾的选择。
10: 就搁这北边那个，就有那俩人那位置上，完了就有一个人就突然就往东跑，就搁那俩人那个地方往那柳树那个位置跑过去，他跑有三四十步吧，完了他又折返回来，完了拿棍他就继续往东跑。
6: 他不断地用木棍敲击拍打冰层，试探冰层的厚度，然后呢不断地调整向南岸靠近的方向，大概在冰层他前进了有200米。那这时候我突然间看见在他前进的方向有一个冰窟窿，冰窟窿的旁边呢站了一个小孩，冰窟窿里边呢趴了一个人。
1: 正在飞奔的这名男子是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学生金成龙，当天他正在附近勤工俭学，听到呼救声后立刻朝着河面冲去。
9: 他本身他也是这个海军出身，他又是医学生，他还是在这个红十字救援队做过培训，他是了解

0: 这种危险性，所以他是用着木棍小心翼翼地敲击冰面向前试探的。
1: 金成龙并非盲目冲锋，他利用手中的木棍探路，试图寻找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然而已经破裂的冰层已经无法承载更多的重量，就在金成龙即将触碰到落水者的瞬间，冰层再次碎裂，金成龙坠入水中，但他依然在水中试图托举。
2: 来到这个冰窟窿旁边附近，然后他开始不断的寻找接近这个冰窟窿方向的这个冰层，突然间他就掉下去了。
1: 面对已经破碎的冰面和正在下沉的人，途经此地的汪志森也没有来得及多想，他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朝破裂的冰面冲去。
2: 我看到的瞬间就是他这样往上挣扎了三下，就瞬间就消失了，趴在小孩身边那个人也已经不见了。那这时候我就已经确定是两个人沉入水底了，然后我就迅速的将小孩抱到我停靠自行车的安全位置上。
3: 小孩搁冰上这腿和鞋都已经冻上了，那天当时的温度啊，白天得有25度，就是39最冷的最后一天。
1: 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孩子被汪志森成功地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但金成龙和孩子的父亲却没能上来。
2: 小孩抱上来以后呢，我就开始想把他的手套脱下来，这时我才发现他双手的手套已经冻成这样了，就把他手放到我这个衣服里，然后等他手能缓下来脱下手套以后，我才把我的衣服就包在他身上。
1: 经过紧急救援，金成龙和孩子的父亲相继被打捞上岸。
4: 我们将人员救上来以后啊，迅速地进行这个心肺复苏，清理这个口腔的淤泥，全程呢一直到120急中心到场以后移交给120，但是120检测以后呢是无生命体征。
1: 这是一场令人揪心的接力，金成龙用生命为落水者争取了最后的生机，汪志森用勇气接住了那幸存的孩子，但孩子的父亲与奋力救援的金成龙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冰冷的河水中。
2: 那个冰层异常，每走一步都是生死难料，
5: 但是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2: 对，没有犹豫，没有反悔，甚至在最后落水的瞬间，我们俩目光对视的时候没有恐惧。
1: 金成龙走了，年仅26岁，他的壮举就像他自己日记里写的那样，点亮自己才能照亮别人。
6: 这个孩子从小就有军旅的这个情怀，特别羡慕。他说我当兵啊，你保家卫国，小时候就说过这话。
1: 保家卫国这个朴素的念头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了金成龙的心里，但通往梦想的路并不平坦。高中报考军校时，因为体重严重超标，金成龙开始了近乎疯狂的逆袭，最终在大学2年级时圆梦，成为了一名海军。
0: 参军2年以后回来以后，转专业到我们这个中西医临床专业以后，然后到我们基础学院。
1: 退役后，金成龙又回到了学校，不仅参与志愿者活动，还加入了应急救援队。在他的背包里永远装着一个红色的急救包，这个习惯的背后却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痛。
0: 因为他有一次就是在这个泳池旁边救了一个老人，当时没有急救包，没救过来，他就特别的自责，大哭一场，然后从此以后这个急救包就不离身。那他这个急救包里始终装着这个针灸银针啊，藏着他时刻挺身而出的初心。
1: 正是因为懂得生命的珍贵，金成龙才不愿意放过任何一次助人的机会。作为一名大四医学生，他正在全力备考研究生，本该迎来人生新的起点，然而这一切却骤然终止。
6: 我接到那个接报床了，哎呀，我第一想法就看到我就是冷，跟他们说借我一床被子，让我儿子暖一暖。

0: 把我的衣服给脱了，抱着我儿2个小时才把我儿转过来。我现在也在回想，我儿他是不后悔，我儿子用26年做完了很多人一辈子没做完的事情。
1: 生活朴实有担当，是金成龙给他的老师和同学们最深的印象。就在他救人的前2天，他刚刚完成了一次无偿献血，那已经是他第13次献血了。26岁的金成龙却走得太过匆忙，他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了自己的亲人与朋友们。
2: 当时这个新闻先报道出来了，学生都在转发转载，非常震惊，也不敢相信。有的同学就跟辅导员呢，或者我问一下，就不太敢相信。
1: 2026年3月30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金成龙、汪志森榜上有名。如今冰雪消融，春回大地，那个寒冬里挺身而出的身影早已刻进这座城市的记忆里。金成龙和汪志森在危难之中伸出援手，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勇敢从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刻在心底的善良与本能。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烈火肆虐，年迈老人被困无中，
1: 就是想出来的时候烟也比较大了，可能有点困难了。
0: 生死关头，退役军人彰显英雄本色。
2: 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先把人救下来，当时什么也没想，就是冲上去了。
0: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向光而行》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9: 京东。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庭。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8: 庭审现场，女子大打出手，
9: 不敢跟家睡觉，他怕他半夜里面就是也是能弄死他。
8: 十六年恩爱夫妻因何对簿公堂，视若仇敌？
10: 杨某，啊，还是作弊结合。
11: 我都是恨他，恨得牙痒痒。
8: 这究竟是一场离婚纠纷，还是一场情感决斗？本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2: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
13: 啊呀，我要放弃了。
12: 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4: 薄情寡义，
15: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6: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12: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0: 节哀啊，这是你妈妈留下的东西。你知道你妈是干什么的吧？
1: 我妈在餐厅刷盘子呀。
0: 应该不是。
1: 我什么时候能接她回家？

现在还不行，等闲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好好照顾自己，再难也别像你妈那样。

0: 么呀？找着了吗？
1: 没有。
0: 哎。

0: 是这把吗？
1: 是啊，跟他描述的很像。
0: 什么叫很像啊？哪儿找的？
1: 在案发现场两个街口的垃圾桶，我找了一晚上。
0: 案发三天了，垃圾都没拾到，这刀还跟垃圾桶里等着你呢。不是一纯黑色刀把吗？啊，这什么色的呀？你色盲啊？你们家管这叫黑呀？
1: 着急没看清。
0: 那你看清楚什么了？你每天琢磨什么呢？你没找着就是没找着，实话实说。你是不打算干了吧你啊？
1: 那要找不着还不结案了？
0: 你再说一遍。你以为这案子就你一人办的是吗？检察院干嘛的？法院干嘛的？证据链不完整，案子打回来算谁的？我你算谁的？你能冤假错案呢？你过这儿，你
2: 警察同志，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当我得知母亲的真实情况后，感到深深的自责。这些年，她为了抚养我们姐弟长大，付出了常人所不知的辛苦与汗水。
3: 吃月饼了？你不用担心我，我们领导请我们吃，四喜丸子，松鼠桂鱼，不对，糖醋鱼。我先不抽烟，不抽，谢了，抽烟对身体不好。

0: 些年，我母亲总是教育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儿。我不评论她的行为，但是不管她做了什么，她都是我们的母亲。再次感谢你们。他老说自己没文化，嘱咐我和弟弟要好好学习，不能像他。
1: 我问你啊，刘子明，你为什么当警察呀？
2: 打击犯罪。
1: 为谁打击犯罪？为我是吗？为领导，还为你自己啊？我告诉你们，你们也都听着，有两种人，一种人混，一种人钻。那瞎混的真有混的好的，钻不一定钻得出来，在我这儿混滚。

0: 师傅，报告已经出来了，水果刀的形状与伤口非常吻合，提取的血迹与死者的血型相符，指纹已经对上了，而且李刚现在也认了。
1: 知道了。

0: 白姐，
1: 呼你你也不回，
0: 我没顾上。
1: 你可真好意思啊！我这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天天顶个大肚子给你擦屁股。爸，心脏特别不舒服，说自己差点昏倒了。
0: 心脏难受，你没问问他是喝难受了，还是被这个五天的舞伴给刺激的？
1: 他说是被你给气的。你要是有空的话，赶紧回家啊。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啊，别吃了上顿没下顿。
2: 这是我们这一季的最新款，您要是喜欢的话，您可以去试一下，更衣室在那边。
1: 啊，好，谢谢。
2: 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一边去，找人。
1: 偷看什么呢？
3: 不管着吗？
1: 我就管你了，怎么着？你多大人了，要点脸吗？
4: 谁偷看啊？
1: 给我站住！哎，你跑什么呀？
4: 给我站住！
1: 臭流氓！
5: 你们这帘不能弄个长一点的吗？
4: 不好意思啊，
5: 谢谢你啊，姐。
1: 没事，下回自己注点意。
4: 我看这个还行。
6: 怎么不喜欢这个？
1: 我不试了。

0: 是。
1: 哎，我早晨起来，我说买菜呀，推的门呐推不开，我直接挤开一看，哎呦，是你父亲。
0: 您家里有蚊香吗？来，谢谢您。
1: 哎，你父亲怎么办呢？
0: 您别管了，您该买菜买菜啊。

0: 要不是看着你爸眼熟，你是不是直接就把我火化了？你以为这是公厕呀？拉完就走啊？
1: 您见过九夫人那么大的公厕吗？

0: 回来了，
1: 姐。又给我买衣服了？
0: 我不给你买，谁给你买？
1: 别买了，穿不完。他怎么样了？
0: 没事，心悸有点。大夫说了，少生点气，多注意休息。给开药了啊，你到时候提醒他按时吃药。
1: 少喝点酒，什么病都好了。
0: 他喝多了，你给他背回来就行了，你烫他干嘛呀？好家伙，我一看那么大一泡，老头这回可真生气了啊！说了，吃他的，住他的，还虐待他。
1: 那别躺人家门口啊！那么大岁数，人家阿姨吓一跳，
0: 小点
1: 不嫌丢人呐？
2: 整天见不着人影，是做警察呀，还是做贼呀？
1: 贼！
0: 你干嘛呀？一句跟一句的，他是你亲爹，你天哄哄他能死吗？你知道咱爸在外面都跟别人怎么说你吗？
1: 说我虐待他呗。
0: 逢人就说，我儿子是警察，有什么事儿您说话。这回可好，这不是打他脸吗？
1: 你天天跟这儿待着干嘛呀？这破衣服有什么好烫的？赶紧回家歇着呗。
0: 我们家空调坏了，我在这待两天怎么了？
1: 还装？
0: 李薇给你打电话了？
1: 啊。一路上狂轰我，说你生气了，离家出走，求我赶紧劝你回家。
0: 怎么求的呀？
1: 不是，到底因为什么呀？
0: 有两个臭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1: 啊，新手机啊，这贵吧？
0: 电话啊，
1: 姐夫，啊，在家呢，还能干嘛呀？哭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劝不住啊。就是你赶紧过来吧，赶紧过来把他接回去。嗯，哎，
0: 去。
1: 对对对，啊，你已经来了。行行行，那个你赶紧啊，晚了一会儿就我得打120了，已经口吐白沫了。
0: 烦人，别碰我电话以后啊。
1: 都怀孕了，就好好过日子呗，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的？
0: 我跟你说，你别老跟爸置气，你让我少生点气。
1: 我闲的，我跟他置气。哎。老不正经，那么大岁数，天天往舞厅跑。
0: 你去过那地方？你怎么知道人不正经啊？再说了，人家有点业余爱好怎么了？啊，天天在家躺着你就高兴了？
1: 喝酒算什么正常的爱好啊？
0: 他喝酒是因为他心里难受。
1: 他有什么资格难受啊？我还难受呢。要不是因为他，咱妈。还用得着你烫衣服啊？没什么事，我走啊，不对你了。
0: 把衣服拿上。
1: 拿。以后别买了啊。
0: 怎么了？我就喜欢看你穿新衣服。
1: 穿上穿。
2: 果然是做贼。
1: 赶紧回家。

0: 什么脑子呀？足见。
1: 什么人呢？随便翻人东西呢。
0: 不服啊？
2: 师傅，
1: 您这走路怎么没声儿啊？机器猫似的。
0: 不服以后别让我找着啊！要不拿去穿两天啊？
2: 哎，

0: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找。
1: 怎么了，师傅？
2: 你说怎么了？出去，快！哎。
3: 又偷毁灭咱们，
2: 不偷怎么办？咱车不趴了吗？

0: 摔死我了！哎呀，
1: 您没事吧，师傅？
0: 哎呀，你怎么不小心啊？
1: 这哪来的狗啊？

0: 司机，
1: 卫队，
0: 怎么样？
1: 搜着呢。
0: 发现什么没有？有钱包跟证件吗？
2: 什么都没有，现场已经被破坏掉了，到处都有脚印。
0: 老张，哎，紫金线能定吗？
3: 暂时确认不了，伤口太多了，还是得拉回去检查。
0: 好嘞。站那么远干嘛呀？过来，怎么不往前凑合了？看看，分析一下，怎么教你的？
3: 中心现场位于太和路和红安路往东150米的河道边，周围足迹混乱，死者男性，20岁左右，身穿紫色上衣，还有白色的牛仔裤。嗯，
0: 行，记清楚了。哎，回去分析时候用，好吧？
3: 哎，哎，别说，我没说完呢。他那鞋好像是限量款的，我摔跤队的师弟有一双，说这鞋就算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要是能找到销售渠道，说不定就能查到死者的身份。
0: 记着，很重要这个。哎，行，随军，那我们先回去。
1: 嗯，
0: 辛苦。
1: 好，
0: 走。
3: 师傅，那我去趟摔跤队。
0: 行。
4: 半天了，
5: 明哥，你今儿咋有空回来了？
4: 哎，你这双鞋呢？
5: 什么鞋？
4: 白色那双，你说限量的，全球没几双那个，哪儿买的？啊，
5: 那双咱也想买。
4: 少废话，赶紧告诉我。我们有个案件，有个死者穿的跟你一样的鞋。走走走，赶紧带我去，哪儿买的？怎么了，
5: 明哥？我的那双鞋假的。

0: 我去火箭打比赛的时候，你在这上面。
1: 怎么样？
2: 哎，
1: 有几个实力啊？
2: 那多着呢。
1: 就这脑子，都是咱家这款。
2: 行了行了，接着说案情。
1: 死亡时间呢，大概是凌晨12点到3点之间。胸腹，啊，心脏中15刀，致命伤是胸口部位这一刀，啊，死亡原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刀伤主要分布在胸腹、腰部，应该是单刃锐器所伤吧？
3: 嗯嗯，
1: 哎，估计是20公分，大概这么长度，啊，左前臂、右手掌各有一处这个抵抗伤。都是同一凶器，估计是把水果刀，但问题是这把刀啊现在没找着。很奇怪的事呢，生殖器上被扎了3刀。
2: 接着说呀。
1: 反正我看这就不是一个人干的了，因为你想啊，这连扎10几刀他就需要体力了，应该不是一个人啊。根据现场这脚印呢，初步判断应该是4、5个人。
4: 另外一个下手这么狠，蓄意报复？
5: 不是，但死者这身上没有钱包，有没有可能是临时起意的抢劫杀人？
6: 案发时间不是抢劫的好时段，这被害人年纪也不大，不是抢劫的合适目标啊。最关键的是抢了，没必要扎个没完没了吧？
4: 对，抢劫还是求财，一般人抢劫钱也就身上那些，能有多少？
5: 就是钱太少惹急眼了呗，
4: 多少是少啊，再少也不至于。
5: 4、5个人团伙作案？
4: 那不一定。你团伙作案总得图点啥吧？你这把人扎成这德行，图啥呀？
7: 下半身被扎，会不会情杀呀？给人戴绿帽子了？
4: 嗯，
8: 这个整点记性。
1: 哎，子明，
2: 哎，
1: 你不是去现场了吗？说说。
2: 我现在就想知道。死者身份，
9: 同意这个刘子明说的，当务之急抓紧时间确认死者的身份。我到局里先开会顶会儿，你带着大家继续分析案情啊。
4: 关键是你刚说那有道理，让你哥往下半身帮忙捅3刀，你这图为啥呀？这人变态呀。

0: 师傅，
1: 这家琢磨上了，琢磨什么呢？
2: 师傅，哎呀，说一个人被扎了15刀，多大仇多大怨，为什么呢？
3: 不理解，
2: 不理解，
1: 不理解，查去啊！干咱们这行就是为弄清一个为什么，为什么犯罪，为什么杀人，为什么使用这种手段。望天管什么用啊？琢磨一天你也琢磨不出来。怎么样，老干？
4: 哟，聊什么呢？
1: 没事，工作。
4: 你们聊，你们聊。

0: 哎，你好，刑警队。哎，好，好，好。电话地址您告诉我一下，地址。喂，你好，刑警队。稍等一下，我去接个电话啊。
1: 大妈，哎，您打的电话吗？
2: 是我打的。啊，哎，你们怎么才来呢？哎
1: 呀，抱歉。啊，您确定是照片上这个人吗？
2: 啊，对呀，是。啊，走了四五天了。他妈妈整天在家哭啊，能不着急吗？能放心吗？你说，赶紧的，我带你们去。哎哎，
1: 咱这叫什么名字？是本地人吗？
2: 叫娜娜。
1: 娜娜啊，女孩啊。
2: 啊，对呀。
1: 大妈，您看清楚了，我们这是个男孩。啊，
2: 不是娜娜呀。
1: 不是。哎呦。

0: 就耽误你事儿。
1: 不是，您这样啊，他要四五天都没回家了，您赶紧让他家人去前面那派出所报个人口失踪，好吧？得抓紧啊，得赶紧跟让他们去。
2: 我一会儿就去。
1: 谢谢。
2: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1: 谢谢。
3: 哎，孟哥，
4: 这是我们卫队。
3: 哦，你好。
5: 你好。
4: 他们是刚从韩国回来啊，听他说他儿子每周都跟他通电话，这几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失去联系了，他们就从国外回来找了两天，哪也没找到，就来报失踪人口。这是他们提供的照片。
5: 对，这是我儿子。
3: 啊，您怎么称呼？哦，
5: 我姓金，这个是我太太。
3: 你好，你好。您儿子叫
5: 金迪。笛子的笛。哦，
3: 您平时是在韩国生活是吧？
5: 对，我们在韩国做生意，孩子他一个人在国内上学。
3: 来，先跟我看看吧，好吧。

不可能，不可能是我儿子的，不可能的。

0: 是我儿子。
1: 季先生，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来来来，休息休息，来来来来。
2: 您知道他平时跟谁有矛盾吗？有女朋友吗？那他经常会去什么地方您知道吧？
0: 我什么时候能把我儿子带走？
1: 这个目前恐怕还不行，
3: 目前案件还在侦破过程中。
0: 如果我现在撤案，能把他带走吗？
1: 这个也不行，因为这是公诉案，无论如何都得等调查流程，希望您理解。
4: 我累了，我要回去了。
2: 我没问完呢，
0: 我什么也不想说了。
2: 你跟金迪关系怎么样？
0: 我跟他关系一般吧。我俩虽然是室友，但是他不怎么回来住。
2: 他为什么不回来住呢？
0: 他家里好像挺有钱的吧，好像是在外头租了房子住。
5: 他人挺好的啊，对谁都笑呵呵的，很和气。
6: 我感觉他有点看不起我们。
7: 我感觉大家其实挺喜欢他的。
8: 美术用品城、超市、小卖部、网吧都走了一遍，只有一个小卖部的老板说4号下午1点左右金迪在那儿买过一瓶饮料，
9: 其他地方也走遍了，没有线索。
10: 上午正常上课，中午还在食堂吃个饭，1点多一跑去小卖部买个饮料，下午正常就是回家了。
2: 师傅，黄队
11: 怎么样？
12: 您给来碗面啊，老板。
13: 哎，好，来嘞。
2: 问了30多家饭馆，有2家认出来了，说平时在那吃过饭，但是案发前没人见过。
10: 吃饭吧。
2: 哎，
11: 吃吧。
10: 接下来怎么弄？
12: 哎，接着弄呗。把他们家土地再摸摸，完事儿之后，把新小盒一带再摸一遍，好吧？就你吧，好吧？你跟刘洋，你们俩明天去他爸妈他们家一趟。
9: 好。哎，

0: 来，
1: 哎，老板，没点这个吧？
0: 老黄点的，说加份大的。
1: 得了，你把账给我结了啊！
0: 账老黄结过了。
2: 我们这什么时候结的账？我怎么没发现？

0: 金太太您好，我们还是想跟您。
1: 没什么可说的，
2: 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还是需要您提供更。
1: 请你们离开这儿。
0: 不是金太太，我
1: 们。你们再不走我报警了。
2: 咱不就是警察吗？
0: 我不理解啊，你说这儿子死了，当妈的一点不伤心，跟没事人一样，
3: 非让你见着才叫伤心呢。你瞧你几个这德行，没人给我洗洗脸刮胡子，精精神神的睡一宿，接着走。
0: 师傅还走哪儿啊？
3: 什么叫走哪儿啊？围绕案发现场方圆5公里接着走。
0: 前段时间不都走过了吗？
3: 现在情况变了呀，死者身份出来了能一样吗？有没有人见过他？有没有人认识他？去河边之前去哪儿了？给我问去。
4: 不是师傅，范围太大了。
3: 你傻呀你，不会先挑近的饭馆小区，有没有人认识他？他跟谁在一起？
2: 师傅也都走遍了，这挨家挨户的我们都有记录。
3: 都走遍了
0: 啊？
3: 嗯，真走遍了。
2: 真走遍
0: 了。真走遍了。
3: 嗯，希望小区去了吗？
4: 去了
0: 去了。
3: 哦，也去了。
4: 嗯，
3: 二栋三单元去了吗？
4: 但凡有人的都去了。
3: 哦，真的
4: 啊？
3: 三单102去了吗？
0: 不是，走太多了记不住了。
3: 你不是有笔记吗？
4: 你看看看，你那
0: 个，我看看。
4: 三单102咱走了吗？
0: 去过，你看看什么？
4: 好像有
0: 去过了呀，没线索
4: 啊。
0: 就那个咱敲了好久门那家，记得吧？
2: 有印象。
4: 对，那个好像是那个
3: 什么情况？
4: 是个
3: 几口人啊？
2: 两口人。
4: 两口
3: 啊？几口？到底几口？
2: 两口，寡妇带一孩子，
4: 30多岁。
0: 孩子，对，
3: 多大岁数？
4: 30多岁。
3: 30多岁哈？
4: 啊
3: 啊，家里什么摆设？怎么个布置啊？
4: 什么摆设？
0: 这、哎、
4: 想
0: 门进门这块放了一那个紫色的沙发，对吧？
4: 嗯。
0: 然后这前面是那个电视，是吧？
3: 你快学会编词了，你跟谁学的呀？啊？哪那么多臭词儿？你们怎么办案子呀？给谁办？给我办啊？
2: 怎么了？
3: 你说怎么了？我说那地址是我爸我妈他们家。我告诉你们，这案子必须给我破了，破不了给人家属打分去。
0: 师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查了。金迪他妈说了，我们要再去问，报警抓我们。
2: 是师傅，您说后面怎么查？
3: 你说怎么查啊？不告诉你了吗？方圆5公里，挨个问去，快！
2: 师傅您别生气。
0: 是我们走了。

0: 手里电话，哎，喂，我，啊，行，那我让刘洋跟曹磊回去吧，行，甭管了，啊，
1: 师傅，那就剩。咱俩了，这走到啥时候啊？到什么份儿也得走啊，剩一个人也得办呢，对不对？喂，吃饭了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咱们回来饭店吧，啊？一会儿见，好不好？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

0: 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还真的感谢您，要不是您上回说句话，你说那一个破公司招破保安，为嫌我兄弟坐过牢，我替我小兄弟，我这杯干了啊！您看着，
1: 甭谢我，甭谢我，人家孩子要强小好，这谁都拦不住，对不对？不像现在这年轻人，哎，没个六。嗯，
0: 这话怎么说？
1: 这不头两天吗？美院一小孩好好的，让人拿刀给捅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这事儿我听说了。
1: 你认识的？
0: 那你可不敢认识。那孩子，学艺术，学艺术这帮白天晚上不是一人。
1: 这怎么说啊？这个，
0: 白天画裸体，晚上就泡歌厅，吃完跳，跳完喝，过得比我还滋润。我那帮小兄弟都认识。
1: 哪歌厅？
0: 元玉宫。
2: 这人来人往的这么多人，咱这地方
1: 仔细看，仔细看看，问你什么说什么。使劲想，
2: 想了好长时间了，确实想。
1: 再想想，问你什么说什么。
2: 这违法乱纪的事咱不干。
1: 我问你想起来没有？问什么说什么？再给他看一眼，想起来。
2: 想起来，就怕说错了。
1: 还是想得起来是吧？哎，还是想得起来。说说吧。
2: 行，来过，不是熟客。
3: 是哪天见到他的？
2: 上周三四。那天我记得是正好送酒的来嘛，
3: 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2: 挺晚了吧？是十一点多。而来的这帮人又喝了。
3: 他们当时有冲突吗？
2: 冲突没有，这个我敢保证。这是真的保证，这个没有。有的话肯定下面人找我，没找我。
1: 来，进来吧，进来。回来了啊！
4: 哎，
5: 嫂子。
4: 哎。洗个手，一会儿吃饭了啊，
6: 宝贝儿，我过来帮帮你。
7: 您，
8: 师傅您换洗。
6: 哎呦，
4: 把那菜端出去
6: 了。做这么多菜呢，
7: 厕所
6: 太丰盛了这也。哎，还有饺子。
4: 是的。
6: 哎呦，那可是。

0: 应该是让我心疼。嗯，刚才那女孩吃。这个，这是你们嫂子的同事，啊，叫婷婷。吃吧，吃吧，赶紧。
1: 哎，
0: 你们这案子下边准备怎么查呀？
2: 估计是熟人作案。
0: 查社会关系呗。
3: 来红烧肉来了，
0: 哎，
2: 你给我坐下。
0: 嫂子您别忙了，赶紧坐下一块儿吃吧。
3: 我跟婷婷吃过了，这不刚吃完，你们说要回来，我赶紧给你们多做几个菜，别管我，你慢慢吃啊。
0: 谢谢您啊。
3: 还有饺子呢。
0: 哎，
3: 不吃。
0: 哎，您今儿怎么了？这是
3: 这么斯文啊？啊？
4: 眼文明，哎，今天不太饿。
0: 不饿，洗完手连肚子都不饿。<笑>我饿啊，咱吃，咱吃，来来，
3: 吃肉，吃肉。
4: 姐，嗯，那个短头发的男生是谁呀？我以前没见过他。
3: 都是短头发，你说是哪一个呀？
4: 就是红衣服那个。
3: 他是刘子明，以前是练摔跤的。哦，那个刘子明的名是哪个名啊？
4: 光明的明。他哪人呢？
3: 咱本地的。
4: 哦，来了，
3: 帮我看一下啊。
4: 哎，来了来了，
3: 来了。
5: 老大，哎，哟，吃着呢。你怎么又来了呀？这不年不节的。哎呦，您看您这话说的，非得过年过节才能来看您呢。哎，魏哥，新下来的六月黄，我给您提了过来了，正好您加个菜啊。
4: 行，拿走拿走，他对这玩意过敏。
5: 过敏？我这刚捞上来的，新鲜的。
4: 只要是你送的都过敏，赶紧走吧。
0: 师傅，您是哪这么虚呢？您要不要去医院查一下过敏源啊？我过什么敏？我摊上这么个徒弟，我能不过敏吗？我赶紧吃，赶紧吃。
4: 哎，那刘子民还警察呀？嗯，学长他不也是警察吗？哎呀，那我是年幼无知，警察挺好的呀，尤其是刑警。我跟你说啊，这进的面难着呢。
0: 我看几根节骨，一直感觉都挺好。哎，案发地周围所有酒吧在左边。
3: 师傅，我都去三回了。
6: 三回还多呀？经理怎么说的？11:30这帮人进的人鱼宫，之前喝了酒，上一场哪儿喝的？是不是喝酒的时候跟谁发生了什么冲突？人家在门口候着，他们出人鱼宫的时候把他们给捅了。回去，
0: 明白。
4: 哎，子明，等一下，婷婷啊，哎，让子明送你下楼啊。
3: 啊，好，赶紧呢。
0: 哎，
3: 走了，姐。
4: 哎，走了，姐夫。
7: 走了，师娘。哎。哎

0: 你家住哪儿啊？
1: 你有女朋友吗？
0: 没有。
1: 你手机号多少？我给你介绍一个。
0: 我没手机。
1: 你带笔了吗？
0: 啊。

0: 方婷婷吗？
1: 是啊，你谁啊？
0: 公安局的，想问问你最近的动向，以及有没有什么违法行为。
1: 我要是主动投案自首，你能不能从轻处理？
0: 不好说啊，得看情况。要不，咱们见面聊吧。
1: 我这找你一次可真难哈，不能配个手机啊。
0: 手机难，想配就配，多贵呀、啊。
1: 现在年轻人谁没有手机啊？
0: 先不说了啊，
2: 给
0: 快点。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着什么急呀？
0: 手机，金迪这么爱出来玩，怎么会没手机呢？
3: 对呀、啊，你怎么早没想到啊？啊，什么脑子你？
0: 你上回怎么没说他有手机啊？
4: 上回没问啊？
5: 号码多少？
4: 号码啊，136002啊，这个。
6: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7: The game for the 29 Olympiad in 2008，来自 the city of Beijing。

0: 这个多少钱？
1: 2599。
0: 啊。
1: 这个现在正在搞活动，优惠价1899。
0: 啊，挺好，你收起来，谢谢啊。师傅，
2: 嗯，
0: 买个手机呗。
2: 买它干嘛呀？
0: 找您方便啊。
2: 你怎么不买啊？
0: 我哪有钱？
2: 你当我买得起啊？
0: 那嫂子也没手机吗？
2: 前两天说是看一个，好像就是这个吧，没腾出时间了也。
0: 这么忙啊？老加班吗？
2: 哎，这不赶上暑假吗？他们那儿报班的特多。
0: 一周休几天啊？
2: 双休啊。
0: 几点下班啊？
2: 一般6-7点钟。他坐办公室，他不上课。
0: 早上都几点上班？
2: 你小子想打听什么呀？
0: 就下班之后有没有什么爱好之类？
2: 你问那么细干嘛呀？你嫂子已经结婚了，你知道你？
0: 我知道。

0: 麻烦您帮我查一下，这最后一个电话是他。好的，我查一下。
1: 城南，中山路24号，叫野狼吧。谢谢。这么远啊！您有什么事儿吗？7月4号晚上7点半左右，这个人来过你们这儿，见过吗？
2: 没印象。
1: 你好好看仔细了，到底见没见过？
2: 真没见过。
1: 您说我不给您捏造一个出来吧？电话号码不会撒谎，是从你们这儿打出来的吧？是不是？是。不过您看电话在那儿摆着，这么多人，社工长管得住啊，是吧？你也值着。
2: 哎，扫一下啊，小韩，小韩，
1: 您也值着，您也值着。哎，您看啊。 这绝对是守法经营，证照齐全，您放心。你们这熟客都有什么人？哎呦，这个您得问老板了。
2: 不知道是吧？哎，
1: 不知道，咱走吧。
2: 哎，那您慢点啊，您慢点。哎，
1: 谢谢，慢点。
2: 跟你们老板说一声，9点半有个姓魏的在这儿等着。
1: 哎，好嘞，好嘞，慢走啊，慢走啊，慢走。

0: 老板会来吗？一准来。什么人？打架斗殴被我抓过几回。魏哥，哎呦，我这刚赶回来，您久等了。这手下把他不长眼，您别挑理啊。你手下不懂，你也不懂。要不然怎么着？你替我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咱们是在这儿好好说呀，还是回队里说去？
1: 魏队，他们白从宽扛起从严，赶紧说。哎，白哥，有眼不识泰山。
0: 说说吧，那天发生什么了？
1: 照片那小伙啊，我确实有印象。他们是当天晚上9点钟来的，一帮小年轻一块喝酒。走的时候大概是10点半，不到11点的样子。
0: 都谁呀？
1: 照片里那人我确实不认识，哎，不过有一个啊叫沈福的，那是常客。
0: 他干嘛的？
1: 嗨，二流子，二郎当岁，好喝点小酒，身后总喜欢跟四五个小弟装大哥呗。听那口音，
2: 应该是外地的。
0: 吵架了吗？
1: 没有吧？我看喝的挺好的呀。
0: 沈福长什么模样？
1: 矮胖胖的，哎，比我还胖一圈呢。耳朵圈腿，可严重了，每次来我一看啊，嚯，这气势满了。
0: 好了，还有没有？
1: 其他的真没有了。
0: 没事了，回去。
1: 哎，得嘞，
3: 顺风，这样的话，金地的行动轨迹就出来了。先来的这儿，再去的人鱼宫，然后死在了西小河。
0: 行，走吧。
4: 您等我一会儿，我进去了。
0: 干嘛去？
4: 我上个洗手间。
0: 快点！哎，
5: 来了！
0: 服务员，我的酒呢？马上。师傅，掉坑里了，多大功夫？
4: 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呀？沈福团伙里面有一个年纪最小的，叫侃子，追过里面一个服务员叫小丽，这是侃子留给他的户籍号。沈福
0: 的户籍号他有吗？
5: 那他真不知道。
4: 嗯，奔月来餐厅。
6: 去那儿干嘛呀？沈福有个女朋友，在月来餐厅当过服务员。您怎么知道的？我也上趟洗手间。走。你们上次见面什么时候啊？上回见面，得有半个月了吧？他说他有点自己事儿要忙，让我别打扰他。他户籍号多少？
7: 127-4357-062。这个人你认识吗？认识，吃过2回饭。他们俩有矛盾吗？没有啊，平常在一块一直挺开心的。金迪这人能喝，爱玩。我们平常出去，他都抢着买单，拦都拦不住。你跟沈福关系怎么样？我俩好着呢。
0: 好着呢，这么长时间不联系啊，姑娘，看你还这么年轻，我给你撂个实底儿啊，沈福可摊上事儿了，而且是大事儿。你越跟他好，你受到的牵连就越大。说句你不爱听的，有可能威胁到你个人的人身安全。他要找你，一准是缺钱了。如果说，
7: 他要知道我们找过你，那你可能麻烦更大。他要是联系我，我保证不跟他说你们找过我。
0: 师傅，会不会是我们思路错了？听江敏的意思，他们几个关系都不错。
1: 明天把这一带再摸一遍，一定把这沈福给找出来。
0: 明白，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不跟你说别来这种地方吗？
1: 哎，干嘛呢？
2: 滚回去！滚啊！
0: 你干什么干？
3: 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2: 嗯，就那样。
0: 什么叫就那样啊？再考不好，我饶不了你！我告诉你，走回去。来，直接回去啊！
2: 知道了。
4: 师傅，您私生女啊？
0: 谁动事？少打听。

0: 坎的传呼机上出现了一条汉显留言，内容是你们要小心一点，查已经注意到我了。
1: 什么号码铺子？好，谢谢。师傅，师傅，
2: 你老嚷嚷行吗？
1: 坎子的呼机还在用。
2: 你现在在哪儿呢？啊？还记得你小时候我领你玩的那地方吗？胡同口有一垃圾桶，我一直挨这儿等你呢。
3: 啊，过了，
2: 回来吧。啊，你是不是忘了那地儿啊？你怎么不回来呀？跟你这儿挨那儿等你呀、啊？
4: 确定电话从这儿打来的是吧？
3: 没错。
2: 你是不是我的地儿给忘了呀？我就带您在那玩儿啊。

0: 您接着打，您接着打。抱歉，抱歉，抱歉。
1: 孙子，
2: 师傅，
1: 你怎么不说话呀？
2: 大爷精神有点问题，线被剪了。
3: 确定是剪的？
2: 对，口特别轻，我怀疑是省府那伙人干的。
3: 为什么呀？
2: 打完电话怕追查，就把线剪了呗。
3: 怎么就不能是有人手贱呢？
2: 那也没有那么贱的吧，师傅。我怀疑他们就住在这附近，能捡第一个，肯定就要捡第二个。我就在这儿蹲着，等他们再来打电话，咱就能把他摁了。
3: 对对对对对，说太有道理了。那你先蹲着，
2: 哎，
3: 我叫支援你。
2: 好嘞。

爷爷想你，还记得小时候爷爷领你玩那胡同口吗？旁边有个垃圾桶，爷爷就挨那儿等你啊。

没别的啥事儿，就想你了。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还有一句话，其实咱俩别分手了，行不行？

0: 别动！
1: 你醒醒！
0: 警察，别动！
1: 啥警察？我咋的了？
2: 咋的了我？
0: 别动！
1: 我咋的？
0: 别动！老实点！
3: 我出来时间只能太长了，
4: 等着，我都来不及了。
5: 到了，到了，到了。

0: 妈，
1: 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没有作案时间，
3: 那他
2: 母亲这病啊叫渐冻症，几个小时就得吸回痰，不吸人就没了，这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王大爷的，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 你没事，你剪那电话线干嘛呀你？
1: 我就是看不惯那些打电话的人，他们怎么那么高兴呢？他们高兴什么呢？
0: 见不得别人高兴。我女朋友就是打工电话跟我分手。行了，好好照顾你妈啊！等你有时间了，赶紧去派出所把你剪电话线的事交代清楚。

0: 黄队，
1: 没事。嗯，
0: 你什么情况？你这看啥呢？
2: 昨天差点抓错人了。
0: 不不不，大哥，你这太客气了。你那是差点啊，你都把人……行了行了啊，这丁秀这个也不解决任何问题啊！你真行，你给我找地儿睡觉去。

0: 哎，你好，呼9517，啊，对，到那个新兴里车棚的这个门口的小卖部。对对对，好，谢谢。
1: 没事吧？没事了，这你拿着。
0: 我不知道阿姨喜欢什么，你就看着给她买吧。那天实在抱歉，对不起。

0: 证据充分吗？
1: 没证据。那你这么躲的就是他们呀？
0: 那你打算怎么弄啊？
1: 拉我摸排。
0: 可问题是你现在证据不足，又不能证明是他们杀的人，咱非要把他们定成嫌疑人拉网，那就得投入大量的精力。哎，这要是万一抓错了，浪费不说，脸还要不要啊？
1: 那发个协查，把沈父他们家的老家的情况调查一下，好吧？
0: 问题是你证据不足，这协查通报他不好发呀。
2: 黄队，怎么就证据不足？怎么就发不了了？
0: 敲门了吗？出去。没规矩。
2: 不是您催着赶紧结案吗？
0: 让你进来了吗？
2: 不是都查到这儿了，有嫌疑人怎么还不抓呀？
0: 哟，有嫌疑人？请问您老是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就是嫌疑人的？
2: 那抓回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0: 出去。还抓回来问问？你流氓啊你！你想抓谁抓谁啊？你是警察，想抓人给我找证据去。你还笑得出来？这你带着徒弟啊？
3: 徒弟，
0: 这什么人带什么人？这都什么样？这都。
1: 嘿，这树招你惹你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你
2: 都查到这个程度了，还泼人冷水？
1: 谁给你泼冷水了？
2: 黄队，
1: 黄队说什么了？他说不让你抓，他说不让你查了吗？
2: 那还怎么查呀？
1: 什么叫怎么查？该怎么查怎么查？想不通是吧？来来来，我告诉你怎么解决。看见没有？黄队，

0: 不合适。
1: 没什么不合适，想不通的时候多了，扔碗了。嘿，就这个呀，
0: 再来一次。
1: 哎，回头你再给捡回来。进，不，哎，没点菜呢。
2: 二位吃点什么？
1: 来，老人家把那个门给带上。
0: 你们这油爆虾用的什么虾呀？新不新鲜？
2: 黑虎虾。
0: 个头够大的。论客卖，
1: 沈福又找你了吧？
2: 那，你刚才说虾是吗？
0: 金酱肉丝28。
1: 他是不是找你要钱呀？
2: 要一份金酱肉丝吗？
0: 你们这儿菜可真不便宜啊。打个工，辛辛苦苦赚那点钱，也就够吃几顿吧，不容易啊。
1: 他跟你要钱，你就给他了。哎，别紧张，别紧张，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第几次了？
2: 第三回了。
0: 第一次什么时候？
2: 照顾我之后第三天吧。
0: 怎么找的？
2: 打的传呼。
0: 见着人了吗？
2: 嗯。
0: 聊什么了？
2: 他跟我说前阵子砸了个歌厅，躲躲就过去了，然后还说宝贝儿你别说我找你，跟谁都别说了。之后他就管我要钱了。
0: 多少钱？
2: 200。
0: 第二次给了多少钱？
2: 他一开始没跟我要钱，真的，就说去找个地儿送水。
1: 那还是要钱吧？
2: 我真没钱了，我就往前台支了200块给他。
0: 你们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2: 昨天晚上。
0: 地点？
2: 在一个地下室，具体哪屋我也不知道。
0: 几个人？
2: 反正出来的就他一个。
0: 麻烦您把地址写下来。
1: 这事是这样啊，您也不用紧张啊，该工作工作，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把这钱要回来。
2: 嗯，
1: 行了，谢谢您，您忙吧。啊，
0: 谢谢。师傅，咱来个这油爆虾吧。
3: 走吧。
0: 不吃了，饿呀。
3: 你买单啊？
0: 啊，算了。

0: 是吗？租房子这边聊。来，进来进来。两位看房子
1: 啊？
0: 还满意吗？
1: 挺好啊，不错不错不错。给你打听一下啊，我们呢也是找个熟人，这人在您这儿吗？听说好像在这片儿呢。他呀，比您瘦啊，还挺胖的。哎，那人看上去啊，好像跟骑着马来的似的。那个
0: 骑着马
1: 啊，
2: 罗圈腿。
0: 哦，有有有，有这么一个人
1: 啊，在这儿呢。
0: 在在在。
1: 哦，哎，他几个人？
0: 就一个。
1: 租哪间？
0: 就把头右手间那个，租了一个来月了吧？这两天没见着人，但是房子一直没退呢。

0: 哎，您这还有房吗？
1: 有啊，
0: 给我来一个，来一个。
1: 成，那押金就算了。走走走，我带您过去。
0: 对对对。
1: 我们这儿啊，水费是按月算的，一个月10块钱随便用。电费抄表按度算，到日子一起结。然后洗澡呢，一个人一次是1块钱，15分钟得洗完。然后这儿是厕所，上完了记得冲水，不然的话得给罚款啊。就这些，您看看。来，
0: 谢谢。
1: 我把灯给您开一下。
0: 好嘞。
1: 您看一下，房子就这样，您还满意吗？
0: 行，挺好的。
1: 成成成，那我把钥匙给您啊。
0: 老板，跟您实话实说，这个沈福啊，欠我们哥俩点钱，你说他又不还，你不得找他吗？对不对？你要见着他呀，甭跟他提，我们自己找他办这事儿，好吧？
1: 明白
0: 啊。您呢，多帮忙啊。来，来盒烟抽去吧。
1: 成嘞，成嘞，成嘞。钥匙您拿好。
0: 哎，
1: 我在前台，有事随时找我。
0: 得嘞，
1: 您休息着，我
0: 好了去了
1: 啊。
0: 哎，
2: 就这破地儿还要押金，有什么可押的呀？哎哎，
0: 拿好钥匙，先回队里，走。
3: 刘子明。
4: 哎，婷婷，你怎么来了？
3: 上次跟您打电话，你是不是生气了？我就说到现在年轻人谁没手机啊，你直接把我电话挂了。
4: 怎么会呢？我上回还得感谢你帮了我一大忙。
3: 哦，是吗？
4: 我上去坐坐吧。
3: 不去了，你没生气就好。这个你拿着。
4: 什么呀？
3: 我送你的，你能用得上。
4: 那我不能要。
3: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要不然我总找不到你。走了。
4: 哎，我送你啊。
0: 反正要抓他就得住进地下室蹲守。
2: 他几个人？
0: 老板说就沈福一个，当然了，他也不是24小时都盯着。我是这么想，我带着子明啊，我先住进去，好吧？
2: 就你俩
0: 啊？
2: 那哪行啊，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万一是一伙人呢，多危险啊。
0: 那我哪儿找人家？现在都忙着呢，我先周边侦查吧，到时候有事再给你打电话不完了吗？好不好？
2: 做梦，想都别想！我跟你说啊，低于3个人你甭想去。
0: 为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呀？你不了解他，就这小子这作案手段还不够下手狠的。我告诉你，就他一个人都很危险，何况还什么都不知道。
0: 是，我找赵大力借去。
2: 你去。写个申请，领把枪带上。
0: 行。那车。
2: 去去去。
0: 车算了。
4: 师傅，怎么样？同意了吗？
0: 你回去换点衣裳，换完马上回来啊。
4: 我队里有衣服。
0: 让你去你就去。哎，再有，跟你爸说一声，这2天可能有点忙。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Miss Liu，是不是你扣啊？什么毛病啊？没办法，天上形势，公司让咱们学英文，说万一外国友人来咱们市里旅游，不能掉链子。去哪里啊 ，Miss
1: Liu？回家，赶紧的。
0: OK， bro。哎，bro。
1: 你姐夫现在连开三家分公司搞旅游。你说以前大家都是跑出租车溜街的，人怎么一下子发达？你好意思说呀？啊，我姐夫以前可不如你，你是一开始就有了指标。他呢，人在景区里边干这个人力黄包车，拉了几年攒的钱弄一指标。你现在不如人家。 你自己不得反省反省啊！
0: 反省反省，真够反省。要不说人脑子好使呢。

0: 哎，
1: 帮带塞拉，帮带塞拉。
2: 姐夫，
0: 哎，你告诉我，如果有人与你为敌，那就是我的敌人。耶，哎哎哎
2: 嘿嘿，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0: 哎哎哎，摔一下，我最近练的。
2: 别摔了，又伤着你了。哎呀，别摔！
3: 哎，
2: 你看你，
3: 多大了？幼不幼稚？
0: 没事吧？腰啊，
3: 吓一跳！
0: 你怎么练的？
2: 别闪着腰了，一会儿。
0: 咱得怎么弄呢？
2: 哎，我没摔你，你自己滑倒的。
3: 你还记得今天是咱爸的生日啊？啊？你回来正好啊，看景呢，脚都包的，一会儿下水全都漏了，赶紧过来搭把手。
2: 我不吃啊，我拿着衣服就走。我明明有衣服，师傅非得让我回来换一件。
3: 什么就走啊？不能走啊！今天
2: 我们有任务。
3: 什么任务啊？
2: 不能说。
3: 是不是让你回来留遗言呢？
2: 别瞎说什么呢！
3: 我什么瞎说了？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执行重要任务之前都得回来跟家人见最后一面。
2: 你爹过生日，你咒他儿子？
3: 不是你爸，不许走啊！你跟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就说爸爸过生日。特殊情况，
2: 过生日怎么了？过生日有任务重要。哎呀，行
3: 了，不行，
2: 姐，你这怀着孕呢，你稳当点行吗？
0: 姐夫，哎，对，怀了孕了，你稳当点。
3: 让他走，你赶紧跟他说一声。
0: 脚都包破了。

0: 姐夫，您多吃点儿，
1: 赶紧包吧，都到饭点儿了。
2: 这就这么走了？
3: 师傅，您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出来。

0: 甜甜，你没在单位啊？
1: 哦，我在外面呢。
0: 我在你单位门口呢。
1: 有事啊？
0: 嗯，没什么，就是想见见你。
1: 那个，我现在就回去，20分钟。
0: 没事，咱们改天再约吧。好。麻烦您帮我把这个交给方婷婷。
2: 好，放心吧，
0: 谢谢啊。
2: 别客气。
3: 张海，你能别
4: 商量
3: 出来？
4: 你跟我干嘛呀？
2: 这没个商量，你这
4: 我没人，没人，跟你说好几遍了，没人。
2: 什么叫没人啊？
3: 不是，有人我也不见。
2: 哎，你这叫实话，我告诉你，赵德利，你别装啊。
3: 明哥，
2: 我可告诉你啊，上次抓大保安那回，我不借你俩人，你能全心全意站这儿吗？你没跟我见过是怎么着？快点。
4: 还挺大岁数，翻下场是不是？你说这个，上回你跟刘子明偷开我车这事儿，我没说啥。
2: 没有车，什么事儿？现在要的是人。
4: 那这，
2: 你就不，甭老提上面。现在说的是人，快！
4: 不是，你不就盯一个嫌疑人吗？
2: 万一多俩，哪儿那么巧？我那俩货还在案子上，我现在真没人，你快着吧。嘿，我给你找出来怎么办？我那不是人，那个。
4: 这不是，你找这儿。吴海，快，两根毛天天洗。
5: 咋了，师傅？魏哥，
4: 从现在开始啊，你跟他走，使完还我。
2: 就使两天，行了，
4: 行了，
2: 这不人吗？开住！
4: 谢谢，
5: 吴海，
2: 快点，别磨叽，上车走。

0: 是吧？不是，喝得下去吗？你喝吧。哎，大哥，你喝水。
1: 我不渴，你多喝点。
0: 啊。
2: 你干嘛？

0: 睡会儿去吧。
1: 是吧，不困，兴奋。
0: 兴奋呢？
1: 啊，
0: 那我先睡会儿。
1: 哎，
0: 盯紧了啊，随时有可能出现，对吧？
1: 明白。

0: 师傅，我帮您擦擦。
1: 别动啊！54年的，比我妈岁数都大。
2: 伟哥，咱能不吃泡面了吗？这味儿闻着都恶心。
1: 案子破了之后，我请你望海楼吃去。
2: 哪个望海楼啊？
1: 望海楼你怎么不知道？你给他讲讲。
0: 是那一进门就是大海鲜池子里边大龙虾帝王蟹那家。
1: 对呀，这批布新鲜，换一批。哎，你这
2: 那儿吃一顿，估计得顶我半年工资了。
1: 你都甭想这个，你就想点什么就完了，先想好了啊。
2: 真的假的，师傅？骗我们的吧？
1: 骗你干嘛呀？肯定行，放心啊。
2: 那我得吃那个。
1: 大龙虾，对，
2: 石斑鱼，没错，
1: 对，行。
2: 我要帝王蟹，我就吃那腿儿。对
1: 对对，都想好了，别到时候抓瞎，明白吗？
2: 师傅，
1: 嗯，
2: 咱都4天了，怎么办呢？
1: 蹲着呀，怎么办？
2: 咱就一直蹲呢，那万一他们要不回来呢？
1: 接着蹲啊。

0: 哎哎，少爷忙什么呢？
1: 信息发不出去。
0: 你废话，地下室它能有信号吗？这个不对啊，你不说你买不起吗？朋友送的。呀，什么朋友啊，这么阔啊？我怎么没这朋友啊？
1: 您放心，反正不是行贿。
0: 哦，谁呀、啊、这是啊？婷婷吧。
1: 反正您别管谁送的，就非让我要，不要还不行。
2: 混得真不错。
1: 是吧？啊，我出去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
0: 对对对，我也觉得你该出去了。哎，去吧去吧
3: 啊！谢谢师傅，等我回来给你们买好吃的。
4: 慢走啊。
0: 你琢磨什么呀？你又没这朋友。吃方便吧？
4: 是，等会儿我就吃。哎呀，地方谢呀。魏哥，您说有帝王蟹味的方便面吗？
0: 你吃的时候你想帝王蟹，它就那味儿。来来来来来来，甭客气，甭客气。

0: 这儿这么多住户啊，你就讲一声，大人弄得特别大。你这出去也不容易，照顾好自己。
1: 把我们的房退了，着急。
0: 稍等一下，这办退房子呢。
1: 我跟你说没说我着急？
0: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收拾东西吧，一会儿给你办退房。

0: 好吗？
1: 你听不懂人话呀？
0: 哥，你别急呀、啊，那个我先给他办完，马上给你办，行不行？你先收拾东西，我去他家一会儿。
2: 来了几个人？好像是他们，几个？五个？干嘛？退房？这是要跑啊？赶紧给队里打电话，警察追，快，明白。

0: 鞋带解掉，快！
1: 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问题吧？

0: 叫什么？
1: 不知道我叫啥你就抓我呀？
0: 哎，你老实点啊！你到这儿你拽什么呀？叫什么？
2: 你爹。
3: 装着。你不是当大哥的吗？
4: 敢干不敢说呀？
3: 你当大哥的，你痛快点啊！你敢说吗？
1: 你们是不是有啥案破不了了，找人顶包呢？
4: 我告诉你，你爷爷可又进 ICU 了。
1: 太好了，那就马上能看我奶去了。赶紧死吧。

0: 仔细看看，这人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你们喝完酒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你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3: 你跟金迪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认识的。
3: 哎，你看看，你好好看看。
1: 我真不认识的。
0: 就你这又瘦又小的，一人扎人十几刀啊？啊？哎，你饿了吧？
3: 你们这儿管饭吗？
0: 哎，看你想吃什么了。
4: 给倒杯水。
3: 雨挺大呀，到仨了，咱俩试试来。
1: 怎么样？说了没有？
5: 还是不说。
3: 那个，这还有不到俩小时聚餐时间就到了，审不下来，咱只能放人。
6: 哎，王队，我刚接了那个周局电话，这案子已经上升到大案要案了，必须破。抓这么多人还带了枪，这要是定不了，
7: 就是他，不是他，你把我逮进去。

犯病吧你啊，我把你带进去有屁用啊。我觉得那坎子那小子，你别看沈父没少给他灌迷魂汤，毕竟他嫩年轻啊，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一会儿啊，你把他带到那个审讯室去，你什么都别问啊，你就跟他瞎喷瞎聊，你就跟他套近乎，把他弄迷糊，然后你看时机差不多，你砰就进去了。

0: 看啊，你们这边呢，你最小，我们这边我最小。出了事儿，麻烦的就是我们做小的。你们那边出了事儿，都推你；我们这边要卡了壳呢，就熬我。谁让我们做小的呢？我陪着你呗。吃你的，没事。你说不就喝个酒吗？对吧 ？Happy 一下。人家两个人有矛盾，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犯得着替他们担着吗？哎，野狼帮那个小丽说你长得挺精神的，我还不信呢。确实是挺精神的，不可惜了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实话实说呢，你还有机会；你要全担了，你这下半辈子你就完了。而且我告诉你，你也担不住。讲义气没错，但是得大家都讲义气。所有事儿都推你一个人身上，你觉得我们信吗？十多刀啊，你一个人干的，一个人捅的，我们信吗？我们也不傻，对吧？你也不像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人，你何必呢？
1: 撂了。
0: 你现在连立功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刀呢？
2: 杀人刀呢？快点换壳，刀呢？
0: 还不说，刀呢？
3: 这刀不是我藏着的，刀是上次买的。不知道刀在哪儿。
0: 来，签字。

0: 亮了。
1: 我
2: 那天从雅兰妈出来，心里说没喝够，还想喝，还说要带我们去喝点好的。我们当时都特别特别高兴，就是沈福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1: 为什么不乐意？
2: 我也不知道。
1: 接着说。
2: 然后就去了人鱼宫。酒一上来，沈福一看酒单，就说：“这破酒咋他妈那么贵呢？”
3: 一起走，来，
4: 原来酒怎么那么贵啊？我买单，酒一定保证。
2: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吵吵什么真酒和假酒。沈福当时特别生气。
4: 啥意思啊？我原来带你喝的酒都是假酒啊。

0: 假的不行了。
1: 今天没让了，还踩了一个杯子。
0: 服务员，
2: 没事。
3: 来了，
0: 买单。
1: 从那儿出来以后，沈峰说想去河边走走。
4: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个泪不要问为什么。
0: 兄弟们，今天晚上玩得开心吗？
5: 开心。
0: 你今天没玩了是吧？啊？你有种你弄死我！
1: 就在后边的你。他一直都扎进去，金蝶开始还反抗，后来沈父又扎了好几下，金蝶一动不动，沈父就把刀递过来，说是让你们每人都扎三刀。
0: 来，一人扎他三刀。
1: 我也不想啊，都不敢。
0: 砍吧！
6: 大哥，
0: 来，刀给我。
4: 不是大哥，大哥，
0: 大哥，
4: 哎，大哥，大哥，
1: 我就别了，沈峰那儿都知道
4: 了，我扎我就扎死你！哎，大哥。
1: 我真怕的。
7: 生殖器是谁扎的？
1: 丁宝。
7: 为什么？
1: 可我真不知道。金妮平时对我们特别好，她没事就请我们吃饭喝酒，就连我这件衣服都是金妮给我买的。我就纳闷了，你看他不是你打开他不就完了，还得扎他呀。
8: 我原来老领他们在野狼吧玩，那是我地盘儿，完他老说不好玩，那天非得给我们拽人鱼吧去，完了说我原来领他喝那酒是假酒，磕碜我，我那么多小弟都在那儿呢，他磕碜我，那钱是他自己挣的吗？那不都他爹的吗？
7: 你小弟说，金迪可对你不错啊，逢年过节给你买东西，
8: 他也不是光给我买啊，他逮谁给谁买，啥意思啊？收买人心呗，还要当老大呗？
7: 你打他一顿不就完了吗？把人杀了，至于吗？
8: 你是我兄弟，我领你玩行，那你都爬我脑袋上拉屎了，我不干你啊，我不给他干了以后谁听我的啊？
9: 现在有人听你的吗？
8: 那我一定干的。
7: 沈福砍子都撂了，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0: 都撂了还问我干嘛？
7: 你为什么扎人家下心啊？
10: 老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是吗？你老大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0: 那天金迪喝完酒让我陪他去厕所，他当我鞋上死，我当时就要跟他换鞋，他还不乐意。回去之后我就跟沈父说了，沈父也挺不高兴的，说他凭什么不乐意，尿我鞋上就得赔偿。
1: 是这个吗？

0: 望海楼吃去，我请客。
1: 哎呦，这是我不去了，晚上有约，我去不了了。你们吃吧。

0: 金太太，我是来通知您，案子我们破了，凶手我们也抓住了。
1: 你们想干什么？让我们对你说谢谢吗？你们有完没完？走，不要再来，不要再来了！你们不想让我们活了，也想我们谢谢你们吗？啊
2: 啊！过来。
3: 我跟你说，你就是枪毙他100遍，我儿子能回来吗？你告诉我，他能回来吗？啊！

0: 们。
1: 真是这么差，师兄。

0: 您的酒。哎，
1: 好，谢谢啊。
0: 喝好啊。哎，就在这儿。
2: 喂。
3: 我到了，在那个望海湾海鲜楼对面，有个烧烤摊，你在哪儿啊？
2: 我就在那个就没有牌子的啊，好找。
3: 我看不见你在哪儿。
2: 我在这儿。哎。
3: 哎，师傅，嗯，那么巧啊？
4: 不巧吧？啊，应该说的是呢。啊，甭找了，坐下吧，就这儿啊。
2: 啊，正好魏哥找我吃饭，你也找我吃饭，大家一起嘛。
5: 你是不是觉得保密工作做得特好？
6: 哎，你们俩那案子结了吗？
7: 结了，
6: 是吧？吃这个。
5: 好看。

0: 他俩都认识那么久了，总得见一面吧。
1: 那你抽空跟我同学也见一面呗。
0: 怕跟他们没话聊。
1: 你不怕我跟你姐没话聊啊？
0: 那你就别聊呗。

0: 你们俩认识啊？
1: 也不认识，
2: 刘子晴，
3: 方婷婷，
2: 你好，坐吧，坐吧，
0: 坐坐坐，
3: 哎，我坐这儿。
0: 好，
4: 看你选这个破地儿，连包都没地儿，搁一直这么抱着呢，又不让你买单。
0: 离队里近，我们老来。
2: 嗯，行，点点菜吧。
0: 你点点看。嗯，
3: 你点吧，你喜欢吃什么点什么。
0: 你点，请你吃饭。
3: 姐，你点。
4: 我不点，我都不知道什么好吃。
0: 那我
4: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行行行。
4: 点多点肉。
3: 哎，姐上次见你的时候，还大着肚子呢，恢复的真好，
5: 还交流非常啊，
4: 肉全在这儿藏着呢。
0: 吃什么主食？
3: 嗯，面。
0: 面，
3: 嗯，
0: 大排面好吃。
3: 好啊，
0: 大排面。
4: 我不吃，我减肥。我这全是肉，这都肥着呢我。
0: 两碗大排面。
3: 哦，那现在还行，
5: 快点啊，大排
4: 面。七个月嘛，
3: 嗯，女孩呢？
4: 女孩，
3: 女孩。
0: 孩子呢？
4: 嗯，还在家跟阿姨呢。嗯
3: 嗯，那天要不是多亏了你，那我不就吃亏了吗？
4: 有缘分，咱们。
3: 嗯，
0: 杨哥。
4: 哎，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0: 没呢，刚点菜。
4: 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0: 啊。
4: 跟我说。
0: 行，我现在过去。
2: 哎呦，记得真清楚。嗯。
0: 有任务，我得过去一趟。
4: 先去吧。人交给我了，放心吧。
3: 你没吃饭呢。
0: 我先不吃了，我先过去。
4: 你在门口要点什么，点吧一口啊。
0: 你跟姐好好聊。嗯
4: 嗯，拿瓶饮料什么的。
0: 没事，嗯，记我账上啊。
5: 哎，好嘞。
4: 还假大方呢，记他账上。

0: 找机会请我。
1: 你不要过来，我就把陈青炸死了。
2: 都别乱动啊！
1: 别过来！
0: 没注意掩护，狙击手准备。

0: 你是没看见，我刚心都差点蹦出来了。哎，我师傅一只手抓一下上去，直接把引线就给拔了，另一只手抓上去，直接把枪顶在那人脑门上。对，你别看他年纪大，速度可快了。不是，我哪儿汇报工作呀？我想跟你聊聊天嘛。哎，我跟你说，我师傅有个私生女，那闺女长得呀，我跟你说，
1: 厉害。哎，学会编排我了是吧？
0: 没有，还抓您呢。
1: 哎，我说你什么叫抓呀？
0: 啊，抓您呢。
1: 什么私生女？你给我讲讲。
0: 先讲先讲。
1: 快！你给我说清楚，你给我说清楚。私生女的，你给我说清楚。
0: 真夸你了，
1: 说你还抓人？
2: 我正找你呢，来，过来一下。
1: 我站着。哎，宝贝，啊，背后编排我啊，给你管不管啊？
2: 正是。
1: 背后编排我。
2: 刚才局里来电话，下了命令，让你到市局报到去。
3: 报什么呢？
2: 进专案组。你抓紧时间回家换了件衣服，赶紧去。其他事儿回头再聊，啊，
3: 是，
2: 去吧。嗯。

0: 哎，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可不真去吗？我走了，你好编排我呀。

0: 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师傅，什么案子呀？一点都没漏。这专案组有的十天半个月，有的一年两年。师傅一走，咱仨没人管了呀。
1: 没人管，你管啊？
0: 别，我可不行。别说师傅不回来，师傅就是还……这电话。喂，马上过去。欢迎小区一男的报案说楼下邻居家死个老太太。

0: 麻烦让一下，哎，张宇来了啊！哎，操他妈！
1: 我的天！
0: 张哥，死因能确定吗？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

0: 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庭审现场，女子大打出手。
1: 不敢跟家睡觉，他怕他半夜里面就是一直能弄死他。
0: 16年恩爱夫妻因何对簿公堂，势若仇敌？
2: 杨某，
3: 啊，
2: 还是作弊结合。
3: 我都是恨得牙痒痒。
0: 这究竟是一场离婚纠纷，还是一场情感决斗？本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一顿外卖，一粒药片，平淡日常的背后藏着多少不易察觉的安全隐患，
4: 造成其他人的生命健康产生风险。
0: 聚焦民生日常，紧盯食药关键环节，
5: 是督促之术、协同之术、补充之术、治理之术。
0: 一场守护万家平安的公益诉讼监督行动全面展开，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本周六21:22播出。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姐妹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
1: 滋阴壮骨。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1: 它就是未可知。
5: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追的是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6: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钱伟。
7: 大家好，我是老年大学教师董福顺。
5: 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这个话题呢，稍显沉默了一些些啊。要关注到的是阿尔茨海默病。
8: 你看，这哪？高头，天哪！
9: 我知道。
8: 哎，同学们让一让，让一让。
10: 谢谢。哎，
8: 哎呦，哎呦，哎呀，你老丁，
11: 你干嘛呢？
8: 我借个灯啊。
12: 眼前这个执着于把学校的灯泡拧下来带回家的老人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丁木，而旁边拼命阻拦的二位则是他的多年老友，同为南师大教授的沈卓然和苟炳强。
7: 他这个行为是很突然的。
8: 老丁，别拧了。
12: 谁能想到这位平日里性格沉稳的院长竟会做出如此荒唐危险的事，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13: 百年校庆在即，
12: 一切还要从南师大百年校庆说起。为了给校庆添彩，几位年过七十的老教授商量决定，要组建一支风雨彩虹合唱团。
13: 是啊，好了，起来。哎，差不多，这还能再紧一点吗？
14: 我宣布，我们风雨彩虹合唱团今天就正式成立了。
13: 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最应该感谢丁院长，这小礼堂安排得很满的。丁院长一去说定了，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排练场了。
15: 谢谢丁院长。
7: 像我作为家里的晚辈，我每次去到我的姥姥姥爷家，敲门见着我之后，哎呀，福顺回来了，是这种感觉。但有一次也是我读完书再回到家之后，发现老人家见到我，哎呀，来了。哎，我发现这个语气不一样，感觉像客人，
5: 客气而陌生了。
7: 对，其实作为晚辈一下就察觉到，因为我是他们带大的。后来再跟家里一聊，家里就会说，哦，时而认的人，时而记不得。
16: 都糊涂了。
5: 那什么样的人

0: 人群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呢？
1: 就是我们现在说它其实是多因一果的，它原因很多，65岁以上这个群体就是一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嗯，再有一些可能有慢性病基础病的一些老人家，还有呢就是有的老人家可能睡眠一直不太好，哎，所以处于睡眠障碍的老人家他其实也是处于一个这样的风险群体的。嗯，如果家里原来就是有亲友有过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么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风险也会高一些，甚至有的可能是情绪问题，他如果说整个处于一个社交的一个孤岛，社交关系的交往比较少，这样的群体也是高危群体。嗯，但我们说高发因素不等于他就一定会在他身上会发生这个疾病，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预防的一些工作。
0: 嗯，您看小的时候呢，记得老一辈人会说哈，你要多动动脑子，脑子是越用越活，越用越灵的，你不用这脑子是会生锈的啊。就是说好像在大家的这个印象当中，你多用脑，哎，好像你就跟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就稍微会距离远一些。
1: 预防其实可以做的事儿蛮多的，包括有一些小游戏，比如一个任务调动你多项这个大脑的功能。
2: 颜色干扰小游戏，嘉宾手上的板子上有很多表示颜色的文字，但这些文字本身也有不同的颜色，嘉宾需要根据专家的指令快速说出文字实际显示的颜色或文字本身的意思。
1: 小董老师，
3: 我说颜色，
1: 第一行呢你把所有的颜色从左到右念出来 ，OK？ 只念颜色。
3: 哦，对着吗？
0: 啊，
1: 可以，对着来说颜色。
3: 只念颜色哈。红。啊。黄。啊。黑。啊。绿。蓝。紫。
1: Good。
3: 还可以哈。
1: 不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0: 对。
1: 然后我们请这个李纵老师来，您最后一行如何？
0: 最后一行，
1: 你就来练字，不管颜色，你就练字，好不好？
0: 好。绿蓝黑黄蓝红，
1: 哎 ，good。其实你看，就是我们刚才玩了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的难度你知道怎么增加吗？就是速度。如果说速度提上去之后，你还能保持准确度的话，你的大脑它的认知挑战会更大。这就是一个可以跟家里的长辈去玩的一个小游戏，帮助他们去预防。
0: 就是你可以念颜色，你可以念这个字儿，但是它其实颜色跟字体本身它是有互干扰项的。
1: 对，其实我们大脑会有两个识别的因素，那我其实就要听当下的指令，我到底是要输出哪一个。你就会同时激活就不同的脑区，最后输出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它是一个健脑的一个小游戏。
3: 那平时我们其实弹琴是不是也有助于缓解？
1: 其实挺好的，就是你所有的
0: 手脑并用的
1: 协调，需要协作的。然后如果你边弹边唱，就你同时完成的任务越多，其实对于你的整个的脑的挑战会越大。
0: 协调。
1: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鼓励家里的老人家可以去提前去做一做。
0: 这个游戏真是挺好的。
3: 我这次回去跟我妈先报个班
1: 先玩一下是吧。
0: 其实自己在家里可以买这个现成的这个卡纸，这个非常方便的。
1: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你老用右手刷牙的，你可以建议长辈
4: 左手，
1: 用那个就是你平时不太用的那个手刷牙或者吃饭，或者还有一些写字，你尝试用左手去做，去创造一些新的习惯。再有平时出去遛弯总走这条路，今天换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不怎么常见的老朋友见一见，所以新鲜感可以带来就是你脑区的激活。再有一些呢是保持社交，所以我觉得他们成立这个叫什么
3: 合唱团，
1: 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0: 挺好的。
1: 就是老哥们儿、老姐妹在一块儿，这个保持自己的社交圈子，对于预防其实也是很有效用的。再有就说到心理上了，就是情绪的调节跟管理，其实对于这个预防也是很重要的。
0: 但是当老丁得知自己被确诊为了阿尔茨海默病之后，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呢？老丁背上了圆周率。
1: 看，
0: 来，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6: 3.14159926，5358979。
1: 家里人的表情
7: 是什么让这位老人在医院大声背诵圆周率？他身边人的沉默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心酸与无奈？原来这位老人名叫丁木，他本应该在学校剧场参加合唱团的排练，却突发认知错乱，不仅认为自己早已工作的女儿舒静还在上学，还做出了登高拧灯泡的危险举动，让众人担心不已。就在刚刚，他被医院正式确诊为

0: 阿尔茨海默病。然而，从知识分子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身为南师大文学院院长的丁木，似乎并不能接受这一巨大的身份转变。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这会儿是清醒的了。
3: 对，他情绪很稳定，并且很开朗，很乐观。
1: 不相信是吧？好，丁书记。
4: 嗯。
1: 你的数学好。
4: 这个很典型。你看，其实。
1: 小
4: 他现在是已经知道，就是他被确诊，对吧？所以他现在其实是处于典型的否认，不可能。
1: 咱们俩比，
4: 这事儿不能落在我头上，不可能。然后我证明一下我自己。
1: 3.1415926，5358979，3288462，
2: 他本身是一个南京师大文学院的院长
4: 啊。
3: 所以他用脑应该是
2: 对他用脑不会少的，
4: 对，所以我们就是多因异果嘛，就是好多种风险因素。
1: 哎呀，别着急，我平时能背到小学生以后100位的。
0: 在这一刻，丁木背诵圆周率的行为，不仅是为了向亲友们证明自己没病，更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些安慰。可事与愿违，他的记忆确实大不如前了。为了稳住丁木的情绪，大家决定先带他回家。
1: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会爬那么高。
4: 嗯，
1: 我只记得我是想
3: 不受控制了，已
5: 经。
2: 对，
5: 你当时说，书静要灯写作业，
1: 我真不记得了。哎呀，
6: 这个年纪大了呀，记忆力就是越来越差。我也一样。没事没事，好好吃药，多背背圆周率啊。
7: 吃药吃药啊！我取药的时候，我都给问清楚了，人家医生说了，那个怎么吃啊，全都写盒上的。
3: 其实没有用，他自己都会忘记打开的水。
2: 哦，
7: 对，用于治疗阿尔兹海默型症。啊？阿尔兹海默，是不是开玩笑？
0: 作为老友，丁木内心的挣扎与不安，沈卓然和苟炳强都看在眼里。
2: 嗯，
3: 阿
1: 尔兹海默，这个开玩笑。
3: 韩东老师为了开这个，特意
2: 去了，接触了阿尔兹海默。
1: 那好，我现在让我好好看看。
4: 真的是很，这段
1: 一觉醒来，我有可能
4: 挺触动人
1: 的。
0: 然而，面对他以玩笑的方式说出的忧虑，他们也不知道该从何安慰。
1: 书静，
6: 爸爸有一天会不记得你了。
3: 就很无助，他是内心的害怕。
0: 面对可能的遗忘和无法预期的未来，丁木有太多的恐惧。这一刻，泪水成了他最真实的情感宣泄。
2: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您看这段的剧情，就说到了老狗出于好心的劝慰，他也就说到了人年纪大了，记性不好，非常正常。
3: 其实您说怎么算是老了，怎么算是得了这个病呢？
2: 我们还是要拎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
4: 对，
3: 你说有时候家里老人会做饭，我们去到家里，然后我发现呢，这个菜说实话咸了
2: 啊，或者忘放盐了。
3: 对，然后呢，甚至有很多老人家，我今天来焖米饭，等到所有的菜都好了再一看，米饭的这个
4: 电饭锅没有按开关，
3: 没有按开关。
2: 对对，
3: 您说他这个是属于这个病症呢，还是属于人随着年龄增长把这个事忘了？
4: 他的那个判断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这里面如果要说定性的话，举个例子就清楚了。像老丁爬梯子去摘灯给女儿去写作业，这件事儿就足够清晰，你就立刻知道他这不是记性不好，对不对？像这种典型的行为的异常，这是很好区别的。而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可能忙了摁开关，我们有的时候忙的时候
2: 也会，
4: 就是因为如果当我们认知被很多事儿占着，他手忙脚乱，有点力不从心，他其实有可能会忘记。

0: 举个小例子，就是你发现家里老人在找钥匙，哎，我要出门去遛弯，我钥匙搁哪儿了？这有可能是记性不好。但如果有一天他说，你给他一把钥匙，他说这是干嘛的？哦，哎，那坏了。基本上这第二种情况，你就会觉得他不是记性不好，他对于这个物品，他其实不认得了。
1: 对，我就想起了就是很多年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就是大家一块儿吃席，然后呢，这个儿子带着他爹，他爹就把饺子揣兜里了，我要回家带给我儿子吃，
2: 儿子就在旁边，
1: 对，就那一幕真的是我觉得很多泪目了。
3: 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你猜我爸怎么说？
4: 这是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1: 就可能他忘记了所有，忘记了全世界，他唯独不会忘记爱你。我们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呢，就是遗忘。所以老丁知道，老丁就抱着女儿痛哭说，我有一天我会忘记你的。他那一刻是深深的无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
5: 是无比的恐惧，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因为当确诊的时候，其实你被贴上了一个病患的标签，这个身份的改变意味着你正在从全然能够掌管你的生活变成渐渐的对你的生活失控。
5: 所以我刚才我看到片子里是这样的，就是你给他哪怕把药都写上，该怎么吃，我吃了没有，他会问自己，
1: 他需要人照顾，
5: 哎，他就开始需要人照顾。你刚跟他说完我们要吃蓝色的这个药片，但是他可能下一秒说，你不是跟我说要吃黄色的药片，就是完全出现了一个叫做记忆的一个混乱。
0: 是的，就是遗忘是什么呢？遗忘其实是一些告别，最开始你可能告别的是一些记忆，渐渐的你可能告别的是一些关系，然后一些生命中重要的一些部分。
1: 对，那作为病人来说，怎么样去调整心态？
0: 在行为上的应对，积极干预，延缓病程，所有的就是能够做的干预部分好好的去参与。再有一个就是接纳不可逆的那个不可逆三个字，你好好珍惜你现在还拥有的记忆。
1: 对，
0: 就现在这一刻你还记得你女儿，那就好好的看看她，好好的跟她一起用这顿晚饭，到下一声早安，就是去珍惜当下有的那个部分。
1: 对，但是当这个丁院长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以后，其实对于沈教授内心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

0: 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7: 相伴多年的老友丁木突然确诊阿尔茨海默病，让此时已年满70的退休老教授沈哲然唏嘘不已。回想起丁墨曾经神采奕奕的样子，沈卓然不禁陷入了无尽的惆怅之中。暂住在沈卓然家的吕源注意到了他的低落情绪，立马上前关心。
8: 突然就这样，
7: 生老病死的话题，活到这个年纪，沈卓然早已不陌生。可当疾病突然降临在他身边，沈卓然还是无法轻易释怀。他不仅心疼患病的朋友，也隐隐地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吕源见状，鼓励沈卓然要先振作起来，这样才能给丁墨更多的支持与陪伴。
9: 这话说得对，
10: 对，
9: 就是脑子不管用了呗。作为朋友，你不能沉迷悲伤，要积极地帮助他，使他脑子转起来。
10: 吕源这是完全是在发光，什么时候他都在发光。
8: 吕源同志，
11: 他是一个能量场特别足的人。
12: 对啊，
7: 在吕源的开导下，沈卓然终于看开，生活还得继续，他也得积极地向前看。
8: 好好，
13: 开心起来。哎，
8: 好，
13: 好吗？
8: 开心起来。
11: 这一段这个
12: 吕源特别可爱，
11: 吕阿姨特别可爱啊，就是真的是能够通过这种内心的炽热的情感去照亮他人，把沈教授从这个悲伤的情绪给他拉出来。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剧当中会设计这样的一个桥段。我们接下来请这部剧的编剧蓝小希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蓝老师好。
14: Hello，
10: 蓝老师好。
14: 宁松好。剧懂人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遗憾哦，我就没有能够赶到现场。我在南京跟各位小伙伴问好。是因为我妈妈得了焦虑症，得了焦虑症以后，所以我更关注的是老年人心理健康。因为我妈妈生病这件事，我自己有的时候刷一些小视频，有些时候看电视剧，刷到这些，看到这些镜头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的哭。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准备好这一天，但是这一天我知道他一定会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答案的，只有用时间来治愈这一切。但事实上我写剧本的时候写到老丁有阿尔兹海默症，其实也是身边越来越多的同龄人的父母到了这个年纪，发现他们在奔走于医院的时候是各种各样的疾病，癌症、阿尔兹海默症，每一个病都有每个病的苦，然后每一个病都似乎都是无解的。那你只有勇敢，得病的人要勇敢，照顾的人也要勇敢。因为你不知道有些你这个接下来可能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不知道这个明天这个病情会恶化还是会好转。那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勇敢的去面对明天。
11: 对，其实刚才呢，不论是蓝老师还是沈教授都提到了，就是说生老病死也好像在老年人当中特别能够经常听的。哎，谁谁谁那老李你知道吧，前两天你看身体多好，住院了。哎呀，老王我跟你说，就是喝顿酒一头栽到那儿中风了。我觉得应该小董老师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毕竟他接触的老年人的群体跟我们普通人相比他会更频繁一些。
10: 这次我们在唱李叔同红衣法师的这个歌曲叫《送别》，长亭外古道边，

0: 但我的琴弹响之后，带着所有叔叔阿姨们进行复习，突然间一位阿姨就是眼含泪目的这种站起来，董老师，我能不能换下一首歌曲，我唱不下去了。嗯，我弟弟前几天刚去世，刚安葬完，这首歌完全的勾起了我对他曾经的这个回忆，我实在控制不住了。嗯，全班同学都会给予理解。嗯，所以呢，就是老年人也在告诉我一个事情，就是无论怎么样，珍惜我们的当下。
1: 我觉得除这个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正视的一个
2: 生命功课。嗯，老丁的患病对老沈来讲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正在失去他的老朋友。嗯，他和他老朋友多年的友谊，
0: 对，
2: 在老丁那里也会慢慢被遗忘。
1: 对，
2: 所以我们在讲预期性哀伤，就是这个哀伤可能还没有完全的降临，可是我已经看到了他来一步一步来和逼近的样子，而且这份哀伤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
2: 所以这是一份不可控不可逆的预期哀伤，所以这是让老沈坐在那里如此伤怀的原因。嗯，
1: 我们身边如果说出现了病患，自己应该怎么样迅速地调整状态，给他们一些支持。
2: 我觉得刚才吕儿阿姨说的那个也挺好的，
3: 你们不能沉迷悲伤，要积极地帮助他，使他脑子转起来。
2: 你会发现你对于这位患病的朋友来讲，你还是他的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嗯，所以当你发现你对他的责任和你能为他做的事儿的时候，意义感其实是对抗生命病老的那个虚无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对手。所以尤其需要去珍惜每一个当下的意义，每次相聚的意义，
0: 珍惜当下。嗯，
1: 对，时间从来不语，却解决了所有问题。
2: 是的，是的。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人为之努力，我们行礼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那个虫子抓我！
6: 专案组仿佛是在迷雾中与时间赛跑。
7: 秦总，
8: 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9: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
6: 参与赌博活动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7: 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0: 线索又断了，
11: 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
0: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聚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隐藏在山林里的赌场突然发生爆炸，导致15人死亡和21人受伤。秦川列举了7种凶手炸毁赌场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见钱眼红实施抢劫。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1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2: 秦川一接手这个案子，就展现出了他独特的办案风格。他断定凶手极有可能就在爆炸现场附近，这种直觉是几十年刑侦经验锤炼出来的本能，能马上嗅到每个案件独特的气质和气味。
10: 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
1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1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
12: 秦川立刻做了周密部署，决定就在案发地搭起帐篷做临时指挥部，而他也依然延续着自己的办事风格，永远扎在第一现场，
10: 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12: 警方用警戒线将爆炸现场分成了一个个网格，并编上号，这样就能更精准、更系统地完成这种大范围的筛查工作。

0: 果不其然，通过警方地毯式的搜查，终于在半山腰上发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窝棚。
1: 秦总，那边有发现。秦总，刚发现这个窝棚。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0: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立即锁定了盯梢人阿金。只是阿金的家里早就人去屋空了，
1: 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就这家？
2: 这家啊，

0: 龙队，又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顾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青总，
1: 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2: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在案发当天的凌晨，阿金的手机显示关机的状态。更为可疑的是，他还曾多次给警方打电话举报赌场，似乎非常的仇视这里。显然，阿金有着充分的作案动机。
3: 这个不是就
2: 而且他熟悉赌场的环境，又有充足的炸药。结合这几点来看，阿金是嫌疑最大的人。
4: 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0: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
5: 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0: 嗯，
4: 好，
1: 好，走吧。
6: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1: 好，我马上赶过去。
7: 干碗牛肉粉。
2: 此时的龙山镇，一个双手插兜、身穿迷彩服的男人向摊主要了一碗牛肉粉。
7: 加点肉，加点肉嘛。
8: 哟，你发财了呀？
2: 喜欢吃粉的地方，如果仅通过推理，我们也可以推定案发地大抵是在南方的某个省份。可就在男人正准备吃粉的时候，顾队长他们赶到了这里。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4: 你们要找我，你乐死他
9: 我！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4: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9: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
6: 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7: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6: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7: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6: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7: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9: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7: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龙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9: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7: 我说实话，我就在
9: 说。
7: 路上的头天晚上，我没有在山上。
6: 你怎么又不在了？
7: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点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9: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7: 我说了，我回家。

0: 自己是无辜的，抛出了一套完整的无辜者叙事。他声称天太冷了，身体扛不住，于是就冒着被老板开除的风险，偷偷摸摸地回了家。至于为什么要频繁地举报赌场，阿金说只是为了演戏给老板看，这样老板才会认为他尽职尽责。
1: 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2: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了奖金。
1: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2: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
1: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2: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怕老板找我的麻烦。
1: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2: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
0: 而关于警察在他家找到的炸药和雷管，阿金也给出了一套说辞。
1: 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2: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3: 你说什么？
4: 案发前一晚偷偷溜走，手机不在服务区，关键是家里又搜出一堆炸药，种种迹象显示阿金有重大嫌疑。面对警方的讯问，鱼的行为也是违法的，将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处罚。在行政处罚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规定，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违反这一规定将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而在刑事处罚层面，用炸药炸鱼将可能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3: 炸鱼的，你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2: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3: 你给我讲实话，
2: 我说的都是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阿金的完美回答几乎给他提供了完美的脱罪口供，这也让审讯陷入僵局。案件侦查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
5: 秦总，您怎么看？
6: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7: 是，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他身上疑点有太多。
6: 那先观察2天。
7: 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6: 眼看着咱们来2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
4: 72小时这个数字在民警们心里是个标尺，可案件已经过了2天了，一点有力的线索都没有浮出水面，专案组仿佛是在迷雾中与时间赛跑。那么秦川提到的72小时黄金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刑事案件中的黄金72小时是指案发之后的一个关键侦破期，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现场痕迹物证还比较完整，证人和被害人的记忆还比较清晰，犯罪嫌疑人还没来得及跑远或者是销毁罪证，公安机关也在应急响应过程当中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资源，这个时候是破案的最好的时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证据可能逐渐灭失，证人的记忆也逐渐模糊，犯罪嫌疑人已经跑远了或者隐藏下来了，案件将更难获得突破。这也是抓住战机积极破案成为侦查工作方针的原因。

0: 爆炸案的黄金时间是72小时，眼看时间就要过去了，秦川马上调整了侦查方向。既然暂时无法突破人，那就回过头从物上做文章，
1: 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以物找人这种方式很笨拙，但爆炸物的现场也是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嫌疑犯的蛛丝马迹，就只能是一寸一寸的刨。民警们在现场进行了堪比考古挖掘般的精细筛查，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

0: 爆炸案的侦查难度非常大，因为爆炸破坏力强，现场物品受到严重破坏，痕迹物证也破损严重，有价值的血迹、毛发、爆炸残留物、爆炸包装物等痕迹物证和没有价值的现场碎片混杂在一起，需要进行仔细的筛查。这就是为什么在剧中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侦查人员在案发地上打上格子，一点一点的刨，一点一点的筛。
1: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2: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3: 除了一些电路板和蓄电池碎片，再找不到任何具有独特指向性的物证。
4: 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2: 是，
4: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2: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4: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2: 行，好。
4: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5: 周里来人了，
2: 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4: 你让他们技术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6: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地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11: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10: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11: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磁能。
12: 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13: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12: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13: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

0: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买给哪个呀？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1: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哎呦，可以啊，龙队。啊？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啊，
2: 好。
1: 我的个天哪！ 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2: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3: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3: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
4: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5: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
6: 经过调查，蓄电池是个很大众的品牌，当地一年就能卖掉上万台。
5: 但是这个，
6: 而电路板虽然是用在遥控器上的，民警却根本没法确定遥控器的品牌。到了这一步，线索又断了。
5: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7: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5: 遥控器什么牌子？
7: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要大家再坚持坚持。
1: 嗯，
2: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技术科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3: 有了！
4: 怎么了？
3: 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4: 浓度非常高，真是。技术科在现场找到的线路板上发现了一个女性 DNA。 而这个 DNA 跟现场所有死者均不一致，也就是说，这个女性极有可能接触过遥控器里面的电路板。
5: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1: 啊，
5: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1: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5: 能确定。
1: 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6: 做出来了是吧？
1: 好，
6: 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7: 好。
8: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6: 出来了是吧？
8: 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7: 太好了，人员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6: 来，坐坐

0: 坐好了，
1: 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包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0: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1: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2: 好，
3: 秦川立即决定排查全市可疑的女性。另一边，技术科的曹阳也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同事苏畅，而苏畅却产生了怀疑。
4: 这些样本是从哪采集的？
5: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4: 很多人的样本？
5: 嗯。
4: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6: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7: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5: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7: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4: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7: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8: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4: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8: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4: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7: 那问题出在哪？
9: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
3: 他的经验此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合常理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追求结果的过程出了错。
8: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就大了。
10: 大姐。
11: 哎，顾队。
10: 哎，
11: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10: 你讲。
11: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0: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2: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
10: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12: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10: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12: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10: 然后呢？
12: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13: 滚地龙是清江地下赌场的一种赌博形式。您看，方式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三个大头子放在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开局时绳子一松，三个大头子滚下来，根据落地时的点数下注。看似简单，但是一两个小时的输赢就能高达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之前我们讲过开设赌场罪，那么参与赌博活动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0: 一般的参与赌博属于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以盈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将视情况给予治安处罚和罚款。但如果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构成赌博罪的，根据法律规定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1: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2: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3: 陶阳和同事们重新比对 DNA， 才发现他们果然搞错了。
1: 我现在马上过来。
4: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1: 什么情况？
4: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11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5: 郭处，我错乱，是我的问题。
1: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6: 秦总，
7: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1: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
3: 但和张克涵案不同的是，发现错误的一方马上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秦川，没有瞒下来，也算是给稍后的侦查工作及时节约下来宝贵的资源。
7: 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
3: 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错误，侦查方向完全跑偏，所有的排查工作都得推倒重来。
8: 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9: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
3: 雷修平得知此事后，立刻请来爆炸专家沈达勇增援。
6: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0: 沈老师啊，
1: 哟，秦总，
2: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你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2: 嗨，你还开解我？
3: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
4: 被炸飞的电路板在飞行过程中沾上了血，才导致原本隐藏于保护壳下的电路板沾满人血。

0: 直到听到专家的解释，秦川等人这才明白线路板上为什么会有高浓度的 DNA 了，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场的惨烈程度。
1: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2: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
3: 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0: 这一波三折看得人揪心，过分依赖新技术，结果反而出了岔子。看来啊，技术带来了便利，但也需要反复验证。
4: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3: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此时的秦川已经穿上了军大衣，大山里的温度开始下降，这对办案民警又是新的挑战。
1: 曹阳，曹阳，喝姜汤。

0: 与此同时，杨雄队长找到了爆炸赌场的老板。
1: 啊，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2: 快点，
1: 走，快走，
3: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地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的那么大的灾。
3: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2: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
0: 赌场老板坚称自己不可能在自家赌场埋设炸药，另外他也交代自己没有仇家。不过因为赌场现金比较多，

0: 有可能是有人看着眼红就想抢劫。
1: 阿金，他还活着呢。
2: 随着赌场老板的到案，他的行为涉嫌开设赌场罪，这自不用说。而这里提到的阿金，他替赌场看场子，他的行为难道就不受处罚吗？当然不是。阿金受雇在赌场担任放哨人员，他的职责是警惕警方动向，为非法赌博活动提供帮助，属于为他人开设赌场的一种帮助行为，是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至于他具体要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要看他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依法认定为主犯或者是从犯。
3: 秦总，
4: 审了吗？
3: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5: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3: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5: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3: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4: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3: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5: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3: 我觉得不能排除。
5: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
0: 爆破专家也研究了在阿金家搜到的雷管，和爆炸现场的雷管根本就不一样。
6: 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0: 一旁的郭处长说道，
3: 不能，
0: 他走访过村民，了解阿金的情况，他也推断阿金不像是能干出爆炸案这种事情的人。
5: 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4: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
0: 排除了阿金的嫌疑，也是案件侦破的一大进步。秦川之前说过，排错也是办案的重要一环。
2: 这起案件的排查工作真是跌宕起伏，每次刚有点起色就被迫中断。阿金的嫌疑被解除了，太阳花牌蓄电池在市面上也查不到完整的购买记录， DNA 检测又出现了乌龙，压力不断给到警方这边。眼瞅着快过年了，天儿也越来越冷，此时的秦川又将如何调整侦查思路呢？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动法，下集精彩继续。
5: 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
7: 知道炸药丢了，
8: 为什么不报？
9: 我们冤枉啊！
8: 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10: 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
8: 我们不能散。对。
11: 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再往外扩200米，
12: 请一个专家过来，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倒车案件频频发生，逃逸男子与窃案有着怎样的关联？多方调查，证据链条却始终无法闭环。再次交锋，面对三次伪装的窃贼，办案人员又将如何一一破解？
2: 午夜狂飙，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2024年2月3日晚上10:53，重庆市渝中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3: 一辆摩托车追尾了报警人的车辆的尾部，然后摩托车驾驶人有受伤。
2: 民警在事故现场看到，报警人白色轿车的侧后方有被摩托车剐蹭的痕迹，道路的左侧有一条摩托车倒地后所遗留的划痕。看到有人受伤，报警人王先生当时也立即下车查看肇事者的伤情。
3: 问了一些情况，那个驾驶员还有一些神志，还有一些意识，他就给驾驶员谈赔偿的问题。摩托车驾驶员对他说：“你先看一下你自己的车辆的损失，然后我们再商量下面解决的方案。”
2: 然而，当王先生确认了自己车辆受损的情况，准备找对方协商赔偿时，肇事男子却不见了。
3: 他抬头发现，对方驾驶员驾驶了他的摩托车，摇摇晃晃地逃离了现场。
2: 民警反复查看了事故发生时现场的监控视频，认为肇事男子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经历两次撞击后身体必定受了伤。
3: 摩托车驾驶员起来以后，他捡起了地上的他的两个头盔。这个时候王先生走过来，他很匆忙地又下车，他的摩托车又再一次倒地。通过这个行为，感觉这个驾驶员头还是比较懵，感觉他的伤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伤情。
2: 受伤的男子为何要逃逸呢？是

0: 不想赔偿王先生的修车费吗？在研判这段影像时，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肇事男子在离开现场前还把自己掉落的物品都捡了起来，然后又把地上的摩托车碎片扔到了路边的花坛里。
1: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交通肇事一般就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是不是无证驾驶，是不是酒后驾驶，另一方面该车的来历清不清楚，还有这个车辆如果是没有上牌照，是处罚的是比较严重的。
0: 捡拾自己财物的行为民警可以理解，但将车辆碎片扔到花坛里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难道肇事男子是想破坏事故现场，扰乱警方对他的调查？在分析了摩托车的行驶轨迹后，民警发现肇事男子是从渝中区的一个小区里起出的。
1: 这个小区属于大西沟派出所的一个管辖，然后我们就上报给指挥中心，请求与大西沟派出所联合调查这个事情。

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民警杨柳是一名摩托车爱好者。2024年1月31日，他所在辖区里发生了一起棘手的案件。
1: 这两个人非常的狡猾，没有拍到一张正脸照片。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确实碰上了一个老手，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手。
0: 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停在小区里的一辆摩托车不见了，四下寻找后也没有任何发现。
1: 这个车主当时他一直就在医院里面住院，他是委托他的朋友把他的车停回小区车库里面去的。他也先问了一下他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的车，但是后面发现都没人骑，然后他就向我们报警。
0: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摩托车价值10000元左右，是一辆越野摩托车，车身比较重，所以停车时也没有加装锁具，只是把车正常熄火后就离开了小区。
1: 那个小区条件很差，基本上是没有拍到嫌疑人在车库内作案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小区车库建设的不是很完善，它的监控设备包括它的物业保安都配备的不是很齐全，那个基本上就是没人管的一个小区车库。
0: 由于中心现场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办案民警只能将调查转向案发小区周边的道路。民警发现，在1月31日凌晨12点36分时，有两人驾驶摩托车进入了案发小区的地下停车库，18分钟后又从原路离开了小区。此时民警发现，两人进入小区与离开小区时所骑的摩托车并不是同一辆。
2: 他们来是骑了一个黄色的一个踏板摩托车，他们两个人将受害者的摩托车骑出来之后，确定了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把失主的摩托车骑走了。
0: 通过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视频，民警确认这两名男子所骑的摩托车与被盗车辆完全一致。结合两名嫌疑人的衣着，民警推测两人的年龄应该不会超过30岁。由于嫌疑人一直戴着头盔，民警无法看清他们的样貌。
1: 其中一个人衣服的特征比较明显，他的手臂上有3条白色的竖杠，然后胸前有一个椭圆形的标志。另外一个嫌疑人应该是穿了一件绿色的雨衣，背后有一条一字的反光条。
0: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从渝中区骑到了南岸区，在南岸区绕了几圈后就消失了。
2: 我判断的话，当时我说这两个人应该事先踩过点，因为这个地方是停在小区里面的，一般人不一定会知道这个地方会停的有摩托车。
0: 果不其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在倒查这

0: 两名嫌疑人的来路时发现，两人是骑着黄色摩托车从四川广安进入重庆市合川区，一路经北碚区、渝北区、江北区进入渝中区，然后直奔案发小区将摩托车盗走。这就说明两人并非临时起意，肯定是有预谋的盗窃摩托车。
1: 他们在整个作案的过程，包括逃跑的时候，都是全副武装。我们推测这两名嫌疑人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应该是之前就有过盗窃前科的嫌疑人，他的这种作案方式和逃跑路线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
0: 视频这条路走不通后，派出所民警又将调查的矛头指向了两名嫌疑人的作案工具，那辆遗留在现场的黄色摩托车。
1: 嫌疑人停放他那个黄色踏板摩托车的位置和被盗车辆的位置还隔了几个转角柱，就隔了几个柱子，我想应该是嫌疑人他故意去停在旁边，好不让我们侦查人员发现。
0: 在前期勘查现场时，办案民警就已经发现了这辆黄色摩托车，当时还对摩托车做了仔细的勘验，但并没有检测出嫌疑人的生物检材。除此之外，派出所民警还经常前往案发小区进行蹲守，可始终没有人将摩托车骑走。
2: 我们初步怀疑可能是他遗弃的一个摩托车，他觉得价值不高，他偷盗窃那个摩托车的话，价值要比这个踏板摩托车的价值要高得多。
0: 2024年2月4日一早，当交警部门把协查通报发到大西沟派出所时，办案民警们认为案件即将迎来转机。
2: 黄色摩托车骑走了，基本上可以锁定嫌疑人，他又回到了中心现场，他只是回来取他的作案工具，他也不一定防备意识会那么强，或许这样的话会提取到他的一些面部特征、衣着特征。
0: 正如办案民警猜测的一样，2月3日晚上的确有一名与犯罪嫌疑人外形高度相似的男子骑走了作案的摩托车，可当民警看到这名男子在交通事故中逃逸的视频时，破案的希望似乎再度破灭。
2: 像我们正常的反应都会说是啊，我痛啊，并且就是啊，我至少要稍微休息一会儿。这个人给我的反应就是推起摩托车，捡起物品直接离开，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个狠人。真
0: 重庆又被称为山城，因其独特复杂的地貌，让摩托车成为了重庆市民常用的交通工具。作为全国摩托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之一，重庆还拥有大量的摩托车爱好者。如果不能尽快将两名嫌疑人绳之以法，他们可能会继续作案，给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
3: 虽然说这个摩托车案子价值不是很多，但是对老百姓的影响力特别大，也影响特别恶劣。
0: 为尽快破案，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也迅速介入案件侦查。在研判案情时，刑侦总队的民警发现这两名嫌疑人的外形十分熟悉，作案手法也似曾相识。
4: 第一印象应该是有前科的人员，惯犯嘛，完了之后手段比较专业，应该是经常搞这种类似的做犯罪吧，而且应该有还有其他咱没有发掘的一些案子。有点像我们之前侦办的案件的嫌疑人的一些作案手法。第一是那个头盔，全程作案戴头盔；第二是那个头盔他经常在换。我们之前的案子中也发现有这种嫌疑人。
0: 在思索了片刻后，办案民警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名字：陈某印、白某军。这两人的年龄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并且都是四川广安人。2023年，陈某印和白某军曾因盗窃摩托车被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和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抓获。

0: 但最后都因证据不足没有将两人批捕。
1: 这两名嫌疑人之前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过，之前的案子因为关键视频的缺失造成那个证据链没形成锁闭环。
0: 陈某印和白某军不仅在作案时反侦查意识比较强，即便被警方抓获后也一直对抗审讯，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如果余中的弃案真是二人所为，那么案件的侦破难度也将大大增加。
2: 这个案子其实明确嫌疑人的身份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都包括抓获嫌疑人后可能也不是整个侦查破案的结束。我们要使证据链完善，成功的起诉这两名嫌疑人，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次行动的一个终极目标。
0: 辖区内的摩托车盗窃案是否与陈某燕和白某军有关，渝中警方决定对两人近期在重庆的活动轨迹展开调查。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民警发现陈某印和白某军于2024年2月2日晚上7点从重庆永川东站乘坐高铁返回了四川广安。当时两人并没有骑摩托车，而是步行出现在火车站附近。然而办案民警在排查了火车站外围的道路视频后，却发现两人是分别骑着一辆摩托车进入的永川区。
2: 通过监控视频倒查，发现这两名嫌疑人是在2月2号下午16:02进入永川东站附近。当时我们就一直在疑惑哈，他们来的时候是骑着摩托车，走的时候摩托车不见了，他们当时穿的衣服那些雨衣也不见了，包括嫌疑人下午4点多就到达了永川东站，但是他为什么在7点多的时候才坐高铁离开？
0: 民警仔细观察后发现，嫌疑人在下午4点现身时所骑的两辆摩托车中，其中一辆的外观与渝中区被盗的摩托车极为相似，另一辆则与两江新区新发的一起摩托车盗窃案中

0: 车辆高度吻合。
1: 当时我们分析哈，这两名嫌疑人要么是把摩托车骑到永昌东站附近，把赃物进行了一个藏匿，或者是对赃物进行了一个转移，然后他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坐高铁离开永昌。
0: 为了让证据链闭合，不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办案民警决定根据两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实地勘查，把他们出现在永川东站附近的所有路线重新进行梳理。
1: 当时我们发现嫌疑人在16:02的时候到达永川东站的旁边一条支路，然后马上就进到了一条小路上，在那一条路两端我们都没有发现有其他人出来。
0: 由于小路上没有监控设备，办案民警暂时丢失了两名嫌疑人的踪迹，但通过实地走访后，民警发现这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三个方向都有道路视频可供警方调阅。
1: 我们发现这条路就这两头的出口，在中间没有其他路，于是我们又回来重新再继续看监控。嫌疑人在里面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其中一个嫌疑人又从原路口返回出来了，而另外一个嫌疑人是从路口的另一端看到他骑着摩托车也出来了。
0: 民警看到戴着黑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黑色外套，背部有白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背部白色的横纹消失了，手臂上却明显地看到了三条竖纹。而另一名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绿色雨衣，背后有黄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把绿色雨衣换成了一件黑色外衣，衣服的背后还有竖状图案。
1: 这两名嫌疑人到永川之后进行了换装，肯定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开始和我们公安机关捉迷藏了。
0: 办案民警发现两人在换装后又开始在火车站附近转圈，一直到了下午4:50，两人又骑车进入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荒地，
1: 周围全是荒草，然后中间可能有一条那种小篱笆泥泞路篱笆路。
0: 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荒地的小路一直延伸到一个土坡，土坡的上面是一片空地，周围没有摩托车可以通行的道路，所以两名嫌疑人只能原路返回。
1: 我们又继续看监控，在50多分钟之后，两名嫌疑人又从这条路出来了。
0: 让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嫌疑人在这片荒地里再一次进行了换装。之前戴着头盔、上衣有三条白色竖纹的男子，从荒地出来后摘掉了头盔，戴上了黑色帽子。
1: 另一个人基本上和第一次变装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0: 民警一路追踪，发现两人在第二次换装后又很快进入了火车道围墙外的一条小路内躲藏。而这一次他们躲藏的整个过程都被远处的一台监控设备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1: 当时我们感觉是没有监控摄像头的，但是我们的侦查人员不死心，把周边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看了一遍，最终发现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是正好照在那里的，虽然照得很远，但是能够看清楚这两个人的影子。
0: 到了下午6:39，两人骑着车离开了小路，民警一路跟随，发现两人把车停在了永川东站附近一条主路的路边，停车的位置还有一辆货车在等待。
1: 两名嫌疑人把他自己的鞋子也换了，头盔都摘掉了，头盔摘掉之后都戴着口罩。
0: 办案民警看到两名嫌疑人的第三次换装有比较大的改变，上衣手臂位置有三条竖纹图案的男子原本穿着白色鞋子，现在变成了棕色和白色相间的鞋子，手里还提了一个袋子。而之前一直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

0: 一路走向了火车站。此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终于看到了两人的样貌。戴帽子的男子为陈某印，而没有戴帽子的男子是白某军。
1: 我们通过面包车这条线索也查到嫌疑人是将摩托车通过这辆面包车运到了四川宜宾。
0: 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四川宜宾进行取证，通过对比这两辆摩托车的车辆识别码，确认陈某印和白某军所卖的两台摩托车就是1月31日渝中区和2月2日两江新区被盗的车辆。
1: 2月2号，嫌疑人三次变装之后，再将摩托车通过面包车销赃，我们可以确定啊，这陈某印和白某军至少就是销赃的嫌疑人。
0: 嫌疑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却被渝中警方的细致追踪全程掌握。在渝中区和两江新区发生的这两起摩托车盗窃案中，有一名嫌疑人始终戴着灰色头盔，穿着背后有反光条的绿色雨衣。而2月2日下午，白某军在销赃时也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头盔。盗窃现场另一名骑车的嫌疑人当时穿着三条杠标志的外套，与2月2日陈某印在销赃时所穿的外套一模一样。
1: 所以我们根据这些细节特征可以推断，陈某印和白军就是这两次盗窃的嫌疑人。你一次是巧合，两次可能也或许是偶然，那么我们三次五次十次这样的巧合重合在一起，他肯定就无法辩解了。
0: 2024年3月11日，渝中警方得知陈某印和白某军两人准备在九龙坡区销赃三辆摩托车，便立即前往抓捕。
2: 要保证那个案子的成功的办理，最好是拿贼拿赃，现场抓他。对于以后检察院和法院对这个证据的一个认定，他更有信心。法官、检察官，
0: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两名嫌疑人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谎话连篇，拒不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
3: 嫌疑人被抓获以后，态度十分嚣张，公开叫嚣我们公安机关。如果检察院能够逮捕他的话，他就认罪；如果检察院没有逮捕他的话，他就是跟以前一样，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0: 然而这一次，渝中公安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把这两起案件嫌疑人在重庆的所有轨迹都找了出来，还用同样的方法串并了两人所做的其他案件。

0: 这个盗窃摩托车的侦破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个侦破经验。因为这个盗窃摩托车原来我们就是以口供为主啊，以客观证据为辅，而这个案子啊，完全我们是打破了传统的一个证据收集，我们是用以客观证据为主啊，以零口供的情况下对这两个人进行逮捕起诉。
1: 警方后来得知，2月3日晚发生车祸的犯罪嫌疑人是白某军，那次车祸导致他在家中休养了一个月，身体才恢复正常，结果康复后的第一次交易就被警方抓获。
2: 我们也是吸取了其他几家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嫌疑人的时候缺失的地方，我们积极的补上，补了漏洞，所以说在检察院的提前介入下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我们这次才能够成功的把嫌疑人处理掉。
1: 案件成功侦破，警方也积极追赃挽损，为受害人挽回1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重庆的摩托爱好者众多，此类案件也给广大的摩友们敲响了警钟，停放车辆时尽量选择防控设施完善的停车场，锁车的同时也要使用牢固的地锁，增强防盗保障。

0: 关键设备不翼而飞，数十家泵站陷于瘫痪。春季灌溉即将展开，大片良田面临缺水危机。嫌疑人带刀作案，刻意伪装，踪迹难觅。警方如何突破迷障？春灌危机又该如何化解？换车戏法，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心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要辞职？
8: 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
9: 内心执着，前行路上他并不孤单。
7: 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
10: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8: 我想试试。
11: 秦烨，
12: 这上面突然就规划到这儿，
11: 这属于建设用地，你不可能不知道。
9: 面对突然的危机，他们团结一心，
10: 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
11: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
9: 开辟山野，他们能否找到新的出路？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不读书了，我去打工。
1: 你必须上学，
2: 你爸妈欠下的债，爷爷扛着。
3: 乔爷，爷爷出事了！
4: 你这考上大学，现在老爷子也走了，那我们
5: 钱怎么办呢？
6: 乔爷，我在这待好的，这个大学不上了。
7: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秉颖的名字。
8: 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居然这么勇敢，
9: 鉴于你今天的表现，店里奖励给你的。
7: 就这样，我当上了饭店的领班，而徐成也凭借他的踏实努力当上了小队长。我像我给爷爷承诺的那样，把薛家的天撑起来，把父老乡亲们的每一分钱都如数的还上。但是还债的速度还是太慢了，我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机会。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6: 是真的，
1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哎，上工了啊！哦，上工了。
18: 陈哥，陈哥，啊，你朋友来了。哎，大伙快看，快！
19: 陈哥，你说哪儿了？
20: 哎，女朋友啊！
3: 哎，哎呀，行了，你们别瞎起哄了，赶紧的，上工了。
21: 去，
19: 你们去，
22: 真是的。
18: 你好。漂亮的吗，陈哥？看不出来呀。
3: 你怎么来了？
0: 那我给你买了双新鞋子。
3: 我这鞋都没坏呢，你又浪费钱。这个月不是还要回老家的吗？
0: 我决定这次先不回老家还钱了。
3: 你找到地方了？
0: 是时候了。
23: 哎，哟，徐长，你可是好福气啊！你看他那女朋友长得可多漂亮啊！
3: 你们不是上工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8: 嫂子，这鞋有没有我们的份儿啊？啊，
3: 走，不是嫂子，
18: 还不是啊？这三天两头来看你，你信吗？
23: 不信。哎呀，
18: 走啊！来，3、2、1，
21: 嫂子好。
0: 这张嫂子我应了，收工以后我请大伙吃饭。哟，
18: 那我们上工去了。
3: 走，小颖，

0: 你别乱动，我会对你负责的。愣着干嘛？你不上工了？
1: 我是。
0: 快去，我先走了，一会儿见。
2: 哎，你路上慢点儿。

0: 你要辞职？
1: 嗯。郑大哥，你先去忙，待会儿我来找你，跟你说啊。
0: 你是钱上受了委屈，还是心里受了委屈？
1: 都不是，是我自己的原因。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
0: 从你来我们店里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个普通女孩。咱们店小，你离开是迟早的事情。
1: 周经理，你别这么说。这段时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您放心，以后我也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0: 好吧，那你以后加油。
1: 嗯。Thank you.

0: 喝点水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其实呢，我呢欠了挺多钱的，我想赶紧把这些钱给还完，所以呢。
1: 哟，这位是
0: 郑大哥。
1: 哎，你好，您坐，您坐。
0: 坐坐坐。
1: 之前呢，小雨跟我提到过您的。
2: 哎，太对了。
1: 哎呦好，您来呢我们肯定是双手赞成的，但是呢丑话得说在前头，前一段时间呢可能这个工资
0: 不能保证。
1: 行，那这样我们的住是管的，这段时间呢您跟我现在这儿打地铺。
0: 哎，等店那边弄好了呀，你就搬过去住，顺便守店。
1: 对，
0: 你就当厨师，就当技术入股了。
1: 哎，对，技术入股。
0: 行，那我先去收拾收拾啊。
1: 哎，来，吃水果啊，当自己家一样啊。
3: 2006年7月，我们的新店开张了。我们起早贪黑的忙碌着，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1: 多少钱？算一下。
0: 我看一下啊，20。
4: 哎，两个人有啊。
5: 老板，还贵吗？
0: 哎呦，有，你别急，老板找我一下。
6: 慢点啊。
0: 来，豆花来了吗？好。看这要冰箱。慢慢吃啊，先生，我们的米饭是免费的，我再给你盛一碗啊。
7: 干什么呀？我出去有点事，我马上回来，我没吃完呢。不是干嘛？你拉我，干拽我干嘛？
1: 没有，我那样
8: 你没有，你这样，你把
0: 单，我去看看。
1: 你再有什么？
7: 吃完了，
1: 你忙完了，我再回来。
0: 哎呀，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9: 不是他那个，
0: 这位大哥给钱了，那刚给的20。这位兄弟有手有脚的，做什么挣不了这点饭钱呀？对吧？郑大哥真误会了，真误会了。兄弟，不好意思啊，你吃饱没有？没吃饱的话，我再给你炒盘菜。

0: 吃吧。哎，
1: 陈大哥，人家给钱了，赶紧的，豆花，人家要豆花呢。
2: 没事啊，大家心态释放一下。

0: 谢谢你啊！哎呀，我是来还你钱的。这个我下午在工地卸货挣的。喂，要是不够的话，明天我还去。你说的对，一个大男人嘛，在哪儿不能靠力气挣口饭吃？
1: 那你是怎么吃起霸王餐来的呢？我一个远房亲戚。 说带我出来打工挣钱，结果去了才知道，是一个传销组织。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身上没钱，又饿，所以，反正我把钱还给你了。
2: 哎哎，你把钱都给我了，那你怎么办？明天、后天、大后天，你吃什么？你住哪儿？ 不是说你有一身好力气吗？我们店里活多着呢，你干得起来吗？
0: 真的？
2: 愣着干嘛？走啊！啊！

0: 你怎么才回来？这不是……嗯，
1: 干嘛呀？我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你都不接，我都快急得报警了。我刚从派出所出来，今天要不是他，我这包里的钱可就保不住喽。以后啊，他就是我们这里的服务员了。
0: 服务员？
2: 干嘛走啊？或者那几个月利息我已经加上了，又还了两家。
1: 他没怪我吧？
2: 没有。现在农村生活好了，家家户户也都不急着用钱。哎，对了。 我这次回去呢，还听说了漳州的故事。
0: 他怎么了？
2: 他年年都拿奖学金，他妈高兴得合不拢嘴。
0: 真好，咱们三个里面啊，就属漳州帮我们完成了心愿。
3: 你本来也。

0: 上大学的？
1: 我呢，注定读不了大学。倒是你，本来可以上大学，跟着我一起打工受苦，真傻。
2: 看来程大哥跟我一样傻嘛。
0: 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晚上就睡这儿啊。
2: 哎哎，好嘞。
1: 对了，今天我听一个客人说，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然后开餐馆，很赚钱。
0: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1: 我想试试。
0: 你呀，干什么都不安稳。行，你想试咱就试，一定能成。怎么了？还是不够？差多少？
1: 差不多。你说你这里有2万？盛大哥，你才跟我过几天万的日子啊，这又要开始折腾了。加上这2万，再把这店转出去，应该是够了。可我就是担心，全部把钱投进去了，这前半年别说回本了，就连你们的基本工资都不能保障。
0: 没事儿，
2: 我有口饭吃就行了。
3: 行，我在这跟大家保证，
1: 欠你们的工资啊，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们。郑大哥，这2万就当你入股了。挣的钱咱们按比例分啊！
2: 那我也入股，我入力气股。
1: 哎，行了，赶紧擦擦。
2: 你们叫我干什么都行啊，真心的。
1: 好。
4: 徐成说的对，好像我就是安定不下来，老是想着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就这样，我们在离城市不远的农村租了个院子，办起了农家乐。
5: 大哥，你慢点啊！
6: 好吧。
0: 啊。来，大勇，接着。
6: 来。
0: 那边给我扣紧一点啊。
7: 3、2、1，开业大吉！
4: 也许是我们定位准，也许是我们运气好。农家乐的生意很快就好了起来，成了很多城里人来度周末的好地方。当然，我也知道，一个人的运气不可能会一直都那么好的。
0: 怎么样了，徐老板？
1: 这个月盈利6300块。
0: 那这个月又能回趟家了？
1: 我想先把后院拖宽一下，老家的债着急的已经还了，剩下的给他们把利息算上，等咱们赚了钱，过年的时候回去再还，你说呢？
0: 行，都听你的。
8: 真的对不起刘总，
9: 我这不用再说了。
8: 他不喜欢这个呀，
9: 我叫你给我散开。
10: 哎，刘总，哎呀，别发脾气了，有话好好说啊。
11: 刘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
9: 你不是故意的，都把我的生意搅得一团糟。你要是故意整我，那还了得？我找你来，真是瞎了眼。
10: 消气。
11: 是您让我去评价陈总的茶的呀？
9: 我是让你去夸，不是让你打人家脸。你这样不给人家面子，叫我今后怎么跟人家做生意啊？啊？
11: 那要不这样，我现在去跟陈总说，我刚才说的都是屁话。
9: 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1: 刘总
11: ，
1: 刘总，食堂的鱼竿给你备好了的。
0: 什么老总啊，这么大脾气？
1: 生意搅黄了，肯定不好受。这年头，做生意也不容易。让刘总消消气，喝个好茶吧。刘总，来，喝茶。这位兄弟，你也休息会儿吧。
11: 刘总。 你答应过我的，你这个茶让我去种的呀。
9: 走走走，跟块狗皮膏药似的，还扯不掉了。
6: 刘总，这气还没消呢，到底什么事儿？跟小薛我说说。
9: 我带着这个所谓的茶界专家来陪个坐，人家叫他品鉴一下自己收藏的茶，哎，他倒好，一张口就说人家的茶里混有腐茶，而且还是低级腐茶，人家不高兴，本来是要跟我谈事儿的，话不投机走了。
6: 那是他不懂事儿，您就别生气了，来，尝尝我泡的茶。嗯，虽然我不知道这茶能不能入您的法眼，但是您尝尝。这位兄弟，你也尝尝。
11: 哎，这是湖南洞庭湖的君山银针啊，俗称金镶玉，外形宛如银针。这茶芽内色金黄，外露白毫。茶状多好，调针均匀，叶底肥厚，想必是清明前十天采摘的，时间甚好啊。哎呀，不过可惜了，在出烘的时候啊，火候没掌握好，过湿了一些，所以啊，茶香就没有那么浓厚，而且颜色呀，也没有那么橙黄。
9: 得了得了，又来了，一边去一边去，别掰了我钓鱼的雅兴。

0: 发什么呆呢？一大早的。
1: 没想到这茶里的学问那么多，怪不得刘总他们那么懂茶道，在咱们这儿举行了几次品茶会了。我们懂的东西啊，居然太少了。
2: 什么？他走了？
3: 啊，走走了、哎？
2: 他怎么不带着我一块儿走啊？
4: 走了就走了呗，咋了？
2: 哎呀，不是，我听说他要搞什么茶产业，所以我把家里的茶园卖了，我特意来投奔的。你说现在这个样子，
5: 哎，等一下，兄弟，等一下，要不你留下来吧。
2: 谢谢老板娘，不用可怜我。
5: 哎，我不是可怜你，我是欣赏你。你为人率真又老实，而且又懂茶。我们这后院翻新啊，准备再弄一个新的茶室，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0: 云南滇红。
1: 条索肥壮，苗峰秀丽，色泽乌黑，汤色浓红。
0: 红茶它是以暖胃消食为主，不过现在天气那么热，我建议啊还是喝绿茶生津止渴吧。这红茶呢还是留到冬天再喝。
2: 我尝尝。
3: 是这样的，我们后期呢要开设一个高端茶室，如果你能加入的话，不管是喝茶也好，还是搞招待，都是如虎添翼，我们的茶室呢也能上一个档次。
0: 这我有个条件。
4: 你说。
1: 这个茶室的装修风格，还有选茶，所有的购茶都由我来负责。
2: 嘿，这收留你，你还有这种条件？
4: 大雄，
3: 大雄，
0: 是这样的，这两天呢，我观察你们餐厅啊，这个生意还不错，我呢，不想以一个打工的。

0: 的身份来加入，我准备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进来作为股东。
1: 那太好了，那就这么定了，欢迎你的加入。
2: 就这样，这个叫朱志成的人成了我们的又一个兄弟，我一个女人和这几个男人就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 兄弟们，加把劲啊！
2: 我又一次暂缓了老家还债的步伐，把全部资金投入到了农家乐扩建上来。我们期待着红红火火的农家乐生意能够彻底地带我们走出贫困，奔向美好的生活。
1: 啊，我们农家乐明天开业，怎么了？秦业，建设用地，房东今天没跟我们说呀。
3: 这事儿之前我真不知道，这上面突然就规划到这儿了。
1: 这属于建设用地，你不可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让我们投入装修？
3: 这装修了，不也有装修赔偿吗？
1: 我们花那么多心思装修，不是为了给你骗赔偿款的。
3: 我也不想啊，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我们再合作一次
4: 啊。不是，这不亏他吗？
5: 不了不了，我刚才听见房东打电话，他就是想拿咱们的装修去骗那个赔偿款呢。
4: 啊，那不是，这怎么办啊？大胜哥，
3: 没事，放心吧，我到哪给你们打电话。

0: 是要代驾吧？
1: 他没打电话呢。
0: 来，干什么？还没到地方了。
2: 老板，是这样的，你看我现在又来了一单，你看你就到小区门口了，没几步路了，你能不能自己开进去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你？有病啊！你怎么开车？什么叫我怎么开车？就是你，喝酒了，大哥。我认识倒霉啊，各走各的。这不是这啥？什么就各走各的？你这是醉驾走得了吗？我报警，我让警察来处理这事儿。报什么警啊？就那破车能值几个钱？开个价。12万。
1: 多少？12万！疯了吧？
0: 你怎么不抢啊？
1: 你这是酒驾。
0: 啊，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的，组团阴我呀！你也不要这么说，都是你逼的。你放心，我们不会来敲诈你的。后院装修的钱，你从开发商那拿多少我不管，我只要我们自己的成本，12万，签了吧。
2: 现在钱已经拿回来了，咱们想想后边怎么办吧。这个农家乐，是咱们兄弟几个眼看着一步一步从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院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现在好不容易能挣钱了。
3: 我算了一下，除开大家的投资，按比例分还有结余。大家拿着这些钱。
4: 愿意回家就回家。哎哎，云姐，我不要钱，我就想跟着云姐，还有大成哥一起，咱们一起干，干啥都行。
5: 我也不走，好不容易能遇见你们这帮好兄弟，以后啊，我就跟着你们了。你们吃肉，我和他。
4: 这茶是没了，但咱们可以从源头做起。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跨度也太大了吧？这茶产业吧，真的很难呐。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呀。
2: 好做才有挑战，你有失败的经验，正好我们可以少走弯路。在改造后院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了解了一些关于茶方面的知识。现在的人不愁吃喝，愁的就是如何更好的吃、更好的喝。
0: 对，
2: 越是注重生活品质的人，越注重喝茶。
0: 不是，那咱啥也不懂啊。志成，这样。
2: 你负责技术，我来负责市场。
3: 我负责开车，我挖地，我有力气。做饭。行，那咱们就朝着这个方向转型。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加油！加油！都说上天。
6: 再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3: 此时此刻，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未来到底会怎样，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我接下来做什么，兄弟们都会紧紧地跟着我。这是信任，更是我的责任。
1: 一、二、三。
3: 就这样，我们五个人就这么进入了一个对于我而言全新的产业中。拿到赔偿款，我们就向着朱世成的家乡贵州过去。
2: 小心点，
3: 能否找到合适的种植地，成为了大家新产业起步前最重要的条件。
5: 这个茶园的选址呢，首先要注意这个海拔的高度、土壤的结构，还有年有效基本的这些量。
6: 大成，
7: 哎，
6: 这儿的土地啊没被种植过，
7: 是吧？
6: 证明这儿啊从来没被破坏过。
8: 这太偏远了吧？我看这四周啊连个村民的房子都没有，
7: 村民未开发呀。哎，志成，
6: 哎，
7: 咱们那个样本送上去大概要几天才能出来啊？
6: 至快三天吧。
7: 三天？
3: 三天可以。
7: 那咱们三天之后再去一趟。
3: 行，没问题。哎，
7: 嗯，你行不行？不行换我吧。
9: 没事，放心吧，我没问题。
7: 啊，好。小心！快快快快快！快下车看！
10: 爷爷，爷爷，你没事吧？没东西没动。
7: 没事吧？
10: 那有点不舒服的地方吗？
7: 啊，
10: 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9: 没事，没事。
7: 不行不行，送医院，送医院，赶紧的。
6: 来来来，
9: 不用不用。

0: 我来背，真不用，我家就在前面。你把我送回家就行。
1: 平妹，啊，
0: 大雄背着，来，我来背，我来背。
2: 那就送你回家吧，慢点啊。
1: 来来，送上，送上，
0: 慢点，慢点。
1: 来，开门，开门。来，
3: 上车，不用上车，就在前面一条小路一。
0: 大雄，别走，
4: 看着车，看着车，
0: 啊啊！你没什么不舒服了吧？没有。
4: 快点啊，小心脚下。
0: 不是，这不是医院，还真就不去了。我跟你说，这站
4: 什么呢？赶紧走吧。
0: 左三郎，左三郎，我管左三郎。
1: 不是你们看，
0: 我说了吧？
4: 哎呀，乌鸦嘴，赶紧走了。
1: 不要碰！左三郎，左三郎，左三郎，左三郎，吴伯，左三郎，快点啊！左三郎，我们吃完早饭大家搬出了。吴伯，左三郎，快点！左三，你吃完饭，快点！我很瘦，外面有人，全都在不说。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们几个在吃什么？你不来去帮我们吴伯？你赶紧去！你们挡着。
0: 他们是好心帮我，
1: 对，
0: 这对我们是做好人好事的，
5: 可不能欺负我们福伯。
6: 就是啊，我们村可有人，
7: 我们村人有人肉，不能欺负我们村的。
0: 福伯，
7: 我们村
6: 人多，
0: 福伯，
7: 你
6: 确实是吧？

0: 慢点，周，你慢一点啊！哎哎，好，来，周，你慢一点啊！哎哎好，哎，坐坐，坐，喝点水吧。
1: 哦，不用了，不用了。您这交通是有点不方便哈。
0: 是啊，
2: 老人家，您真的不去医院看看吗？
0: 对，不碍事儿。
3: 哎哎。
0: 兰家，您看看给您多少钱合适啊？
2: 1000？不，老太爷，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10块钱。10块？
0: 你们给我弄几个鸡蛋，10块钱。
2: 哎，行，我们马上就给您买了。多买点啊！我看看别的东西。您等着啊！多买点。哎，
4: 老人家，您家里有几口人啊？
2: 就我自己。哦，那您孩子呢？我儿子出去打工去了。
4: 这一次啊，我们算遇到好人了，走，我们去镇上，啊，镇上，不就10个鸡蛋吗？哎呀，爸，哎，我摘了点青菜，待会儿炒着吃啊。
2: 好嘞。哎呀，你们别忙活了，歇会儿吧。
4: 哎呀，我累。对了，您现在不方便，一个人可以吗？
2: 没事，一会儿晚上。
4: 对面那老爷子，他会过来找我，我们俩凑合几天就行了。那不行，那太不方便了。那这样，要不我们就在您这儿住下，按旅馆的钱给您。
2: 不用钱。
4: 那不行，必须给钱。
5: 你看，哎，回来了。哎，
4: 来拿饭点啊。
5: 欢迎您，回来了。正好让我们上来取口。开几个小卖部。
4: 哎呦，我们这个。
6: 把小卖部都搬空了，
7: 里面放里面。
8: 怎么样？啊啊！
9: 我的口音啊，
8: 啊，
9: 没事了，没事了。
8: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0: 那个菜做了，我刚才已经洗过了。
1: 来了来了，是这坛吗？
2: 对，是。
3: 哎，哇，珍藏的好酒。
0: 嗯，这酒有年头了吧？
2: 嗯。
0: 来，
2: 好。
0: 哎，
2: 少点。
0: 老爷子，哎，我看你们这山上土壤挺肥沃的，
2: 好，
0: 没有人来开发吗？没人种地？
3: 这附近呐，就我们两个小村子，稀稀拉拉几十户人家，那青壮年呢也都出去打工了，咱们这儿山又险路都没有，我们这几把老骨头哪开得了地呀？
0: 啊，那你们自己不开地的话也没有人来承包吗？
3: 来过一帮人到咱们这儿看了，说土好，气候也好，对面山上还能种一种特殊的茶。
4: 那为什么不继续开发呢？
2: 后来倒是来了几辆车，还住了几天就跑了。
3: 归根结底啊，还是嫌咱们这儿太穷不方便，人家付出的代价太大，那不划算。
4: 怎么就开发不起来呢？
3: 是留不住人呢，青年人都出去打工去了。你看现在
5: 没指望喽。
4: 这附近几座山上的土壤和水质咱们得好好勘察一下，多采集点样本回城里检验。这几天呢咱们先住在这儿，一方面呢是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咱们在附近多转转。
3: 住这儿啊？
4: 吃饭吧，来，吃饭了，吃饭了。
0: 好，老爷子，我敬您一杯。
4: 我也敬您。
0: 来，
4: 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6: 今天晚上的星星好漂亮啊！
0: 以前在农村的时候，
5: 你说
0: 都是这样吧？
5: 停电你就早点睡吧，还看什么？
6: 这一晃时间过得可真快。
7: 时间还早呢，
6: 这三年。
5: 这么大，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像学姐这么好？
6: 都投入到新的产业当中，乡亲们会不会怪我？
0: 你不是把利息都给他们算上了吗？再说了，现在村里边大家都富起来了，也不急着用钱。小雅，你什么时候让我风风光光的娶你啊？
6: 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我到时候要在村里边锣鼓喧天的大摆三天，让所有

0: 你等到等所有的钱都还完的那一天，
1: 再努力几年。

0: 在呢还有十多户人家住在这里。啊，哎，那两间空房呢，是我以前是我表姐家的。现在我们村委会决定呢，就要把这两间空房呢，就暂时给你们用了。但是呢，有点简陋，就委屈你们。
1: 哎，没事，
2: 没有没有，
1: 非常好，非常好，
0: 感谢感谢了。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两间房间，哎，那里面就是还没有打扫，就需要大家再打扫一下。
1: 行，非常，
3: 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
1: 你很好了，谢谢，
0: 谢谢，
4: 哪里来的呀？是吧？
5: 哟，周大哥来喽！
6: 哎，周大哥，丁锤，哎，
1: 就辛苦你们在这打地铺了啊！
7: 小野啊，楼上是你的卧室，我把桌子给你搬上去了啊。
1: 慢点啊，哎，小心。
8: 我们在这个淳朴的山村住了下来，一边勘察土地和周围环境，一边等待土壤化验结果。一周后，我们拿到了检测报告。报告显示，这个地方对于茶叶种植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正时逢政府对农业项目大力进行扶持，我们得以用我们所有的积蓄承包了一片茶山，
1: 虫子
8: 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路。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暗得太

0: 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小雨，小雨，出事了！小雨他妈打电话过来，小雨从山上摔下去，现在要做手术，急需用钱，让我们赶紧还回去。
1: 是时候回去给他们一个交代了。
2: 他们塌方了，我把这些石头清一清，应该就能走了。
3: 小心！徐
4: 总在生来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我们已经尽力了。
3: 学姐，就像咱们兄弟，
2: 在这好好干一番事业吧。
3: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5: 我们这个呀是爬坡开荒的活，您干不了。
6: 要不这样啊，我呀给你写一个保证书，有啥事儿啊我自己负责。
7: 王博，王博的药费我们肯定会担着，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景区一票难求，网上惊现有偿代买。
2: 您几点过来排的呀？
3: 我们

0: 指甲窝点。
1: 当时我的脉是不跳了，包括后面抽血抢救我都是不知道的。
2: 一个团伙就使用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生产贴标，再通过网购平台再卖出去。
0: 监管重拳出击，斩断非法医美产业链，
2: 就很暴利的一个利润，可能的话就打一针就可能200块钱、300块钱这样去收。
0: 夹塞斗气，互殴伤人。
3: 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0: 路怒失控，代价惨重。
3: 一时冲动，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会面临高额的民事赔偿，留下违法记录，影响个人和家庭。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王晓磊。首先来看权威发布。
5: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主要内容包括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等。意见还对创新儿童中医药研发机制，强化质量监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和加强儿童用药宣传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5月4号，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4: 图片上您看到的就是山西大同的悬空寺，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呢，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呢，悬空寺采取了限流的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每日3275张缩减为2475张。到了五一期间，游客大量增加，原本100元的登临票被黄牛呢炒票翻倍售卖，这让游客的旅游体验大大的打了折扣。
5: 衡山游客中心是五一期间游客购买悬空寺等景区门票乘车出发的集散地。凌晨5点多，售票窗口前游客就搬着小板凳排起队。6点30分开始售票，10个窗口从放票到售罄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很多排队的游客都表示遗憾。
6: 您几点过来排的呀？
7: 没抢到，后来就忘记了。
5: 一些游客向记者反映，线上线下正规渠道一票难求，网上却有承诺能代买到票的服务。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官方网上预约购票7日内票已售罄，但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不少账号发布了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要翻倍收取200到230元的费用。记者咨询了多个代买账号，其中一些承诺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就能100%预约到票。记者随机选择了闲鱼平台上一家代买门票的商家，支付了440元购买了2张5月6号的登临票。为了验证真伪，记者拿着预约信息提前来到景区验票窗口。
8: 咱们网上抢的票没有实体票，这个是你俩的名字吗？是你俩名字就要换上人体名字了。
5: 记者验证发现，网上代买的票的确可以通过景区检票系统查验到。记者又在现场提出退票，也顺利实现了。
9: 有点退了，但是原路买回来。
5: 票款原路退回给了代买票的商家，商家又把票面价2张200元退给了记者，但对于多收的240元却拒绝退款。这意味着，在正规渠道门票售罄的情况下，网上有偿代买却能买到售罄票。类似的黄牛加价行为，其他游客也有反应。
10: 还只要300块钱，然后黄牛要卖我们800块，我们没加。
5: 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也注意到黄牛倒票行为，在其官方购票页面上明确提示，严禁倒票或出售黄牛高价票，一经发现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账号手机号也会被

0: 列入黑名单。记者拨打了景区的举报电话，专线反映黄牛倒票情况。
1: 那你们网上的这种会有监测之类的吗？
2: 没有，他有一个 IP 地址测定，多次购票，你购票每天都有人进入，每天你都帮别人购票，那肯定是能检测到的。我们检票时候发现的话是不允许您进入的。
3: 如果您有任何的线索的话，咱们这边会报警处理的。
0: 由于黄牛不断变换技术手段，相关现象时有出现，当地仍在持续整治中。在悬空寺景区周边，记者发现还存在着非法揽客打卡拍照的现象。
4: 谁拉哥们儿？
5: 看一眼这儿，明儿过来。
4: 姐在这看看
5: 啊，
4: 我们真体就能拉你去。
5: 但是不是关着呢吗？
4: 关着也，悬空寺也能看见悬空寺，拉着过境还关，拍拍照打打卡。这儿也省钱省事。
0: 记者交了40元钱，跟随他们一探究竟。开车后大约10分钟，车辆停在了山西省道大陵县的横山隧道口不远处。
5: 哦，这就是说那个观景台啊？
6: 对，上吧，上来就能看见了。
0: 这个所谓的观景台，实际上是公路边上的一处护墙，游客需要爬上去。这里确实能够清晰地拍到悬空寺的全景。然而，游客身旁不远处的隧道口，时不时就有飞驰而出的车辆。护墙上张贴着落石区域、湾急坡陡、严禁攀爬等警示标语。如此危险的地方，却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有司机拉着外地游客过来打卡拍照。对此，记者向浑源县文化和旅游局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注意到了相关情况。
7: 我们这两天开始打的，你看逮住好多，一直在打击着呢。我们会那个就是和有关部门，我们合力的把这些不好的现象制止一下。
0: 5月5号，针对网络平台上一些账号翻倍加价代买悬空寺登临票的情况，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力度。而针对悬空寺景区周边存在黑车揽客、收取费用后带外地游客到公路隧道口危险路段打卡拍照等情况，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隧道口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同时，当地公安机关针对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加强了现场巡逻力度，并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8: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9: 各地景区对于黄牛倒票的行为呢，持续不断地加大着整治的力度，但是这类的顽疾隐蔽性很强，难以短期内根除。黄牛倒票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供求关系的矛盾所造成的。唯有立足长效，用精细化服务、智慧化的监管等手段，持之以恒，抓实抓细每一个环节，才能不断地优化文旅环境，让游客出行更安心，游玩更顺心。
10: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9: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透过案件看见法理。开车上路，谁都难免遇上点小刮小蹭、加塞别车的糟心事，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持理智，千万不要把马路当成了斗气场。下边的两名司机就因为一次小小的行车纠纷互不相让，最终动起了手。
0: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方。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11: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10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0: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
11: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

0: 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1: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0: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1: 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母亲摔伤担责呢？
0: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1: 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0: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1: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经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
0: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
1: 最终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提醒，开车过程中务必保持理性冷静，将安全放在首位，切忌情绪化驾驶，辱骂、争执甚至斗殴，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矛盾升级，损害进一步扩大，最终得不偿失。
0: 行车过程中再小的摩擦也不能斗气解决，因为一时冲动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会面临高额的民事赔偿，留下违法记录，影响个人和家庭。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红减肥针黑幕曝光，别墅竟是制假窝点。
3: 当时我的脉是不跳了，包括后面抽血抢救我都是不知道的。
4: 一个团伙就使用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生产贴标，再通过网购平台再卖出去。
2: 监管重拳出击，斩断非法医美产业链，
4: 就很暴利的一个利润，可能的话就打一针就可能200块钱或300块钱这样去收。
5: 不用运动，不用节食，打上一针就能躺着变瘦，靠着这样诱人的宣传话术，各类网红减肥针在社交平台悄然走红。然而光鲜噱头的背后藏着是大量来路不明、毫无资质的三无针剂。前一段时间广州警方就成功的捣毁了一个特大制售假劣医美产品的犯罪网络，查扣非法针剂4万多支。
1: 无需节食，也不用运动，只需要打一针就能轻松变瘦。名为转运蛋白暴瘦王的减肥产品被包装成网红爆款的减肥针，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然而部分消费者注射之后却造成严重健康损害。
3: 当时我的脉是不跳了，包括后面抽血抢救我都是不知道的。醒了，然后我男朋友告诉我说，你知道你经历了多大的事儿吗？你差一点就要下病危通知书了。
1: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这些通过非正规渠道流通的减肥针价格从数十元到几

0: 100元不等。经专业实验室分析，其中多款产品均非法添加了司美格鲁肽等药物成分。为了追踪源头，记者走访了广州及周边多个发货地。奇怪的是，快递单上标明的办公楼或仓库地址，在现实中竟然全是查无此处。
1: 他这个寄件方写的是在广州白云区，但实际上我看又是从你们清远发出来的。我想就是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从哪发出来的？
2: 他们自己下单，我们直接出单的。
1: 但是货是你们是在清远取的。
2: 对，他自己送到我们店铺这里，然后我们直接打单出来贴单发货。
0: 虚构的地址、跨市的物流，这种极具反侦查意识的行为引起了广东警方的高度关注。经过摸排，警方在广东清远的一栋独栋别墅里捣毁了一个非法制售减肥针的黑窝点，这背后竟藏着三个关联团伙。
3: 一个团伙就使用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生产贴标，再通过网购平台再卖出去。
0: 在另一处普通居民楼里，警方又端掉了两个窝点，团伙成员从共享货源到贴标、包装、销售链条完整，分工明确。警方最终在广州市及清远附近地市捣毁非法制售减肥针的窝点共计10个，现场查获含有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品成分的非法减肥针产品40000余只，涉案金额1.5亿元，同时还查封关联售假网店10多家。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从上游渠道购进含司美格鲁肽的裸瓶药剂，简易贴标之后包装成暴瘦王5代、液态减重王、T30精华液等减肥产品，推向电商及社交平台。他们先在电商平台上发出超低价格，再将消费者引导至个人微信进行线下销售交易。
3: 他会把价格压到很低，就会有吸引很多消费者，消费者就会问他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啊，他们就会说我那个搞活动，新店刚开业之类的一些话术，再让客户添加到微信。添加完之后他会说你如果加我微信，我再附送你一瓶减肥针或2瓶减肥针，这样的慢慢的积累潜在客户。
0: 就这样，这些黑针剂在流入美容院、养生馆后，经过层层加价，最终卖给消费者时，价格已翻了10倍，甚至数十倍。
3: 美容院、养生馆各类群体购买之后，再给那个消费者打，就很暴利的一个利润，可能的话就打一针就可能200块钱或300块钱这样去收。那实际上的话，他从嫌疑人那里购买的，可能也就是15到25之间这个价格。
0: 警方提醒，司美格鲁肽作为处方药，必须由医生开具，并在指导下使用，严禁非法生产销售。目前，涉案的55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起案件的告破，不仅斩断了多个制售假药的黑手，也再次为盲目跟风网红针的消费者敲响了警钟。专家表示，任何药物都应该在专业医师指导下，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并使用，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4: 现在这种减重药物价格是越来越便宜，对，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用这种这样不规范的药物，完全可以去各种渠道获得这种又便宜又正规的药。
5: 北京的李先生在一名保险业务员极力推荐之下投保了一份理财险，这份理财险号称既能够锁定高收益，又能够像银行活期一样随用随取。可是签订了合同之后，他就发现如果想拿回本金，将会面临着巨额的损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家住北京的李先生是一家公司的经营者，他希望自己手中的现金在可以随时支取的前提下，通过理财带来一定的收益。2024年，北京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为李先生推荐了一款看上去完全符合需求的保险产品。在保险业务员的描述中，这款保险产品可以随时支取，收益也相当可观，远高于定期存款利率，甚至比长期国债的收益率还高。2024年6月30号，这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告知李先生，利率优惠仅剩最后一天。于是李先生签订了这份保险合同，并在对方的指导下录制了购买保险相关的知情告知视频。首年缴纳保费200万元，5年计划总投入达1000万元。几个月后，李先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翻开那份厚达40页的保险合同时，才发现直到保险期限结束，李先生105岁时，保险本金才可以进行支取，这与他的初衷大相径庭。李先生连忙与保险公司沟通，而保险公司回复，如果李先生现在想要取回本金，只能按照退保的方式操作，已缴纳的200万元只能按照

0: 现金价值112.8万元拿回保费。协商无果后，李先生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合同。
1: 我们要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东公司签订的民事保险双重责任。原告在缔结合同时，已经明确多次向被告的业务员表达了投保的需求，至今不能长期占用。
0: 庭审中，原告方表示，被告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签订保险合同前多次保证自己推荐的产品满足李先生短期理财的需求，
1: 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随时用资金随时取，5年内取出只有手续费，5年之后没有手续费。在聊天记录中，被告业务员表示，如果想取随时可以取，如果不取就得利息。明确表示，存1年到存5年取出对应的利息，足以让原告不认为涉案的保险是可以5年内或者是满5年之后取出的。
0: 被告保险公司则表示，公司和业务员都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并且通过规定流程完成了相关视频的录制，证明李先生在视频中对自己购买的保险产品已经做了充分的了解，并在相关回答内容中表示清楚知道。
2: 讲解清楚，请问您确认吗？
3: 确认。
0: 被告保险公司在庭审中还特别强调，公司在发现初次录像存在瑕疵后，还专门启动了补录程序，以示合规。在两次视频录制过程中，李先生对自己知晓保险相关内容均表示了肯定。法院审理认为，签字、视频确认等行为可以认定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投保的确认，但不能必然地得出保险业务员已经向投保人充分介绍了保险合同条款的结论。
4: 在庭审的时候，保险公司说，原告他在签订这份保险合同的时候有自己的这个签字和相关的投保声明，但是呢，因为保险合同专业性比较强，有很多专业的条款和术语，像普通的这些投保人，他可能很难地去理解或者说明白这些条款的这些具体的含义。
0: 同时，原告提供的投保人李先生与被告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聊天记录，以及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双录视频中的细节，引起了法庭的注意。
2: 亲自翻阅文件并认真阅读。
5: 您划到底部就行。
4: 在签订到这个具体的一些免责条款呀、投保事项和投保人义务这些核心条款的时候，保险公司业务员就是说直接划到底部，所以通过这些相关的证据上来看，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并没有就这份保险合同进行一个全面详细的解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4: 具体到本案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他是明知原告想要的是灵活性比较高的、可以随用随取的这种保险产品，但是呢，他仍然向原告积极的推销，暗示了这份和原告所要求和所期望完全不同的一份保险产品，并且呢，使原告陷入到了这个错误的认识，认为他所投保的这份保险合同能够在投保5年之后连本带息的全部取出。出来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而签下的这份保险合同，所以我们认为业务员是存在欺诈行为的。
0: 据此，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原告李先生与被告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被告保险公司退还原告李先生保费200万010元。法官和专家认为，普通消费者在面对动辄数十页、包含大量术语的合同时，要抓住核心要素保护自己的权益，特别是对于业务员口头的承诺，投保人应要求其在合同文本中指出具体的对应条款。
6: 保单格式条款内容多，格式条款的复杂性，那么让投保人一方面没有耐心去读，第二呢，即使有耐心去读的话呢，他往往也读不懂。
4: 对于一些自己不理解的一些条款，我们也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或者他的业务员进行一些相关书面的解释，并且留存好相关的这些沟通记录，这样如果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好的

0: 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育星体育，让奔跑拥有安心的运动空间。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2: 五一假期期间，河南新乡开展了“成长有约，牵手童年”亲子实践活动，1200多名师生和家长在奔跑中传递爱与责任，诠释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温暖力量。此次活动设置了大手拉小手陪伴跑、亲子马拉松和教师健康跑等环节，实现混龄陪伴、家长参与、教师示范的全程联动。学校提前摸排学生体质，勘察赛道，并在全县配备补给点、医疗点和专人值守，用细致保障让孩子们安心奔跑、快乐参与。
3: 运动是最好的教育，陪伴是最温暖的护航，家校能够同频同心，再加上社会的爱心托举，那么这就是孩子童年最美的底色。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

0: 清出去，是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一男子因高血压不能饮酒，参加婚宴时却被轮番劝酒导致病发。另一男子醉酒后被朋友送入酒店，好友离开后男子竟坠楼身亡。两起酒后引发的命案，最终谁来承担责任？劝饮之祸，法律讲堂即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常言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亲朋好友酒桌相聚，本是情谊升温的时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因饮酒过量引发的悲剧啊，却屡见不鲜。今天带来的就是两个因为喝酒引发悲剧的案件。一天清晨，在北方的一个宁静的村庄里，村民吴大鹏的老伴儿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做早饭。他知道吴大鹏昨天回来得很晚，就想让他多睡一会儿，特意啊做好了早饭才来叫他。推开次卧的门，老伴儿看到吴大鹏还穿着昨天外出时那身衣服，背对着他躺在了床上。他叫了几声吴大鹏的名字，吴大鹏却毫无反应。老伴儿就走上前呐，用手推了推他，快起来了。没想到吴大鹏的脸惨白如纸，毫无血色，呼吸也十分的微弱，这下可乱套了。老伴儿吓得是直流冷汗，急忙跑出门呼救。邻居们纷纷赶来，有的掐人中，有的报警，还有的直接拨打了120。很快吴大鹏被抬上了救护

0: 护车，一路疾驰送往了医院。
1: 吴大鹏被送往医院以后，邻居们都很疑惑，昨天看到吴大鹏的时候他还精神抖擞的，怎么今天就变得如此虚弱呢？要想了解真相，还得从一场喜宴说起。
0: 吴大鹏今年56岁，是个和善憨厚的庄稼人，他为人随和，在村里人缘很好。吴大鹏没有别的爱好，平日里啊就喜欢和亲戚朋友啊一起聊个天，喝点小酒，日子过得是十分的惬意。可是最近吴大鹏的生活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因为他的血压控制不好，一直啊居高不下，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医生是反复叮嘱他，这段时间呢一定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能喝酒。正当吴大鹏烦闷之时，他的远房侄子吴恒上门送来了请柬。原来吴恒的女儿与男友相恋多年，最近呢终于是修成正果，准备结婚，男女双方打算呢一起办个婚宴，邀请吴大鹏参加。接到这个消息，吴大鹏心里的烦闷一扫而空，高兴的嘴都合不拢。
1: 考虑到自己近期的身体状况，吴大鹏在参加婚礼之前特意给侄子吴恒打电话，表明自己身患高血压不能饮酒，希望吴恒不要介意。侄子吴恒满口答应，然而到了婚宴现场，情况却完全出乎吴大鹏的预料。
0: 转眼到了喜宴这天，现场啊十分的热闹，院子里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亲朋好友们聊的是热火朝天，吴恒以及新郎的父亲等人沉浸在喜悦当中，不知不觉就将吴大鹏不能喝酒的这个事情啊抛到了脑后。宴席进行到一半，吴恒满脸笑意，端着酒杯啊就走到了吴大鹏的身边，热情地说道：叔，今天我女儿结婚，这么大的喜事儿，您就少喝点，意思意思嘛。旁边的人也跟着附和，吴大鹏实在是难以拒绝，况且吴恒的女儿结婚，自己啊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心想，今天难得这么开心，就喝一点，应该不会有事的。就这样，在众人的轮番劝酒下，吴大鹏不知不觉就喝了不少。宴席结束后，喜庆的氛围依然未散，参加婚宴的宾客呀，有说有笑的互相道别，准备各自回家。送走了最后几位客人之后啊，吴恒这才想起吴大鹏赴宴前特意打过电话，说明自己啊因身体的原因不能喝酒，但是席间众人仍然热情劝酒，让他可没少喝。于是呢，他就赶紧追上刚刚离开的吴大鹏，执意呢要送他回家。只见他步伐稳健，说话呢也很有力气，还一直啊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没醉，脑子啊清醒得很。吴恒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看来吴大鹏的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于是两人在吴大鹏的家门口啊道了别，还约好了下次再聚。等吴大鹏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家里啊是一片静寂，老伴儿早就睡着了。于是呢，他就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屋内，怕打扰到老伴儿休息，吴大鹏决定啊去次卧睡一晚上。刚走进房间，还没等他坐到床上，吴大鹏就感觉浑身疲惫不堪，困意啊阵阵来袭，脑袋呢也隐隐作痛。他心想，今天忙活了这么久，又喝了这么多酒，肯定啊是累了，睡一觉就好了。于是吴大鹏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直接往床上一躺，倒头便睡了过去。他这一睡就直接到了第二天的早上，老伴儿早上来叫吴大鹏吃饭时，发现他已经昏迷不醒，

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吴大鹏被送往医院后啊，经过医生的诊断确认是酒精中毒，而且呢情况远比想象中的严重。由于吴大鹏平日里就有血压高，身体机能啊本就比平常人脆弱，酒精对他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造成了多重的损害。几天后，吴大鹏的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因饮酒过度引发的脑梗医治无效，不幸离开了人世。吴大鹏的突然离世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痛定思痛，他们认为吴恒等人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不能饮酒，却仍然劝他喝酒，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表现，正是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而吴恒新郎父亲等人却十分的委屈，他们辩解说自己劝酒纯粹是出于酒桌上的情谊，而且当时没有人强行给吴大鹏灌酒，再说了吴大鹏是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喝酒的行为负责。而且家宴结束的时候，吴大鹏看起来啊一切正常，吴恒还负责任地将吴大鹏送到家门口。吴大鹏回家之后有家人照顾，家人对他的身体状况更为了解，更有义务及时将吴大鹏送医治疗。双方各执一词，多次协商赔偿事宜，但是最终都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吴大鹏的家人在愤怒与无奈之下将吴恒等人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金钱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为逝去的亲人呢讨回一个公道。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有没有标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在受害人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导致残疾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在精神上遭受巨大的创伤，并基于此而要求赔偿义务人给予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一定数额的赔偿。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会考虑以下因素：侵权行为的性质与情节，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侵权人的损害程度，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当地的经济水平，同类案例的参考，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侵权人的经济能力等等。回到本案中，吴恒等人在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为吴大鹏倒酒劝酒，显然具有一定的过错。年已56岁的吴大鹏本可以在家人的陪伴下安稳生活，却因为喝酒引起的意外猝然离世，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损害。法院审理后认为，吴大鹏是成年人，应当对过量饮酒引起的后果有充分认识，但仍然过量饮酒，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吴恒等人在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为吴大鹏倒酒敬酒，对吴大鹏未尽到提醒劝阻等安全注意义务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吴恒赔偿吴大鹏家人各项损失共计52000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共计4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0: 12,000元。新郎父亲赔偿吴大鹏家人各项损失共计28,000元，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共计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没想到一场喜宴却意外酿成了悲剧，给吴大鹏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为吴大鹏与吴恒两家多年的交情蒙上了阴影。经过这次事件，吴恒等人也明白了过量饮酒的危害，酒桌上劝酒需谨慎，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不要强行劝酒，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本案中，吴恒等人明知吴大鹏在接受治疗不能饮酒，却依然多次对吴大鹏劝酒，导致吴大鹏身亡。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同样是聚会喝酒，席间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劝酒行为，但仍然发生了意外。这种情况下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男子参加朋友生日聚会，聚会后想早点回家，却遭朋友执意挽留。
0: 好不容易聚一次，要玩啊就玩得尽兴一些嘛。
1: 男子醉酒后无法回家，被朋友安置到酒店，不料次日凌晨男子意外坠楼身亡。
0: 张鹏的家人得知这个噩耗后啊，悲痛欲绝，明明前一天还好好的，一夜过去就阴阳两隔。
1: 男子家属将同行酒友和酒店一并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

0: 责任，那么谁该为男子的意外身亡负责呢？劝引之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有一家普通的连锁酒店。这天上午，酒店的保洁阿姨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日常工作。她拿着扫帚和抹布打开二楼的一个房间，准备做卫生。推开房门，房间里异常的安静，窗户呢却是大开着。保洁阿姨心里啊可就泛起了嘀咕，怎么天气这么冷，窗却不关呢？她一边嘟囔着，一边走到了窗前，准备把窗户关上。就在这时，她突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楼下的花坛里有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身下鲜血已经凝固。有人跳楼了！保洁阿姨惊恐的叫喊声打破了宁静。酒店工作人员迅速赶来，并迅速拨打了120和报警电话。医护人员到场后确认地上躺的这个人已经因为颅脑损伤死亡。不一会儿，警察就赶到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对这起离奇的坠楼事件展开了调查。
0: 根据酒店登记信息，警方发现当晚开房的男子名叫周晓东。可就在警方准备围绕周晓东展开调查时，他却安然无恙地出现在酒店。既然周晓东还活着，那么摔死的这个人又是谁？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周晓东的房间里？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要解开这些谜团，还要从昨晚的一场聚会说起。
1: 原来死者名叫张鹏，他与大学校友啊于博文的关系十分要好。尽管已经毕业多年，大家各自忙碌于工作和生活，但是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天是于博文母亲的生日，又是休息日，当天中午他特地邀请了张鹏及一众好友来到了饭店呢，共同庆祝。吃完午饭，大家还觉得不过瘾，还想这么早就结束啊。这个时候有人提议去茶楼打牌喝茶，于是呢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了茶楼，玩了整整一下午，又一同吃了晚饭。晚饭后，张鹏想早点回家，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他怕家人会担心自己。但是于博文呢却提议说，好不容易聚一次，要玩啊就玩得尽兴一些嘛。大家觉得有道理，便决定去了 KTV 接着喝酒唱歌。张鹏犹犹豫豫的正打算拒绝，却被于博文呢一把拉住，说不想让他这么早就走。张鹏实在不好拒绝，就给家里人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今晚呢要玩得太晚，可能啊就不回去了，让他们别担心。当晚11点多，聚会啊终于结束了，大家陆陆续续的散场。喝了第二吨酒之后，于博文和张鹏啊都醉得很厉害。于博文此时还能勉强保持清醒，他掏出手机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让他们过来啊接自己回家。临走前呢，于博文叫来了住在附近的好朋友周晓东，拍着他的肩膀认真地说，兄弟啊，我喝多了，这是我大学的舍友张鹏，关系铁得很，他今天呢喝得不少，我没办法呀照顾他，你呢帮我给张鹏找个酒店，让他好好的休息一晚。
0: 之后周晓东搀扶着张鹏走向附近的一家酒店，由于张鹏醉酒严重，周晓东只好登记了自己的身份信息。他将张鹏送进房间后就打算离开，可张鹏不受控制的状态让他一时脱不了身。
1: 张鹏醉酒后变得异常的亢奋，一进房间 就开始踉踉跄跄。

根本呢不肯躺在床上休息。周晓东啊，急的是满头大汗，无奈之下只好叫来自己的另一个朋友啊来帮忙。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才将张鹏安置到房间的床上，让他好好休息。周晓东不放心的在床边啊站了一会儿，仔细观察着张鹏的状态，确定他呼吸平稳，没有什么异常后啊，紧绷的神经才终于放松了下来。他长舒了一口气，轻轻地关上房门离开了。第二天一早，周晓东不放心，就特意来到酒店里啊，确认一下张鹏的身体情况，却发现张鹏从酒店的八楼坠落，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后经法医鉴定，张鹏的死亡原因是从高空坠落导致颅脑损伤死亡。此外，公安机关查明，张鹏住的房间窗户开合距离过大，而且呢根本没安装防护网等保护措施，这对一个醉酒后神志不清到处乱跑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安全隐患。警方通过查看监控录像、现场勘查房间内的指纹等痕迹分析，还原了张鹏坠楼前的活动。原来他在醉酒状态下多次在房间内踉踉跄跄地走动，并试图爬上阳台，因窗户无防护且开启角度过大，导致他失去平衡后坠楼。另外，房间内没有打斗痕迹，排除了他杀可能。张鹏的家人得知这个噩耗后啊，悲痛欲绝。张鹏明明前一天还好好的，给家人打了电话报了平安，让他们不要担心自己，没想到一夜过去就阴阳两隔。在悲痛之余，他们决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张鹏的家人认为，与张鹏一起喝酒的于博文有过错，送他入住酒店的周晓东也有责任，同时酒店的问题也很大。于是他们将于博文、周晓东和酒店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这起事件中，与张鹏一起喝酒的是于博文，而张鹏醉酒后照顾他的人是周晓东。于博文作为酒局的组织者，明明知道张鹏酒量差，还劝他留下来聚会喝酒，且没有亲自或委托他人全程照顾醉酒者，存在着过失。而周晓东呢，作为临时受托人，已经尽到合理的照顾义务。他将张鹏安置于床上休息，确认他状态平稳后才离开，且无证据显示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不承担责任。那么除了这两个人，张鹏的家人为什么还要追究酒店的赔偿责任呢？这就涉及到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内为保障消费者、潜在消费者和其他进入服务场所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而依法承担的一种法定义务。经营者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他人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回到本案中，张鹏醉酒后被朋友安排到这家酒店住宿，因酒店窗户开合间距过大，足够一个人翻下去。

且根本没有安装防护网等保护措施，增加了安全隐患，这与张鹏的死亡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因此酒店未在合理限度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对张鹏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于博文应对

0: 余伯文痛失好友的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过量饮酒不仅会伤害身体健康，甚至可能危及到生命安全。观众朋友，聚会饮酒本是乐事，但是其中涉及诸多安全与法律责任，需谨慎对待。喝酒时切莫过量，也别强行劝酒。像2001中的吴大鹏，因高血压遵医嘱不能饮酒，却在喜宴上被劝酒，最终因饮酒过度离世，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劝酒者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2002中的张鹏，过量饮酒后在酒店坠楼身亡，共饮者和酒店都需要承担责任。所以饮酒要理性，做到文明健康饮酒，不酗酒，不灌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享受欢乐的同时，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与健康。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男子殴打好友致其死亡，为掩盖真相谎称购买了好友的房子。为得到拆迁补偿款，男子伪造房屋买卖合同，以好友名义将房子卖给儿子。警方发现疑点后，将男子及其儿子抓获，但儿子未参与伪造合同，是否会受到惩罚呢？贪欲要了好友命，下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

0: 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2: 塌方了，我把这些石头清一清，应该就能走了。
3: 小心！
4: 徐从在送来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我们已经尽力了。
5: 突然的意外让他陷入沉沦。
6: 你做任何决定我们都听你的，
7: 就像咱们兄弟
6: 在这好好干一番事业。
5: 将悲痛化作力量，他们重新出发。
8: 我爸是在他们山上干活出的事儿，我肯定得找他们呀。
9: 他是为了挣钱治病的。
5: 争执与冲突中，真诚的心不畏质疑。
10: 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6: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5: 故人归来，茶园能否迎来新机遇？
11: 这位高人何里是老乡，茶学专业，科班出身。
10: 为什么大片茶苗会坏死？
12: 你到底懂不懂？
13: 你要搞明白啊，你只是个茶园的
10: 工人。行了行了，人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茶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5: 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我在这待好着，这个大学不上了。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碧颖的名字。你要辞职？
1: 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然后开餐馆，很赚钱。
2: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0: 我想试试。
3: 我们这后院翻新啊，准备再弄一个新的茶室，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这样，你负责技术，我来负责市场。
4: 我负责开车，我挖地，我有力气。做饭，
5: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
6: 老爷子，我看你们这山上土壤挺肥沃的，没有人来开发吗？
5: 难怪一帮人。 说土好，气候也好，对面山上还能种一种特殊的茶。这附近几座山上的土壤和水质，多采集点样本回城里检验。我们用我们所有的积蓄，承包了一片茶山。
7: 虫子，
5: 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路。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
9: 够了，咱们一会儿去镇上就去买两袋啊。
10: 行，没问题。
0: 小云，
9: 冲上来！
0: 怎么了？
9: 小五他妈打电话过来，小五从山上摔下去，腿摔断了，现在要做手术，急需用钱，让我们赶紧还回去。然后，其他几家也闹着要还钱。
0: 那这钱必须得还了。
9: 那一会儿咱们。
0: 预个厂牌的钱就不够了呀，朱大哥，您看能不能先问银行贷款？这钱必须马上得还。橙子，如果今天晚上连夜赶回，明天能到吗？
10: 明天早上应该。

0: 先走吧。
1: 好，志成，我们走了。
2: 快成，开车慢点啊。
1: 哎，好，回吧。
3: 婶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了，明天就到。您放心，我一定把钱给你送到。
4: 真是不好意思啊，小五那边急等着用钱。
5: 哎，小野，能不能先把我们家的钱还了？
1: 还有我们家的，
3: 说没忘。
5: 哎，你看你们都挣大钱了，可不能把乡亲们都给忘了。
1: 对，
3: 好。
6: 他们又合起伙来欺负你了是吧？你放心，以后我在，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
3: 是时候回去给他们一个交代了。辛苦你了，
6: 我愿意。
2: 这郑大哥，你别晃来晃去了，晃得我头都晕了。
7: 不用担心了，半天之后就回来。
2: 不是，你说也是，这本来就山路十八弯的跑夜车就危险。还钱，把钱打给人家就行了呗，还非得自己跑一趟。
7: 小颖亲自去，他也是为了当面大家一个承诺。
3: 啊！怎么回事？退点，退点。
8: 我是塌方了，你别等我去看。
3: 慢点啊！

0: 你先别过来，我把这些石头清一清，应该就能走了。
1: 小心点儿，慢点儿。大家一起。

你没事吧？虫子，虫子，虫子，你别吓我啊！虫子，电车出啊！快有事儿了，快有事儿了，虫子。

0: 怎么样？你有事啊？刘强，你看看程程怎么样？刘强，你徐从在送来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
1: 我们已经尽力了，秦青，医生，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医生，我求求你。

0: 2004年7月20日，我和小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她说她不读书了，我就把我的录取通知书藏起来了。我想陪她。
1: 既然你不上大学了，我就和你一起打工。
0: 2009年6月3日，小颖说不需要我给她一个形式上的婚礼，可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她成为世界上最美的新娘，风风光光的娶回家。
2: 学姐，学姐，老家的钱啊，我不是老家的钱，我给他还了，还多给了利息呢，应该能够消几段时间了。
3: 天没吃饭了，咱们先别说这些啊。你说，明天就是咱们那个合同的最后期限了。小雨她是法人，她要是不签字，咱们都得丧。
2: 不行，我就跟她说，不能这么嚣张下去了。
4: 我去跟她说一下。你行了，别闹了。你去有用吗？
3: 周大哥，你好好的照顾小颖啊！我现在就去村委会那边，看能不能把这个合约延期。我就去。
5: 那几天，我的悲伤和痛苦像黑夜一样漫长。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要一个个的离开我？没有了他们的支撑，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力气往下走，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0: 学姐，今天就是签约的期限最后一天了，那村支书都等着我们呢。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的老大，你做任何决定我们都听你的。
1: 啊！
0: 学姐，对不住了。
2: 来了，他们来了。
0: 学姐来了。
3: 学姐，就让咱们兄弟
4: 在这儿好好干一番事业吧。
5: 对，徐老板，您看啊，咱们村的这些父老乡亲啊，都期盼着你们啊带领我们一起过上好日子。
6: 闺女，我还想吃你做的菜呢。留下来吧，别看我一把老骨头，我还能干点事。
4: 学姐，咱们留下来吧。
3: 学姐，兄弟们就等你一句话。

0: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对，一家人。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也是，也是的。
1: 你们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韦七妹。
3: 大家那个去这边参加劳动。
2: 谢谢啊。
4: 姐姐，我也要参加。
1: 你多大了？
4: 我18了。
5: 哎，小朋友，别瞎捣乱，谁相信你有18岁啊？赶紧回家玩去吧。你说让你爸爸妈妈过
2: 来
5: 签，那也差不多。
6: 你都忘了？
4: 我什么事都能做，你别瞧不起我。
1: 小朋友，我们不能用。
0: 谢谢。
1: 如果用了你，那就是非法用功。你呀，还是回去好好念书，知道了吧？
7: 妞儿，
0: 干嘛呢？
7: 我知道你能干。可人家这儿是正规招工，不能招童工啊！回去好好读书吧，啊！
0: 这我刚掰的两个新鲜玉米，拿回去，
7: 跟你爷爷煮着吃啊！回去吧。
4: 哥哥姐姐，我真的什么事都能干，请让我参加吧。
7: 行了，别添乱了，回去回去啊！回去，好好的，在这儿签名
0: 吧。回去吧。
1: 婆婆啊，婆婆，
0: 哎，
1: 这孩子什么情况啊？
0: 回去吧。这孩子命苦啊，他爸爸在上山砍树的时候发生意外，被砸死了。他妈妈几年以后跑了，就剩下他和他爷爷，够可怜的。
8: 行，
3: 这个等风之外，您今年贵庚啊？
8: 70多点。
5: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呀是爬坡开荒的活，您干不了。
8: 我们家那几亩地啊，都是我在种，身体好着呢。
5: 是是是，您看啊，您年纪这么大了，是吧？应该在家好好休息才对吧？你说干活万一闪着腰、崴了脚，那就不太好了。
8: 说啥呢？那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哎，老胡，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我证明一下啊！我家那小猪崽啊，是不是我一个一个抱大的呀？
7: 那是
8: 啊！你要不信啊？
0: 哎，行行
1: 行行行行，我们信我们信。
8: 小伙子，要不这样啊，我呀，给你写一个保证书。我要是在上班的时候有啥事儿啊，我自己负责，啊，不跟你们找麻烦，行吗？

0: 茶树的病虫害防治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干旱的预防以及害虫的防治。它具有夏季高温。大熊，
1: 大熊，这几天开荒是不是累到了？你说怎么一到上课的时间你就打瞌睡？
2: 也不是累，主要是吧，这书上的东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1: 多念几遍，能学点是点。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这样，给你们放放风，朱大哥，郑大哥。

0: 你们再去省城的农大走一趟，多借点茶叶方面的书回来。如果可以请几个同学或者是老师过来实地考察，那就更好，顺便可以指导指导我们。这个村的劳动资源太匮乏了，我和大熊去隔壁村再转转，看没有合适的人选，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1: 好，
0: 比如说多看点书。继续吧。这一溜谁种的？
2: 啊，是我种的，是我。
0: 这深度和培土的力度都不够，轻轻一拔就起来了，这样的茶苗根本就活不了。
3: 我说他干活干一会儿就休息那么久，还能跟上大家的进度，原来在这儿省力气了。
2: 哎，嘘，
4: 还不如人家王伯呢啊！王伯都比他种的扎实。
0: 韦世金，你这第一次，我可以算是你没有经验。如果还有下次的话，工资减半。
5: 哎，石金，石金，好好干活。
0: 王伯，您悠着点儿，我对您啊没有要求。量力而为就行了。
6: 没事儿，身体啊好着呢。
5: 石老板，石老板，
0: 牛儿，今天放学这么早啊？
7: 石老板，这些活我都能做，你就雇我吧。我想挣钱，我也天天在家里咳嗽，他又舍不得去医院。
0: 好孩子，你要上学呀？
7: 那我放学来吧，我们三点就放学了，我可以一直坐在晚上，我保证不比别人坐少。
0: 这样吧，这天气也热，工人们呢也需要解暑喝茶，你呢就在家里熬点茶，每天来这跑两趟，我每杯按5毛钱买你的，怎么样？
7: 谢谢石老板，我这就回去熬茶。
0: 慢点啊。
7: 嗯，好。
0: 开路。
3: 哎，王伯，
1: 王伯，
3: 王伯，
0: 王伯，
2: 哎，王伯，
3: 王伯，
7: 王伯，
2: 哎，王伯，
3: 王伯，
2: 怎么了？
1: 王伯，
3: 王伯，
1: 王伯，
3: 王伯，
1: 王伯，王伯，
3: 王伯，
1: 王
3: 伯，
0: 慢点，
3: 王伯，
0: 王伯，王伯，没事吧？王伯，
2: 来，快点，
0: 快点，
2: 快
0: 点，慢点，慢点，
1: 来，
0: 你们干，你们干，你们干，你们的，我们去。慢点，快快快，送医院！
2: 王伯这是咋了？
0: 快快快，送医院！慢点。医生说王伯呀，还好这次没事儿。
3: 啊，王伯还跟我们签署了那个健康保证书的，说出什么事都跟咱们没关系。就这个，
8: 对，就是这张。
0: 这保证书啊不重要。只要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就要负责到底。
9: 就是他们，人家把皮都说完了。
10: 哎，干嘛呀你？
11: 爸，啥呀？
10: 这是二伯，
9: 你们想干嘛？
8: 哎呀，爹，你别瞎捣乱。我们是代表王伯来谈事儿的。
9: 谈什么事儿啊？那王老头不是已经送回家去了吗？
8: 我爸是在他们山上干活出的事儿，我肯定得找他们呀。
9: 你爸有糖尿病，我跟你说，他是为了挣钱治病的。你要关心你爸的话，你就应该守在他的身边。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才上山干活的。
8: 哎呀，爹，你不懂，这帮人呢是用了咱们的土地，还用了咱们的廉价劳动力，挣钱了能给咱们几个？
9: 就是胡说什么你？上次我生病了，是人家把我送回来，每天给我2个鸡蛋。你当时跑哪儿去了？你又跑哪儿赌博去了吧？
8: 我不是都和大家解释过了吗？把这个山租出去是我们村委会牵的头，租金啊也都挨家挨户分到你们手上了。
9: 你说的轻巧啊，那我爸挣的钱还不够他这回的医药费了吧？
0: 王伯的医药费我们肯定会担着，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9: 我爸可是在你们山上昏倒的啊，他现在都躺到家里什么活都干不了了。
8: 啊，你这是要闹事呢？ 你们这些当儿子的别老想着丢下老的小的出去打工挣钱，在家门口出工啊，挣的不比外面的少。
0: 早九晚五，跟城里一样，中午管饭，工资待遇肯定不会亏待大家。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村主任这报名，明天就开工。你给我们给工资，那你们赚什么钱？还包饭？这个商成什么样了？我们都知道。都这样，闭嘴了，你们！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嘴了！闭 学姐，学姐，放手！学姐，
1: 徐老板，怎么样？
0: 没事吧？
1: 学姐，
0: 流血了，
1: 流血！
0: 你们准备走。我马上报警！
2: 哎，别报警！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兄弟们，我也是农民出身，看着那庄稼地空着呀，我也着急。把你们的土地给我，我一定会好好的养它、种它，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至于这地能赚多少钱，只要大家愿意跟着我一起干，我保证3年以后，挨家挨户。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你看，我们才来没几个月，这村里的水电通了，路也硬化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谁不愿意就在家门口开工呢？这样就不用丢下老人孩子去外面打工了。
3: 对，今天啊，王伯的事啊是个意外，
4: 我们呢会做好一切善后工作的。至于大家还愿不愿意上山干活，欢迎大家去山上看一看，眼见为实嘛。
5: 对，眼见为实嘛。
6: 你说你啊，
2: 王伯，
6: 我这
2: 王伯
6: 谁呀、
5: 啊？哎呦，麻烦来了。
2: 你好点没？
6: 哎呦，好多了，好多了。
2: 我给你买了点东西啊。
6: 哎呀，你看你，为了我，你都受伤了。哎、
2: 没事儿。
6: 你这几个东西，你
2: 我、哎、
6: 来坐。
2: 嘿嘿，
7: 王哥，
8: 不是那、这个王伯，我们已经道歉了。
2: 啊，对，道歉了。
6: 来，
2: 喝。哎，谢谢王伯，您坐。
8: 真的假的？
9: 反正啊，比咱们在外面打工挣钱多。
8: 啊，
6: 真的？
9: 要不这样，咱们就在他们厂那干得了，是不是？
8: 行，你说了算。
2: 明天早上8点，家门口见。
8: 嘿，对，谢谢薛老板啊，你。
10: 这多快呀、啊！这个，
11: 干啥呢你？慢点叫，叫快点，上不下去。
10: 二虎，
12: 哎呦爹，
10: 怎么又偷懒了？
12: 没偷懒，你
10: 抓紧干活。哎呦，
12: 行。
2: 今天郑大哥做的包子可好吃了，大家多吃点啊。嗯。来。
8: 这啥意思啊？
2: 郑大哥，他们呢？
8: 啥意思啊？
2: 行，干嘛？来，拿着。拿着，吃饱了好干活，多吃点啊！哎，
13: 风波之后，更多的人来到了山上出工，茶园也开始初具规模了。接下来的难关就是，茶园处于培育期，一直只有支出，还未见回报。我只有用准时送到的利息来保证家乡还欠着的债。好在大家对我已经比较放心，给予了我足够的时间进行创业。而我还没想到的是，一个已经离我生活很远的人会再度出现。
2: 吴总，
14: 徐总，茶庄都开了这么久了，这会儿才叫我过来看看。
2: 不弄出点规模来，哪儿请得动胡总您啊？哎，不是说请了一个茶叶方面的专家吗？

0: 这位高人，河里是老乡，茶学专业，科班出身，是我用高价从别的公司挖过来的。
1: 小野，你要是有需要的话，你可以随时让我给你补课的。
2: 好呀！
3: 哎呀，真漂亮，张总！
1: 小野，哎，小野，
0: 这边再来一个。
1: 不是，小野，你小心点儿。
0: 哎，小张，快过来！他是张周，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薛总，李中豪杰。
4: 行了，胡总，别站着了，胡总里面请。
1: 哎，好，这边，
3: 里面。
0: 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徐成的都过去了，张大专家一上大学，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
1: 这不错。
0: 每次回去还钱呢，你都不在。没巧。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咱俩就总是在错过。
4: 这边，
3: 结婚了吗？
1: 还没呢。
0: 总该有女朋友了吧？你不会连女朋友都没有吧？
1: 你混的也太差劲了！家里是给介绍了一个，但才刚认识我，跟他……
0: 那你加油啊，早点把人家娶回来。
1: 小英，能重新遇到你，真好。
0: 怎么又跟小时候一样这么矫情？
1: 对了，你这茶园啊，底子真的非常好。
0: 太多人帮我了，必须好。对了，
1: 张大专家，你得给我们好好的指导指导，我们现在这茶园啊，该注意些什么？你们既然都已经确保了茶苗的存活，那下一步就是要保证质量，疏通株距，确保科学种植。这事儿啊，可不能只凭经验。同时，你们也要开始筹备。
0: 茶叶的加工生产环节，以及对工人的采茶技巧进行培训。这采茶的手法和标准，可是直接影响着茶叶的品相。嗯，好吃啊，
1: 小张，快吃啊！哎，这就是你们那个员工餐了，
0: 让人见笑了。
1: 哎呀，你们员工可以口福啊！来来来，
0: 大家吃，大家吃，大家吃！来，胡总，尝尝这个。
1: 哎，好好，
0: 胡总，以后我们茶园呢？
5: 就让您多多照顾了，有什么不足的地方，给我们指出来。
1: 好的，没问题。
0: 来吃一吃，来张总，你也吃。
5: 哎，小张，快吃啊，别客气，你吃啊，小张。哎，别不好意思，快，你说。春天过后，你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病虫灾害。
1: 但是小颖啊，他是想做那种不用农药的生态茶，估计这个不太好实现的。
5: 当然可以实现。那，这个就是农科院最新研制的纯中药的杀虫剂的试用版，因为它的配方是纯天然的，就完全不用担心它对茶叶和土壤的污染。
1: 你这中药做的农药啊，这管不管用啊？
5: 我已经实验很多次了，它的效果完全不输给现在市面上任何一款的化学农药。
1: 薛总。
6: 张周给你带来的惊喜够大吧？不是，这也太大了吧！这简直解决了我们茶园最大的一个问题。朱大哥，赶紧去把这个东西给引进了。张周，你真的不怎么。薛总，你的魅力可真大呀！既然让我们这张大专家心甘情愿地留下来，张周，薛总给你开了多少钱？
1: 胡总，您别说笑了，我连您给张周一半的工资我都拿不出来。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想留下来的。哦，胡总，其实我跟薛总呢，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我也是刚才才得知，他一直留在这个地方发展他的茶产业，所以我真的很想留下来帮助他。
6: 嗯，这我就想通了，小子。 好好的帮薛总，啊！
0: 您放心。

0: 今年的第一批新茶，我一定亲自给您送过来。
1: 一定。
0: 好嘞，慢走。
1: 好，
0: 慢走，那我就不送了。
2: 漳州的突然出现，给了我意外的惊喜。虽然我们都不再是当初离家的少年，但是他作为茶叶专家，的确能给我很多帮助。只是他的到来，似乎引来了朱志诚的不满。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矛盾，但我没有在意，觉得这是经验派和学院派的分歧罢了。直到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大片茶苗会坏死？你们给我解释一下。
3: 我还正在研究呢。
4: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今年比往年的温度更低，咱们的幼苗没有那么好的抗旱能力，而且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茶苗的抗旱措施。
0: 那到底怎么办呀？
5: 你知不知道你当初在种植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茶苗的营养补充，我们这是无污染的有机茶，不像其他茶园非得啊用什么营养液，施什么农肥。
6: 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不用营养液，那在栽种的时候就要更加科学合理。比如说株序的间隔就要比传统的方式更宽更合理。你到底懂不懂啊？
5: 你要搞明白啊，你只是个茶园的
0: 工人。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再吵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茶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1: 来，哥，压住了。来，那边，弄出来了。
7: 乡亲们，咱们这个一定要固定好，不然起不到任何作用。另外，茶苗也要注意透气性，别把茶苗给闷坏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8: 来，
7: 好，来，抓紧时间。
0: 王伯，你休息会儿，我来。
1: 哎，没事。
0: 大家赶紧忙起来啊！
9: 小野，
0: 院书鹏说，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9: 你这地儿太难找了，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
10: 小野，不是我说你，你看你每年都按时把钱打在我们的账户上，你说今年都快过年了也没个信儿，我们还不能过来看看呀？
9: 就是啊，
11: 鹏叔，我不是给您来过电话了吗？我这茶园出了点问题，这资金周转不过来。等撑过去了，我一定把钱给你们送来。
10: 你还送过来？到时候你要不还我们钱，我们找谁哭去？
9: 就是啊，这都快过年了，我们家也困难呐。
10: 是啊，
11: 你们也看到这情况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弥补呢，实在拿不出钱来。您放心，最迟明年一定还上。
10: 明年啊？
9: 不是，这也太久了，到时候你再找个原因还不了怎么办？
10: 是啊，你也说了，看这茶园现在这个状况，到时候你拿啥钱还给我们？
9: 就是啊。
4: 月叔，彭叔，你们要债也没必要跑这么远吧？
9: 漳州、
10: 哎、我们都以为你在城里享福呢。啊，这你跟小颖是怎么回事啊？
4: 彭叔，你也说了，我都跟着薛老板打工，那薛老板的能力你还不相信？
12: 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跟他担保。
13: 哎，对，就是啊，
14: 我们都可以担保。
10: 你们都谁呀、啊？你们
15: 谁呀、啊？
12: 我们就住在这村里，有房子有地，跑不了。
9: 哎，对，
10: 不跑
9: 不跑不了，
10: 不跑。
9: 哎，
13: 人家薛老板自己回家过年的钱都拿来给我们发工资了，就这人品，你们还信不过啊？
10: 你说啥？小颖，这事儿你办的不地道吧？你有钱给他们发工资，没钱还给我们吗？
9: 就是啊。
11: 岳书鹏说，你们这一路走来应该也看到了，这附近的村子比我们那儿更穷。这些乡亲们呀，跟着我在这茶园干活，这钱是他们一年的生计，我总得

0: 先保障他们呀。
1: 如果还不相信，那就住到我家里，别的不说，每天的鸡蛋管够。
0: 对，我们村里你们想住哪家住哪家，我负责给你们煮饭。
2: 还有还有，我家还有两头猪，我明儿就赶集上去卖了。
3: 猪怎么
2: 给你急？
4: 爹爹，咱家还有那么多只鸡吗？咱们把鸡也卖了。
5: 我把我的茶也卖了，
4: 咱的鱼也卖了，还有粮食，咱们给薛老板凑钱
2: 也有粮食。
0: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你们的钱，我是一分钱都不会要。这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钱。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彭书月说，我以我爷爷的名誉给你们保证，这些钱我一定还上。
6: 你说你咋还把薛老爷子搬出来了？
7: 对，
6: 你都这么说了，
7: 我们
6: 还有啥说的？
7: 就是，
6: 哎，你可得保证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7: 我们先走了。
8: 郑大哥，大雄，送他们去镇上坐车，车给我来出。
7: 那我们走了啊。
6: 我们走了。
8: 那我就不送了。
6: 好好好。
7: 你可记住啊。
4: 薛老板，
9: 没事儿，你别担心，
4: 咱们乡亲们都在呢。
9: 我们一起挺。
0: 没事儿没事儿，干活吧。
10: 哎，干活干活。
0: 慢点啊，胡总。
11: 今天茶园的情况你们也清楚了，今年是寒冬，咱们损失也不少，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也没有什么钱拿给你们分红。
12: 都啥时候了还要啥分红啊？
13: 这事儿是我造成的，我不能拿这个钱。
11: 这不能怪你，这天气的事儿谁说得准？就这么定了。
14: 我给工人发了工资，这卡里啊还剩2万块，你们一人5000，拿着这钱回家过年。
12: 小燕，那你呢？
11: 我还要处理茶园剩下的事情，就不回了。不行，你们都一年没回家了，都得回去看看。
12: 你要是不回去的话，那我也不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不放心。
13: 就是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也不回去。
14: 你们俩别闹了，票已经买好了，明天一早你们一起回去。
12: 学姐，学姐。
1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

0: 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把你结婚的彩礼钱拿去给另外一个女人做投资，
1: 我必须要帮她一把。
2: 这儿呢，你拿着，
3: 是你结婚的彩礼钱对吧？明年用双倍的钱娶小米回家。
4: 把电线杆撞倒了那可不是小事儿。
2: 困难局这人来了，
0: 按照损失情况几万到十几万都是有可能啊。
4: 你我郑大哥大熊我们四个是一家人，快回去吧，我们大家都需要你。
2: 当初写欠条的时候我们多写了一点。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数，简单的幸福生活。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8: 还有个孩子，快点！
7: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9: 你们去了？
7: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2026年2月8日下午2点，江苏省盱眙县盱城街道某小区一处民宅突发火灾，着火点位于2楼外侧居民搭建的一处鸽子棚内，一时间整个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随着火势的不断蔓延，楼房外挂的空调被引燃，窗户玻璃接连破碎，浓烟顺着缝隙向房间里涌去。而此刻，一名年逾70的老人和他的儿子还滞留在屋中，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危险。由于火势凶猛，在消防员还未赶到的情况下，外面的人根本无法进入屋内实施援救。就在人们手足无措、焦急万分的时刻，只见一个人全然不顾扑面而来的热浪和刺鼻的浓烟，没有丝毫犹豫，便一头冲进了屋内。那么，这个不惧危险、只身冲入火海的人，究竟是谁？

0: 帮你，我们再扑救扑救。
1: 社区人都过来以后，帮忙就是找一些这个水桶啊，还有这个自来水啊，但那个水压上不了，那个水没用。然后就是帮忙就找灭火器啊，这边诊所的灭火器，包括那个下面有个二手市场的灭火器，我们都拿过来了。
2: 然而由于火势太大，先前带去的灭火器很快便用光了。尽管这样，张乾坤发现火情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
0: 这当时是一个棚的，很大一个棚的，因为过不去了嘛，火明火引起了，烧得很高，那边玻璃已经被烧裂着了。然后我们就等着放弄灭火器，直接在明火点直接扑灭。然后看不得我就下去，因为我看到屋里面还有人在扑，然后我就下去从旁边邻居家到这边这个邻居家，从他家的话这个水缸几个水缸子出来，然后从站这个点往这个地方跑，因为降温嘛，阻挡嘛，尽量延缓的这个火势的蔓延。
2: 张乾坤等人一边忙着救火，一边担忧屋内人员的安危。然而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在他们赶来之前，陈华强已经冲进了屋内。
3: 一楼进来的时候，这个烟啊，上层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这个着火点、着火位置，烟一个顺利就下来。
2: 滚滚浓烟之中，陈华强屏住呼吸向楼上跑去，
3: 然后就是这个扶手，我就往上走，走到差不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阿姨在那边咳了，然后我就上去了。
2: 陈华强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这么顺利找到困于屋中的老人，然而当他急忙搀着老人下楼的时候，老人执意不肯离开房间。
0: 因为老人嘛，你要理解，他都细残嘛，他因为毕竟感觉家里面有些东西呢，都想再给弄出来。那个时候我们讲，你这个东西不是钱的事情了，先这个命重要，先保证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最主要的，财产是后位的。
1: 他把家里边能那个能往外搬的东西都往外搬，但是导致呢，这个把这个就这个消防通道还有这个逃生通道都堵住了。
2: 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陈华强意识到，如果任由老人的性子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3: 但是那种情况也容不得我跟他去再去讲道理啊，说什么东西了。所以说，我就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连拉带拽的把他弄下来了。然后弄到楼梯口的时候，当时他家因为一个女同志，大概30岁，在那又哭，很伤心，在哭，因为他妈妈被困在楼上。然后我就说，我说老人下来了，你赶紧把他带走吧。
2: 将老人安全护送至楼下之后，陈华强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转身再次来到二楼。在这里他遇到了老人的儿子葛九畅。此刻葛九畅正想方设法去解救困在鸽子棚里的鸽子。
4: 我讲的话，玩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对吧，这个玩心我不是讲一天两天能玩出来的，玩了这么多年就玩了这些心血。
2: 尽管葛九畅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在熊熊大火中把鸽子安全地解救出来，然而想到自己心爱的鸽子就这样活活地被烧死，他心里十分不甘。
1: 他心疼那个鸽子，当时刚起火的时候他去拽这个鸽子笼，然后手被烧破了，
3: 完了之后表情啊各方面也比较紧张，所以说当时我就瞬间我就跟亮明我自己身份。其实说真的，在那个火场的情况下，我说我自己的消防员是最好的，只有这种情况他能听我指挥。我说其他的可能他未必能听我的，未必能相信我。所以说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兄弟你放心，我说我是消防队的，我说情况可控，你听我指挥。
4: 他跟我讲他是干过消防的，所以我就肯定就很信任他，然后我就都听了他指挥了，他叫我怎么搞我就怎么搞。
2: 此刻远处已经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消防员应该很快就会抵达这里。陈华强环顾四周，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他决定和葛九畅一起继续坚守在屋内灭火。
3: 当时呢，我们是从这个门然后进去，旁边把窗户打开，从侧面灭火的，但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然后呢，我们就是边灭火，灭火器用完了之后，我们拿着盆儿，就是从这个位置他家卫生间这个位置接水，然后就往外泼，尽量把火势尽量往外控制，不往火往家里烧。
4: 他说过了一会儿叫我到那个洗手间用水给脸洗洗喝喝水喝口水然后叫我再往这边来再往就是将不能

0: 打长时间打这个有这个叶啊糊的地方，就是长时间等，要过一段时间你要到位的，你要跟脸弄水碰碰，弄水给它洗洗。
1: 就这样，陈华强一边与葛九畅一起灭火，一边在其身边保护着他的安全，直到消防员赶来将大火完全扑灭，葛九畅悬着的那颗心这才放了下来。然而此刻他却发现，刚才那个与他并肩作战的消防员已经不见了踪影，他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0: 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叫陈华强，我以为他就是市政府这边社区共产党一直过来的，但是后来的他讲他不是这边的。陈华强对我帮助是很大的，他没有他的话，就是他在外跟我讲他干过消防的话，是我没有不可能，就是我也不敢等到这个火场里面的话，反正十分感谢的是吧。
1: 直到见义勇为基金会送奖上门，人们才得知这位救火的勇士是九级伤残退役军人陈华强。关键时刻陈华强挺身而出，勇于担当的崇高精神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2: 陈华强他这个家庭基因里面有这种就是为民奉献的这种精神和传承。他的父亲呢，以前是我们一名农电工，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处理一起电力故障抢修，在施工过程中因为其他的原因，特殊的原因导致因公殉职。这种一心为公的付出的这种精神传承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里面，也伴随着他从小学初中因为这个原因而走向了军营，在部队的打仗中进行锻炼。他的父亲的这种精神呢，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一种体现和传承。
3: 陈华强呢，是这个我们县里面的一名优秀的退役军人，他的身上应该是很多的宝贵的品质。他的在我们8月8号的火灾现场，应该说临危不惧，冷静处置，展现着非常高的这种专业素养，带领和带动现场的群众及时的扑灭大火，避免了我们现场和周围的群众遭受更大的损失。他的身上呢，应该是这个充分的体现着我们见义勇为宝贵的精神吧。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群众能够投入这种见义勇为行为，共同的维护我们全社会的这种平安和和谐。
1: 2026年3月30日，陈华强被中央政法委授予见义勇为勇士称号。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4: 还有个孩子了，快点。
1: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5: 郁闷是吗？
1: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一起交通事故。
5: 啊，他翻了，翻了！
6: 我的贼翻了！
5: 哦，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后边，后边，后边。
1: 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车突然失控侧翻，随后它便以飞快的速度撞向道路中央的隔离护栏，顷刻之间，车上的货物砸得满地都是。经过猛烈的撞击之后，货车的驾驶室产生了严重的变形，驾乘人员被困其中，生死未卜，而车辆随时都有起火爆炸的可能。漆黑的深夜，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侧翻的货车，散落满地的货物，每一处都充满了致命的危险。那么接下来被困于车中的人是否能够化险为夷？接踵而至的车辆会不会导致二次灾难的发生呢？凌晨时分，高速路上突发惊人一幕。
5: 啊，他翻了，翻了！
6: 我的贼翻了！
5: 哦，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后边，后边，后边！
1: 危急时刻，四名青年挺身而出。
7: 前后比较勇敢，刚停下车，他打开车门就过去了。接着我看他过去了，我也冲过去了。
1: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向光而行》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2025年12月24日的深夜，田浩和他的几个伙伴们在一起聊得正酣，也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了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
1: 当时晚上12点了，我们一起正在外边吃饭呢，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家里说让我明天早上8点之前要得到济南，有点事儿。
2: 第二天早上8点就得到，太晚了，害怕他困，所以我们就陪着他一起去了。
0: 随后，田浩连同他的几个伙伴一起驾车向济南方向驶去。
3: 田浩驾驶车辆，马国强坐在副驾驶，我是坐在主驾驶的后方，孙振哲在我旁边。然后我们从沂南，就是我们这个县城嘛，上高速到了京沪高速章丘路段。
0: 然而，谁都不会想到，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一幕，注定令这几个年轻人终生难忘。
2: 当时是晚上2点多3点了吧，也很晚了，路上也没怎么有车了。
0: 也就在这时，车内突然传来了田浩的一声惊呼。
3: 田浩说你看前面这个车怎么在摇摆。我说不可能，我说怎么可能。
0: 田浩的呼叫立刻引来了众人的关注，在车灯的照射下，他们看到前方一辆货车正在高速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着。
2: 幅度一开始比较小，慢慢的就大了。
0: 发现这种情况后，为了安全起见，田浩立刻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
1: 我一看这要出事啊，然后我就按了按喇叭，然后也没有反应。
0: 没有人知道前方的货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望着眼前这诡异的一幕，几个人的心都不由得悬了起来。
3: 我本身呢也是说玩互联网，喜欢记录一些东西，喜欢记录生活嘛，我没见过，我就把这个拿出来手机就拍。
4: 啊，他犯了犯了，
5: 我真犯了。
4: 主印，后边。
0: 张正万万没有想到，几乎在他按下手机拍摄键的同时，这辆货车猛然间向右侧翻了过去。
3: 当时那个货车一翻，哎，很吓人，声音巨大，然后吧，而且吧，他那个货车也是很多这个车上的地方吧都是铁的嘛，给这个咱们高速公路这个一摩擦吧，很多火星了，说实话挺吓人。
2: 当时那个车就侧翻在最左侧车道，拉着苹果撒了一地，司机也不知道躺在里面怎么了。
0: 也不知过了多久，张正才猛然间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3: 我就说了，我说救人，先救人。
4: 啊，他犯了，
5: 真犯了。
4: 主印，后边。
3: 然后田浩吧，把这个车一踩到这个应急车道，就是一刹车踩到，打开这个应急灯，啊，然后田浩就冲出去了。
0: 尽管货车已经翻倒在地，但此刻悬空的车轮还在不停地旋转，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宁静的旷野之中显得格外响亮。
3: 当时我害怕，我说你先回来，你先别过去，你这万一发生爆炸了，对不对？咱们救别人前提下，不得保证自己自身安全吗？他可能是距离有点远，可能是当时声音很大，他没听清楚啊，他就上去了。
0: 此刻四周黑漆漆一片，尽管站在车前，田浩也无法看清车内的情况。他冲着驾驶室喊了几声，但里面没有一丝回应。
1: 然后我不行，爬上去看看吧。然后当时张正给打的灯，我和孙志哲上去啊。
3: 你快跑吧，
4: 好吧，
3: 来拿出去。
0: 尽管救人心切，但几个年轻人此刻并没有忘记自身的安全。除了负责现场的拍摄工作外，马国强还有另外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去完成。
2: 虽然很晚了，但是路上还是有车，我感觉就是我们在那边救也不安全，我说我去后面引导车吧，别发生了又发生意外啥的又不好说，然后后面来车了，然后我在后面呢就是引导着车，说前面有车祸了，让他们慢点停车。
0: 而此时，田浩与孙世哲已经爬到了货车的顶部，他们试图打开驾驶室的车门，然而却没有成功。
3: 人没事吧？
1: 这个车门也打不开，应该是变形了。然后我当时说，我让孙世哲去车里拿工具，然后拿一个小撬棍，我们说撬一下试试吧。
5: 那司机整个过程也没有反应，就可能是吓着了吧，在里面啥反应没有。
0: 费了很大的力气，田浩二人终于把车门打开。随后他们借助手机的灯光，这才发现驾驶室除了司机之外还有一名成员。
5: 打开车门，有一个司机比较胖的，他当时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昏迷了。我们费半天劲把他拖出来之后，就把他放在路边上。
0: 随后田浩二人再次爬到车顶去营救另外一个被困在车中的人。
5: 下面那个比较瘦，我直接就钻进那个车里，田浩在上面拉一把，我在下面拖着他，就给他拖出去了。
3: 人出来以后，他整个人就是懵的状态。瘦一点的那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直接腿都软了，整个人直接就瘫坐在地上。
1: 我拖着他，把他也得给弄路边了，也给他带水喝。
0: 在确认车内两人身体安全无恙后，田浩等人又急忙去捡散落在地上的苹果。
3: 我们救完援以后，后面车不都是很多了吗？因为当时那条沟通上是没有路灯的，他们一起把远光灯打开了，然后很多人，很多真有很多人走下来，最起码得五六个，他们一起下来就是帮助我们清理苹果。
0: 在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四人便驾车离开了现场。一路上那刚刚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场景，令这几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久久不能平静。
2: 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后面聊的话也比较后怕吧，当时情况太紧急了，说也没想这么多，先救人吧。
0: 第二天，张正将现场拍摄的视频发表在某网络平台上，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视频一经发出便得到了数千万的播放量。
3: 我就随手给发到这个互联网上，我没想到就这个视频它能给火了。
6: 那有多少人看？
3: 有播放量有6000多万，点赞量有个300-400万吧。
7: 大家好，我是2023级的张正。今天呢，受到咱们学校老师邀请回来，讲一下我这个前段时间见勇的事情。
0: 田浩、张正等人的见义勇为事迹很快便传到了他们的母校，老师们也纷纷为他们在危急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勇敢与担当赞不绝口。
8: 我听到这个马国强同学在危急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冲入车祸现场去救助伤员，作为他的班主任，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在我们的班级和学校的日常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更要教会学生做人，引导他们能够明辨是非，心怀善良，勇于承担。在今后呢，我也会在班级工作中引导全班的学生，包括全校的学生，向他们学习，弘扬正能量，培养出更多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年。
9: 张正同学在平时在班里就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正直、做事情非常执着的那么一名学生。我觉得这不仅是张正同学本人英勇无畏的品质的体现，更与学校长期以来坚持立德树人，将红色沂蒙精神的担当与奉献融入学生的日常教育分不开。我们学校通过志愿服务、红色研学等活动载体，不断提升学生的养成效果、养成成果。希望张正同学珍惜这份荣誉，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0: 经历了高速公路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后，田浩、张正四人的友情愈发深厚。回想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他们都为彼此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然而对于这几个年轻人而言，当下的荣誉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够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2: 您别说，
8: 就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

0: 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身强体壮的青年男子突发恶疾，不到一小时命丧黄泉。
1: 把他抬到了宣武卫生院，这医生就说已经断气了。
0: 传言四起，疑点重重，匆忙下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2: 要把他挖起来验尸。
0: 最后一餐，
3: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长江奔流入海前的关键咽喉之处，连通张家港、靖江、如皋三地的张晋高长江大桥正拔地而起。2025年年底，这座大桥的四座锚定已伸直江岸，正等待主缆的架设。连接南北航道主桥的中引桥，正以15天一跨的速度稳步推进。而最令人瞩目的是南航道上两座相隔2300米的主塔，正在竞相突破317米的高度，向着最终350米的高度冲刺。350米约等于120层楼的高度，建成后

将是世界上最高的悬索桥主塔。每座主塔由30个截塔段组成，每个截塔段垂直偏差需控制在2毫米以内，相当于4层楼的高度，允许偏差值只有米粒大小。毫厘之间的坚守，托举起百米云端的奇迹，这是中国基建对工程极限发起的正面攻坚。

0: 这大车还需要走吗？
1: 可以了。
0: 好，
1: 来吧，从这边走吧，从这边上上前面就行。
2: 高超正在指挥南珠塔上横梁的预拼装，这个巨型结构由三块积木组成，生产时严格把控尺寸，生产完成后要拉到空旷的场地进行预拼装，以保证这些钢结构在出厂前就能达到误差在2毫米内的要求。
1: 看看航向距离没问题吧？正常这个张金高这个珠塔上横梁宽度就是29米，
3: 嗯，
1: 你现在数据现在是29米-7，
3: 嗯，
1: 估计差了1毫米吧，
3: 这数据没问题，
1: 可以的。
2: 预拼装的过程中，技术人员们必须使用3维扫描，与设计图纸复核数据，确认每个细节都符合标准，才允许出厂。
4: 因为桥梁在高空中作业，你像300多米高。出现任何的尺寸偏差都没办法调节。
2: 把问题解决在工厂阶段是张晋高长江大桥执行标准化生产的要求，这样就能确保实际施工阶段的数据精确。
1: 你这32到后边这个这间隙切的时候要保证间隙最后保证还是65毫米，这是
2: 每节塔段的垂直度只允许2毫米内的误差，是整座350米主塔的生命线。每一位参与者都在为守住这2毫米的精度而全力以赴。
1: 这是现场的张金高的主塔T28，1、2、3，这是第4个，啊，这4个段大概2-3天就要运走了。
2: 这是南航到南珠塔的第28节塔段。总共由4块钢铁积木组成，每块重达260吨。第29节塔段也已经生产完成，正在进行焊接和涂装，这意味着南珠塔主体结构的生产接近尾声。已经整装待发的南珠塔第28节塔段耸立在工厂空地，和高超一样，等待着前线总工程师刘志雄的指令。
5: 那个计划咱们那个3号左右到船有问题。
2: 2025年10月的最后几天，刘志雄有点焦虑。作为南航道南珠塔建设标段的总工程师，他要负责南航道桥主塔的技术指导与施工管理，他必须确保第28节塔段准时安装到位。此时4块总重达1040吨的巨型积木还在江对岸的生产基地中，而长江已进入枯水期。天气、潮汐、航运，每一个变量都将影响工期。刘志雄只能等待，等待能见度转好，等待一天当中江水的最高潮，等待海事局的一纸许可。经过各方团队的协调，第28节塔段其中2块积木终于在10月31日下午装船。11月1号上午，装载着第28节塔段2块积木的运输船开往南珠塔。经过2个小时的航行，赶在当天中午12点潮水最高点时到达南珠塔下方。现场的雾气还未散去，江面风力达4级左右，并不具备钓

0: 装条件，吊装只能改到第二天。
1: 限制的这个风速就是六级风，咱们现在这个下边风四级左右，到了这个312.20米的时候，它将近六级风了。
0: 11月2日上午，大雾散去，南都塔第28节塔段的巨型积木依次从运输船上吊起。

0: 风太大了，从应该是砸胶的，应该到这么高，砸到那个上面就行了。
1: 那边就好一点，
2: 那边放大了，这边还好一点。
1: 超级工程需要超级装备的助力，执行搭机木任务的是这台拥有10,000吨米起重力的超级起重机。这个超大型塔式起重机最大起重重量可达600吨。 可一次性吊起360小汽车，整体技术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点动起点够啊，点动起，一点就行。在吊装现场，指挥员是整个团队的眼睛和大脑，塔吊操作手视野受限，无法看到下方的钢塔阶段，
1: 一切操作都需要指挥员的精准指令。
0: 停一下，稳一下，稳一下，停一下。人注意点啊，我转一下大臂啊。
1: 大臂能向左转慢点转，再往后面站一点，那有危险。屏幕上的数据就是塔吊司机的眼睛，吊钩高度142.66米，吊装总重近342吨，所有关键参数都实时可视。317米的长江上空，风力将近6级。
0: 起重机将这个260吨重的巨型积木吊到合适的位置后，
1: 再一点点调整角度和方向，以达到最合适的降落方位。
0: 来，那个王座，大臂向左转，把这绳子给加一下，加到这个地方。
1: 这样的吊装设备节省了人力和物力，只需10人左右就能将一个260吨的大积木稳稳地拼装到主塔上空。
0: 好，停停停。

0: 好，来了，可以了，不动了。第28节塔段与第27节塔段之间要不断测量点位，调整好四个角的位置才能慢慢落下。这些点位在生产阶段和预拼装阶段就已经预备好， 现场只需测量和调整即可到位。2毫米并不是拼装缝隙的2毫米，而是第27节塔段与第28节塔段的每一块面板断面接触错位不能超过2毫米，这是从设计图纸开始一路贯彻执行的标准。经过3个小时的密切配合， 难度塔第28节塔段的2个模块在高空精准拼装到位，垂直误差在2毫米内，但此时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还要充分考虑夜间的气温变化。受日照影响，钢结构会因温差产生不均匀的热胀冷缩。在330米高空，向阳面与背阴面的温差可达5至6摄氏度， 导致塔体两侧产生变形。为守住垂直度2毫米内误差的生命线，吊装后的精条必须在温度稳定的夜间进行。半夜11点，工人们整装待发，准备对白天吊装完成的第28节塔段进行第一次精条。
1: 电梯上行到317米高空，需要10分钟的时间。工人们在微弱的灯光下还要攀爬近20米的树梯，对于他们而言，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2: 那边呢？
3: 那边我看还好啊。
2: 那边起来了。你要看那边就起来了。
0: 我从窗里看。刘志雄很谨慎，每次这样的精细调整都会对已经完成的两节塔之间垂直度2毫米内误差造成影响，所以每一次调整都必须进行细节的把控，这是搭建这些基部的关键。 凌晨1点，330米高空的温差基本在1至2摄氏度之间。第28节塔段上的温度也逐渐趋于平稳。
2: 看中间这个，
0: 提前在塔内放置6个150吨的千斤顶，将塔顶起。根据反馈的监控数据，在偏向的位置放置1至2毫米的垫片，从而控制垂直度2毫米内等误差范围。
2: 现在前面指令垫了哪边？
0: 那边，那边，是往浙南两侧垫的。一层应该也垫了。经过4个小时的奋战，第28节塔段的精条工作完成，在焊接前还将有3-4次调整，以达到最终的控制精度。向北2300米外的马洲岛上，
4: 南航道北主塔的吊装早在1周前就已经完成第28节塔段上下游4个模块的吊装，目前高度已达到330米，两座主塔以搭积木的方式竞相增长。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您看这儿，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 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早上7点，开往江心马洲岛最早的班船坐满了上岛工作的工人。焊接特级技师杨洪涛今天也要登岛，他要上到北主塔查看吊装完成后的第28节塔段的焊缝焊点情况。吊装结束第2天，焊接设备和焊接材料就已经提前就位，并为焊接做好了防护工作。
6: 我们这个技术人员专门设计了我们这样一个专用的综合平台，把我们所有的气瓶、焊机、

0: 老机啊，我们的空压机等等，还有我们的管线，都布设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1: 杨洪涛和他的工友们负责完成主塔的所有焊接工作，每一次对接，团队之间都充满默契。
2: 给我这条焊方，
3: 对，然后这个好了，可以焊了，
2: 焊了。
1: 焊接是在塔段所有姿态和细节精调完成后进行的工作，目的是将塔段之间垂直度2毫米内误差固定住。按照流程，杨洪涛先用焊缝量尺检测两块钢板是否在同一个平面上，再用塞尺测量焊缝间隙，根据实测数据精准制定焊接方案。焊接技术发展至今早已智能化，在工厂车间，塔段的钢板已实现100%的智能化焊接。然而到了这样的狭窄空间，机器人就没有用武之地，还要完全依靠技术高超的焊接技师们完成焊接。

0: 是一条 1.5 米长的焊缝，刚刚焊接第一层，焊点温度就达到近140摄氏度。在外面高空温度只有9摄氏度的情况下，杨洪涛还是满头大汗。而在夏季高温时段，恰逢大规模焊接的时候，舱内温度可高达55摄氏度左右。为了解决舱内高温问题，项目部门提早部署了冷气和换气设备，在夏季舱内温度可降到37摄氏度左右。
1: 但是我们现在是夏天用的就是那个冷风机设备，就是往下边就是送风的。
0: 一周后焊接工作就会完成，这意味着每节塔段之间垂直度2毫米内的误差已完全固定。
2: 这个段是什么时间交给我们的？
3: 昨天交给我们的。
0: 很多人认为这样一座350米的高塔是实心的，
2: 还有上横梁。
0: 然而，这座高塔并非如此。这些大大小小的钢结构分隔舱像一个个房间一样，连接着塔中心的四根钢管混凝土和最外围的钢箱。这就是为了解决350米高塔的建设首创的锁塔结构。
4: 那这个结构有几个好处呢？就是它的重量相当于只有原来混凝土的重量的一半。
0: 这种结构减轻了塔自身的重量，解决了软土地基承载弱的问题，像擎天柱一样撑起悬索桥的巨型索缆。
4: 我们现在这个桥塔在风洞实验做下来，就是基本上都纹丝不动。
0: 将来这些中空的分隔舱在张晋高长江大桥正式运行时会被用来巡视检修。2025年11月底，南航道两座主塔先后完成了上横梁的吊装合拢，最后一块积木顺利插入，验证了这座塔的全部积木的精确度都已合格，也验证了从设计到生产再到一线施工所有工序的标准化。现在350米的主塔已经伫立长江之上，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悬索桥主塔。目前张晋高长江大桥工程已过半，预计2028年底建成通车。大桥将贯通沪陕高速与张家港疏港高速，长江下游这段约90公里的岸线上终于有了高速过江通道。到了那时，苏州张家港至南通如皋车程将从1小时缩短至20分钟，长三角跨江融合再提速。

今天，中国桥梁已经站在世界前列，开始领跑。一座桥，从图纸到跨越江海，离不开建设者的日夜奔赴，离不开数十年工程经验的层层累积和钢铁装备测量等全产业链的协同支撑。正是这千万双手的托举，让中国桥梁为更远的征程架起坚实的通途。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2: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3: 薄情寡义，
14: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5: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12: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每天15:30播出。
3: 一顿外卖，一粒药片，平淡日常的背后藏着多少不易察觉的安全隐患。

0: 造成其他人的生命健康产生风险。
1: 聚焦民生日常，紧盯食药关键环节，
2: 是督促之术、协同之术、补充之术、治理之术。
1: 一场守护万家平安的公益诉讼监督行动全面展开，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本周六21:22播出。

关键设备不翼而飞，数十家泵站陷于瘫痪。春季灌溉即将展开，大片良田面临缺水危机。嫌疑人带刀作案，刻意伪装，踪迹难觅。警方如何突破迷障？春灌危机又该如何化解？换车戏法，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长滨海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4: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这是一个少见的对手。
5: 艾佳和密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晴天霹雳中，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4: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啊，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6: 2024年1月8日一早，在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某羊水管理处2号泵站，一场例行的设备检修正在展开。然而，当工作人员打开主厂房里的控制柜时，遇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
7: 经过检查呢，发现我们主厂房的控制柜里面有 PLC 可编程控制器的部件有丢失的情况。还是把插头直接拔掉，然后网线拔掉，还有一些接线全部剪断，把电源模块和 CPU 模块盗走了。第一感觉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6: 可编程控制模块是保障输水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设备，一旦丢失，整个泵站就会陷入瘫痪。
8: 到达现场之后呢，我们迅速呢进行勘查。泵站呢，它的地方不大，有个5-6亩地这么大的一个位置，里面呢它包括了生活区，包括了主机房。
6: 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入冬后泵站的设备处于停机状态，所以厂区只留有几名值守人员负责日常巡护。之前他们并没有察觉厂区里有什么异常情况，直到1月8日开始对设备进行检修时，工作人员才惊讶地发现，主厂房里8个控制柜中的2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了。
8: 厂区里面他们检修设备也是为了方便，所以呢每个机柜的门呢都是没有去用钥匙锁住，他们只是将柜门上开关进行一个关闭，从打开柜门呢，就会看到柜子里面的一排一排的这个 PLC 模块，就是有些模块缺失了，有些模块还在。
6: 警方首先要确定盗窃发生的具体时间。经过对厂区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早在半个月前，泵站就已经被盗了。监控显示，2023年12月22日22:42，夜幕中一辆轿车缓缓地出现在泵站东侧的道路上，之后开进泵站南侧的一片空地。
9: 哎，组长，这不是
10: 下来了，下来，
9: 从这边过来啊，
10: 要下来。
6: 这名嫌疑人下车后，继续向空地深处走去，之后。他翻过厂区铁丝网围栏，进到泵站院子里。23:01，嫌疑人从窗户翻进主厂房，走下楼梯进入下沉机房，之后对楼梯口第一个控制柜实施了盗窃。

0: 的东西，其熟练程度可见一斑。
1: 起码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察意识特别强。
2: 他是整个全身都是裹起来的，手上戴的手套，头上戴的帽子，戴的口罩。从监控里面看，整个作案过程几乎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3: 以往办的案子，盗窃的嫌疑人在里面有监控的地方，他就随意搜索，慌慌张张有躲闪的动作。但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在这个泵房里面，人就和自己回家一样。
0: 嫌疑人盗窃八个机柜中的核心模块，仅耗时20多分钟。之后，他不慌不忙地原路返回，驾车离开了现场。
2: 嫌疑人虽然有点微胖，但是比较灵活的，所以说我们判断嫌疑人属于心理素质和这个身体素质都比较好的一个嫌疑人，而且通过他作案手法来看，我们判断他不只是做了这一起案子。
0: 而更让民警感到担心的是，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嫌疑人在作案时腰间还别了一把刀。
2: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他再继续作案，被这个巡逻的人或者工作人员发现，在现场控制或者是驱赶的过程中，如果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0: 得知二号泵站被盗之后，相邻一号和三号泵站立即对设备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的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也遭到盗窃。监控显示，盗窃发生的时间都在夜间或凌晨时分，而且都是一人单独作案。
3: 他戴的是个编织帽子，戴着口罩，背着一个斜挎包，身高还有一个走路的姿势，从这几个我们通过比对，高度怀疑是同一个人。
0: 经管理部门统计，三个泵站共被盗7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79万余元。这让泵站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
4: 被盗的 CPU 模块主要是用来编写程序、存储程序，另外就是采集、运算、处理各类信息的，主要应用于咱们的工业设备一些控制运行。它这个价值远远大于我们的普通家用的电脑设备。还有一个电源模块，它主要是给咱们的这个 PLC 可编程控制器提供电源。它这两个模块是整个组件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值钱的。
5: 被盗发生之后，我到这个几个泵站和他们当时这个泵站的管安全的还有泵站的负责人了解案件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愁眉苦脸的，提起这个事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0: 对泵站来说，经济损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被盗后造成泵站设备无法正常运行，会对即将到来的春灌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少雨，蒸发强烈，是全国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之一。
6: 这个水对于我们中部干旱带的人来讲呢，有多么珍贵。在我们小的时候，淘完米的水刷牙，刷完牙的水洗脸，洗完脸的水也不能倒，它是用来呢喂牲畜。自从有了洋房泵站以后呢，我们就没有了这方面的困扰，我们也用上了黄河水，也吃上了黄河水。
0: 宁夏洋黄灌溉工程是国家95计划的重点项目，工程通过多级泵站将黄河水逐级抬升数百米，让宁夏曾经干旱的土地变得丰饶起来。而被盗的三个泵站就属于洋黄灌溉工程的一部分。
6: 中宁是宁夏洋黄灌溉的重要取水口，主要呢灌溉着咱们中宁县、红四堡区、利通区、同兴县、袁州区以及海原县，灌溉着上百万的田地，所以黄河水呢对我们这些市县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宁县的泵站取水出现了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宁县，也影响了咱们下游的数个市县区的用水。

0: 每年三月是春季灌溉的起点，歇息了一个冬天的各级泵站将开始运行，为农业灌溉和生态用水输送水源。如果此时被盗泵站的设备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春灌工作将受到严重影响。
1: 这个设备被盗以后，其实我们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心情都是比较压抑，心情比较急切的盼望这个盗窃犯能被抓捕，一个是减少我们的损失，第二个是能够及时的恢复我们的设备。
2: 我们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泵站呢无法正常运转，这一块大石头相当于放在心上了。
0: 案件侦破工作从警方接到报案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结合犯罪嫌疑人对泵站环境的熟悉程度和盗窃手法的娴熟度，警方首先怀疑是否有内部人员参与作案的可能。
3: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人员荒芜，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有个泵房，也不知道里面工作原理。
4: 我们当时把近三年离职的这种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排查，通过平时的这个作息时间呀、关系人呀，整个排查一遍，没有发现这个可疑的线索，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把这，在职的人员进行排查，同样也没有发现相关的线索。
0: 警方再次梳理了三个泵站外围的监控视频，发现嫌疑人每次都是驾车来到案发现场附近。民警开始尝试以车找人，但是由于泵站地处偏僻，四周都是农田，道路监控设施稀缺，加之现有监控画面模糊，使得视频排查工作举步维艰。
5: 方圆几公里的所有的监控视频都纳入这个侦查范围，但是通过几周时间进行查看，就没发现任何有关跟嫌疑车辆的相关信息。当时我们也怀疑我嫌疑人是不是在附近有所停留，或者是附近的居住人员，但是范围太大，一时半会儿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下落。
6: 我们通过传统的这个摸排了、调查走访了、调取监控了，我们就是每天都下去，都到案发现场周边路段去，一段一段的找，看有没有新的这个漏掉的这个监控录像视频，我们没有调取，都没有有价值的线索。通过的时间一天天的在逼近，我们当时专案组的这个心理呢压力也非常大，也非常焦虑。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就在这时，中卫市沙坡头区相邻的吴中市利通区、银川市永宁县等地也发生了多起盗窃泵站和工厂可编程控制柜的案件。
2: 这几个风险值的侦查员都在紧盯着这个案子，通过这么多起案件的监控视频、现场勘查来看，这么多起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但是留下的线索又比较少。
3: 他们的破案信息和目击量都是非常迫切的，但是我们这个呢是泵站马上这个冲灌临近，他们有的都是企业上这个物品被盗的，所以说我们的破案心情比他们更加迫切，所以我就给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就鼓劲说，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把这个贩子嫌疑抓获。
1: 就在中宁县警方全力寻找案件突破口的时候，当地一家水泥厂突然传来消息，他们的可编程控制模块遭到了盗窃。
4: 2024年2月18号，在凌晨这个0:15，我们这个现场这个设备操作发现操作不了了，网线跟插孔没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多年工作经验，那肯定就是在这个现场的这个配件室里面有问题了。然后这个电工到现场配件室检查以后，发现 CPU 跟电源模块丢失。
1: 经工作人员清点，配电室内8个可编程控制柜里的5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损失50多万元。
4: 这个涿州市府是每天都有700到800吨啊，这个需求量，是给我们公司集团生产的。当时这个一丢失，生产设备马上就停了。如果不能及时恢复生产，那我们签订的这些合同就不能正常的履行了。导致只用的这些单位因为断货可能要面临停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5: 案件还没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一种晴天霹雳，一种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1: 勘查显示，嫌疑人是从窗户进入配电室的，现场没有发现嫌疑人留下的痕迹物证。但民警从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目标上可以确定，这起案件和盗窃泵站的就是同一名嫌疑人所为。警方分析，像前几起案件一样，嫌疑人可能也是驾驶车辆来到作案现场附近的，于是民警对水泥厂周边监控展开了排查。
3: 因为案发现场正好在咱们工业园区那边，而且那边路况是四通八达，那边建成时间不长，好多监控还在陆陆续续的建设阶段，当时我们就怀疑可能嫌疑人就是利用咱们那边监控稀少，有意的选择了那些没有监控的路段进行行走。
1: 缺少路面监控，民警就挖掘水泥厂附近的民用监控。经过大量走访排查，民警终于在距离水泥厂1公里远的一处民用监控中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
6: 发现在这个泵站外围监控中，门口出现一辆车，和我们在水泥厂发现这辆车的这个外形以及尾灯特别相似。
1: 监控显示，嫌疑车辆在2月17日晚上9点多驶往水泥厂方向，2月18日凌晨1:50左右从相反方向离开。
3: 因为在案发前后，在天元水泥厂附近只有那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经过，期间再没有其他任何车辆经过，因此呢，我们判断该黑色小轿车呢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民警抓住这条线索不放，紧锣密鼓展开视频追踪。但是当追踪到宁新工业园区附近时，嫌疑车辆驶入一条小道后失去了踪迹。
3: 咱们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大量的民用监控呢，发现这嫌疑车有可能是沿着新区边一路向西行驶，当时咱们就判断嫌疑人有可能就是往中卫方向进行行驶。最后呢，咱们就寻找所有有可能途经中卫方向的路口，
5: 进行记录，进行追踪的。
1: 不出所料，民警果然在中宁县滨河路与中卫市沙坡头交界的一处监控中发现了这辆黑色轿车。民警注意到，这辆车时而贴着道路边缘行驶，时而逆向行驶，好像在有意躲避监控。不过，一处监控还是拍下了他的牌照。
2: 有了线索之后，特别兴奋，一直提着的心啊，终于放下了一点。我就鼓励我们侦查员，我们前期的这个努力没有白费哦，现在有线索，我们必然这个案件会破，大家都是干劲十足。
1: 但查询结果给大家又泼了一盆冷水，这个号牌属于一辆已经报废的车辆。
6: 通过我们系统查看这个名义尾号330这个车牌号，发现车主是一名我们中宁籍朱姓男子。我们通过询问，车主说他是在好几年前就把这辆车已经转手，不知道卖给谁了。
1: 民警确信，只要车辆发生交易，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果然不出所料，在进一步侦查中，民警发现这辆车最终转卖到了一个叫李某利的人手中。李某利1976年生人，山东淄博人。2015年，他在中宁县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后来由于工厂经营不善倒闭后，又去当地一家发电厂做过电工。李某利的情况基本符合警方前期对嫌疑人职业特长的刻画，而且通过照片比对，警方初步确定李某利应该就是黑色轿车的驾驶员。警方随即对李某利展开暗中摸排，发现他白天经常使用一辆云 A 牌照的白色越野车，晚上则换用那辆黑色轿车外出。民警分析，白色越野车应该是他的日常用车，而黑色轿车是他专门用来作案的。李某利平时将黑色轿车停在距离住处4-5公里远的石空镇，把日常用车和作案用车分开停放，可见他的谨慎和狡猾。
6: 通过对这个云 A 牌越野车的行驶轨迹，发现李某利开着这辆车，毫无目的，在这个中宁县以及中卫市周边这个工厂周围的治安监控里面不同时间段出现，而且在出现的过程中也是把那个遮阳板放下来，戴着口罩。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泵站以及这个水泥厂被盗之前，这辆云 A 牌越野车也出现在这个案发现场，我们就过度怀疑是不是去踩点准备偷盗。
1: 调查显示，2024年2月19日，在水泥厂失窃后的第二天，李某利驾驶白色越野车回到山东老家，之后他辗转去了河北保定和石家庄。警方推断，李某利辗转多地很可能是为了销赃。就在警方准备顺藤摸瓜查出销赃渠道之际，李某利突然从山东老家返回了宁夏。
2: 嫌疑人返回到中宁之后，驾驶自己这辆白色的越野车前往这个石空工业园区和这个物流工业园区来回的频繁的去跑。我们就怀疑嫌疑人极有可能在这个工业园区开始踩点，极有可能在此作案，所以说我们立即召开这个会议研究部署抓捕。
1: 2024年3月3日晚上9点多钟，李某利驾驶白色越野车出了家门，民警一路跟踪他到了石空镇。李某利把白色越野车停好后，上了一旁的黑色轿车，看来他是准备再次作案了。抓捕行动箭在弦上，
7: 这个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强，我们想着要抓捕不到位，要抓捕的时间不成熟的话，有可能惊动犯罪嫌疑人，或者到后期审讯造成困难。大家都商量，最后形成了一个方案，就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停那个

0: 我车辆的那个地方进行抓捕。
1: 一直蹲守到4日凌晨6点钟的时候，发现这个嫌疑人驾驶着这个嫌疑车辆返回到了石公镇这个北侧越野车旁边。嫌疑人下车之后，把这个嫌疑车后备箱打开，取出来了2袋子东西，然后往这个白色越野车后备箱装的时候，我下达了这个抓捕指令。
2: 来来来，
3: 大车，
2: 等等，
3: 手电打开，
4: 手电打开了，
5: 把摄像头搜一下。
2: 这儿，来，口罩，
4: 来，等着呢，
2: 把口罩收起来。
3: 叫啥名字？
2: 叫啥名字？
6: 李建林。
5: 就直接来的啊！
3: 后备箱都是哪来的？
6: 从那个哪水泥厂能？
3: 哪个水泥厂？
6: 天元锰业。
3: 天元锰业水泥厂。
7: 天元锰业。
8: 当我们得知这些被盗物品是从天元水泥厂这个盗取的以后，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据嫌疑人讲，他以为第一次盗窃完以后，事主没有发现。
2: 这啥东西啊？
9: 经过清点，李某丽这次盗取了3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30多万元。
0: 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从
2: 变，给社会一个交代。
10: 3个警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11: 现场5个，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
12: 猥亵杀害3名未成年人，
13: 你这不是跑？
14: 什么也别说了，
13: 老陶，你别急，
14: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3: 戏，不会停，
14: 就成死案了。
15: 当时 DNA 技术的应用存在3个方面的局限，
13: 咱现在去查谁？
14: 顾家那个是爷爷，晒太阳的是爷爷。
12: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这陶威志说得好啊，当刑警的不怕吃苦，再难再累，只要有方向就要往下查。在王然的帮助下，陶威志等人得知犯罪嫌疑人的 DNA 和顾家有关联，这让陶威志等人有了新的侦查方向。他们能顺利地找到犯罪嫌疑人吗？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13: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6: 别，
13: 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14: 啥意思？是不是了？
17: 喂，王然，哎，你说。
18: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17: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13: 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14: 还得去裴兴？
13: 嗯。
17: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14: 啥意思？
17: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13: 太好了，
14: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19: 不，也不完全。
20: 本集以 DNA 锁定顾氏家族却无匹配嫌疑人为开场，暗藏3重关键设计，成为串联剧情、塑造人物与深化主题的核心。剧情层面，该线索制造有方向却无答案的僵局，既凸显积案背后家族过继改姓等复杂问题，又为秦川团队介入重启调查提供合理性与紧迫性。人物层面，他既是陶维志6年翻阅族谱采集3.2万份 DNA 样本的精神支撑，凸显其执着坚守，也为秦川展现科技加传统协同刑侦理念铺垫了基础。主题层面，线索既体现科技刑侦的进步，又打破科技万能认知，深化了积案攻坚需技术赋能与民警坚守并重的主题，更暗藏线索不灭、坚守不止则正义不缺席的核心利益。
13: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让他也去东林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17: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他要听了。

0: 哎呀，杨队，哎呀，你好，陆长辛苦了，又见面了，杨队，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1: 王副所长，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2: 方文，你好，方局长，
1: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DNA科室严军，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江山，
0: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
1: 哎，是啊，是啊，真是，
0: 来来了。
4: 哎，钟局，
5: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1: 哎，你好，
5: 秦总辛苦了。
3: DNA
0: 科室严军，秦总，副局长，领导好。哎哎，
6: 常淑峰，雷主任好。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7: 啊，你说老陶啊？啊，
0: 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1: 秦总，来来来，
0: 好好好，
1: 秦。
7: 陶维志为迎接抵达东林县的秦川。 这并非失礼，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其一，查案优先级远超一切；其二，性格执拗刚直，更愿以实干证明自身；其三，他深陷 DNA 锁定顾家却无匹配的技术僵局，迷茫与焦虑让他无心顾及接待。
1: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
8: 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4: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凿刺儿怎么回事？
8: 秦总，那些个凿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这道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4: 哦，苍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一下。
8: 好嘞，
4: 这就是现场图。哦，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8: 哎，是的。
4: 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哎，
8: 小程，
1: 秦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4: 那三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1: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很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4: 那你能不能去？
1: 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是，秦总，这儿，5个瓶子吗？
8: 对，5个。
1: 4个？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
4: 那我知道了，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哦，
8: 确认，
4: 对，拿4个瓶子，
1: 对，
4: 现场5个。
1: 嗯，
4: 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8: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
4: 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输回来。
8: 那个小苏，曹阳，你们辛苦一下，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6: 嗯。
8: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1: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 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

0: 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1: 那视频我们研判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0: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2: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高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3: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4: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5: 秦川等人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犯罪嫌疑人残忍杀害了三名小女孩，他涉嫌猥亵儿童罪和故意杀人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剧中的犯罪嫌疑人猥亵杀害三名未成年人，足见犯罪行为之恶劣。而我们现在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司法部门开展严厉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专项行动，明确有案必查，有罪必惩，坚决从严打击类似违法犯罪行为。回到剧中，案发现场留下的水瓶是关键物证，虽然案件过去了几年时间，但是物证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县公安局。其实对于刑事案件的物证保存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多个条款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和保管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这些规定旨在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防止证据丢失、污染或遭到篡改，从而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除了这些线索以外，秦川等人还了解到案发现场曾被人伪装过，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6: 东林民警在秦川现场分析案情时表现出不耐烦，并非针对秦川个人，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一，6年排查让民警身心俱疲，他们翻山越岭采集3.2万份 DNA 样本却陷入僵局。秦川让重新做 DNA 引发不愿再做无用功的抵触。其二，民警长期受固有侦查模式影响，部分民警对破案失去信心，将秦川到来视为走过场，认为外来者的分析是纸上谈兵。其三，秦川的分析精准，直接戳中了他们未检测饮料瓶瓶口 DNA 的失误。
7: 矿泉水多钱一瓶？
2: 这个3块，这个2块。
7: 哦，哪2个？
2: 两个4块钱。
7: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得挺长的，
2: 7、8年了。
7: 哦，7、8年了。
2: 哎，
7: 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2: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7: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2: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7: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2: 10几20天，内存小。
7: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2: 慢走。
7: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0: 查过。
7: 嗯，
0: 是案发1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7: 为什么呀？为什么1个月才去收集啊？
0: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7: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0: 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道方案。
6: 秦川带队走访村中小卖部，几句闲聊就得到关键线索。 此桥段凸显出秦川务实精准、懂人心的指挥员特质，暗藏多重核心用意。其一，精准补位证据链断点，针对民警六年查案的重大遗漏，要求复核瓶口 DNA。 其二，现场示范现代化刑侦理念，通过还原案发场景，梳理取证逻辑，打破民警依赖 DNA 加族谱排查的固有思维。其三，化解民警抵触情绪，以共同查案的下沉姿态凝聚人心，让案件有了明确新方向，重建民警破案信心。
7: 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8: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保管着。这是三个矿泉水瓶和两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9: 好，那我们开始吧。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啊，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东林民警六年的查案过程有两次关键失误，一是案发现场的五个饮料瓶中有一个很有可能为凶手所留，但民警只检测了瓶身 DNA， 却遗漏了瓶口可能残留的嫌疑人唾液痕迹。二是小卖部装有摄像头，本可锁定案发前购买同款饮料的可疑人员，却错失关键视频。东林民警的失误是一面镜子，既照见了基层刑侦的现实痛点，也凸显了刑侦事业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必然。而秦川通过走访小卖部等务实行动，不仅弥补了失误，破解了僵局，更传递了细节决定成败、初心永不褪色的刑侦精神，让剧更现实、更丰满。
5: 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他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3: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他不好划定。
6: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和撞库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6: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5: 是老陶吧？
7: 江初，江初，
5: 陶队，陶吧？
7: 哎，刘叔，哎，小张，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7: 秦总，
3: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了真人了。
5: 踹开了吗？
4: 陶维志见秦川时称手脏了，就不握手了。表面看是他刚从乡村排查采集 DNA 回来，双手沾满泥土汗水的客观现实是他六年来疯魔式查案的写照。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愿让上级看到他们的狼狈，藏着基层刑警的自尊。此外，在秦川邀请下，他大口干饭，狼吞虎咽。很明显，之前他大概率会常常因查案错过饭点，潦草果腹。这些细节形成心理递进链，手脏不握了是距离感与尊严坚守，大口干饭是信任破冰，卸下防备。
7: 今晚你们吃饱了吗？
9: 啊，我们饱了。
7: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9: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
7: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

0: 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了。
1: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2: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滨海路。
1: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2: 大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4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哎，我也去。
1: 行，就这个。喂，陶队。
2: 小苏，你在单位吧？
1: 我在啊，怎么了？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2: 啊。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对啊，陶队，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但是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怎回事呢？
1: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2: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3: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4: 不是，
3: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 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儿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挺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
5: 陶维志的暴脾气来了。 对他而言，东林三女孩被害案早已不是单纯的工作任务，而是刻进骨子里的责任。他愧疚于没能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痛恨自己6年都抓不到凶手，而 DNA 技术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坚信技术不会出错，因此将排查无果的责任下意识归咎于检测不够细致，遗漏关键样本。
6: 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 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2: 确实存在关联，啊，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6: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 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它确定它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 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6: 陶队啊，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2: 是啊，
6: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 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
0: 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6: 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2: 按啥意思？
0: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3: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4: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3: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2: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3: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2: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7: 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4: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7: 怎么了？
2: 你告诉我，
7: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2: 我当初可不知道。
4: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7: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2: 雷主任，
7: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2: 这怎么我们想？
7: 哎，你听我讲，
2: 侦
7: 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8: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7: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8: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
2: 哎，
8: 你这是搞什么狗血调查？你这
2: 是，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7: 哎，那不会，不会，不会。
2: 我就说啊，
7: 你说
2: 原来主任，
7: 哎，你别急，
2: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吧？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7: 对对 对，
2: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7: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
0: 啊。
7: 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0: 不是
7: 它
0: 方法
7: DNA 它不是万能的
2: 方法，你们用，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
7: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2: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7: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
9: 明明 DNA 测出是顾家的，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人呢？可能性可太多了，改姓了、过继了、非婚生子都有可能，家族的迁徙演变也不好说。但这些话，这位轴人都听不进去。陶维志在实验室和技术人员越说越来劲，最后演变成发脾气，这体现出他6年追凶积累的压力、焦虑与委屈的集中爆发。这一行为既贴合他执拗、认死理的核心人设，又精准折射出基层刑警在积案攻坚中技术依赖与现实落差的深层困境，让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感。
10: 陶阳确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和顾家有关联，但是情况依然很复杂，不排除有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生子等可能性。现在的情况类似于用一片树叶找到森林中的

0: 棵树，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说来说去，把陶队也给绕糊涂了。但最后就是一个结论，这个案子想要靠 DNA 侦破这条路非常难。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连线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理化实验室主任张吉祥。张主任的团队曾经通过 DNA 检验和研判，比重找回失踪被拐儿童200多名，帮助200多个家庭团圆，也曾靠 DNA 技术破获命案积案多起。张主任您好，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剧中用 DNA 比对犯罪嫌疑人会这么难。
1: 好的，回顾该案的侦查难点，主要体现在当时 DNA 技术的应用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技术功能较为单一，主要停留在个体比对的初级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被采集过 DNA， 就没法提供更精准的侦查方向。二是前沿技术尚未落地，当时可以用于逐源推断缩小范围的新技术尚处于萌芽阶段，难以投入实战。三是新兴技术手段与传统侦查思路还没有深度融合，形成了技术孤岛。经过多年的技术演进与实战积累，当前 DNA 技术已在案件侦破中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应用体系。
0: 好的，谢谢张主任。我们回到剧中，陶维志不甘心啊，眼看就要找到犯罪嫌疑人了，但这临门一脚就是踢不出去。为了能详细了解顾家的家族史，

0: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1: 啊，
0: 临城哪儿的呀？
1: 东林的。
0: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2: 拿来吧。
3: 啥？
2: 烟。拿来。
3: 没有。
2: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3: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0: 哎，我有我有。哎，来来。
2: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你们可真有意思。
2: 疯子
1: 啊，
2: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1: 对，
2: 还得说了，说说，
0: 哎，
2: 对，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0: 哎，
2: 真是缘分
0: 啊，不容易。
3: 老板，听说你们书上出大美女了，真的？
0: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2: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
0: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3: 是吗？
0: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2: 怎样，罚一杯吧。
0: 哎，来，
2: 众美人计了是。
0: 哥哥们，
1: 哎，不会不会，谢谢。
0: 来哥，来哥，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2: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就中了，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了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真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
3: 陶维志又出发了，不管遇到什么人，只要能跟案件扯上联系，他都不愿放过。一个普普通通的饺子馆里，人家老板挺热情的，但这几位暗吃民警眼里，多一份样品比什么都宝贵。虽然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们绝不漏过一丝可能。毕竟秦川说过，查否也是一种侦查方向嘛。
0: 哎，四爷在吗？
4: 四爷。大姐啊，忙着了哈。
5: 爸，找你的。
4: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6: 来来
1: 来来，
6: 鸽子鸽子鸽子，
1: 给孩子吃啊。哎呀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2: 四爷爷，
1: 听声音
2: 晒太阳啊。
1: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0: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1: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0: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2: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0: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2: 真是啊。
0: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3: 可以看出来，陶维志非常尊重顾家四爷爷，因为四爷爷是整个顾氏家族的活字典，掌握着家族血脉变迁的关键信息。为了找到嫌疑人，陶维志必须赢得老人的信任和配合，而礼貌和尊重是基本前提。此外，作为经验丰富的刑警，陶维志知道只有保持谦逊才能让对方放下戒备，顺利获取到决定案件走向的核心线索。所以陶维志的礼貌并不是简单的客套，而是推进案件至关重要的一步。
4: 两个儿子围棋围简，这个村儿全是围亲的后代。围简那一支在曹安村，围棋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5: 就现在就剩这两只了啊。
4: 就是我们这两只了。
5: 有那个过继的没？
4: 没听说。
5: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4: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5: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4: 那对对，
5: 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了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4: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嘛，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5: 您这老祖先是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4: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5: 顾家坡。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

0: 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陶威志等人并不是第一次到四爷爷家里，还好这一次他们有所收获。那么顾家的四爷爷可以拒绝陶威志等人的询问吗？人民警察法第34条和35条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包括调查取证，拒绝或阻碍调查可能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可能还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只要公民了解与案件相关的情况，从法律上讲就负有接受警方询问并如实提供证言的义务，纯粹的简单的以与我无关为由拒绝任何询问，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在接受询问之前，可以合法的主张以下权利：一是知情权，比如公民有权要求人民警察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协商接受询问的时间和地点，可以拒绝回答与案件明显无关的问题等。公民配合警方调查是一项兼具法律、道德和社会价值的多重义务，它远非多管闲事或个人麻烦，而是将个人力量汇集成社会安全防线的关键行为。因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积极诚实地配合警方调查，是每一位公民对自身、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下期再见。
6: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7: 好，对啊，
8: 行，别说了，人家三个家都毁了，好歹得给个交代，知道不？
9: 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
10: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账？
11: 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
12: 10万公里啊，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一句话就给否了。
13: 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8: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节哀啊，这是你妈妈留下的东西。你知道你妈是干什么的吧？
1: 我妈在餐厅刷盘子呀。
0: 应该不是。
1: 我什么时候能接她回家？
0: 现在还不行，等闲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好好照顾自己，再难也别像你妈那样。

0: 哎哥，杨哥，怎么样？找着了吗？
1: 没有。
0: 哎。

0: 是这把吗？
1: 是啊，跟他描述的很像。
0: 什么叫很像啊？哪儿找的？
1: 在案发现场两个街口的垃圾桶，我找了一晚上。
0: 案发三天了，垃圾都没拾到，这刀还跟垃圾桶里等着你呢。不一纯黑色刀把吗？啊，这什么色的呀？你色盲啊？你们家管这叫黑呀？
1: 着急没看清。
0: 那你看清楚什么了？你每天琢磨什么呢？你没找着就是没找着，实话实说。你是不打算干了吧你啊？
1: 那要找不着还不结案了？
0: 你再说一遍，你以为这案子就你一人办的是吗？检察院干嘛的？法院干嘛的？证据链不完整，案子打回来算谁的？我问你，算谁的？你能冤假错案呢？你跟我这儿，你
2: 警察同志，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当我得知母亲的真实情况后，感到深深的自责。这些年，她为了抚养我们姐弟长大，付出了常人所不知的辛苦与汗水。
3: 吃月饼了？你不用担心我，我们领导请我们吃，四喜丸子，松鼠桂鱼，不对，糖醋鱼。我先不抽烟，不抽，歇会儿去。抽烟对身体不好。

0: 这些年我母亲总是教育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儿。我不评论她的行为，但是不管她做了什么，她都是我们的母亲。再次感谢你们。她老说自己没文化，嘱咐我和弟弟要好好学习，不能像他。
1: 我问你啊，刘子明，你为什么当警察啊？
2: 打击犯罪。
1: 为谁打击犯罪？为我是吗？为领导？还为你自己啊？我告诉你们，你们也都听着，有两种人，一种人混，一种人钻。那瞎混的真有混的好的，钻不一定钻得出来，在我这儿混滚。

0: 刀已经出来了，水果刀的形状与伤口非常吻合，提取的血迹与死者的血型相符，指纹已经对上了，而且李刚现在也认了。
1: 知道了。

0: 你好，真好意思啊！我这还有2个月就要生了，天天顶个大肚子给你擦屁股。爸，心脏特别不舒服，说自己差点昏倒了。心脏难受？你没问问他是喝难受了，还是被这个舞厅的舞伴给刺激的？他说是被你给气的。你要是有空的话，赶紧回家啊！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1: 你好，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里边请，找人。偷看什么呢？
3: 管着吗？我就管你了，怎么着？你多大人了，要点脸吗？
1: 谁偷看啊？给我站住！哎，你跑什么呀？给我站住！
3: 臭流氓！
2: 你们这帘不能弄个长一点的吗？ 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姐。没事，下回自己住点意。我看这来行。
4: 怎么我喜欢这来劲？
2: 我不试了。这儿呢，这儿呢。
4: 人呢？
5: 里头了。怎么回事？哎，我
4: 早晨起来，我说买菜呀，推的门呐推不开，我仔细挤开一看，哎呦，是你父亲。
5: 您家里有蚊香吗？来，谢谢您。
4: 您别管了，您该买菜买菜啊。

0: 要不是看着你爸眼熟，你是不是直接就把我火化了？你以为这是公厕呀？拉完就走啊？
1: 您见过九夫人那么大的公厕吗？

0: 回来了，
1: 哎，姐，
2: 又给我买衣服了。
0: 我不给你买，谁给你买？
2: 别买了，穿不完。他怎么样了？
0: 没事，心悸有点。大夫说了，少生点气，多注意休息。给开药了啊，你到时候提醒他按时吃药。
2: 少喝点酒，什么病都好了。
0: 他喝多了，你给他背回来就行了，你烫他干嘛呀？好家伙，我一看那么大一泡，老头这边可真生气了啊。说了，吃他的，住他的，还虐待他。
2: 那别躺人家门口啊，那么大岁数，人家阿姨吓一跳，
0: 小点
2: 不嫌丢人呐。
3: 整天见不着人影，是做警察呀，还是做贼呀？
2: 贼！
0: 你干嘛呀？一句跟一句的，他是你亲爹，每天哄哄他能死吗？你知道咱爸在外面都跟别人怎么说你吗？
2: 说我虐待他呗。
0: 逢人就说，我儿子是警察。有什么事儿您说话，这回可好，这不是打他脸吗？
2: 去，你天天跟这儿待着干嘛呀？这破衣服有什么好烫的？赶紧回家歇着呗。
0: 我们家空调坏了，我在这待两天怎么了？
2: 还装？
0: 李薇给你打电话了？
2: 啊。一路上狂轰我，说你生气了，离家出走，求我赶紧劝你回家。
0: 怎么求的呀？
2: 不是，到底因为什么呀？
0: 有两个臭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摔死我了。哎呀，
1: 您没事吧，师傅？
0: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这哪来的狗啊？

0: 司机，
1: 卫队，
0: 怎么样？
1: 搜着呢。
0: 发现什么没有？有钱包跟证件吗？
2: 什么都没有，现场已经被破坏掉了，到处都有脚印。
0: 老张，哎，紫金线能定吗？
3: 暂时确认不了，伤口太多了，还是得拉回去检查。
0: 好嘞。站那么远干嘛呀？过来，怎么不往前凑合了？看看，分析一下，怎么教你的？
3: 中心现场位于太和路和红安路往东150米的河道边，周围足迹混乱，死者男性，20岁左右，身穿紫色上衣，还有白色的牛仔裤。嗯，
0: 行，记清楚了。哎，回去分析时候用，好吧？
3: 哎，哎，不，师傅，我没说完呢。他那鞋好像是限量款的。我摔跤队的师弟有一双，说这鞋就算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要是能找到销售渠道，说不定就能查到死者的身份。
0: 记着啊，很重要这个。哎，行，随军，那我们先回。

0: 辛苦啊，走。
1: 师傅，那我去趟摔跤队。
0: 行。
2: 半天了，
3: 明哥，你今儿咋有空回来了？
2: 哎，你这双鞋呢？
3: 什么鞋？
2: 白色那双，你说限量的，全球没几双，那个哪儿买的？啊，
3: 那双咋你也想买？
2: 你少废话，赶紧告诉我。我们有个案件，有个死者穿的跟你一样的鞋，走走走，赶紧带我去，哪儿买的？怎么了，
3: 明哥？我的那双鞋是假的，我去火箭打比赛的时候。一摊上面
4: 怎么样？哎，你有几个实力啊？
5: 那多着呢，
4: 就这脑子都是咱家这款。
6: 行了行了，接着说案情。
4: 死亡时间呢，大概是凌晨12点到3点之间。胸腹，啊，心脏中15刀，致命伤是胸口部位这一刀。啊，死亡原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刀伤主要分布在胸腹、腰部，应该是单刃锐器所伤吧。嗯嗯，哎，估计是20公分，大概这么长度。啊，左前臂、右手掌各有一处这个抵抗伤，都是同一凶器，估计是把水果刀。但问题是这把刀啊，现在没找着。很奇怪的事呢，生殖器上被扎了3刀。
6: 接着说呀。
4: 反正我看这就不是一个人干的了，因为你想啊，这连扎10几刀，他就需要体力了，应该不是一个人啊。根据现场这脚印呢，初步判断应该是4-5个人。
5: 另外一个下手这么狠，蓄意报复？
7: 不是，但死者这身上没有钱包，有没有可能是临时起意的抢劫杀人？
8: 案发时间不是抢劫的好时段，这被害人年纪也不大，不是抢劫的合适目标啊。最关键的是抢完，没必要扎个没完没了吧？
9: 对，抢劫还是求财，一般人抢劫钱也就身上那些，能有多少？
7: 就是钱太少惹急眼了呗。
9: 多少是少啊，再少也不至于。
7: 4-5个人团伙作案，
5: 那不一定。你团伙作案总得图点啥吧？你这把人扎成这德行，图啥呀？
9: 下半身被扎，会不会情杀呀？给人戴绿帽子了。
5: 嗯，这个整点记性。
4: 哎，子明。哎，你不是去现场了吗？说说。
10: 我现在就想知道死者身份。
11: 嗯，同意这个。刘子明说的，当务之急抓紧时间确认死者的身份。我到局里先开会顶会儿，你带着大家继续分析案情啊。
8: 关键是你刚说那个道
5: 理，你说我下半身帮忙捅3刀，你这图为啥呀？这个变态呀。

0: 师傅，
1: 我家琢磨上了。琢磨什么呢？
2: 师傅，哎呀，说一个人被扎了15刀，多大仇多大怨，为什么呢？
3: 不理解。
2: 不理解。
1: 不理解查去啊。干咱们这行就是为弄清一个为什么。为什么犯罪？为什么杀人？为什么使用这种手段？望天管什么用啊？琢磨一天你也琢磨不出来。怎么样，老干？
4: 哟，聊什么呢？
1: 没事，工作。
4: 你们聊，你们聊。

0: 喂，你好，邢建队。哎，好，电话地址您告诉我一下，地址。喂，你好，邢建队，稍等一下，我就接个电话啊。
1: 妈，是您打的电话吗？
2: 是我打的。
1: 哎，您怎么才来呀？
2: 哎呀，
3: 抱歉，您确定是照片上这个人吗？
2: 啊，对呀，是，走了四五天了。
4: 他妈妈整天在家哭啊，能不着急吗？能放心吗？你说，赶紧的，我带你们去啊！咱俩叫什么名字啊？是本地人吗？
2: 叫娜娜。
4: 娜娜啊，女孩啊。
2: 啊，对呀。
4: 大妈，您看清楚了，我们这是个男孩。
2: 啊，
4: 不是娜娜呀。
2: 不是。
4: 哎呦，就耽误你事儿。
2: 别，您这样啊，还要四五天都没回家了，您赶紧让他家人去前面那派出所报个人口失踪，好吧？得抓紧啊，得赶紧跟让他们去啊。
5: 谢谢您的热心。
2: 哎，谢谢。
4: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2: 谢谢。
4: 哎，
2: 谢谢。
4: 哎。
5: 嗯，
4: 别忙了，哎，
5: 这是我们卫队。
4: 哦，你好
0: 找了两天，男男人没找到，就来报失踪人口。这是他们提供的照片。
1: 对，这是我儿子。
2: 啊，您怎么称呼？
1: 哦，我姓金，这个是我太太。
2: 您好，您好。您儿子叫
1: 金迪，笛子的笛。
2: 哦，您平时是在韩国生活是吧？
1: 对，我们在韩国做生意，孩子他一个人在国内上学。
2: 来，先跟我看看。

不可能，不可能是我儿子的，不可能的。

0: 秀儿村。
1: 季家长的，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来来来，休息一下，休息，来来来来。
2: 您知道他平时跟谁有矛盾吗？有女朋友吗？那他经常会去什么地方您知道吧？
3: 我什么时候能把我儿子带走？
1: 这个目前恐怕还不行呢，
4: 目前案件还在侦破过程中。
3: 如果我现在撤案，能把他带走吗？
1: 这个也不行，因为这是公诉案，无论如何都得等调查流程，希望您理解。
5: 我累了，我要回去了。
2: 我没问完呢，
3: 什么也不想说了。
2: 你跟金迪关系怎么样？
6: 我跟他关系一般吧。我俩虽然是室友，但是他不怎么回来住。
2: 他为什么不回来住呢？
6: 他家里好像挺有钱的吧，好像是在外头租了房子住。
7: 他人挺好的啊，对谁都笑呵呵的，很和气。
8: 我感觉他有点看不起我们。
9: 我感觉大家其实挺喜欢他的。
10: 美术用品城、超市、小卖部、网吧都走了一遍，只有一个小卖部的老板说4号下午1点左右金迪在那儿买过一瓶饮料，
11: 其他地方也走遍了，没有线索。
12: 上午正常上课，中午还得食堂吃个饭，1点多一跑去小卖部买。

0: 下午正常，就是回家了。
1: 师傅，黄队，
2: 怎么样？
1: 您给老板面了吧？
3: 哎，好来了。
1: 问了30多家饭馆，有2家认出来了，说平时在那吃过饭，但是案发前没人见过。
3: 嗯，吃饭吧。
2: 哎，
3: 吃吧。
2: 接下来怎么做？
3: 哎，就这弄呗。 把他们家总监再摸摸，完事儿之后，把辛小河一带再摸一遍，好吧？就你吧，好吧？你跟刘洋，你们俩明天去他爸妈他们家去。
4: 好。
2: 喂。
3: 喂。
2: 哎，老板，没点这个吧？
4: 老黄点的，说加份大的。
3: 好了，您把账给我结了啊！
2: 账老黄结过了，
5: 甭管什么时候结的账，我怎么没发现？

0: 金太太您好，我们还是想跟您。
1: 没什么可说的，
2: 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还是需要您提供更。
1: 请你们离开这儿。
0: 不是金太太，我
1: 们你们再不走我报警了。
2: 咱不就是警察吗？
0: 我不理解啊，你说这儿子死了，当妈的一点不伤心，跟没事人一样，
3: 非让你见着才叫伤心呢？你瞧你几个这德行，没人给我洗洗脸刮胡子，精精神神的睡一宿，接着走。
0: 师傅还走哪儿啊？
3: 什么叫走哪儿啊？围绕案发现场方圆5公里，接着走。
0: 前段时间不都走过了吗？
3: 现在情况变了呀，死者身份出来了，能一样吗？有没有人见过他？有没有人认识他？去河边之前去哪儿了？给我问去。
4: 不是，师傅，范围太大了。
3: 你傻呀你？不会先挑近的，饭馆、小区，有没有人认识他？他跟谁在一起？
2: 师傅，也都走遍了，这挨家挨户的，我们都有记录。
3: 都走遍了
0: 啊？
3: 嗯。真走遍了。
2: 真走遍
0: 了，真走遍了。
3: 嗯，希望小区去了吗？
4: 去了，
0: 去了。
3: 哦，也去了。
4: 嗯，
3: 二栋三单元去了吗？
4: 但凡有人的都去了。
3: 哦，真的？
4: 啊，
3: 三单102去了吗？
0: 不是，走太多了，记不住了。
3: 你不是有笔记吗？
4: 你看看看，你
0: 我看看。
4: 三单102，咱走了吗？
2: 去过，你看看什么？
4: 哎，
0: 有去过了呀，没线索
4: 啊，
0: 就那个咱敲了好久门那家，记得吧？
2: 有印象。
4: 对，那个好像是那个
3: 什么情况？
4: 是个
3: 几口人啊？
2: 两口
4: 人，
2: 两口
3: 啊？几口？到底几口？
2: 两口，寡妇带一孩子，
4: 30多岁，
0: 孩子，对，
3: 多大岁数？
4: 30多岁，
3: 30多岁哈
4: 啊
3: 啊！家里什么摆设？怎么个布置啊？
4: 什么摆设？
0: 这、哎、
4: 想
0: 门进门这块放了一那个紫色的沙发，对吧？
4: 嗯。
0: 然后这前面是那个电视，
4: 是吧？
3: 你快学会编词了你！跟谁学的呀？啊？哪那么多臭词儿你？你们怎么办案子呀？给谁办？给我办啊？
2: 怎么了？
3: 你说怎么了？我说那地址是我爸我妈他们家。我告诉你们，这案子必须给我破了，破不了给人家属打分去。
0: 师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查了。金迪他妈说了，我们要再去问，报警抓我们。
2: 是师傅，您说后面怎么查？
3: 你说怎么查啊？不告诉你了吗？方圆5公里，挨个问去，快！
2: 师傅您别生气。
0: 是我们走了。

0: 那我让刘洋跟曹磊回去吧。行，甭管了，啊。
1: 嗯。师傅，那就剩咱俩了，这走到啥时候啊？
0: 到什么份儿也得走啊，剩一个人也得办呢，对不对？喂，吃饭了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咱们不来饭店吧？啊，一会儿见，好不好？得嘞，就这么着啊。
1: 叫了谁啊，师傅？
0: 王半成，认识吗？
1: 不认识。
0: 认识，走。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还真的感谢您，要不是您上回说句话，您说那一个破公司招破保安，威胁我兄弟坐过牢，我替我小兄弟，我这杯干了啊！您看着，
1: 甭谢我，甭谢我，人家孩子要强小好，这谁都拦不住，对不对？不像现在这年轻人，哎，没个六。嗯，
0: 这话怎么说？
1: 这不头两天吗？美院一小孩好好的，让人拿刀给捅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这事儿我听说了。
1: 你认识他？
0: 那你可不敢认识。那孩子，哎，学艺术，学艺术这帮白天晚上不是一人。
1: 这怎么说啊？这个，
0: 白天化裸体，晚上就泡歌厅，吃完跳，跳完喝，过得比我还滋润。我那帮小兄弟都认识。
1: 哪歌厅啊？
0: 元宇宫。
2: 这来人往的这么多人，咱这地方
1: 仔细看，仔细看看，问你什么说什么，使劲想。
2: 想了好长时间了，确实想。
1: 再想想，问你什么说什么。
2: 这违法乱纪的事咱不干。
1: 我问你想起来没有？问什么说什么？再给他看一眼，想起来。
2: 想起来，就怕说错了。
1: 还是想得起来是吧？哎，还是想得起来，说说吧。
2: 行，来过。不是熟客，
3: 是哪天见到他的？
2: 上周三四，那天我记得是正好送酒的来嘛。
3: 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2: 挺晚了吧？是11点多。而来的这帮人又喝了。
3: 他们当时有冲突吗？
2: 冲突没有，这个我敢保证。这真的保证，这个没有。有的话，肯定下面人找我，没找我。
1: 来，进来，回来了啊！
4: 哎，
5: 嫂子，
4: 哎，你洗个手，一会儿吃饭了啊。
5: 嫂子，
4: 哎，
5: 我过来帮帮您。
6: 师傅，您换鞋。
5: 哎呦，
4: 你把那菜端出去了。
5: 做这么多菜呢？
6: 厕所在。
5: 太丰盛了，这也。
6: 哎，
5: 还有饺子。
4: 嗯，吃了。
5: 哎呦，那可是。

0: 我刚心跳有点快，
1: 刚才那女孩儿，这个，这是你们嫂子同事，啊，叫婷婷，吃吧吃，跟。
2: 下边准备怎么查呀？
3: 估计是熟人作案，查车回关系呗。
4: 你来红烧肉来了。哎，你等会儿。嫂子，您别忙了，赶紧坐下一块儿吃吧。
3: 我跟婷婷吃过了，这不刚吃完，你们说要回来，我赶紧给你们多做几个菜，别管我，你慢慢吃啊。
1: 谢谢您啊。
3: 还有饺子呢。
1: 哎，
3: 吃吧吃吧。
1: 哎哎哎。
3: 您今儿怎么了？这是？
4: 这么斯文啊？啊，也文明。哎，今天不太饿，
3: 不饿，洗完手连肚子都不饿。<笑>
1: 我不饿啊，咱吃，咱吃，来来，吃肉吃肉。
3: 姐，
4: 嗯，
3: 那个短头发的男生是谁呀？我以前没见过的。
4: 都是短头发，你说是哪一个呀？
3: 就是红衣服那个，他是刘子明，以前是练摔跤的。
4: 哦，
3: 那个刘子明的明是哪个明啊？
4: 光明的明。
3: 他哪人呢？
4: 咱本地的。
3: 哦，来了，
4: 帮我看一下啊。
3: 哎，来了来了，
4: 来了。

0: 老大，哎，哟，吃着呢。
1: 你怎么又来了呀？这不年不节的。
2: 哎呦，您看您这话说的，非得过年过节才能来看您呢。
0: 哎，魏哥，新下来的六月黄，我给您递了过来了，正好您加个菜啊。
1: 拿走拿走，他对这玩意过敏。
2: 过敏？我这刚捞上来的，新鲜的。
1: 只要是你送的都过敏，赶紧走吧。
3: 师傅，您身体这么虚呢，您要不要去医院查一下过敏源啊？
4: 我过什么敏？我摊上这么个徒弟，我能不过敏吗？我赶紧吃，赶紧吃。哎，
5: 那刘子明还挺逗的，什么意思呀？想找个警察呀？嗯，别找的不也是警察吗？哎呀，那我是年幼无知。警察挺好的呀，尤其是刑警。我跟你说啊，这见个面难着呢。我看姐跟姐夫一直感情都挺好，嗨，习惯了就好。
4: 都吃饱了吗？
6: 饱了，饱了。
4: 出去消消消神去。去哪儿啊，师傅？入室盗窃案查完了？
6: 没有。
4: 查去啊！郭正直，你也别闲着。
0: 哎，
4: 案发地周围所有酒吧再走一遍。
3: 师傅，我都去三回了。
4: 三回还多呀？经理怎么说的？11点半这帮人进的是愚公，之前喝了酒，上一场哪儿喝的？是不是喝酒的时候跟谁发生了什么冲突？人家在门口候着，他们出人愚公的时候把他们给捅了。滚！
3: 明白。
1: 哎，子明，哎，等一下，婷婷啊，
5: 哎，
1: 让子明送你下楼啊。
5: 啊，好。
1: 赶紧呢。
3: 哎。
5: 走了，姐。
1: 哎，走了，姐夫。
3: 走了，师娘。哎。

0: 你家住哪儿啊？
1: 你有女朋友吗？
0: 没有。
1: 你手机号多少？我给你介绍一个。
0: 我没手机。
1: 你带笔了吗？
0: 嗯。

0: 方婷婷吗？
1: 是啊，你谁啊？
0: 公安局的，想问问你最近的动向，以及有没有什么违法行为。
1: 我要是主动投案自首，你能不能从轻处理啊？
0: 不好说啊，得看情况。要不，咱们见面聊吧。
1: 我这找你一次可真难哈，不能配个手机啊。
0: 手机难，想配就配，多贵呀、啊！
1: 现在年轻人谁没有手机？

0: 先不说了啊，
1: 给过去。
0: 师傅，师傅，
2: 师傅，师傅，
3: 着什么急呀？
0: 手机，金迪这么爱出来玩，怎么会没手机呢？
3: 对呀、啊，你怎么早没想到啊？啊，什么脑子你？
0: 你上回怎么没说他有手机啊？
4: 上回没问啊？
5: 号码多少？
4: 号码啊，136002啊，这个。
6: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7: The game for the 29th Olympiad in 2019，来自 the city of Beijing。

0: 这个多少钱啊？
1: 2599。啊。这个现在正在搞活动，优惠价1899。
0: 啊，挺好，你收起来，谢谢啊。师傅，买个手机呗。
2: 买它干嘛呀？
0: 找您方便啊。
2: 你怎么不买啊？
0: 我哪有钱？
3: 你当我买得起啊？
0: 那嫂子也买手机吗？
2: 前两天说是看一个，好像就是这个吧，没腾出时间了也。
0: 这么忙啊？老加班吗？
2: 哎，这不赶上暑假吗？他们那儿报班的特多。
0: 一周休几天啊？
2: 双休啊。
0: 几点下班？
2: 一般6-7点钟，他坐办公室，他不上课。
0: 早上都几点上班？
2: 你小子想打听什么呀？
0: 就下班之后有没有什么爱好之类？
2: 你问那么细干嘛呀？你嫂子已经结婚了，你知道你？
0: 我知道。那您平时那么忙，嫂子不生气啊？
2: 你不觉得你贫吗？
4: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等这么久。
2: 没事，啊，没事，谢谢。
0: 谢谢。

0: 麻烦您帮我查一下，这最后一个电话是哪？
1: 好的，我查一下。城南，中山路24号，叫野狼吧。
0: 谢谢。
2: 这么远啊！
3: 您有什么事儿吗？
4: 7月4号晚上7点半左右，这个人来过你们这儿，见过吗？
3: 没印象。
4: 你好好看仔细了，到底见没见过？
3: 真没见过。您说我不能给您捏造一个出来吧？
4: 电话号码不会撒谎，是从你们这儿打出来的吧？是不是？
3: 是。我你看电话在那儿摆着，这么多人，这我哪管得住啊，是吧？
4: 营业执照，哎，
3: 扫一下啊。小韩，小韩，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哎，你看啊，我们这儿绝对是守法经营，证照齐全，您放心。
4: 你们这儿熟客都有什么人？哎呦，
3: 这个您得问老板了。
0: 不知道是吧？哎，不知道咱走吧。哎，
3: 那您慢点啊，您慢点。哎，谢谢。慢点，慢点。
0: 跟你们老板说一声，9点半有个姓魏的在这儿等着。哎，
3: 好嘞，好嘞，慢走啊，慢走啊，慢走。

0: 陈老板会来吗？一准来。什么人？
1: 打架斗殴被我抓过几回。魏哥，哎呦，我这刚赶回来，您久等了。这手下吧，他不长眼，您别挑理啊。
0: 你手下不懂，你也不懂。要不然怎么着？你替我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咱们是在这儿好好说呀，还是回队里说去？
1: 明白明白，过来。卫队，安排从宽抗拒从严，赶紧说。
2: 卫哥，有眼不识泰山。
0: 说说吧，那天发生什么了？
2: 照片那小伙啊，我确实有印象。他们是当天晚上9点钟来的，一帮小年轻一块儿喝酒。走的时候大概是10点半不到11点的样子。
0: 都谁呀？
2: 照片里那人我确实不认识。哎，不过有一个啊叫沈福的，那是常客。
0: 他干嘛的？
2: 嗨，二溜子，二郎当岁，好喝点小酒，身后总喜欢跟4、5个小弟装大哥呗。听那口音应该是外地的。
0: 吵架了吗？
2: 没有吧，我看喝的挺好的呀。
0: 沈福长什么模样？
2: 矮矮胖胖的，哎，比我还胖一圈呢，罗圈腿可严重了。每次来我一看啊，嚯，这其实马兰。
1: 好了、还有没有
2: 其他的？真没有了。
0: 没事了，回去。
1: 哎，得嘞，师傅。这样的话，金帝的行动轨迹就出来了。先来的这儿，再去的人鱼宫，然后死在了西小河。
0: 行，走吧。
1: 您等我一会儿，我进去。
0: 干嘛去？
1: 我上个洗手间。
0: 快点啊！
1: 哎。
0: 坑里了，多大功夫？
1: 您看看这个，
0: 有什么呀？
1: 神符团伙里面有一个年纪最小的，叫坎子，追过里面一个服务员叫小丽，这是坎子留给他的呼机号。
0: 神符的呼机号他有吗？
1: 那他真不知道。
3: 奔悦来餐厅。
1: 去那儿干嘛呀？
3: 沈福有个女朋友在悦来餐厅当过服务员。
1: 您怎么知道的？
3: 我也上趟洗手间。
1: 走。
0: 你们上次见面什么时候啊？
4: 上回见面得有半个月了吧。他说他有点自己事要忙，让我别打扰他。
0: 他呼机号多少？
4: 12743570062。
5: 这个人你认识吗？
4: 认识，吃过两回饭。
5: 他们俩有矛盾吗？
4: 没有啊，平常在一块一直挺开心的。金迪这人能喝爱玩，我们平常出去他都抢着买单，拦都拦不住。
5: 你跟沈福关系怎么样？
4: 我俩好着呢。
0: 好着呢，这么长时间不联系啊。姑娘，看你还这么年轻，我跟你聊个实底儿啊。沈福可摊上事儿了，而且是大事儿。你越跟他好，你受到的牵连就越大。说句你不爱听的，有可能威胁到你个人的人身安全。他要找你，一准是缺钱了。如果说他要知道我们找过你，那你可能麻烦。

0: 是联系我，我保证不跟他说你们找过我。
1: 师傅，会不会是我们思路错了？听江敏的意思，他们几个关系都不错。
2: 明天把这一带再摸一遍，一定把这沈福给找出来。
1: 明白，
3: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不跟你说别来这种地方吗？
1: 哎，干嘛呢？
2: 滚回去！滚啊！
0: 你干什么干？
3: 最近学习怎么样？
2: 嗯，就那样。
0: 什么叫就那样啊？再考不好，我饶不了你！我告诉你，走回去。来，直接回去啊！
2: 知道了。
4: 师傅，您私生女啊？
0: 谁动事？少打听。

0: 张侃的传呼机上出现了一条汉显留言，内容是：你们要小心一点，警察已经注意到我们了。
1: 什么号码呼的？好，谢谢。师傅，师傅，
2: 别老嚷嚷，行吗？
1: 侃哥的呼机还在用。
3: 在哪儿呢？啊？还记得你小时候我领你玩的那地方吗？胡同口有一垃圾桶，我一直挨这儿等你呢。
4: 啊？过了，
3: 回来吧。啊？你是不是忘了那地儿啊？你怎么不回来呀？跟你这儿挨那儿等你呀、啊？
5: 确定电话从这儿打来的是吧？
4: 没错。
3: 你是不是我的地儿给忘了呀？我就带您在那玩儿啊，我一直挨那等你呢。啊，
4: 大爷，您跟谁说话呢？线断了。
5: 怎么了？
4: 没事没事，您接着打，您接着打。抱歉抱歉抱歉，
3: 孙子。
4: 师傅，
3: 你怎么不说话呀？
4: 大爷精神有点问题，线被剪了。
3: 我骗你，
5: 确定是剪的。
4: 对，口特别急，我怀疑是省府那伙人干的。
5: 为什么呀？
4: 打完电话怕追查，就把线剪了呗。
5: 怎么就不能是有人手贱呢？
4: 他也没有那么贱的吧？师傅，我怀疑他们就住在这附近。能捡第一个，肯定就要捡第二个。我就在这儿蹲着，等他们再来打电话，咱就能把他摁了。
5: 对对对对对，说太有道理了。那你先蹲着啊，
4: 哎，
5: 我叫支援你。
4: 好嘞，

爷爷想你啊，还记得小时候爷爷领你玩那胡同口吗？旁边有个垃圾桶，爷爷就挨那儿等你啊。

没别的啥事儿，就想你了。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还有一句话，就是咱俩别分手了，行不行？

0: 警察，别动！
1: 打你，打我咋的了？
2: 怎么了？

0: 妈，
1: 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问了，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3: 那他母亲这病啊叫渐冻症，几个小时就得吸回痰，不吸人就没了。这一个月还得上医院换一趟管子，不换人也完。你说这得亏没压回去，这要压一晚上，母亲人就没了。你捡那电话线干嘛呀？你，
1: 我就是看不惯那些打电话的人，他们怎么那么高兴呢？他们高兴什么呢？
3: 见不得别人高兴。
1: 我女朋友就是打公用电话跟我分手。
3: 行了，好好照顾你妈啊！
2: 等你有时间了，赶紧去派出所把你捡电话线的事交代清楚。

0: 黄队，
1: 没事。嗯，
0: 你什么情况？你这看啥呢？
2: 昨天差点抓错人了。
0: 不不不，大哥，你这太客气了。你那是差点啊，你都把人……行了行了啊，这典型这个也不解决任何问题啊！你真行，你给我找地儿睡觉去。

0: 哎，你好，呼9517，啊，对，到那个新兴里车棚的这个门口的小卖部。对对对，好，谢谢。
1: 没事吧？没事了，
2: 这你拿着。
1: 我不知道阿姨喜欢什么，你就看着给她买吧。那天实在抱歉，对不起。

0: 证据充分吗？
1: 没证据。那你这么躲，他就是他们呀。嗯，
0: 那你打算怎么弄啊？
1: 拉我摸排。
0: 可问题是你现在证据不足，又不能证明是他们杀的人，咱非要把他们定成嫌疑人拉网，那就得投入大量的精力。哎，这要是万一抓错了，浪费不说，脸还要不要啊？
1: 那发个协查，把沈父他们家的老家的情况调查一下，好吧？
0: 问题是你证据不足，这协查通报他不好发呀。
2: 黄队，怎么就证据不足？怎么就发不了了？
0: 敲门了吗？出去。没规矩啊！
2: 不是您催着赶紧结案吗？
0: 让你进来了吗？
2: 不是都查到这儿了，有嫌疑人怎么还不抓呀？
0: 哟，有嫌疑人？请问您老是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就是嫌疑人的？
2: 那抓回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0: 出去！还抓回来问问？你流氓啊你！你想抓谁抓谁啊？你是警察，想抓人给我找证据去！你还笑得出来？这是你带着徒弟啊？
3: 徒弟，
0: 这什么人带什么人？这都什么样？这都。
1: 嘿，那叔招你惹你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你？
2: 都查到这个程度了，还泼人冷水？
1: 谁给你泼冷水了？
2: 黄队，
1: 黄队说什么了？他说不让你抓，他说不让你查了吗？
2: 你那还怎么查呀？
1: 什么叫怎么查？该怎么查怎么查？想不通是吧？来来来，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听见没有？黄队，不合适，没什么不合适，想不通的时候多了，扔吧。嘿，就这个呀，
2: 再来一次。
1: 哎，回头你再给捡回来。
4: 请进。不，哎。没点菜呢，
5: 二位吃点什么？
1: 来，老人家把那个门给带上。
6: 你们这油爆虾用的什么虾呀？新不新鲜？
5: 黑虎虾。
6: 个头够大的，论克卖。
1: 沈福又找你了吧？
5: 那。你刚才说虾是吗？
6: 金酱肉丝28。
1: 他是不是找你要钱啊？
5: 要一份金酱肉丝吗？
6: 你们这儿菜可真不便宜啊！打个工，辛辛苦苦挣那点钱，也就够吃几顿吧，不容易啊。
1: 他跟你要钱，你就给他了。别紧张，别紧张，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第几次了？

0: 第三回了，
1: 。之后他就管我要钱了，
0: 多少钱？
1: 200。
0: 第二次给了多少钱？
1: 他一开始没管我要钱，真的，就说去找个地儿送水。
2: 那还是要钱吧？
1: 我真没钱了，我就管前台支了200块给他。
0: 你们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1: 昨天晚上。
0: 地点？
1: 在一个地下室，具体哪屋我也不知道。
0: 几个人？
1: 反正出来的就他一个。
0: 麻烦您把地址写下来。
2: 这事是这样啊，您也不用紧张啊，该工作工作，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把这钱要回来。
1: 嗯，
2: 行了，谢谢您，您忙了啊。
0: 谢谢。说咱来个这油爆虾吧。
2: 走吧，
0: 不吃两个呀？
2: 你买单啊？
0: 那算了。

0: 租房子这边聊。来，进来进来。两位看房子
1: 啊？
0: 还满意吗？
1: 挺好啊，不错不错不错。给你打听一下啊，我们呢也是找个熟人，这人在您这儿吗？听说好像在这片儿呢。他呀，比您瘦啊，还挺胖的。哎，那人看上去啊，好像跟骑着马来的似的那个。
0: 骑着马
1: 啊，
2: 罗圈腿。
0: 啊啊，有这么一个人
1: 啊，在这儿呢。
0: 在。
1: 哦，哎，他几个人啊？
0: 就一个。
1: 租哪间？
0: 就把头右手间那个，租了一个来月了吧？这两天没见着人，但是房子一直没退呢。
1: 嗯，哎，您这还有房吗？
0: 有啊，
1: 给我来一个，来一个，
0: 成。那押金就算了。走，我带您过去。
1: 对。
0: 我们这儿啊，水费是按月算的，一个月10块钱随便用。电费抄表按度算，到日子一起结。然后洗澡呢，一个人一次是1块钱，15分钟得洗完。然后这儿是厕所，上完了记得冲水，不然的话得罚款啊。就这些，您看看。来，
1: 回去，
0: 我把灯给您开一下。
1: 好嘞。
0: 您看一下，房子就这样，您还满意吗？
1: 行，挺好的。
0: 陈，那我把钥匙给您啊。
1: 老板，跟您实话实说，这沈福啊，欠我们哥俩点钱，你说他又不还，你不得找他吗？对不对？你要见着他呀，甭跟他提，我们自己找他办这事，好吧？
0: 明白
1: 啊。您呢，多帮忙啊。来，来盒烟抽去吧。
0: 成嘞，钥匙您拿好。
1: 哎，
0: 我在前台，有事随时找我。
1: 得了，
0: 您休息着，我
1: 过去了
0: 啊。
1: 哎，
2: 就这破地儿还要押金，有什么可押的呀？
1: 拿好钥匙，先回队里，走。
3: 刘子明，
4: 哎，婷婷，你怎么来了？
3: 上次跟您打电话，你是不是生气了？我就说到现在年轻人谁没手机啊，你直接把我电话挂了。
4: 怎么会呢？我上回还得感谢你帮我一大忙。
3: 哦，是吗？
4: 我上去坐坐吧。
3: 不去了，你没生气就好。这个你拿着。
4: 什么呀？
3: 我送你的，你能用得上。
4: 那我不能要。
3: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要不然我总找不到你。走了。
4: 哎，我送你啊。
1: 反正要抓他就得住进地下室蹲守。
2: 他几个人？
1: 老板说就沈福一个，当然了，他也不是24小时都盯着。我是这么想，我带着子民啊，我先住进去，好吧？
2: 就你俩
1: 啊？
2: 那哪行啊，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万一是一伙人呢，多危险啊。
1: 那我哪儿找人家？现在都忙着呢，我先周边侦查吧，到时候有事再给你打电话不完了吗？好不好？
2: 做梦，想都别想！我跟你说啊，低于3个人你甭想去。
1: 为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呀？你不了解他，就这小子这作案手段还不够下手狠的。我告诉你，就他一个人都很危险，何况还什么都不知道。
1: 是，我找赵德利借去。
2: 你去。
1: 哎，
2: 写个申请，领把枪带上。
1: 行，哎，那车，
2: 去，
1: 这车算了。
4: 师傅，怎么样？同意了吗？
1: 你回去换点衣裳，换完马上回来啊！
4: 我队里有衣服，
1: 让你去你就去。哎，再有，跟你爸说一声。这两天可能有点忙。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1: 没事，咱们就聊。这不是你扣啊？什么毛病啊？
0: 没办法，天上形势，公司让咱们学英文，说万一外国友人来咱们市里旅游，不能掉链子。去哪里啊 ，Mr. Liu？回家，赶紧的。
2: OK，bro。哎，bro。
3: 你姐夫现在连开三家分公司，搞旅游。你说以前大家都是跑出租车溜街的，人能一下子发达？你好意思说呀？啊，我姐夫以前可不如你，你是一开始就有了指标。他呢，人在景区里边干这个人力黄包车，拉了几年，攒的钱弄一指标。你现在不如人家。 你自己不得反省反省啊！
0: 反省反省，真该反省。要不说人脑子好使呢。

0: 哎，
1: 邦代塞拉，邦代塞拉，
2: 姐夫，
0: 哎，你告诉我，如果有人与你为敌，那就是我的敌人。耶，哎哎哎哎哎，
2: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哎哎哎，

0: 摔一下，我最近练的。
1: 别摔了，摔又伤着你了。哎呀，别摔！
2: 哎，多大了？幼不幼稚？
0: 没事吧？腰啊，
2: 吓一跳。
0: 你怎么练的？
1: 别闪着腰了，一会儿。
0: 咱得怎么弄呢？
1: 我没摔你，你自己滑倒的。
2: 你还记得今天是咱爸的生日啊？啊？你回来正好啊，看紧那脚包的，一会儿下水全都漏了，赶紧过来搭把手。
3: 我不吃啊，我拿着衣服就走。
1: 我明明有衣服，我师傅非得让我回来换一件。
2: 什么就走啊？不能走啊！今天
3: 我们有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不能说。
2: 是不是让你回来留言呢？
3: 别瞎说什么呢！
2: 我什么瞎说了？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执行重要任务之前都得回来跟家人见最后一面。
3: 你爹过生日，你咒他儿子？
2: 不是你爸。不许走啊！你跟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就说爸爸过生日，特殊情况。
3: 过生日怎么了？过生日有任务重要。
1: 哎呀，行了，
2: 不行，
3: 你这怀着孕呢，你稳当点行吗？
1: 姐夫，哎，
0: 对，怀了孕了，你稳当点。
2: 让他走，你赶紧跟他说一声。
0: 脚都包破了。

0: 走了啊，姐夫你多吃点儿，
1: 赶紧包吧，都到饭点儿了。
2: 这就这么走了。
3: 师傅您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出来。

0: 甜甜，你没在单位啊？
1: 哦，我在外面呢。
0: 我在你单位门口呢。
1: 有事啊？
0: 嗯，没什么，就是想见见你。
1: 那个，我现在就回去，20分钟。
0: 没事，咱们改天再约吧。好。麻烦您帮我把这个交给方甜甜。
2: 好，放心吧，
0: 谢谢啊。
2: 别客气。
3: 张磊，
4: 哎，你能别
3: 商量？跟我干嘛呀？
2: 这没个商量，你这
3: 我没人，没人，跟你说好几遍了，没人。
2: 什么叫没人啊？
4: 不是，有人我也不信。
2: 哎，你这叫实话，我告诉你，赵德利，你别装啊。我
4: 明说，
2: 我可告诉你啊，上次抓大保安那回，我不借你俩人，你能全心全意站这儿吗？你没跟我见过是怎么着？快点，
3: 我挺大岁数翻小肠是不是？
4: 你就说这个，上回你跟刘子明偷开我车这事儿我没说啥。
2: 没有车什么事儿，现在要的是人。
3: 那这
2: 不你甭老提上面，现在说的是人，快点。
4: 不是，你不就盯一个嫌疑人吗？
2: 1亿多俩，哪儿那么巧？我那俩货还在案子上，我现在真没人，你快着吧。嘿，我给你找出来怎么办？我那不是人那个。
3: 这不行，这你招这儿。龙孩，龙龙龙，两根毛天天洗。
5: 咋了，师傅？魏哥，
3: 从现在开始啊，你跟他走，使完还我。
2: 就使两天，行了，
3: 行。
2: 这不人吗？开住！
3: 谢谢。
2: 快点，快点，别磨叽，上车走。

0: 睡会儿去吧。
1: 是吧？不困，兴奋。
0: 兴奋呢？
1: 啊。
0: 那我先睡会儿。
1: 哎，
0: 盯紧了啊，随时有可能出现，对吧？
1: 明白。

拜。

0: 我帮您擦擦。
1: 裴总啊，54年的，比我妈岁数都大。
2: 魏哥，咱能不吃泡面了吗？这味儿闻着都恶心。
1: 案子破了之后，我请你望海楼吃去。
2: 哪个望海楼啊？
1: 望海楼你怎么不知道？你给他讲讲。
2: 是那一进门就是大海鲜池子里边大龙虾帝王蟹那家？
1: 对呀、啊，这批不新鲜，换一批。哎，你这
2: 那儿吃一顿，估计得顶我半年工资了。
1: 你都甭想这个，你就想点什么就完了，先想好了啊。
3: 真的假的，师傅？骗我们的吧？
1: 我骗你干嘛呀？肯定行，放心啊。
3: 那我得吃那个大龙虾，
1: 对，
3: 石斑鱼，
1: 没错，对，行。
2: 我要帝王蟹，我就吃那腿儿。
1: 对对对，都想好了，别到时候抓瞎，明白吗？
3: 师傅，
1: 嗯，
3: 咱都4天了，怎么办呢？
1: 蹲着呀，怎么办啊？
3: 咱就一直蹲呢、啊。那万一他们要不回来呢？
1: 接着蹲啊。

0: 哎哎哎，少爷忙什么呢？
1: 信息发不出去。
0: 你废话，地下室它能有信号吗？这个不对啊，你不说你买不起吗？朋友送的。你什么朋友啊，这么阔啊？我怎么没这朋友啊？
1: 您放心，反正不是行贿。
0: 谁呀、啊、这是啊？婷婷吧。
1: 反正您别管谁送的，就非让我要，不要还不行。
0: 混得真不
1: 错。是吧？啊，我出去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
0: 对对对，我也觉得你该出去了。哎，去不去啊？
2: 谢谢师傅，等我回来给你们买好吃的。
3: 慢走啊。

0: 你琢磨什么呀？你又没这朋友，吃方便吧？
1: 是，等会儿我就吃。哎呀，李鹏，谢谢啊。魏哥，您说有帝王蟹味的方便面吗？
0: 你吃的时候你想帝王蟹，它就那味儿，是吧？来来来来来来，甭客气，甭客气。

0: 房子住户啊，也就是两个人，当然不能特别大。你这出去也不容易，照顾好自己
1: 啊。把我们房退了，着急。
0: 稍等一下，这办退房子呢。
1: 我跟你说没说我着急？
0: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收拾东西吧，一会儿给你办退房好吗？
1: 你听不懂人话呀。
0: 哥你别急呀、啊、那个我先给他办完，马上给你办行不行？你先收拾东西，我去拍表，一会儿
2: 来了几个人，好像是他们几个，五个，干嘛退房？
3: 这是要跑啊？赶紧给队里打电话，警察追，快，明白。

0: 下，烟弹解掉，快！
1: 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问题吧？

0: 叫什么？
1: 不知道我叫啥你就抓我呀？
0: 哎，你老实点啊！你到这儿你拽什么呀？叫什么？
2: 你爹。
3: 装着。你不是当大哥的吗？
4: 敢干不敢说呀？
3: 你当大哥的，你痛快点啊！你敢说吗？
1: 你们是不是有啥案破不了了，找人顶包呢？
4: 我告诉你，你爷爷可又进 ICU 了。
1: 太好了，那就马上能看我奶去了。赶紧死吧。嗯。

0: 仔细看看，这人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你们喝完酒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你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跟金迪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认识他。
2: 哎，你看看，你好好看看。
1: 我真不认识他。
3: 就你这又瘦又小的，一人扎人十几刀啊？啊？哎，你饿了吧？
0: 你们这儿管饭吗？
3: 哎，看你想吃什么了。
4: 给倒杯水。
2: 雨挺大呀，
0: 到仨了，咱俩试试来。
5: 说了没有？
1: 还是不说。
4: 魏哥，这还不到俩小时聚餐时间就到了，审不下来，咱只能放人。
5: 哎，王队，我刚接了那个周局电话，这案子已经上升到大案要案了，必须破。抓这么多人还带了枪，这要是定不了，
6: 就是他，不是他你把我带进去，
5: 犯病吧你啊？我把你带进去有屁用啊？我觉得那坎子那小子，你别看沈父没少给他灌迷魂汤，毕竟他嫩年轻啊，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一会儿啊，你把他带到那个审讯室去，你什么都别问啊，你就跟他瞎喷瞎聊，你就跟他套近乎，把他弄迷糊，然后你看时机差不多，你砰就进去。

0: 看啊，你们这边呢，你最小，我们这边我最小。出了事儿，麻烦的就是我们做小的。你们那边出了事儿，都推你；我们这边要卡了壳呢，就熬我。谁让我们做小的呢？我陪着你呗。吃你的，
1: 没事。
0: 你说不就喝个酒吗？对吧 ？Happy 一下。人家两个人有矛盾，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犯得着替他们担着吗？哎，野狼帮那个小丽说你长得挺精神的，我还不信呢。确实是挺精神的，不可惜了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实话实说呢，你还有机会；你要全担了，你这下半辈子你就完了。而且我告诉你，你也担不住。讲义气没错，但是得大家都讲义气。所有事儿都推你一个人身上，你觉得我们信吗？十多刀啊，你一个人干的，一个人捅的，我们信吗？我们也不傻，对吧？你也不像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人，你何必呢？
2: 撂了。
0: 你现在连立功的机会都没有了。
2: 刀呢？
3: 杀人刀呢？问你话，说刀呢？
0: 还不说，刀呢？
4: 我这刀不是我藏着的，刀是沈福买的。不知道刀在哪儿。
0: 来，签字。

0: 了。我
1: 那天从野兰妈出来，金姐说没喝够，还想喝，还说要带我们去喝点好的。我们当时都特别高兴，就是沈福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2: 为什么不乐意？
1: 我也不知道。
2: 接着说。
1: 然后就去了人鱼宫。酒一上来，沈福一看酒单，就说：“这破酒咋他妈那么贵呢？”
3: 一起走。来，
4: 亚丹酒怎么那么贵啊？我买单，酒一定保证。
1: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吵吵什么真酒和假酒。沈福当时特别生气。
4: 啥意思啊？我原来带你喝的酒都是假酒啊。
3: 哎，假的不行了。
1: 今天没让了，还踩了一个杯子。
4: 服务员，没事。
5: 哎，来了，
4: 买单。
1: 从那儿出来以后，沈福说想去河边走走。
6: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个泪，不要问，没什么。
4: 兄弟们，今天晚上玩的开心吗？
7: 开心。
4: 你今天没玩了是吧？啊！你有种你弄死我！
1: 结果在后边，他一直就扎进去。金蝶开始还反抗，后来神父又扎了好几下。心里一动不动，沈福就把刀递过来，说是让你们每人都扎三刀。
8: 来，一人扎他三刀。
1: 我也不想啊，都不敢。
4: 砍吧！
9: 大哥，
8: 来，刀给我。
6: 不是大哥，大哥。
1: 我就别了，沈父哪儿都知道，
6: 我不扎我就扎死你！哎，大，别！
1: 我真怕的。
10: 生殖器是谁扎的？
1: 丁宝。
2: 为什么？
1: 真不知道，金弟平时对我们特别好，他没事就请我们吃饭喝酒，就连我这件衣服都是金弟给我买的。我就纳了闷了，你看他不是你打他一顿不就完了，还得扎他呀。
11: 我原来老领他们在野狼吧玩，那是我地盘儿，俺他老说不好玩儿。那天非得给我们拽人鱼吧去，完了说我原来领他喝那酒是假酒，磕碜我。我那么多小弟都在那儿呢，他磕碜我。那钱是他自己挣的吗？那不都他爹的吗？
12: 你小弟说，金迪可对你不错啊，逢年过节给你买东西。
11: 他也不是光给我买啊，他逮谁给谁买，啥意思啊？收买人心呗，还要当老大呗？
12: 你打他一顿不就完了吗？把人杀了，至于吗？
11: 你是我兄弟，我领你玩行，你都爬我脑袋上拉屎了，我不干你啊！

0: 我不给他干了以后谁听我的啊？
1: 现在有人听你的吗？
0: 那我已经干了，
2: 省服杆子都撂了，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都撂了还问我干嘛？
4: 你为什么扎人家下心啊？
3: 老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4: 是吗？你老大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0: 那天金迪喝完酒让我陪他去厕所，他当鞋上司，我当时就要跟他换鞋，他还不乐意。回去之后我就跟沈父说了，沈父也挺不高兴的，说他凭什么不乐意，尿我鞋上就得赔偿。
1: 是这个吗？
2: 晚上望海楼吃去，我请客。
3: 哎呦，就是我不去了，晚上有约，我去不了了。你们吃吧。

0: 金太太，我是来通知您，案子我们破了，凶手我们也抓住了。
1: 你们想干什么？让我们对你说谢谢吗？你们有完没完？走，不要再来，不要再来了！你们不想让我们活了，要向我们谢谢你们吗？
2: 过来。
3: 我跟你说啊，你就是枪毙他一百遍，我儿子能回来吗？你告诉我，他能回来吗？啊！

真是这么差是行、啊。

0: 望海，望海新楼对面，有个烧烤摊，你在哪儿啊？我就在那个就没有牌子的啊，好找。我看不见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哎，师傅，嗯，那么巧啊？
1: 不巧吧？啊，你该说的是呢。啊，甭找了，坐下吧，就这儿啊。
0: 正好魏哥找我吃饭，你也找我吃饭，大家一起嘛。你是不是觉得保密工作做得特好？哎，你们俩那案子结了吗？
2: 结了。
0: 好吧，吃这个。好看。
3: Thank you.

0: 今天怎么突然想起让我给你姐见面？
1: 我俩都认识那么久了，总得见一面吧。
0: 那你抽空跟我同学也见一面呗。
1: 怕跟他们没话聊。
0: 你不怕我跟你姐没话聊啊？
1: 那你就别聊呗，一会儿你就猛吃就行了啊。那
2: 也走。老板，
3: 刘老板，来来来来，
2: 姐。
4: 是你啊
0: 姐，上次谢谢你啊。
4: 哎呦，太巧了，这也
1: 你们俩认识啊？
4: 也不认识。
0: 认识。
4: 刘子晴，
0: 方婷婷，
4: 你好，坐吧
1: 坐
4: 吧。
1: 坐坐坐。
0: 哎，我坐这儿。
1: 好，
4: 看你选这个破地儿，连包都没地儿，哥一直这么抱着呢，又不让你买单。
2: 离队里近，我们老来。
4: 嗯，行，点点菜吧。
2: 你点点看。
0: 嗯，你点吧，你喜欢吃什么点什么。
2: 你点，请你吃饭。
0: 姐，你点。
4: 我不点，我都不知道什么好吃。
2: 那我点，
4: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行行行，
4: 点多点肉。
0: 姐上次见你的时候，大着肚子，
5: 青椒肉丝，
0: 做的真好，
5: 交流非常
4: 啊，肉全在这儿藏着呢。
2: 吃什么主食？
0: 嗯，面。
2: 面。
0: 嗯，
2: 大排面好吃。
0: 好啊，
2: 大排面。
4: 我不吃，我减肥。我这全是肉，这都肥着呢。我
2: 两碗大排面，
0: 那些好的，
5: 快点啊！大排面，
4: 七个月嘛，
0: 女孩呢？
4: 女孩，
2: 孩子呢？
4: 还在家跟阿姨呢。
0: 那天要不是多亏了你，那我不就吃亏了吗？
4: 有缘分，咱们。
2: 杨哥，
4: 哎，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2: 没呢，刚点菜。
4: 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了，跟我说。
2: 行，我现在过去。
4: 哎呦，记得真清楚。
2: 有任务，我得过去一趟。
4: 先去吧，人交给我了，放心吧。
0: 你没吃饭呢。
2: 我先不吃了，我先过去。
4: 你在门口要点什么，点吧一口啊。
2: 你跟姐好好聊。
4: 拿瓶饮料什么的。
2: 没事，记我账上啊。
5: 对，好嘞。
4: 还假大方了，记他账上。

0: 我们要去天门主，找机会行动。
1: 你不要过来，我就把陈群炸死了！
2: 都别乱动啊！
1: 别过来！

0: 放开我，我炸死你们！
1: 你是没看见，我刚心都差点蹦出来了。哎，我师傅一只手唰一下上去，直接把引线就给拔了，另一只手唰上去，直接把枪顶在那人脑门上。对，你别看他年纪大，速度可快了。不是，我哪汇报工作呀？我不想跟你聊聊天吗？哎，我跟你说，我师傅有个私生女，那闺女长得呀，我跟你说，
2: 厉害。学会编排我了是吧？
3: 没有，
2: 还抓
3: 您呢。
2: 哎，我说你什么叫抓呀？
3: 啊，抓您呢。
2: 什么私生女？你给我讲讲。
3: 先讲先讲。
2: 快！你给我说清楚，你给我说清楚。私生女的，你给我说清楚。
3: 真夸你了，
2: 你还啊？
4: 我正找你呢，来过来一下。
2: 我站着。哎，宝贝，啊，背后编排我啊，这你管不管啊？
4: 正
2: 背后编排我。
4: 刚才局里来电话，下了命令，让你到市局报到去。
5: 报什么呢？
4: 金川案组。你抓紧时间回家换了件衣服，赶紧去。其他事儿回头再聊，啊？
5: 是，
4: 去吧。
6: 听见什么了你？哦，
5: 站直了。
2: 呵，嘿，这你，
1: 师傅，你要去专案组啊？
6: 对啊。私生女专案组啊，
1: 真去啊？
6: 可不真去吗？我走了，你好编排我呀。

0: 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没说。什么案子呀？一点都没漏。这专案组有的十天半个月，有的一年两年。师傅一走，咱仨没人管了呀。
1: 没人管，你管啊？
0: 对，我可不行。别说师傅不回来，师傅就是还……电话！马上过去。欢迎小区一男的报案说楼下邻居家死个老太太。

0: 麻烦让一下，哎，张宇来了啊！哎，操他妈！
1: 我的天！
0: 张哥，死因能确定吗？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塌方了，我把这些石头清一清，应该就能走了。
9: 小心！
10: 徐成在送来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我们已经尽力了。
11: 突然的意外让他陷入沉沦。
12: 你做任何决定我们都听你的，
13: 就像咱们兄弟
12: 在这好好干一番事业。
11: 将悲痛化作力量，他们重新出发，

0: 但是在他们山上干活出的事儿，我肯定得找他们呀。他是为了挣钱治病的。
1: 江直与冲突中，真诚的心不畏质疑。
2: 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0: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故人归来，茶园能否迎来新机遇？
0: 这位高人何里吃老乡？茶学专业，可分出身。
2: 为什么大片茶苗会坏死？
3: 你到底懂不懂？ 你要搞明白啊！你只是个茶园的。
2: 行了，人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茶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4: 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可以，
1: 我在这戴好的。
2: 这个大学不上了。
3: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碧颖的名字。
4: 你要辞职？
5: 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然后开餐馆，很赚钱。
0: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5: 我想试试。
1: 3、2、1，开业大吉！
3: 我们这后院翻新啊，准备再弄一个新的茶室，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0: 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这样，你负责技术，我来负责市场。
6: 我负责开车，我挖地，我有力气。做饭。
3: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
7: 老爷子，我看你们这山上土壤挺肥沃的，没有人来开发吗？
8: 来过一帮人，说土好，气候也好，对面山上还能种一种特殊的茶。
3: 这附近几座山上的土壤和水质，多采集点样本回城里检验。我们用我们所有的积蓄，承包了一片茶山，
1: 虫子
3: 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路。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4: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之前胡博提到的这里盛产的茶，你查清楚了吗？
15: 啊，是这样的，绿茶当中呢有一款茶，它叫黄金芽，但是呢风险很大。
16: 当咱们把茶叶种下去的时候，那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为得除草啊，施肥，还得灌溉。所以说靠我们几个那是不行的，
17: 那还得雇点人。
5: 嗯，朱大哥，我们如果就瓮安这个地方深耕下去，我们前期会投入多少，多久能回本呢？
16: 如果说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第四年我们才能开始投入成本，前三年那只能往里借。瓮安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是非常适合这个种茶，但是呢基础设施的我们第一步就要从基础设施开始建设。嗯，
0: 那先吃饭吧。
6: 吃饭吧。
18: 小五妈。
19: 哎
18: 哎，小五怎么样了？
19: 要做手术，我正赶去医院送钱呢。我真是身为的讨债鬼，一点都不让我省心。
20: 哎，你不也有该讨的债吗？人家薛家在城里面赚大钱，你不找他讨，找谁讨去？
19: 可小颖说他正创业呢，一时半会儿还不了钱。
18: 不是，他
2: 他拿着大家伙的钱去挣大钱，哎，给我们一点利息就完了。
20: 就是。再说了，你家不是碰到事儿了吗？这个时候不讨，啥时候讨去啊？
2: 对呀。
16: 哎，小野，对了，咱们那个重过磷酸钙不够了，咱们一会儿去镇上之后去买两袋啊。
3: 行，没问题。
21: 小野，出事了。
3: 怎么了？
21: 小五他妈打电话过来，小五从山上摔下去，腿摔断了，现在要做手术，急需用钱，让我们赶紧还回去。然后，其他几家也闹着要还钱。
3: 那这钱必须得还了。
16: 人呢？那一会儿咱们预购长篇的钱就不够了呀。
3: 朱大哥，您看能不能先问银行贷款？这钱必须马上得还。橙子，如果今天晚上连夜赶回，明天能到吗？
21: 明天早上应该能到。
3: 那先走吧。
21: 好，志成，我们走了。
16: 阿成，开车慢点啊。
21: 哎，好，回吧。
3: 婶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了，明天就到。您放心，我一定把钱给你送到。
19: 真是不好意思啊，小五那边急等着用钱。
2: 哎，小野，能不能先把我们家的钱还了？
6: 还有我们家的。
3: 说没忘。
2: 哎，你看你们都挣大钱了，可不能把乡亲们都给忘了。
6: 对。
3: 好。
22: 他们又合起伙来欺负你了是吧？你放心，以后我在。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
3: 是时候回去给他们一个交代了。辛苦你了。
22: 我愿意。
6: 郑大哥，你别晃来晃去了，晃得我头都晕了。
16: 不用担心了，半年之后就回来。
6: 不是你说也是，这本来就山路十八弯的，跑夜车就危险，还钱把钱打给人家就行了呗，还非得自己跑一趟。
16: 小颖亲自去，他也是为了当面大家一个承诺。
3: 啊！怎么回事？退点，退点。
21: 我说塌方了，你别等我去看。
3: 慢点啊！

0: 你先别过来，我把这些石头清一清，应该就能走了。
1: 小心点啊，慢点儿。来，一起。

这，小子，电车出来，扶摇车的，快！

0: 怎么样，小王？你怎么样？有没有事啊？有没有事啊？啊！哎，你看看程程怎么样？
1: 哎，你们家小王，你。

0: 学童在送来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我们已经尽力了。请进。
1: 医生，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救救嫂子，医生，我求求你。

0: 2004年7月20日，我和小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她说她不读书了，我就把我的录取通知书藏起来了。我想陪她。
1: 既然你不上大学了，我就和你一起打工。
0: 2009年6月3日，小颖说不需要我给她一个形式上的婚礼，可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她成为世界上最美的新娘，风风光光。
2: 学姐，学姐，老家的钱，我不是老家的钱，我给他还了，还多给了利息呢，应该能够小几段时间了。
3: 天没吃饭了，咱们先别说这些啊。你说，明天就是咱们那个合同的最后期限了。小雨他是法人，他要是不签字，咱们都得上。
2: 不行，我就跟他说，不能这么嚣张下去了。我去跟他说一下。
4: 你行了，别闹了。你去有用吗？
3: 周大哥，你好好的照顾小颖啊！我现在就去村委会那边，看能不能把这个合约延期。那我就去。
5: 那几天，我的悲伤和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要一个个的离开我，没有了他们的支撑。

0: 徐姐，今天就是签约的期限最后一天了，那村支书都等着我们呢。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的老大，你做任何决定我们都听你的。徐姐，对不住了。
1: 姐来了，
2: 学姐，就让咱们兄弟
3: 在这儿好好干一番事业吧。
1: 对对对，徐老板，您看啊，咱们村的这些父老乡亲啊，都期盼着你们啊带领我们一起过上好日子。
4: 闺女，我还想吃你做的菜呢，留下来吧。别看我一把老骨头，我还能干点事。
3: 徐姐，咱们留下来吧。
2: 徐姐，兄弟们就等你一句话。

1: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对，一家人。啊，啊，啊，啊，啊！你叫什么？
2: 我叫韦七妹。
3: 大家那个去这边，谢谢啊。姐姐，我也要参加。
1: 你多大了？
2: 我18了。
1: 哎，
0: 小朋友，别瞎捣乱，谁相信你有18岁啊？赶紧回家玩去吧。
1: 妈，
2: 你说让你爸爸妈妈过来签呢，还差不多。
1: 啊，你都忘了？
4: 啊，
1: 我
4: 什么事都能做。
5: 你别瞧不起我，
1: 小朋友，我们不能。
4: 谢谢。如果用了你，那就是非法用工。
1: 啊，
4: 你呀，还是回去好好念书，知道了吧？
5: 幼儿，干嘛呢？我知道你能干，可人家这儿是正规招工，不能招童工啊。回去好好读书吧。啊，
4: 这我刚掰的两个新鲜玉米，拿回去，
5: 跟你爷爷煮着吃啊。
1: 回去吧，
5: 哥哥姐姐，我真的什么事都能干，请让我参加吧。
4: 行了，别添乱了，回去吧。
5: 哎，这孩子什么情况啊？回去吧。胡伯，
1: 哎，
5: 这孩子命苦啊，他爸爸在上山砍树的时候发生意外，被砸死了。
4: 他妈妈今年以后跑了，就剩下他和他爷爷，够可怜的。哎，小伙子，行，这个有点重，哎，您今年贵庚啊？70多点。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呀是爬坡开荒的活。 您干不了，
6: 我们家那几亩地啊，都是我在种，身体好着呢。
4: 是，您看啊，您年纪这么大了，是吧？应该在家好好休息才对吧？你说干活。

0: 万一闪着腰崴了脚，那就不太好了。
1: 说啥呢？那就不可能的事啊。哎，老胡，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我证明一下啊，我家那小猪崽啊，是不是我一个一个抱大的呀？
2: 那是
1: 啊。你要不信啊？
3: 哎，行行行，
4: 行行行，我们信我们信。
1: 小伙子，要不这样啊？

0: 查出一个病虫害防治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干旱的预防以及害虫的防治，它具有夏季高温大熊。
1: 大熊，这几天开荒是不是累到了？你说怎么一到上课的时间你就打瞌睡啊？
2: 也不是累，主要是吧，这书上的东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1: 多念几遍，能学点是点。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这样，给你们放放风。朱大哥、郑大哥，你们再去省城的农大走一趟，多借点茶叶方面的书回来。如果可以请几个同学或者是老师过来实地考察，那就更好，顺便可以指导指导我们。这个村的劳动资源太匮乏了，我和大熊去隔壁村再转转，看没有合适的人选，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2: 好，
1: 比如说多看点书。继续吧。这一溜谁种的？
3: 啊，是我种的，是我。
1: 这深度和培土的力度都不够，轻轻一拔就起来了，这样的茶苗根本就活不了。
2: 我说他干活干一会儿就休息那么久，还能跟上大家的进度，原来在这儿省力气了。
3: 哎，嘘，
4: 还不如人家王伯呢啊！王伯都比他种的扎实。
1: 韦世金，你这第一次，我可以算是你没有经验。如果还有下次的话，工资减半。
5: 哎，石金，石金，好好干活。
1: 王伯，您悠着点儿，我对您啊没有要求。量力而为就行了。
6: 没事儿，身体啊好着呢。
5: 徐老板，徐老板，
1: 牛儿，今天放学这么早啊？
7: 徐老板，这些活我都能做，你就雇我吧。我想挣钱，我也天天在家里咳嗽，他又舍不得去医院。
1: 好孩子，你要上学呀？
7: 那我放学来吧，我们三点就放学了，我可以一直坐在晚上，我保证不比别人坐少。
1: 这样吧，这天气也热，工人们呢也需要解暑喝茶，你呢就在家里熬点茶，每天来这跑两趟，我每杯按5毛钱买你的，怎么样？
7: 谢谢徐老板，我这就回去熬茶。
1: 慢点啊。
7: 嗯，好。
1: 快点录。
2: 哎，王伯，
8: 王伯，
2: 王伯，
1: 王伯，
3: 哎，王伯，
2: 王伯，
7: 王伯，
3: 哎，王伯，
2: 王伯，
3: 怎么了？
8: 王伯，
2: 王伯，
8: 王伯，
2: 王伯，
8: 王伯，
2: 王伯，
8: 王伯，
2: 王伯，王伯，
8: 王伯，
1: 王
2: 伯，王
1: 伯，王伯，王伯，没事吧？
2: 快，
1: 王伯，
3: 来，快，快，快，
1: 快，
3: 来，来，
1: 慢点，慢点，
2: 来，
1: 你们干，你们干，你们干，你们的，我们去。慢点，快快快，送医院！
3: 王伯这是咋了？
1: 快快快，送医院！慢点。医生说王伯呀，还好这次没事儿。
2: 啊，王伯还跟我们签署了那个健康保证书的，说出什么事都跟咱们没关系。就这个，
9: 对，就是这张。
1: 这保证书啊不重要。只要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就要负责到底。
10: 就是他们，让他们给个说法呀。

0: 哎呀，爹，你别瞎捣乱！我们是代表王伯来谈事儿的，他什么事儿啊？
1: 老王老头不是已经送过家去了吗？
2: 我爸是在他们山上干活出的事儿，我肯定得找他们呀！
0: 你爸有糖尿病，我跟你说，他是为了挣钱治病的。你要关心你爸的话，你就应该守在他的身边。他就是为了这个才上山干活的。
1: 哎呀，爹，你不懂，这帮人呢是救了咱们的土地，还用了咱们的廉价劳动力。
0: 挣钱了能给咱们几个？
3: 胡说什么你？上次我生病了，是人家把我送回来，每天给我两个鸡蛋。你当时跑哪儿去了？你又跑哪儿赌博去了吧？
4: 我不是都和大家解释过了吗？把这个山租出去是我们村委会牵的头，租金啊也都挨家挨户分到你们手上了。
3: 你说的轻巧啊？那我爸挣的钱还不够他这回的医药费了吧？
5: 王伯的药费我们肯定会担着。
3: 在我们茶园处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0: 我爸可是在你们山上昏倒的啊！他现在都躺到家里，什么活都干不了了。
6: 爸，你这是要闹事儿呢？
3: 你们这些当儿子的，别老想着丢下老的小的出去打工挣钱，在家门口出工啊，挣的不比外面的少。
5: 早九晚五跟城里一样，中午管饭，
3: 工资待遇肯定不会亏待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村主任这报名。
0: 明天就开工，你给我们给工资，那你们赚什么钱？还包饭？这个山上什么样了，我们都知道。都知道。
7: 谁让你们？你知道。你爸这事儿，你今天必须给个交代，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跟你们没完。
3: 干什么？干什么？
0: 爹，放手！
7: 兄弟，
0: 兄弟，
7: 兄弟，
0: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没事，兄弟们，我也是农民出身，看着那庄稼地空着呀，我也着急。把你们的土地给我，我一定会好好的养它，种它，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至于这地能赚多少钱，只要大家愿意跟着我一起干，我保证3年以后挨家挨户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你看。 我们才来没几个月，这村里的水电通了，路也硬化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谁不愿意就在家门口开工呢？这样就不用丢下老人孩子去外面打工了。
1: 对，今天啊，王博的事啊是个意外，我们呢会做好一切善后工作的。至于大家还愿不愿意上山干活？ 欢迎大家去山上看一看，眼见为实嘛。
2: 对，眼见为实嘛。
3: 老板来了，你好点没？哎呦，好多了，好多了。
4: 我给你买了点东西。
3: 哎呀，你看你，为了我。
4: 你都受伤了，没事儿。你这不这，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嘿嘿，
5: 王博，
4: 不是那个王博，我们已经道歉了。
5: 对对对，道歉了。
4: 来，
5: 谢谢王博，您坐坐。
3: 好几个人，听说他们茶园发工钱挺狠，真的假的？反正啊，比咱们在外面打工挣钱多。啊，真的。要不这样，咱们就在他们茶园干得了，是吧？行，你说了算。<笑>
4: 明天早上8点，家门口见。
3: 嘿，那谢谢薛老板啊，你。
4: 这多客呀！这个，干啥呢你？慢点叫，叫快点，上不下去。
3: 哎呦，谁有爹？
4: 怎么又偷懒了？
3: 没偷懒，你这
4: 抓紧干活。
3: 哎呦，行行行，
0: 今天郑大哥做的包子可好吃了，大家多吃点啊。嗯。

0: 这啥意思啊？
1: 这哪个？他们的？
0: 啥意思啊？
1: 来，拿着，拿着，吃饱了好干活，多吃点啊。
0: 哎，
2: 风波之后，更多的人来到了山上出工，茶园也开始初具规模了。接下来的难关就是，茶园处于培育期，一直只有支出，还未见回报。我只有用准时送到的利息来保证家乡还欠着的债。好在大家对我已经比较放心，给予了我足够的时间进行创业。而我还没想到的是，一个已经离我生活很远的人会再度出现。
3: 吴总，
4: 好，
5: 徐总，茶庄都开了这么久了，这会儿才叫我过来看看。
1: 不弄出点规模来，哪儿请得动胡总您啊？哎，不是说请了一个茶叶方面的专家吗？
5: 这位高人合理是老乡，茶学专业科班出身，是我用高价从别的公司挖过来的。
6: 小燕，你要是有需要的话，你可以随时让我给你补课的。
1: 好呀。
6: 小野，哎，小野，
1: 这边再来一个。
6: 不是，小野，你小心点，站住。
7: 哎，小张，快过来。
5: 他是张周，这就是我跟他说的薛总，李中豪杰。
1: 别站着了，胡总里面请。
7: 哎，
8: 走，
1: 这边
8: 里面。
6: 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徐成的
1: 都过去了。张大专家一上大学，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
9: 这不错。
1: 每次回去还钱呢，你都不在。
9: 别抢
6: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咱俩就总是在错过。
7: 这边，
1: 结婚了吗？
6: 还没呢，
1: 总该有女朋友了吧？你不会连女朋友都没有吧？你混得也太差劲了。
6: 家里是给介绍了一个，但才刚认识，我跟他……
1: 那你加油啊，早点把人家娶回来。
6: 小英，能重新遇到你，真好。
1: 怎么又跟小时候一样这么矫情？
6: 对了，你这茶园啊，底子真的非常好。
1: 太多人帮我了，必须好。对了，张大专家，你得给我们好好的指导指导，我们现在这茶园啊，该注意些什么？
6: 你们既然都已经确保了茶苗的存活，那下一步就是要保证质量，疏通株距，确保科学种植。这事儿啊，可不能只凭经验。同时，你们也要开始筹备茶叶的加工生产环节，以及对工人的采茶技巧进行培训。这采茶的手法和标准，可是直接影响着茶叶的品相。
5: 嗯，好吃啊，小张，快吃啊！哎，这就是你们那个员工餐了，
1: 让您见笑了。
5: 哎呀，你们员工可以口福啊！来来来，大家吃，
1: 大家吃，大家吃。来，胡总，尝尝这个。
5: 哎，好好。
1: 胡总，以后我们茶园呢，就让您多多照顾了。有什么不足的地方，给我们指出来。
5: 好的，没问题。
1: 来来，吃吃吃。来，周周，
5: 哎，小张，快吃啊！别客气，你吃啊，小张。哎，别不好意思，快吃吃吃。嗯，挺好吃的。嗯，
6: 春天过后，你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病虫灾害，
10: 但是小颖啊，他是想做那种不用农药的生态茶，估计这个不太好实现的。
6: 当然可以实现。

0: 那这个就是农科院最新研制的纯中药的杀虫剂的试用版，因为它的配方是纯天然的，就完全不用担心它对茶叶和土壤的污染。
1: 你这中药做的农药啊，这管不管用啊？
0: 我已经实验很多次了，它的效果啊，完全不输给现在市面上任何一款的化学农药。
2: 薛总，漳州给你带来的惊喜够大吧？
3: 这也太大了吧！这简直解决了我们茶园最大的一个问题。朱大哥，赶紧去把这个东西给引进啊！
4: 张总，你真的不走啊？
2: 薛总，你的魅力可真大呀！既然让我们的张大专家心甘情愿的留下来。张总，薛总给你开了多少钱？
3: 胡总，您别说笑了，我连您给漳州一半的工资我都拿不出来。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想留下来的。哦，
0: 胡总，其实我跟薛总呢，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我也是刚才才得知他一直留在这个地方发展他的茶产业，所以我真的很想留下来帮助他。嗯，
2: 这我就想通了。小子，好好来帮薛总啊。
3: 您放心，今年的第一批新茶我一定亲自给您送过来。
2: 一定。
3: 好嘞，慢走。
2: 好，
3: 慢走，那我就不送了。
5: 漳州的突然出现给了我意外的惊喜，虽然我们都不再是当初离家的少年，但是他作为茶叶专家的确能给我很多帮助。只是他的到来似乎引来了朱志成的不满，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矛盾，但我没有在意，觉得这是经验派和学院派的分歧罢了。直到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大片茶苗会坏死？你们给我解释一下。
6: 我还正在研究呢。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今年比往年的温度更低，咱们的幼苗没有那么好的抗寒能力，而且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茶苗的抗寒措施。
3: 那到底怎么办呀？
0: 你知不知道你当初在种植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茶苗的营养补充？
6: 我们这是无污染的有机茶，不像其他茶园非得啊用什么营养液，施什么农肥。
0: 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不用营养液，那在栽种的时候就要更加科学合理。比如说株序的间隔就要比传统的方式更宽更合理。你到底懂不懂啊？
6: 你要搞明白啊，你只是个茶园的
3: 工人。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再吵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茶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7: 来，哥，压住了，来，那边弄起来了。
0: 乡亲们，咱们这个一定要固定好，不然起不到任何作用。另外茶苗也要注意透气性，别把茶苗给蒙坏了，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0: 来，好，来，抓紧时间。
3: 王伯，王伯，你们休息会儿，我来。
2: 哎，没事，
3: 大家赶紧忙起来啊。
8: 小姐，
3: 院书鹏说，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8: 你这地儿太难找了，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
9: 小颖啊，不是我说你，你看你每年都按时把钱打在我们账户上，你说今年都快过年了也没个信儿，我们还不能过来看看呀？
8: 就是啊，
3: 鹏叔，我不是给您来过电话了吗？我这茶园出了点问题，这资金周转不过来。等撑过去了，我一定把钱给你们送来。
9: 你还送过来？到时候你要不还我们钱，我们找谁哭去？
8: 就是啊，这都快过年了，我们家也困难呐。
9: 是啊，
3: 你们也看到这情况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弥补呢，实在拿不出钱来，

0: 您放心，最迟，最迟明年一定还上。明年啊，不是，这也太久了，到时候你再找个原因，还不了怎么办？
1: 是啊，你也说了，看这茶园现在这个状况，到时候你拿啥钱还给我们？
2: 就是啊，
3: 岳叔，彭叔，你们要债也没必要跑这么远吧？
2: 漳州，
0: 哎，
2: 我们都以为你在城里享福呢。
0: 啊，
2: 这你跟小颖是怎么回事啊？
4: 彭叔，你也说了，
5: 我都跟着薛老板打工，那薛老板的能力你还不相信？
4: 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跟他担保。
6: 哎，对，就是啊，
7: 我们就可以担保。
4: 你们都谁呀？你们
8: 谁呀？
4: 我们就住在这村里，有房子有地，跑不了。
0: 哎，对，
4: 不跑不了，
0: 不跑。
5: 人家薛老板自己回家过年的钱都拿来给我们发工资了，就这人品，你们还信不过啊？
0: 不是，这。
5: 你说啥？少颖，这事儿你办的不地道吧？你有钱给他们发工资，没钱还给我们吗？就是啊，薛叔、彭叔，你们这一路走来应该也看到了，这附近的村子比我们那儿更穷。这些乡亲们呀，跟着我在这茶园干活，这钱是他们一年的生计，我总得先保障他们呀。
4: 如果还不相信？
5: 那就住到我家里，别的不说，每天的鸡蛋管够。对，我们村里，你们想住哪家住哪家，我负责给你们煮饭。
0: 还有，我家还有两头猪，我明儿就赶集上去卖羊去。猪怎么卖多少钱？爹，咱们家还有那么多只鸡吗？咱们把鸡也卖了，
5: 我们把我们的茶也卖了，鱼也卖了，
0: 还有粮食，咱们给薛老板凑家也有粮食。
5: 乡亲们，听我说，你们的钱。 我是一分钱都不会要，这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钱，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彭叔、岳叔，我以我爷爷的名誉给你们保证，这些钱我一定还上。
0: 你说，你咋还把薛老爷子搬出来了？
4: 对，
0: 你都这么说了，我们还有啥说的？
4: 就是，
0: 哎，你可得保证啊。
4: 那我们就先走了。哎，
0: 我们先走了，
5: 郑大哥，大熊，
0: 哎，
5: 送他们去镇上坐车，
0: 哎，
5: 车给我来出。
0: 那我们走了啊，
4: 我们走了，
5: 那我就不送了。
0: 好好好，
4: 那个记住啊。
5: 薛老板，没事儿，你别担心，咱们乡亲们都在呢。
0: 哎，我们一起挺。
5: 没事儿，干活吧。
4: 啊，哎，干活。
5: 慢点啊，胡总。哎，慢点啊。哎，好嘞。今年茶园的情况，你们也清楚了。今年是寒冬，咱们损失也不少。
9: 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也没有什么钱拿给你们分红。都啥时候了，还要啥分红啊？这事儿是我造成的，我不能拿这个钱。这不能怪你，这天气的事儿谁说的准？就这么定了。我给工人发了工资，这卡里啊还剩2万块，你们一人5000。 拿着钱回家过年。
0: 小叶，那你呢？我还要处理茶园剩下的事情，就不回了。不行，你们都一年没回家了，都得回去看看。你要是不回去的话，那我也不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不放心。就是你。
10: 你一个人留这儿，我也不放心，我也不回去。
11: 你们俩别闹了，票已经买好了，明天一早你们一起回去。
10: 学姐，学姐，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把你结婚的彩礼钱拿去给另外一个女人做投资，
1: 我必须要帮她一把。
2: 这儿呢，你拿着，
3: 是你结婚的彩礼钱对吧？明年用双倍的钱娶小米回家。
4: 把电线杆撞倒了那可不是小事儿。
2: 困难局这人来了，
5: 按照损失情况，几万到十几万都是有可能啊。
4: 你我郑大哥大熊，我们四个是一家人。快回去吧，我们大家都需要你。
2: 当初写欠条的时候我们多写了一点儿。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入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一男子因高血压不能饮酒，参加婚宴时却被轮番劝酒导致病发。另一男子醉酒后被朋友送入酒店，好友离开后男子竟坠楼身亡。两起酒后引发的命案，最终谁来承担责任？劝饮之祸，法律讲堂即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常言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亲朋好友酒桌相聚，本是情谊升温的时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因饮酒过量引发的悲剧啊，却屡见不鲜。今天带来的就是两个因为喝酒引发悲剧的案件。一天清晨，在北方的一个宁静的村庄里，村民吴大鹏的老伴儿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做早饭。他知道吴大鹏昨天回来得很晚，就想让他多睡一会儿，特意啊做好了早饭才来叫他。推开次卧的门，老伴儿看到吴大鹏还穿着昨天外出时那身衣服，背对着他躺在了床上。他叫了几声吴大鹏的名字，吴大鹏却毫无反应。老伴儿就走上前呢，用手推了推他，快起来了。没想到吴大鹏的脸惨白如纸，毫无血色，呼吸也十分的微弱，这下可乱套了。老伴儿吓得是直流冷汗，急忙跑出门呼救。邻居们纷纷赶来，有的掐人中，有的报警，还有的直接拨打了120。很快吴大鹏被抬上了救护车，一路疾驰送往了医院。
1: 吴大鹏被送往医院以后，邻居们都很疑惑，昨天看到吴大鹏的时候他还精神抖擞呢，怎么今天就变得如此虚弱呢？要想了解真相，还得从一场喜宴说起。
0: 吴大鹏今年56，是个和善憨厚的庄稼人，他为人随和，在村里人缘很好。吴大鹏没有别的爱好，平日里啊就喜欢和亲戚朋友啊一起聊个天，喝点小酒，日子过得是十分的惬意。可是最近吴大鹏的生活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因为他的血压控制不好，一直啊居高不下，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医生是反复叮嘱他，这段时间呢一定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能喝酒。正当吴大鹏烦闷之时，他的远房侄子吴恒上门送来了请柬。原来吴恒的女儿与男友相恋多年，最近呢终于是修成正果，准备结婚，男女双方打算呢一起办个婚宴，邀请吴大鹏参加。接到这个消息，吴大鹏心里的烦闷一扫而空，高兴的嘴都合不拢。
1: 考虑到自己近期的身体状况，吴大鹏在参加婚礼之前特意给侄子吴恒打电话，表明自己身患高血压不能饮酒，希望吴恒不要介意。侄子吴恒满口答应，然而到了婚宴现场，情况却完全出乎吴大鹏的预料。
0: 转眼到了喜宴这天，现场啊十分的热闹，院子里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亲朋好友们聊的是热火朝天，吴恒以及新郎的父亲等人沉浸在喜悦当中，不知不觉就将吴大鹏不能喝酒的这个事情啊抛到了脑后。宴席进行到一半，吴恒满脸笑意，端着酒杯啊就走到了吴大鹏的身边，热情地说道：叔，今天我女儿结婚，这么大的喜事儿，您就少喝点儿，意思意思嘛。旁边的人也跟着附和，吴大鹏实在是难以拒绝，况且吴恒的女儿结婚，自己啊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心想，今天难得这么开心，就喝一点儿，应该不会有事的。就这样，在众人的轮番劝酒下，吴大鹏不知不觉就喝了不少。宴席结束后，喜庆的氛围依然未散，参加婚宴的宾客呀有说有笑的互相道别，准备各自回家。送走了最后几位客人之后啊，吴恒这才想起吴大鹏赴宴前特意打过电话，说明自己啊因身体的原因不能喝酒，但是席间众人仍然热情劝酒，让他可没少喝。 于是呢，他就赶紧追上刚刚离开的吴大鹏，执意呢要送他回家。只见他步伐稳健，说话呢也很有力气，还一直啊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没醉，脑子啊清醒得很。吴恒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看来吴大鹏的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于是两人在吴大鹏的家门口啊道了别，还约好了下次再聚。等吴大鹏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家里啊是一片静寂，老伴儿早就睡着了。于是呢，他就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屋内，怕打扰到老伴儿休息，吴大鹏决定啊去次卧睡一晚上。刚走进房间，还没等他坐到床上，吴大鹏就感觉浑身疲惫不堪，困意啊阵阵来袭，脑袋呢也隐隐作痛。他心想，今天忙活了这么久，又喝了这么多酒，肯定啊是累了，睡一觉就好了。于是吴大鹏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直接往床上一躺，倒头便睡了过去。他这一睡就直接到了第二天的早上，老伴儿早上来叫吴大鹏吃饭时，发现他已经昏迷不醒。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吴大鹏被送往医院后啊，经过医生的诊断确认是酒精中毒，而且呢情况

比想象中的严重。由于吴大鹏平日里就有血压高，身体机能啊本就比平常人脆弱，酒精对他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造成了多重的损害。几天后，吴大鹏的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因饮酒过度引发的脑梗医治无效，不幸离开了人世。吴大鹏的突然离世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痛定思痛，他们认为吴恒等人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不能饮酒，却仍然劝他喝酒，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表现。正是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而吴恒新郎父亲等人却十分的委屈，他们辩解说自己劝酒纯粹是出于酒桌上的情谊，而且当时没有人强行给吴大鹏灌酒，再说了，吴大鹏是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喝酒的行为负责。而且家宴结束的时候，吴大鹏看起来啊一切正常，吴恒还负责任地将吴大鹏送到家门口。吴大鹏回家之后有家人照顾，家人对他的身体状况更为了解，更有义务及时将吴大鹏送医治疗。双方各执一词，多次协商赔偿事宜，但是最终都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吴大鹏的家人在愤怒与无奈之下将吴恒等人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金钱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为逝去的亲人呢讨回一个公道。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有没有标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在受害人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导致残疾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在精神上遭受巨大的创伤，并基于此而要求赔偿义务人给予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一定数额的赔偿。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会考虑以下因素：侵权行为的性质与情节，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侵权人的损害程度，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当地的经济水平，同类案例的参考，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侵权人的经济能力等等。回到本案中，吴恒等人在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为吴大鹏倒酒劝酒，显然具有一定的过错。年已56岁的吴大鹏本可以在家人的陪伴下安稳生活，却因为喝酒引起的意外猝然离世，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损害。法院审理后认为，吴大鹏是成年人，应当对过量饮酒引起的后果有充分认识，但仍然过量饮酒，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吴恒等人在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为吴大鹏倒酒敬酒，对吴大鹏未尽到提醒、劝阻等安全注意义务，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吴恒赔偿吴大鹏家人各项损失共计52000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共计4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元。新郎父亲赔偿吴大鹏家人各项损失共计28000元，包括死亡。

0: 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共计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没想到一场喜宴却意外酿成了悲剧，给吴大鹏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为吴大鹏与吴恒两家多年的交情蒙上了阴影。经过这次事件，吴恒等人也明白了过量饮酒的危害，酒桌上劝酒需谨慎，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不要强行劝酒，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本案中，吴恒等人明知吴大鹏在接受治疗不能饮酒，却依然多次对吴大鹏劝酒，导致吴大鹏身亡。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同样是聚会喝酒，席间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劝酒行为，但仍然发生了意外。这种情况下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
1: 意外身亡负责呢？劝饮之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有一家普通的连锁酒店。这天上午，酒店的保洁阿姨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日常工作。她拿着扫帚和抹布打开2楼的一个房间，准备做卫生。推开房门，房间里异常的安静，窗户呢却是大开着。保洁阿姨心里啊可就泛起了嘀咕，怎么天气这么冷，窗却不关呢？他一边嘟囔着，一边走到了窗前，准备把窗户关上。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楼下的花坛里有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身下鲜血已经凝固。有人跳楼了！保洁阿姨惊恐的叫喊声打破了宁静，酒店工作人员迅速赶来，并迅速拨打了120和报警电话。医护人员到场后确认，地上躺的这个人已经因为颅脑损伤死亡。不一会儿，警察就赶到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对这起离奇的坠楼事件展开了调查。
1: 根据酒店登记信息，警方发现当晚开房的男子名叫周晓东，可就在警方准备围绕周晓东展开调查时，他却安然无恙地出现在酒店。既然周晓东还活着，那么摔死这个人又是谁？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周晓东的房间里？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要解开这些谜团，还要从昨晚的一场聚会说起。
0: 原来死者名叫张鹏，他与大学校友啊于博文的关系十分要好，尽管已经毕业多年，大家各自忙碌于工作和生活，但是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天是于博文母亲的生日，又是休息日，当天中午他特地邀请了张鹏及一众好友来到了饭店呢，共同庆祝。吃完午饭，大家还觉得不过瘾，还想这么早就结束啊。这个时候有人提议去茶楼打牌喝茶，于是呢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了茶楼，玩了整整一下午，又一同吃了晚饭。晚饭后张鹏想早点回家，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他怕家人会担心自己。但是于博文呢却提议说，好不容易聚一次，要玩啊就玩得尽兴一些嘛。大家觉得有道理，便决定去了 KTV 接着喝酒唱歌。张鹏犹犹豫豫的正打算拒绝，却被于博文呢一把拉住，说不想让他这么早就走。张鹏实在不好拒绝，就给家里人打了一个电话，

0: 张鹏的家人得知这个噩耗后啊，悲痛欲绝。张鹏明明前一天还好好的，给家人打了电话报了平安，让他们不要担心自己，没想到一夜过去就阴阳两隔。在悲痛之余，他们决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张鹏的家人认为，与张鹏一起喝酒的于博文有过错，送他入住酒店的周晓东也有责任，同时酒店的问题也很大。于是他们将于博文、周晓东和酒店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这起事件中，与张鹏一起喝酒的是于博文，而张鹏醉酒后照顾他的人是周晓东。于博文作为酒局的组织者，明明知道张鹏酒量差，还劝他留下来聚会喝酒，且没有亲自或委托他人全程照顾醉酒者，存在着过失。而周晓东呢，作为临时受托人，已经尽到合理的照顾义务，他将张鹏安置于床上休息，确认他状态平稳后才离开，且无证据显示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不承担责任。那么除了这两个人，张鹏的家人为什么还要追究酒店的赔偿责任呢？这就涉及到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内为保障消费者、潜在消费者和其他进入服务场所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而依法承担的一种法定义务。经营者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他人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回到本案中，张鹏醉酒后被朋友安排到这家酒店住宿，因酒店窗户开合间距过大，足够一个人翻下去，且根本没有安装防护网等保护措施，增加了安全隐患，这与张鹏的死亡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因此酒店未在合理限度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对张鹏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于博文应对张鹏死亡的各项损失承担5%的赔偿责任，共计6万元。酒店对张鹏死亡的各项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共计12万元。于博文痛失好友的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过量饮酒不仅会伤害身体健康，甚至可能危及到生命安全。观众朋友，聚会饮酒本是乐事，但是其中涉及诸多安全与法律责任，需谨慎对待。喝酒时切莫过量，也别强行劝酒。像2001中的吴大鹏，因高血压遵医嘱不能饮酒，却在喜宴上被劝酒，最终因饮酒过度离世，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劝酒者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2002中的张鹏过量饮酒后在酒店坠楼身亡，共饮者和酒店都需要承担责任。所以饮酒要理性，做到文明健康饮酒，不酗酒，不灌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享受欢乐的同时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与健康。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男子殴打好友致其死亡，为掩盖真相谎称购买了好友的房子。

0: 为得到拆迁补偿款，男子伪造房屋买卖合同，以好友名义将房子卖给儿子。警方发现疑点后，将男子及其儿子抓获，但儿子未参与伪造合同，是否会受到惩罚呢？贪欲要了好友命，下期播出。
1: 诚信、品质，龙福地龙胶囊，始创于1993年，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让中华医药福泽万众。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小妹子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
1: 滋阴壮骨。哎呀，我们量体温呢。
3: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1: 它就是未可知。
4: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追的是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5: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钱伟。
6: 大家好，我是老年大学教师董福顺。
4: 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这个话题呢，稍显沉默了一些些啊，要关注到的是阿尔茨海默病。

0: 天哪，我真的好。哎，同学们让一让，让一让。
1: 危险啊！
2: 哎，
0: 哎呀，你老丁，
3: 你干嘛呢？
0: 我借个灯啊。
4: 眼前这个执着于把学校的灯泡拧下来带回家的老人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丁木，而旁边拼命阻拦的二位则是他的多年老友，同为南师大教授的沈卓然和苟炳强。
5: 他这个行为是很突然的。
3: 老丁，别拧了。
4: 谁能想到这位平日里性格沉稳的院长竟会做出如此荒唐危险的事，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6: 百年校庆在即，
4: 一切还要从南师大百年校庆说起。为了给校庆添彩，几位年过七十的老教授商量决定，要组建一支风雨彩虹合唱团。
6: 是啊，好了，起来。哎，差不多，这还能再紧一点吗？
7: 我宣布，我们风雨彩虹合唱团今天就正式成立了。
6: 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最应该感谢丁院长，这小礼堂安排得很满的。丁院长一去说定了，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排练场了。
1: 谢谢丁院长。
6: 厉害吧？小江老师，我们这个怎么排练呢？怎么分声部啊？这个事儿得你才专业吧？
8: 对，
5: 钱老师看着眼熟吗？
1: 就是这一位帅哥。
8: 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啊，男生往后站，女生往前站，我们先把队伍站。
6: 一不留神还站队了呢。
8: 每位老师之间呢，有一拳的距离。
9: 一拳距离啊，
8: 一人一拳哟。
1: 要不然，姜老师，咱们感受一下。
8: 成，我来弹。
4: 合唱团的排练渐入佳境。可意外却也悄然而至，这天丁木迟迟没有出现在排练现场。
7: 好，大家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啊。
1: 喝点水。
7: 跟老沈
1: 说一
7: 声。哎，老沈啊，你说这老丁说去借灯光去了，到现在不回来，
6: 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7: 打了没人接啊。
6: 他没接啊。
4: 听说丁木一直没接电话，沈卓然一下子联想起前些日子另一位好友在家晕倒的事情，不由得心生不安，于是他提议和苟炳强一起去寻找丁木。
2: 人不见了，突然间。
1: 慢点。
2: 别着急。
8: 怎么了？
7: 怎么着？哟，你看。
0: 天哪，我真的好。哎，同学们让一让。
1: 这是开头的那一幕。
0: 哎，
3: 你老丁，你干嘛呢？
0: 我借个灯啊。
1: 这不但突兀还很危险呢，你看这椅子大的。
0: 你们谁去帮我找一把老虎钳？没有这个灯，我女儿舒静她写不了作业。
2: 这句就坏了，对吧？
1: 对，
2: 这就不对了，
1: 时空错乱了。
4: 丁木的女儿舒静早已成年工作，可她现在却一心认为女儿还在上学，急需灯泡写作业。这一反常举动吓坏了沈卓然和苟炳强，惊慌之下他们紧急联系了丁木的家人，一起将他送到医院检查。
1: 那老丁一直是很沉稳的那种性格，对吧？这个行为风格变化也特别大，突兀。
10: 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还有做认知功能的测评，以及今天你们这个做的核磁的结果，基本可以判定病人患了阿尔茨海默病。
1: 阿尔茨海默病，
5: 是不可逆的。
2: 老丁已经确诊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了。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机能的不断下降，我们的记忆力在不断的衰退啊，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老丁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这种非常奇怪的，或者说在我们看来不正常的行为，其实是一个信号。
1: 他跟健忘特别不一样。
5: 我家里的老人就是这样的问题。全家聚会，大家在屋里热热闹闹的都聚完了，可能大家都走的时候，突然间家里老人会问一下，哎，刚才那孩子是谁？我父母听到的话心里会颤一下，然后呢他们也不知道如何通过语言再告诉我，因为告诉我其实我们心里也会不舒服。
2: 对。

0: 失落的，
1: 对，
2: 很失落。你像我作为家里的晚辈儿，我每次去到我的姥姥姥爷家，敲门见着我之后，哎呀，福顺回来了，是这种感觉。但有一次也是我读完书再回到家之后，发现老人家见到我，哎呀来了，哎，我发现这个语气不一样，感觉像客人，
3: 客气而陌生了。
2: 对，其实作为晚辈一下就察觉到，因为我是他们带大的。后来再跟家里一聊，家里就会说，哦，时而认的人，时而记不得。
0: 都糊涂了。
3: 那什么样的人群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呢？
0: 就是我们现在说它其实是多因一果的，它原因很多。一65岁以上这个群体就是一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再有一些可能有慢性病基础病的一些老人家，还有呢就是有的老人家可能睡眠一直不太好，所以处于睡眠障碍的老人家，他其实也是处于一个这样的风险群体的。如果家里原来就是有亲友有过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么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很高。
3: 但是当老丁得知自己被确诊为了阿尔茨海默病之后，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呢？老丁背上了圆周率。
0: 看看。
3: 来，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5: 3.14159926。53589799。
0: 家里人的表情。
6: 是什么让这位老人在医院大声背诵圆周率？他身边人的沉默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心酸与无奈？原来这位老人名叫丁木，他本应该在学校剧场参加合唱团的排练，却突发认知错乱，不仅认为自己早已工作的女儿舒静还在上学，还做出了登高拧灯泡的危险举动，让众人担心不已。就在刚刚，他被医院正式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然而从知识分子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身为南师大文学院院长的丁木似乎并不能接受这一巨大的身份转变。
7: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这会儿就清醒的了。
2: 对，他情绪很稳定，并且很开朗很乐观。
7: 不相信是吧？好，丁书记，你的数学好，
0: 这个很典型。
7: 你看
0: 其实
7: 小
0: 他现在是已经知道就是他被确诊，对吧？所以他现在其实是处于典型的否认，不可能。
7: 咱们俩比，
0: 这事儿不能落在我头上，不可能。然后我证明一下我自己。
5: 3.14159926，53589799，3288462，
3: 他本身是一个南京师大文学院的院长啊。
2: 所以他用脑应该是，
3: 对，他用脑不会少的。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多因一果嘛，就是好多种风险因素。
7: 别着急，我平时能背到小学生以后100位的。
6: 在这一刻，丁木背诵圆周率的行为不仅是为了向亲友们证明自己没病，更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些安慰。可事与愿违，他的记忆确实大不如前了。为了稳住丁木的情绪，大家决定先带他回家。
7: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会爬那么高。我只记得我是想
2: 不受控制了一下。
3: 对，
8: 你当时说，舒静要登写作业，
7: 我真不记得了。
9: 这个年纪大了呀，记忆力就是越来越差。我也一样。没事没事，好好吃药，多背背圆周率啊。
7: 吃药啊。我取药的时候，我都给问清楚了，人家医生说了。那个怎么吃啊？全都写盒上的。
2: 其实没有用，他自己都会忘记打开的水。
7: 对，用于治疗阿尔兹海默型症。阿尔兹海默，是不是开玩笑？
6: 作为老友，丁木内心的挣扎与不安，沈卓然和苟炳强都看在眼里。
7: 阿尔兹海默，这个开玩笑。
2: 韩东升老师为了开这个，特意
3: 去了，接触了阿尔兹海默。
7: 那好，我现在让我好好看看。
0: 真的是很，
7: 这段一觉醒来，我有可能
0: 挺触动人
7: 的。
6: 然而，面对他以玩笑的方式说出的忧虑，他们也不知道该从何安慰。

姐，爸爸有一天会不记得你了。

0: 的，
1: 就很无助，他是内心的害怕。
2: 面对可能的遗忘和无法预期的未来，丁木有太多的恐惧。这一刻，泪水成了他最真实的情感宣泄。
3: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您看这段的剧情，就说到了老狗出于好心的劝慰，他也就说到了，人年纪大了，记性不好，非常正常。
1: 其实您说怎么算是老了，怎么算是得了这个病呢？
3: 我们还是要拎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
0: 对，
1: 你说有时候家里老人会做饭，我们去到家里，然后我发现呢，这个菜说实话咸了啊，
3: 或者忘放盐了。
1: 对，然后呢，甚至有很多老人家，我今天来焖米饭，等到所有的菜都好了再一看，米饭的这个
0: 电饭锅没有按开关，
1: 没有按开关。
3: 对对，
1: 您说它这个是属于这个病症呢，还是属于人随着年龄增长把这个事忘了？
0: 他的那个判断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这里面如果要说定性的话，举个例子就清楚了。像老丁爬梯子去摘灯给女儿去写作业，这件事儿就足够清晰，你就立刻知道他这不是记性不好，对不对？像这种典型的行为的异常，这是很好区别的。而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可能忘了摁开关，我们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也会就是因为如果当我们认知被很多事儿占着，他手忙脚乱，有点力不从心，他其实有可能会忘记。再举个小例子，就是你发现家里老人在找钥匙，哎，我要出门去遛弯，我钥匙搁哪儿了，这有可能是记性不好。但如果有一天他说你给他一把钥匙，他说这是干嘛的，哎，那坏了。基本上这第二种情况，你就会觉得他不是记性不好，他对于这个物品他其实不认得了。
3: 对，我就想起了就是很多年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就是大家一块儿吃席，然后呢这个儿子带着他爹，他爹就把饺子揣兜里了，我要回家带给我儿子吃，儿子就在旁边。 对，就那一幕真的是我觉得很多泪目了。
4: 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你猜我爸怎么说？
5: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3: 就可能他忘记了所有，忘记了全世界，他唯独不会忘记爱你。我们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呢，就是遗忘。所以老丁知道，老丁就抱着女儿痛哭说，我有一天我会忘记你的。他那一刻是深深的无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
1: 这是无比的恐惧，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3: 对，
0: 因为当确诊的时候，其实你被贴上了一个病患的标签，这个身份的改变意味着你正在从全然能够掌管你的生活变成渐渐的对你的生活失控。
1: 所以我刚才我看到片子里是这样的，就是你给他哪怕把药都写上，该怎么吃，我吃了没有，他会问自己。
3: 他需要人照顾，
1: 他就开始需要人照顾。你刚跟他说完我们要吃蓝色的这个药片，但是他可能下一秒说，你不是跟我说要吃黄色的药片吗？就是完全出现了一个叫做记忆的一个混乱。
0: 是的，就是遗忘是什么呢？遗忘其实是一些告别，最开始你可能告别的是一些记忆，渐渐的你可能告别的是一些关系，然后一些生命中重要的一些部分。
3: 对，那作为病人来说，怎么样去调整心态？
0: 在行为上的应对，积极干预，延缓病程，所有的就是能够做的干预部分好好的去参与。再有一个就是接纳不可逆的那个不可逆三个字，你好好珍惜你现在还拥有的记忆。
3: 对，
0: 就现在这一刻你还记得你女儿，那就好好的看看她，好好的跟她一起用这顿晚饭，到下一声早安，就是去珍惜当下有的那个部分。
3: 对，但是当这个丁院长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以后，其实对于沈教授内心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1: 相伴多年的老友丁木突然确诊阿尔茨海默病，让此时已年满70的退休老教授沈哲然唏嘘不已。回想起丁木曾经神采奕奕的样子，沈哲然不禁陷入了无尽的惆怅之中。暂住在沈卓然家的吕源注意到了他的低落情绪，立马上前关心。
12: 没事的，老沈同志啊。
13: 到了我们这年纪啊，心里头都明白，不是得这个病他就是得那个病，疾病死亡都会到来。
14: 这真的是活到了这把年纪才能真正的越发体会到什么叫生老病死。
12: 没错，
14: 四个字、
13: 老丁多能干一个人，突然就这样。
11: 生老病死的话题，活到这个年纪，沈卓然早已不陌生。可当疾病突然降临在他身边，沈卓然还是无法轻易释怀。他不仅心疼患病的朋友，也隐隐地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吕源见状，鼓励沈卓然要先振作起来，这样才能给丁墨更多的支持与陪伴。
12: 这话说的对，
14: 对，
12: 就是脑子不管用了呗。为朋友，您不能沉迷悲伤，要积极的帮助他，使他脑子转起来。
15: 雨儿，这是完全是在发光，什么时候他都在发光。
13: 李远同志，
14: 他是一个能量场特别足的人。
12: 对，他这段激励我觉得是很对的，把老沈从那个哀伤中哈、
14: 拉出来。
12: 对，
16: 人呐、不能悲观，悲观致癌。
11: 在吕源的开导下，沈卓然终于看开，生活还得继续，他也得积极地向前看。
13: 好，好，

0: 开心起来。哎，
1: 好，
0: 好吗？
1: 开心起来。
2: 这一段这个
3: 吕媛特别可爱，
2: 吕阿姨特别可爱啊，就是真的是能够通过这种内心的炽热的情感去照亮他人，把沈教授从这个悲伤的情绪给他拉出来。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剧当中会设计这样的一个桥段？我们接下来请这部剧的编剧蓝小溪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蓝老师好。
4: Hello，
5: 老师好，
4: 宁松好，剧懂人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遗憾啊，我就没有能够赶到现场。我在南京，跟各位小伙伴问好。是因为我妈妈得了焦虑症，得了焦虑症以后，所以我更关注的是老年人心理健康。因为我妈妈生病这件事，我自己有的时候刷一些小视频，有些时候看电视剧，刷到这些，看到这些镜头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的哭。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准备好这一天，但是这一天我知道他一定会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答案的，只有用时间来治愈这一切。但事实上我写剧本的时候写到老丁有阿尔兹海默症，其实也是身边越来越多的同龄人的父母到了这个年纪，发现他们在奔走于医院的时候是各种各样的疾病，癌症、阿尔兹海默症，每一个病都有每一个病的苦，然后每一个病都似乎都是无解的。那你只有勇敢，得病的人要勇敢，照顾的人也要勇敢。因为你不知道有些你这个接下来可能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不知道这个明天这个病情会恶化还是会好转，那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勇敢的去面对明天。
2: 对，其实刚才呢，不论是蓝老师还是沈教授都提到了，就是说生老病死，也好像在老年人当中特别能够经常听的，哎，谁谁谁那老李，你知道吧？前两天你看身体多好，住院了。哎呀，老王，我跟你说，就是喝顿酒，一头栽到那儿中风了。我觉得应该小董老师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毕竟他接触的老年人的群体，跟我们普通人相比，他会更频繁一些。
5: 这次我们在唱李叔同，弘一法师的这个歌曲叫《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当我的琴弹响之后，带着所有叔叔阿姨们进行复习，突然间一位阿姨，就是眼含泪目的这种站起来，董老师，我能不能换下一首歌曲？我唱不下去了。我弟弟前几天刚去世，刚安葬完，这首歌完全的勾起了我对他曾经的这个回忆，我实在控制不住了。全班同学都会给予理解。所以呢，就是老年人也在告诉我一个事情，就是无论怎么样，珍惜我们的当下。
2: 我觉得这个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正视的一个
3: 生命功课。老丁的患病对老沈来讲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正在失去他的老朋友。他和他老朋友多年的友谊，在老丁那里也会慢慢被遗忘。
2: 对，
3: 所以我们在讲预期性哀伤，就是这个哀伤可能还没有完全的降临，可是我已经看到了他来一步一步来和逼近的样子，而且这份哀伤是不可逆的，
5: 不可逆的。
3: 所以这是一份不可控不可逆的预期哀伤，所以这是让老沈坐在那里如此伤怀的原因。
2: 我们身边如果说出现了病患，自己应该怎么样迅速地调整状态，给他们一些支持？
3: 我觉得刚才吕阿姨说的那个也挺好的。
6: 你们不能沉迷悲伤，要积极地帮助他，使他脑子转起来。
3: 你会发现，你对于这位患病的朋友来讲，你还是他的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所以当你发现你对他的责任和你能为他做的事儿的时候，意义感其实是对抗生命病老的那个虚无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对手。所以尤其需要去珍惜每一个当下的意义，每次相聚的意义，
5: 珍惜当下。
2: 对，时间从来不语却解决了所有问题。
3: 是的，是的。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咱们周末上桌的这道菜就是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
6: 书中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味道？
7: 特别适合老年人，
5: 不光是一道菜，还能讲出一段故事。
6: 各类美食的描述上面是非常的详细。
5: 复刻这些东西是一举多得，生活的这个幸福不就在烟火气的这一刻吗？
6: 每一道菜呢，它都是非常灵动的。
7: 老年人就得动手动脑，

0: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夕阳红，我是琪琪。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我们都对美食有着无尽的热爱，尤其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美食更是多到数不胜数，甚至有一些已经消失不见，只有在典籍中才能窥见一二。那么这些只在典籍中出现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味道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一位高手带我们一起复刻典籍中的美食，让他们也能进入寻常百姓家。马上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郝振江，欢迎郝大厨。
1: 大家好，我是大厨郝振江。
2: 郝振江潜心32年复刻56道红楼美食，
0: 美食达人赵姐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欢迎赵姐。
3: 大家好，我是能吃又会做的美食达人赵姐。
2: 赵姐，赵燕春，美食达人。
0: 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书中有没有美食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一起来看。

0: 没错，就是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我特别想先问问赵姐哈，您看《红楼梦》的时候，看到它里面那些美食，您馋吗？
1: 特别馋。我跟你说，我也特别喜欢这《红楼梦》这本书，而且呢，我也愿意挑战，就是哎，我原来没做过，我也愿意挑战做这没做过的菜。但是这《红楼梦》这里边这个菜呀，我还真是没敢做，我觉得这应该有难度。
0: 我也不敢做，比如说他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里面
1: 是
0: 那个茄鲞，就是一个茄鲞，我觉得你没个三五天，这一道菜做不出来，而且一道菜可能还要费很多其他的辅料。
1: 没错，我都觉得这比咱烧茄子难多了，是吧？
2: 这个
0: 会做太繁复，
2: 其实
0: 不敢尝试。
2: 您说到这道菜呢，它真的是在这个《红楼梦》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作用哈。从这道菜就能体现出，当时这个贾府的人这个生活是多么的这种，按我们现在说铺张，是吧？一个简单的茄子做出来之后，就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吃不起的样子。
0: 《红楼梦》里有这么多美食，您二位都分别最喜欢什么呀？
2: 我觉得如果说印象深的，您比如说这里边说的银耳疙瘩啊，茄鲞，然后包括说这个晴雯喜欢吃的这个这个小包子啊，各色食材吧。
0: 那鸽子蛋一两银子一个，
2: 那个
0: 鸽子蛋
3: 一两银子一个呢，快尝尝，凉了就不好吃了
4: 啊。哎，
3: 夹起来，好，对，吃，吃，
4: 哎呦。
5: 哎呦，老亲家，快起来吧！
4: 这一两银子还没听那个响呢，就没了。
6: 快坐，快坐，
5: 那是鸽子蛋。
2: 那这里边其实，在描写这些美食的时候呢，既有这些大菜，也有一些这个小吃，还有一些点心，还有一些这个酒水，包括一些饮品，它这些都是它一个美食的一个记录。所以我觉得各个菜吧，对于一个专业厨师来说，我说每个菜它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每道菜我都非常喜欢。
0: 赵姐喜欢哪个？
1: 我特别喜欢那个桂花糕，我喜欢那桂花那香气，然后口感又细腻，就像现在就觉得是小清新的那感觉。
0: 看出来了，这个赵姐是喜欢甜品。
1: 对，
0: 赵姐不光是说会品，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也说了，特别会做。哎，赵姐，您觉得哈，就我们老年朋友自己会动手做饭啊，有什么好处呀？
1: 哎呦，这好处太多了。首先呢，老年人就得动手动脑，因为他操作的过程就是动脑的过程。另外呢，你看啊，你在制作的过程中，咱们又回忆《红楼梦》的这些过程，等于又读了一遍书，长知识了，是吧？然后做出来这成品，你看那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没吃呢就开心，是吧？然后吃的又解馋，满足咱们口腹之欲。这所以就是说，复刻这些东西是一举多得。
0: 我觉得老年朋友就是自己会做饭，有个什么好处，就是妈妈的味道
1: 是
0: 啊，是孩子一生我觉得是最眷恋的一个记忆。而且有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啊，你说家里面子女哈带着小孙子辈儿都回来，热热闹闹的一家人，然后尝尝妈妈的味道，我觉得生活的这个幸福不就在烟火气的这一刻吗？
1: 没错，就是常回家看看。回家看什么呀？先得一桌饭，是不是给孩子们准备好？
0: 想留得住孩子的心，得先抓住他的胃，是吗？我特别希望哈，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哈，给家人做一道菜的时候，不光是一道菜，还能讲出一段故事。
1: 对
0: 啊，有这种饮食文化。比如说咱们周末上桌的这道菜，就是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
1: 对，
0: 那这个任务今天就交给咱们郝大厨了。但是我得提一个要求哈，就是说又有这种饮食文化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又简单好学，还得适合我们老年朋友这个牙口和胃口。
2: 没问题。那我首推呢，就是这一道叫做糟鹅掌鸭信，它是在书中的第八回出现的。当时宝玉呢到了薛姨妈家，点名就要吃这道菜。
7: 姨妈家糟的鹅掌鸭信最好，哎，咱们今儿啊要讨姨妈的好酒吃。姨妈，
8: 吃吧，我
7: 这好菜，这有好酒才好啊！
8: 我早就替你想着呢。
2: 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道这个它食疗效果非常好，对中老年朋友也特别好，它有一个延年益寿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它又是一个什么呀？下酒的。非常适合下酒的小菜。
0: 哎，一说糟，我就感觉它是一种凉菜。
2: 凉菜，江南菜，做法非常简单。我们把买回来的新鲜的鹅掌，哎，您把它白水煮熟了。鸭信呢，就是这个鸭舌嘛，
0: 鸭舌头，
2: 对，鸭舌头。

0: 然后营养也非常丰富嘛，把它也煮熟之后，然后把这个糟酒，糟酒里边呢，您调上盐，调上一点点的糖，然后把这煮好的食材往里边这么一泡就行了。您说晚上家里这个孩子都回来了，您早上您把它煮好泡上，往冰箱里头一放，哎，到晚上的时候也入味了，口感也好啊。
1: 哎，我觉得特别适合爷儿俩坐下来，
2: 对，
1: 就着这个糟鹅掌鸭血喝两盅，
0: 喝两盅，对。然后呢，包括说这个，我们说做法简单。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本身糟酒里边用到的是什么呢？用到的就是这个黄酒。黄酒呢本身又是纯粮食酿造，它对身体呢又有这种舒筋活血的效果，所以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3: 对对对，嗯，哎，而且我特别喜欢闻那个糟的那个味儿，
0: 糟的味道
3: 啊，什么糟溜鱼片啊，我每次都爱吃。而且我就觉得这糟肯定是对人身体也有好处。这鹅肉你看它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个鸭子本身也是健体利湿，这两个食材在一起是互补的，特别适合老年人。
0: 这道菜呢，在这个《红楼梦》当中的描述呢，其实就可以给它归类到药膳的这么一个范畴。
1: 嗯，那这道菜呢，我们还是让郝大厨手把手的再教我们做一下吧，一起看一个短片。
4: 这道菜，先将藕洗净切片，放入盛有清水的大碗中，倒入白醋浸泡，鹅掌洗净后，剪去指甲部分，水开，倒入鹅掌焯水备用。倒入黄酒，焯水再次煮沸，煮出血沫后倒出，沥干。

入清水，放入葱段、姜片、干红椒、干花椒、八角和香叶，加入少许盐、绍兴米酒，倒入焯好水的鹅掌。

0: 冷水彻底泡凉冷却，将鹅掌去骨，藕片焯熟，沥干水分，锅内倒糟酒，加米酒，放入鹅掌和藕片，调入盐、白糖，小火微至入味，装盘即成。
1: 这道糟鹅掌就做好了，糟鸭蟹也如法炮制，酒糟后摆盘即成。
2: 我觉得您刚才这个菜哈特别好，就是又能说出这个《红楼梦》的这个饮食文化，然后呢又简单好学，还好吃。
3: 对，
2: 我其实挺想这个复刻《红楼梦》中的一个菜，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里面尝的那个茄鲞，一起看一个短片。
4: 疯丫头，你把这茄鲞夹些喂喂她。
5: 哎，姥姥，你天天吃茄子，今儿也尝尝我们的。
6: 这哪有茄子味儿啊，别哄我了。
5: 真是茄子，不哄你。
6: 是茄子。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
0: 今天复原的这道红楼菜是《红楼梦》第41回中提到的一道菜，叫茄鲞，是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时，贾母让凤姐加些茄鲞给刘姥姥吃。凤姐把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说，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得可不可口。刘姥姥细嚼了一会儿，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这道菜呢，是把茄子削皮，再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状备用，将各种干果去皮炸酥脆，水发香菇，鲜蘑、豆腐干、红绿青椒煮切成小骰子丁，将鸡脯肉用水洗净，沥干水分，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状，用盐、黄酒腌制入味，再用鸡蛋清、水淀粉上浆备用。起锅至火上，放入鸡油。

将茄子炸成金黄色，更去油。锅内留少许底油，放入葱、姜片，煸出香味儿即下入茄丁，糟酒、酱油、盐、糖、醋，将茄子味透入味儿，勾入少许芡粉，出勺盛入盘中。另起锅放入花生油烧至五成熟，下入鸡脯肉丁，随后下入鲜香菇、香菇、豆腐干、红绿青椒及各种果仁，瞪去油后，锅内留少许底油，将葱、姜片煸出香味后，倒入的主配料，快速烹入盐、糟酒、糖、鸡精、清汤水淀粉兑成碗汁，颠翻几下出勺，覆盖在茄子上即成。

0: 就是《红楼梦》，它这个描写的哈这些菜制作的过程，我觉得太繁复了。
1: 嗯，
0: 跟咱们现在的这个做饭的这个习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那您当时是有就什么契机让你想复刻《红楼梦》中的这些美食呢？
1: 是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0: 嗯，
1: 正应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呀？这种健康饮食。
0: 对
1: 啊，然后呢，包括少盐少油。
2: 咱俩做简单的菜，咱们就弄一个，模仿这样，然后还扮演里边的人物，你看这样是不是心情更好？
0: 咱老年朋友家里面的餐桌上能不能也有这么一个茄想？但是您把这做法帮我们改良改良，行不行？
1: 可以啊，我们就现场把它改良一个，在家里边能够快速复刻出来的啊，来一个简单一点的。那这个简单一点主料当然还得要用到茄子，那茄子一样我们要把它切成丁，在家里边做呢，我们就把它先焯一遍水，焯完水之后呢，然后这个再去下锅煸炒，这样茄子其实我们看似焯水觉得哎呀是不是水太多了，其实您焯过水之后再去下锅，茄子反而不容易吃油了啊。然后呢把它煸透之后，然后里边您加上一些姜蒜，然后来一点糖醋盐，怎么着把它煨透了之后稍微的勾一点芡，让它黏黏糊糊的啊。我们说烧茄子你要是稀汤挂水的不好吃。
0: 对。
1: 然后呢这样把这烧茄子烧好之后，它就是一个简单烧茄子，您给它垫在盘底。
0: 嗯。
1: 上边用什么呢？我们就鸡脯肉啊，也是切成石榴籽大小的丁儿，您把它上了浆。
0: 嗯。
1: 这里边您可以配什么呢？是像什么香菇、冬笋，然后包括杏仁儿，哎，然后包括这个青红彩椒。都给它配在一起，然后您再配上各色干果，什么腰果、花生，哎，这些配在一起，咱下锅给它这么一炒，炒完之后，往这个茄子上面这么一盖，哎，这个菜从外表面看，这个颜色是什么呀？白的、红的、绿的，颜色非常丰富。
0: 嗯，
1: 那我们说每天食入的这个食材越多，品类越多，
0: 对，
1: 这个营养平膳食平衡越好，
0: 对，
1: 颜色越鲜艳，当然了，引起人们的食欲嘛。
0: 嗯，
1: 所以上面呢，我们看着是一个。白汁的炒的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么一个菜肴盖在上面，但是吃的时候这个菜一定得用勺子，这一勺子下去之后，底下的烧茄子加上上面的各种食材，这一口下去非常丰富。
2: 嗯，
1: 口感
2: 什么味儿都有。
1: 对，
0: 怪不得刘姥姥说吃不出茄子味儿，这就是我们好大厨提前做好的这个茄想，
1: 提前做好的一份。
2: 哎，这菜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1: 是
2: 吧？那茄子本身就对身体好啊。
0: 嗯，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好大厨哈，就是《红楼梦》他这个描写的哈这些菜制作的过程，我觉得太繁复了。
1: 嗯，
0: 跟咱们现在的这个做饭的这个习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那您当时是有就什么契机让你想复刻《红楼梦》中的这些美食呢？
1: 最终呢，我还是想让大家也都尝一尝，这个书中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味道。那我在入行的时候啊，实习的时候，我学的就是红楼菜。当时北京呢有两家做红楼宴的餐厅，可巧呢我在这两家店都学习过，
0: 当时埋下了一颗种子，是吧？
1: 是的。那在这个烹饪这专业上面呢，可以说我是这么多年嘛积攒下来这些经验，反过来再想，哎，当时学红楼宴的时候，学红楼菜的时候，那个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想把这菜学会。那随着这种时间的积淀嘛，也随着自己这厨艺的提升，那我反过来再去

0: 想这《红楼宴》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个红楼它应该到底怎么呈现的时候，有了不同的心得，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复刻一下。《红楼梦》在这个各类美食的描述上面是非常的详细，然后包括一些食材的记载。那《红楼宴》呢，它还是区别于八大菜系之外的，它每一道菜呢都是有出处、有故事、有背景、有相关的人物去对应，所以说每一道菜呢它都是非常灵动的这么一个体现。
1: 宝玉想吃小荷叶莲蓬汤，王熙凤为宝玉开小灶，特意命人做精致的荷叶莲蓬汤。这道菜出自《红楼梦》第35回。先将鸡脯肉放在菜板上去皮去筋，用刀背锤成鸡蓉，倒入葱姜水、盐，再加一个蛋清，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上劲儿备用。将小荷叶尖切成丝，莲子焯水，放入盐，再倒入切好的小荷叶尖，煮一下捞出，把鸡蓉放入模具中，点上焯过水的青豆，做成莲藕的形状，放入篮子中，蒸8分钟后取出，清汤煮沸，也倒碗中，再放入小荷叶尖、莲子，装盘即成。
2: 我觉得它的这个菜色哈，也有很多的这个独到之处，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看来米。好像也就是就那么几种，比如东北大米啊、南方大米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在《红楼梦》里，这米什么胭脂米啊，它分了好多种，就是我可能连见都没见过，我都没吃过。
0: 你说玉田胭脂米，然后包括这个碧京米，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在里边都有相对的菜品，也和它对应着。
2: 对，贾母吃的那个就是胭脂米。
0: 胭脂米，
2: 哎，我当时就想象，我说这胭脂米，他吃的米难道是红的吗？
0: 啊，它就是红的。
2: 我从来没见过红的米啊。
0: 有红米，有绿米。
2: 哎，那你说为什么现在都看不见这红米和绿米了？
0: 产量很少。
2: 郝大厨，您看我们赵姐。

0: 甜品啊，《红楼梦》里的，教我们喜欢吃甜品的老年朋友一道菜吧。
1: 在《红楼梦》当中，美食呢记录这些甜品就太多了，甜品呢包括一些小糕点，包括一些饮品。那唐僧酥酪这道甜品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实际上它做法非常简单，就是用牛奶或者羊奶把它制成奶酪，制成奶酪之后呢，然后上锅放糖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个唐僧酥酪。
0: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种类似于像双皮奶这样质地的东西吗？
1: 是，它这个就像姜汁撞奶，然后这个双皮奶这么一个效果。按中医说呢，这个牛奶的味甘性寒功能呢，就是这个补虚。第一呢，它这种做法出来这个状态啊，它不像我们说有时候做菜，你说搁了很多淀粉，勾了芡那种稠，它还不是这样。
0: 对，我不喜欢那种。
1: 对，它就是完全靠食材本身出来的这种状态。
0: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温度的这个变化，让它的这种就是质地，然后产生了一个改变。
1: 温度变化，工艺的配合啊，然后才能把这种甜品给它呈现出来。
2: 哎，而且我觉得你看这个甜品更适合老年人，是吧？它一个口感好，再有一个呢，你看它那里全是什么牛奶奶酪，它补钙，是不是？
1: 散寒暖胃，
2: 对，哎，
1: 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如果您想了解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吃的这个唐僧酥酪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就可以知道了。我们看了这个《红楼梦》里的美食啊，就发现这古人哈，太会享受了，太会善待自己了。那我们老年朋友啊，你看现在我们生活水平也好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对自己好一些呀？
2: 那是啊，而且你看现在这生活条件多好啊，你想买什么想吃什么你都能做得到。哎，我就突发奇想，你看现在好多人都喜欢那种复古的唐装啊什么的，哎，以后咱们可以在家里头做这种小的聚会，咱大家都穿着《红楼梦》的衣服，
0: 有主题的是吗？
2: 哎，有主题的。然后呢，每人分享，您给我们做一难度大点的菜，然后咱俩做简单的菜，咱们就弄一个，模仿这样，然后还扮演里边的人物。你看这样是不是心情更好？
0: 哎，我觉得这个主题 party 哈，哎，我发现赵姐太会玩了，当您的闺蜜肯定特别幸福，
3: 开心。
0: 今天特别感谢郝大厨哈，跟我们分享这个红楼美食，我觉得更是分享一种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这个菜其实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这个菜品本身。那郝大厨，您在复刻这个红楼美食的时候，您是不是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呀？
1: 是的，尤其是包括当时的一些这个人文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记录，然后包括一些食材当时的处理，我真的是翻阅了很多的古籍，然后从里边去找相应的做法嘛。那在过去那会儿呢，它第一烹调方法它肯定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对吧？那我们在复刻当中呢，还是要遵照原文的记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的调味料它可能就是简单的油盐酱醋，不像现在咱们说广一个酱油您得十个八个品类，然后说您用一个这个蚝油再用什么鸡精调味，没有这些东西。那所以说呢，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出不一样的味道，正应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呀，这种健康饮食。
0: 对
1: 啊，然后呢包括少盐少油，那这个我觉得红楼美食真的能体现出来这些。
0: 我听您刚才讲述哈，我突然有一种感慨，就是说我以前都觉得厨师哈就手艺人，就是一定要靠手艺吃饭的。但是呢，这个红楼美食它不光是一种饮食的文化，你要想把这红楼美食做好，您刚才也说了，要看很多的典籍，
1: 对，
0: 要研究这个红学，就是自身做这个菜的过程中也是一种就文化，您在不停地在吸收文化的一个过程。
1: 这个你像《红楼梦》当中美食啊，它有这个文字记录的大概有120多处啊，就是有详细的这一个菜品的出处。那实际上没有的话，没有详细记录的只是只言片语提及到的有500多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后期的红楼菜的红楼宴的复刻上面，这个任重道远，还有好几百道菜准备去复刻。
0: 我发现说起这些，郝大厨真的是滔滔不绝，
2: 是
0: 眼睛里都冒着光呢。我发现他真的是真心喜爱，所以他才愿意去琢磨去研究啊。那接下来您像您说的还有那么多的菜品等着您慢慢去利用自己的业余的时间去研发呢。太有事儿干了。
2: 对，
0: 复刻《红楼梦》中的菜品不单单是为了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纪念。复刻本身其实已经超越了这个饮食，做一道菜品，品一段经典，讲一个故事。感谢二位的做客啊，我是琪琪，我们夕阳红下期节目再见。
3: 血糖高好多年了。

0: 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本期夕阳红为老年朋友介绍了生活中做美食的新方式，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通过灵巧的双手，把古代的珍馐美馔还原成现代的家常美味，让退休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首先，老年朋友在做美食的过程中动手动脑，挑战复刻的同时，能够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其次，红楼美食深谙保养之道，老年朋友能吃得健康，吃得养生。最后，每一道《红楼梦》中的美食都充满故事和深意，口腹之欲得到满足的同时，老年朋友们的精神和内心也收获极大的充盈。红楼美味在成为口中美食的同时，也成为了人人视之的文学美食、精神美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红楼梦》的很多菜肴哈，真的是无一不精细，无一不考究，
3: 它超乎我们的想象力。
4: 这里面有茶碟、大菜、小菜，包括饮品、酒类等等。
2: 过年的餐桌上哈，也可以有这么一道合欢汤。哦，真的是古香古色，
4: 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奢华
3: 啊，奢华
4: 讲究。
3: 而且旁边就是散发着扑鼻香气的那个桂花树，
2: 螃蟹宴的那个龙蒸螃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边复刻一下。
3: 是。
5: 血糖高好多年了。

0: 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3: 现在开始，
1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6: 阿姨你好，
1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0: 更快速，
1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这个地方塌方了，我把这些石头清一清，应该就能走了。
1: 小心！
2: 徐从在送来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我们已经尽力了。突然的意外让他陷入沉沦。
3: 你做任何决定，我们都听你的。
4: 就像咱们兄弟，
1: 在这好好干一番事业，将悲痛化作力量，他们重新出发。
5: 我爸是在他们山上干活出的事儿，我肯定得找他们呀。
6: 他是为了挣钱治病的。
1: 争执与冲突中，真诚的心不畏质疑。
7: 在我们茶园处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8: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9: 故人归来，茶园能否迎来新机遇？
4: 这位高人何里是老乡？茶学专业，
10: 科班出身。
4: 为什么大片茶苗会坏死？
10: 你到底懂不懂？你要搞明白啊！你只是个茶园的。
4: 行了行了，人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茶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0: 所以
1: 我在那个戴帽子，这个大学不上了。
2: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冰颖的名字。
3: 你要辞职？
4: 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然后开餐馆，很赚钱。
0: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4: 我想试试。
1: 3、2、1，
5: 开业大吉！
2: 我们这后院翻新啊，准备再弄一个新的茶室，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0: 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这样，你负责技术。我来负责市场，
6: 我负责开车，我挖地，我有力气，做饭。
2: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
0: 加油！老爷子，哎，我看你们这山上土壤挺肥沃的，没有人来开发吗？
7: 来过一帮人，说土好，气候也好，对面山上还能种一种特殊的茶。
2: 这附近几座山上的土壤和水质。多采集点样本回城里检验，我们用我们所有的积蓄承包了一片茶山，
1: 虫子
2: 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路。
7: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之前胡博提到的这里盛产的茶，你查清楚了吗？
2: 啊，是这样的，绿茶当中呢有一款茶，它叫黄金芽，但是呢风险很大。当咱们把茶叶种下去的时候，那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为得除草啊，施肥，还得灌溉，所以说靠我们几个那是不行的。
3: 那还得雇点人。
2: 对。
1: 朱大哥，我们如果就瓮安这个地方深耕下去，我们前期会投入多少？多久能回本呢？
2: 如果说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第四年我们才能开始投入成本，前三年那只能往里借。瓮安这个地方呢，自然环境是非常适合这个种茶，但是呢，基础设施，我们第一步就要从基础设施开始建设。
1: 嗯，
4: 行，那先吃饭吧。
5: 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
6: 小五妈，
1: 哎，

0: 小五怎么样了？
1: 啊，要做手术，我正赶去医院送钱呢。啊，我真是生了个讨债鬼，一点都不让我省心。
2: 哎，你不也有该讨的债吗？人家薛家在城里面赚大钱，你不找他讨，找谁讨去？
1: 可小颖说他正创业呢，一时半会儿还不了钱。
0: 不是，他拿着大家伙的钱去挣大钱，哎，给我们一点利息就完了。
2: 就是。再说了，你家不是碰到事儿了吗？这个时候不讨，啥时候讨去？
0: 对呀。
3: 哎，小颖，对了，咱们那个重玻璃酸钙不够了，咱们一会儿去镇上之后去买两袋啊。
4: 行，没问题。
5: 小颖，小颖，出事了。
4: 怎么了？
5: 小五他妈打电话过来，小五从山上摔下去，腿摔断了，现在要做手术，急需用钱，让我们赶紧还回去。然后，其他几家也闹着要还钱。
4: 那这钱必须得还了。
3: 不然那一会儿咱们预购长篇的钱就不够了呀。
4: 朱大哥，你看能不能先问银行贷款？这钱必须马上得还。橙子，如果今天晚上连夜赶回，明天能到吗？
5: 明天早上应该能到。
4: 那先走吧。
5: 好，志成，我们走了。
3: 阿成，开车慢点啊。
5: 哎，好，回吧。
6: 婶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了，明天就到。您放心，我一定把钱给你送到。
1: 真是不好意思啊，小五那边急等着用钱。
0: 哎，小野，能不能先把我们家的钱还了？
7: 还有我们家的，
6: 说没忘。
0: 哎，你看你们都挣大钱了，可不能把乡亲们都给忘了。
7: 对，
6: 好。
8: 他们又合起伙来欺负你了是吧？你放心，以后我在，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
4: 是时候回去给他们一个交代了。辛苦你了。
8: 我愿意。
7: 这郑大哥，你别晃来晃去了，晃得我头都晕了。
3: 不用担心了，我两天之后就回来。
7: 不是，你说也是，这本来就山路十八弯的，跑夜车就危险，还钱把钱打给人家就行了呗，还非得自己跑一趟。
3: 小颖亲自去，这也是为了当面大家一个承诺。
6: 啊！怎么回事？退点，退点。
9: 塌方了，你别等我去看。
6: 慢点啊！

0: 你先别过来，我把这些石头清一清，应该就能走了。
1: 小心点啊，慢点儿。来，一起。

你没事吧？啊！虫子，虫子，虫子，你别吓我啊！虫子，电车出啊！快点上车，快点上车，虫子。

0: 哎，你怎么样？有没有事？怎么样？说话呀！有没有事啊？啊！行，你快承认怎么样？
1: 哎，我找小龙去。

0: 学虫在送来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我们已经尽力了。请进来。
1: 医生，医生，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医生，我求求你。

0: 2004年7月20日，我和小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
1: 在这儿好好干一番事业吧。
2: 对对对，徐老板，您看啊，咱们村的这些父老乡亲啊，都期盼着你们啊带领我们一起过上好日子。
3: 闺女，我还想吃你做的菜呢，留下来吧。别看我一把老骨头，我还能干点事。
4: 徐姐，咱们留下来吧。徐姐，兄弟们就等你一句话。

0: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对，一家人。啊啊啊！啊

0: 我也是，你是个遗
1: 体。你叫什么？
2: 我叫伟七妹。
3: 大家那个
4: 去这边参加劳动。
1: 谢谢啊。
5: 姐姐，我也要参加。
1: 你多大了？
5: 我十八了。
6: 哎，小朋友，别瞎捣乱，谁相信你有十八岁啊？赶紧回家玩去吧。你说让你爸爸妈妈过来签，那还差不多。
0: 你都忘了啊？
5: 我什么事都能做，你别瞧不起我。
1: 小朋友，我们不能
0: 谢谢。
1: 如果用了你，那就是非法用功。你呀，还是回去好好念书，知道了吧？
7: 牛儿，
0: 干嘛呢？
7: 我知道你能干，可人家这儿是正规招工，不能招童工啊。回去好好读书吧，啊。
0: 这我刚掰的两个新鲜玉米拿回去
7: 跟你爷爷煮着吃啊，回去吧。
5: 哥哥姐姐，我真的什么事都能干，请让我参加吧。
7: 行了，别添乱了，回去回去啊，
8: 回去
7: 好好
8: 在这
0: 回去吧。
1: 胡伯啊，胡伯，
0: 哎，
1: 这孩子

0: 什么情况啊？回去吧。这孩子命苦啊，他爸爸在上山砍树的时候发生意外，被砸死了。他妈妈几年以后跑了，就剩下他和他爷爷，够可怜。
1: 行，李总，这不还您今年贵庚啊？哎，70多点。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呀是爬坡开荒的活，您干不了。
0: 我们家那几亩地啊都是我在种，身体好着呢。
1: 是是是，您看啊，您年纪这么大了，啊，应该在家好好休息才对吧？你说干活万一闪着腰，崴了脚。
0: 那就不太好了。说啥呢？那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哎，老胡，来，给我证明一下啊！我家那小猪崽啊，是不是我一个一个抱大的呀？
2: 那是。
0: 你要不信啊？
3: 行了，
0: 我们信。小伙子，要不这样啊，我呀，给你写一个保证书。 我要是在上班的时候有啥事儿啊，我自己负责，啊，不跟你们找麻烦，行吗？嗯。

0: 这个病虫害防治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干旱的预防以及害虫的防治，它具有夏季高温。大熊，
1: 大熊，这几天开荒是不是累到了？你说怎么一到上课的时间你就打瞌睡？
2: 也不是累，主要是吧，这书上的东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1: 多念几遍，能学点是点。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这样，给你们放放风。朱大哥、郑大哥，你们再去省城的农大走一趟，多借点茶叶方面的书回来。如果可以请几个同学或者是老师过来实地考察，那就更好，顺便可以指导指导我们。这个村的劳动资源太匮乏了，我和大熊去隔壁村再转转，看没有合适的人选，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3: 好，
1: 比如说多看点书。继续吧。这一溜谁种的？
4: 啊，是我种的，是我。
1: 这深度和培土的力度都不够，轻轻一拔就起来了，这样的茶苗根本就活不了。
2: 我说他干活干一会儿就休息那么久，还能跟上大家的进度，原来在这儿省力气了。
4: 哎，嘘，
5: 还不如人家王伯呢啊！王伯都比他种的扎实。
1: 韦世金，你这第一次，我可以算是你没有经验。如果还有下次的话，工资减半。
6: 哎，世金，世金，好好干活。
1: 王伯，您悠着点儿，我对您啊没有要求，量力而为就行了。
7: 没事儿，身体啊好着呢。
6: 徐老板，徐老板。
1: 牛儿，今天放学这么早啊？
8: 沈老板，这些活我都能做，你就雇我吧。我想挣钱，我也天天在家里咳嗽，他又舍不得去医院。
1: 好孩子，你要上学。